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
2: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香脆可口，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4: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湖北蕲春薏米，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采用非油炸，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大凉山苦荞；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三，工艺好。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现在有了贡宝林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
2: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5: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
2: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

0: 泡牛奶吃。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香气可口，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香。
2: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湖北蕲春薏米，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采用非油炸，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大凉山苦荞。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三，工艺好。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现在有了宫保林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
7: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5: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今天我率他们来，就是要取走降龙墓。
1: 我知道，所以我在此候你。降龙墓我已备好，但是必须在我与佘太君决以高低之后。
0: 如果我今天不取走降龙墓，我身后的这群兄弟回去就会被斩首。你该出的气已经出了，还有这个必要吗？
1: 宗宝，你放心，我绝不会为难于你，但是我与佘太君之战已定，绝不更改。
0: 你怎么就那么较劲呢？
1: 我要让佘太君知道，你杨宗宝爱上的女人不是孬种。
0: 你太倔了，

0: 你就是一头驴。
1: 我不是驴，我是一头骡子，空前绝后的骡子。哎
2: 哎，怎么还真打呀？
3: 哎呀，别说了。
1: 宗宝，此日一别，我们永不相见。

0: 孩子，谁家的爹妈都有难处啊，你们俩的事儿自己想办法去啊。孩子们，他们有他们的事儿，你们请回吧啊。
1: 开始。
2: 对面来了兵马，举这个鱼字旗。
3: 什么旗？
2: 鱼字旗。
3: 鱼字旗。
2: 瓜哥，这鱼家军是谁啊？
4: 胡扯！
3: 你什么眼神啊？
4: 物再大也不能把蛇字砍成鱼字啊！蛇赛花儿来了，快去告诉寨主，谢国，快关门，快！
2: 关门！
3: 哎，快点！
5: 小姐，这蛇赛花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让杨宗保在山崖偷袭，自己却在正门攻打我们，咱们现在可是前后夹击，腹背受敌呀、啊！
6: 是啊，小姐，咱们对杨宗保不但无能为力，还牵扯了那么多兵力。哼，这蛇赛花真是名不虚传。

0: 本姑娘今日就让你们看看，这名不虚传是怎么败在我手下的。
1: 对
2: 对。
3: 哈哈，云开雾散呐！站！
1: 是。

0: 瓜哥，你看那什么，大鸟，大鸟，
1: 放屁！那是宋军，给我放箭射他！
2: 是是，
1: 放箭，快！那边放箭，你射他！把你射准点啊！这，哎。
3: 放。

0: 上。
1: 是是。哈哈哈！
2: 云开雾散呐、啊，进帐。
3: 这

0: 杨家枪的格挡，哈哈，这招还是老身教宗宝用了3年。小丫头啊，了不得呀，你就学了几日你就掌握得这么好。
1: 佘太君，您应该知道您不是我的对手。
0: 丫头啊，将帅过招比的是谋略呀，你照这样下去，木柯寨定会被攻破，快认输吧。啊，
1: 谁输还不一定呢。
0: 你这小丫头嘴还挺硬嘛。啊，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人呢。啊，你面对的是一个久经沙场百战百胜的佘赛花儿啊。哈哈，认输吧。啊，乖乖的把降龙木交出来，老身就率兵离寨，可好啊。

0: 禁军，
1: 叫！
2: 禁军，禁军，
3: 小女子红颜呀，如今的威风啊，不见当年黑呀猴嘿。一步三摇的走过来呀，有三杯。杨家将，好，哪一个姓杨啊？
0: 木鱼。
3: 看看，哎呀，杨门女将，了不得呀！为了捍卫老杨家的尊严，老太君天意之罪，还要与军卒一起马探军前，实在是不容易，不辞劳苦。我木鱼呀，不与老太君作对，不与老太君争斗。孩子们说了，既然是老太君来了，

0: 咱们也得热闹热闹，是吧？啊！小女子，好艳艳。
1: 太君，太君，这木客栈是空的。
2: 是啊，连个人影都没有。哦，八成啊，这木寨主设了暗道，都藏起来了。此寨不可久留。哈哈，咱们找到了这降龙木，就打道回府。听好了，宗保，找到降龙木，咱们就撤。
1: 是。
2: 哎，不过，大伙都听好了，这木客寨虽由木鱼把持，可是乡亲们呢，仍是大宋子民呢，你们可别伤了他们。
1: 遵命。

0: 这风最多能持续两个时辰。彩云，
1: 哎，
0: 你叫乡亲们做好饭送到这儿来。
1: 好。哎，小姐，这活儿还是我干吧啊？你又想偷吃啊？上回就吃了那么小小的一块鸡腿，你咋总惦记啊？
0: 行了行了，你让他一块去吧，他早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
1: 好，
2: 就是。
0: 等一下啊。来，草药炖好了，晚上有我的脸，听见没有？
1: 好，哎，走，好。

0: 阳将军，这就是降龙墓的现身之地。可惜降龙墓已被人清走了。
1: 这降龙墓是假的。

0: 娘，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1: 穆桂英，我杀了你！
2: 小伯，您不会是骗我们的吧？
1: 你要不相信，你去问问别人。我要说的不是真的，你把我砍了，
2: 不砍就砍了你。
3: 杨将军，你跟我来。走。太君，太君，降龙墓确实被移走了。刚才那个老农告诉我，就在那个方向发现了降龙墓，现在已经被请走一段日子了。哦，这想必穆寨主真想把降龙墓送给咱们。
2: 太君，您说怎么办？
3: 来了就贼不走空，一定拿到这降龙墓，处处去找，甚至找到他的住处去。你马上带人去查找。
1: 是。

0: 加火！
1: 来，厕所好了。你们把胎压成面，自我好准备。

0: 在哪儿？
1: 在这儿。这就是降龙墓，这可是1000多年的降龙墓，它可是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
0: 啊，这不是降龙墓。
1: 杨将军，您是不是被穆桂英骗怕了？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降龙墓啊！您看，它不仅坚硬，而且有韧性。你不信？砍一下试试。杨将军，它既能做好兵器，又能降妖镇魔呀。这木头可是有一种奇特的香味儿。二位将军想一想，其他树有这种香味儿吗？
0: 你不会是骗本将军吧？
1: 小的不敢，小的把降龙墓供出去了，就在木克寨没法混了，以后还仰仗您在城里给我安个家呢。杨将军，小的给你备马车，
2: 去吧。
0: 哎呀，咱们可找着这东西了。
2: 不对呀，跟我来。

0: 走！
1: 别动！站住！
2: 啊！
1: 站住！
2: 站住！
1: 站住！
2: 站住！

0: 现在玩够了吗？玩够了就跟本姑娘走。
1: 走走走走，
2: 这样
1: 走走啊，快！
3: 于都尉
2: 在，
3: 你去找找宗保。
2: 是。

0: 烦躁，光看就行啊。
1: 海风，上。
2: 是。

0: 您说还打吗？
1: 桂英，快跑！桂英，小心点儿，快跑！

0: 给他送吧。嗯。这就是你和佘太君想要的降龙木。你们负责帮杨将军把降龙木送到天波府。请吧，杨将军。
1: 嗯。

0: 桂英呢？
1: 你已经得到降龙木，没必要再见小姐了。
2: 走。
3: 这。姑爷，小姐。
1: 哎，给谁好丧呢？
3: 干嘛呀你？
1: 别哭了，有点骨气，快走吧，走。
0: 彩云，我一定要见穆桂英。
1: 没这个必要。
0: 如果不让我见她，我宁可不要降龙木。
1: 你想谢谢小姐是吧？我替小姐领了。
0: 不是，我就是要见穆桂英。降龙木我可以不要，但是我要见穆桂英。

0: 我不走，桂英，你为什么不见我？宗宝，我保证，那个降龙墓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我需要的不是什么降龙墓，是你。
1: 桂英，我不走了，我离不开你。你是在可怜我是吗？
0: 不是，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感觉。桂英，我发现，我只要一离开你，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1: 你。

0: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

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

0: 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
0: 活动绝对真实，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6: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

0: 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就是莫无语的女儿，
1: 真有招。

0: 你走，你回去。不，不也得去。你是御寮先锋，你有更大的事要等着你去做。我跟你说过，离开了你，我什么都不愿意干，什么也干不了。
1: 辽军入侵。 天底下的黎民百姓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不去，你不去也得去。我就是不愿意离开你，宗宝，你把我忘了吧？你这拳头，你不认识穆桂英？怎么可能？
2: 你能忘得了吗？我能。咱俩不是一路人，你是朝廷中的人，你已经定了亲，你受命于皇上，走吧。
0: 这就是咱俩的命。我不信命，你不信也得信。嫁给我吧，你说过你要嫁给我的。
2: 我不怕，为了你，我死都可以。我心甘情愿。宗宝，你别再逼我了。我求求你回去，行不行？你要是不回去，我就死给你看。
0: 那就看我们谁快！答不答应我？答不答应我？

0: 月
1: 月呀 啊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像话，这念乐
0: 啊，乐
1: 你乐怎么办？
0: 不知道，
1: 看着
0: 啊。
1: 念什么？
0: 病。
1: 什么病？这念开。
0: 哦，开开
1: 开花儿，
0: 开花儿。好，乐开花儿，乐开花儿。
1: 你好的叫一嗓子。
0: 好，
1: 嘿，对，好。
2: 这没什么，
3: 你看你，
2: 你
3: 看。
4: 娘福到了，
5: 真的，
4: 当然是真的。
5: 哎，快看！
6: 哎呀，真好，
7: 这是小姐的新娘服。
8: 结婚了，结婚了，百年和好，我和你，你和我，一辈子相守。

0: 我看不见。
1: 哎，慢点，慢点。
2: 小姐，
0: 差点摔死了。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做长裙，做短裙的吗？
2: 哎呀，小姐，忍忍吧，忍忍吧，好不好？人这辈子不就这一次吗？忍忍吧。
3: 行。
0: 哎，那我能不能不戴盖头呀？要不然我什么都看不见，跟瞎子一样。
1: 能，不戴。今天咱们结婚，想不戴就不戴。
2: 你真好。

0: 朱小姐和姑爷，拜年好！
1: 驾！
2: 驾！
3: 驾！
1: 驾！
2: 驾！
4: 驾！
2: 驾！
4: 驾！驾！

0: 说，多少情，多少爱呀、
1: 啊？还是别说了吧，再说天都亮了。
2: 啊啊！瓜哥，瓜哥，瓜哥，瓜哥，来人了！啊，来人了！
3: 哪儿？
2: 那儿？那儿？
3: 天波府，
4: 天快，
3: 天波府来人报复了！快快叫小姐！
2: 是是。
3: 哎，不对，小姐和姑爷正睡觉呢。

0: 小姐。
1: 叫女兵，我马上就来。

0: 哎，老太君都败给了那个妖女穆桂英，六哥前去，恐怕凶多吉少。怎么能说老太君败了呢？那妖女占有天时地利人和，要是摆开阵较量，还不一定谁败呢。哎呀，不管怎么说，那妖女啊，确实不好对付。哼，如果让我去啊，定能把她擒来。
1: 你们就别说她了，我担心宗宝。你们说那妖女能把宗宝怎么样啊？
0: 要我说呀，他看上宗宝了，肯定啊是想宗宝献媚了。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2: 郡主，您别担心，宗宝他分得出好歹，
0: 还分得出好歹？你没听大娘三娘说，他都被那个丫头迷住了。可老太君去后，宗宝已经回心转意了。
3: 回心转意能经得住那丫头再诱惑呀？哎呀，
0: 宗宝这小子会怎么办呢？
3: 野丫头，出来，别当缩头乌龟。

0: 穆桂英，你个乡野丫头，你不知羞耻，少将军岂能看上你？
1: 快快放了宗保，不然我踏平你穆柯寨！
2: 踏平穆柯寨，老小子，你放出狂言可有本事啊！
1: 小丫头还敢这么狂妄？哼！上！杀！杀！
3: 这！你来！黑胡子拿双斧的，小姐武招。

0: 你看你看，哎，败了吧！哪个还不服气的，跟姑奶奶过招啊？哎，排风啊！哎，你赶紧把大娘。
1: 三娘，请出来！哎，速速去穆柯寨。
2: 娘，
1: 他们已经跟严昭去了穆柯寨了。
2: 什么？
1: 还有孟良娇暂两位将军也一起去了。
2: 这不是自作主张？这还了得！老身已经跟穆桂英较量过了。昨天夜里头，我想明白了，这穆桂英啊，就是为了出这口气呀。他出了这口气，就自然把降龙木送回来了。 虽然老身失了面子，可是不会妨碍严昭率兵出征啊。可是杨延昭此去，真是让人担心呐。娘，延昭是担心宗保啊。他担心宗保，我就不担心宗保。可是你知道，穆桂英不会伤害宗保的。 严昭去了，挑起事端，就难说了。老身呐，跟着丫头交过手，今天老身给你们讲明，
1: 别看六郎是个元帅，他未必能战胜这穆桂英。
2: 娘，这话您说的太过了吧？就是六哥戍边多年，经验丰富，怎么可能败给那个黄毛丫头呢？哼，
1: 你们没跟他交过手，才会说这样的话。
3: 啊，老身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一交手就知道他的功力。假如严昭失算了，
2: 这御辽元帅就被人看清了。啊，这山
3: 野丫头休得猖狂，本帅来也。
4: 这黑胡子拿长枪的，
2: 看来挺厉害啊。这老小子不简单呐。
5: 哎呀，别那么说，咱家小姐出征呢，开玩笑呢。
6: 桂英，
5: 姑爷，不好了，外面有人叫阵，小姐率兵杀敌去了。
6: 坏，快，快，快，快，把我盔甲拿来。

0: 解了。
1: 你，啊！
0: 老实点儿，老实点儿，老实点儿！
1: 放开我！你这个野丫头，
0: 有种再来！
2: 丑丫头，赶紧放了他，要不跟你没完！
3: 姑爷慢点儿！
0: 怎么着？你们两个也想过过招啊？
4: 哎，桂英，别打了，别打了！
3: 小姐，
4: 别打了，别打了！
0: 等会儿啊，怎么跑？
4: 那是我大娘，那个也不能打，那是我三娘。桂英，别打了！
0: 啊！哎呀，都是你家人啊！
4: 你驮的谁啊？
0: 我不知道。
4: 谁呀？
1: 你
4: 爹？爹，你怎么这样啊？爹，
1: 说什么？
4: 爹，
3: 爹，
4: 爹，你没事吧？
1: 爹，
4: 爹，
1: 这个坏了！
4: 爹，
1: 你给我滚！哎呀，你说他怎么把他光荣给打了呀？
4: 爹，爹，你快起来！
1: 怎么办呢？
4: 爹，
1: 走！
0: 爹，
4: 爹，
1: 哎，小姐，
3: 小姐，小姐，
4: 爹。

0: 滚钉子。
1: 小姐，
2: 小姐，
0: 小姐，小姐，
2: 小姐，
3: 小姐，
4: 站，站，站，站。
5: 把他押进来。往快点，
6: 往，往，往，往。
7: 老太君，杨元帅回来了。
0: 啊，六郎，
4: 宗保呢？宗保呢？
5: 不用管他。
4: 老身都不能管自己的孙子了吗？
8: 娘，宗保让六弟关在后院了。
0: 什么？你为什么要关宗保？
5: 不但要关，我还要斩了他。
4: 不允许你说这样的混账话。
8: 娘，您不知道，我们到了木柯寨，焦将军呼叫宗保，宗保不出来，穆桂英出来了，还带着一帮女兵跟我们对阵。您不知道那妖女的刀法有多邪乎，不但把焦将军打下马，还把六弟给擒了。我们两个上去搭救，结果我们的枪被那妖妇扫在地上了。
9: 这还不算，她还一边和我们打，一边拍着六弟的头和屁股。最可恶的是，
0: 怎么了？
5: 别说了，别说了！
0: 有什么不能说的？大家都心急着呢。
9: 他还把大腿压在了六弟的头上。
0: 六哥，你的回马枪呢？
5: 让他破了！啊！
0: 哎呀，这个傻宗保！哎呀，竟把咱杨家枪的绝技传给了那个丫头！哎，
8: 我问过宗保了，宗保说不是他教的，是穆桂英自己琢磨出来的。
10: 哎呀，
11: 你害什么？你说你这丫头真是的，你出门不问人家叫阵的是谁，你不问青红皂白，你出手就打呀你！
0: 他又，我还没问他呢，他就冲过来了，哪有叫阵的时候还问你谁呀？这哪有人砍我了？
11: 哎呀，那你也不该。你把杨元帅弄到马上，又打脑袋又扇屁股的呀，那可是你公爹。
0: 我不是不知道他是谁吗？那他不老实，我就打他了，让他别动嘛。
12: 小姐，你还用腿压他脑袋呢？
0: 哎呀，你们就别说了，我都快羞死了，羞死了。
11: 哎呀，你说现在你弄的你说这，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我
13: 干爹，
0: 爹，那你。你说，宗保不会有事吧？
11: 哎呀，他能出什么事？
0: 爹，你想想看，本来我俩这婚事吧，他们杨家就不同意，这宗保又被皇上赐了婚，这回去得受多大委屈呀！
9: 爹，我去天魔府吧，我把这事揽到我身上。
11: 不行，不行，不行，你去了会把这事弄得乱七八糟。
0: 可宗保怎么办？哎
11: 呀，完了！
5: 海云，
11: 我啊，你马上进城去给我打探消息。
12: 好，我这就去。
13: 干爹，我也去。
11: 我正准备叫你呢。啊，你领着他，看好了，以后有个照应啊。记住，不把消息给我打探回来，我把你俩一块儿赶出穆家。
9: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你要是没消息的话，我把你俩都杀了。
4: 你说。你多大年纪了，又是御辽元帅，怎么就不知道以大局为重啊？你去木柯寨干什么呀？不仅没弄来降龙木，还把宗保给绑了回来。你说这哪像一个御辽元帅呢？
8: 娘，六弟是气昏了头，您老受了戏弄，宗保又被扣在山寨。
4: 他昏了头，你也昏了头啊？你说你们几个都多大年纪了，还像个小姑娘一样，还跟着他去打木柯寨，老身以后如何相信你们？本来老身差你们俩去是能借来降龙木，现在降龙木没有着落不说，宗保还被五花大绑押了回来，这谁都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啊，你们这是干什么？

0: 什么呀？
1: 娘，你老息怒，儿媳马上去莫客栈讨回降龙木。八妹，你马上放了宗宝。
2: 不能放。那个孽种，就是因为他，让我这个御辽大元帅尚未出师先受辱，丢尽了脸面。放了他，再不教训他，明天他还反了天。
0: 你回来你，
1: 你
2: 娘，
3: 你不放他，怎么能取回降龙木啊？你以为除了宗宝，现在还有谁能取回此物吗？宗宝被绑的事，很快就会传得沸沸扬扬，甚至连圣上都会知道。你再不放他，你想把你被擒之事公诸于众吗？
4: 这
5: 报老太君，元帅，八相王到。
3: 请。
5: 是。
3: 八妹，且等一等，先不要放了宗宝，听我的。你们别都这副样子呀，啊，八贤王肯定知道了什么，你们这个样子，那岂不是不打自招吗？
6: 这，
3: 给。

0: 大王爷，放心，莫客气，莫客气。王爷请。请。听说宗宝被绑回了天波府，人传话啊，是越传越悬。 咱们宗宝是提枪而回，怎么成了五花大绑了？笑话，真是笑话呀！
1: 这传言也太离谱了吧！
2: 怨不得说传言不可信呐，
3: 就是。
4: 哎，我心里琢磨着，怎么可能呢？哎，宗宝呢？
3: 。
5: 宗宝在后房歇着呢，对，在后房歇着呢，是是是，歇着呢。
6: 小王爷，少将军呢？
5: 少将军没在房，
6: 那他在哪？
5: 被关在演兵台里。
6: 演兵台。
0: 昨夜听菲儿说，宗宝又被那穆桂英所擒，哎呀，急得我是一夜都没睡着觉啊！哎呀，
3: 一定是小王爷听了什么传言了，那穆桂英往空中撒辣椒面儿，呛得我们看不清啊！宗宝那是被擒呐，是迷了路啊！
7: 对呀，宗宝真的是迷了路了，
3: 对呀。这满朝武将哪一个能擒得住我们宗宝呢？
0: 是啊，谁擒得住他呀？
1: 他没被擒。
0: 哎，没有，当然了。我们宗宝武艺高强，怎么能被一个村姑所擒呢？
1: 可我听菲儿说，宗宝确实三次被那穆桂英所擒。
0: 是。

0: 说的猪肚可不是平常咱在菜市场或者是超市里买到普通猪肚，而是黑猪猪肚。那这黑猪猪肚啊，它究竟好在哪里？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今天啊，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1: 为什么我们现在吃得好了，反而身体越来越差？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吃才能吃出想要的心理状态？你想尝尝正宗的黑猪猪肚吗？今天我们来到深山老林，带您一探究竟。
0: 王师傅，您养的这黑猪怎么不怕人啊？我这么拍它，它都不怕。
2: 今天是因为我在这儿，要不早跑了，我们

0: 山羊的黑猪野性特别大，而且我感觉它们还特别亲人呢。因为我整天和它们在一块儿都熟了，就跟养宠物一样。我们的黑猪呢，都是在山上散养散放的，体格非常的健壮。我们的黑猪不喂饲料，吃的呀都是野果野草，喝的呀都是泉水。这个黑猪每天吃什么？喝什么？运动量大不大？猪肚饲是我们家里传下来的手艺。
1: 毕竟黑猪必须是散养的，就是不一样。
2: 你看咱们刚才说话的功夫啊，他们全都靠过来了。您能不能让我尝一尝您的黑猪猪肚呢？
3: 没问题，现在我得带你去尝一尝。
1: 好，太好了，走。
4: 黑猪猪肚想做好很不容易，首先我们需要把猪肚用清水加食用碱反复清洗干净，然后进行焯水，保证猪肚丝纯净无瑕。切成丝后放入老汤中秘制。 用柴火吐鲁砂锅小火慢炖，这样做成的猪肚丝味道鲜美，口感脆嫩，吃起来不费劲，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可以多吃黑猪猪肚。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0: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5: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我很荣幸，我免费赠大家8袋。
0: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我的猪肚丝都是硬的散养黑猪。
5: 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吐鲁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0: 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5: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
0: 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吐鲁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 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尝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4: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吐鲁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10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 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糊糊，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
1: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黑猪猪肚啊，品质确实是高，但是您能保证确定这是黑猪猪肚吗？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5: 当然了，刚才你也都看。

0: 看到了，我的黑猪都是在山上散养的，养这么多的黑猪，就是为了家里传下来的这个老手艺。平时呀，我也住在山上，我们投资啊非常的大，可以说啊，我的毕生心血啊都在这里。我不可能为了多卖这几只猪犊打了我的招牌。
1: 您这个投资啊，确实是大。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2: 那要不现场我打开一点，你看看，品质好不好呀？大家随便看，保证所见即所得。说实话呀，我不出卖，今天就是为了做个宣传。这就是我们家的黑猪猪肚丝，如果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不一样，就给我退回来，一分钱不收。猪肚要想好吃，首先得是黑猪猪肚。 因为散养黑猪运动量大，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所以天然健康。有个好胃很重要。其次，必须要土炉砂锅，用枣木、苹果木小火慢炖，这样才能炖出营养，而且炖得烂烂乎乎，老人孩子都能大口吃。用砂锅做的猪肚丝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相信看到这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都馋坏了，想要尝一尝。那王师傅，我也想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怎么卖？今天上电视，我也不想赚多少钱，只是成本价。今天199块钱，10袋。
2: 那这个价格啊，也不算贵。但是今天啊，您看上电视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送一点福利？
0: 当然准备了，今天我就是来做宣传的，我免费赠大家8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8袋，这一袋啊才11块多。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还不够，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点儿？
0: 那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养的黑猪就在后边这片山上，刚才啊你也都看到了，我们的黑猪猪肚丝啊，品质好，成本非常高，都是用土炉砂锅小火慢炖出来的。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是成本太高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很高，但是啊，今天咱们上电视，您全当拿出来做宣传了。这样啊，我也不为难您，您呢就拿出来100箱做活动，行不行？
0: 那这样的话，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我可以再优惠，但话我有说清楚，只卖给电视观众，我再免费赠大家6袋，希望大家吃好了帮我宣传宣传，谢谢了。
2: 尤其是黑猪猪肚，但是呢，您平常啊想吃都买不到。 今天啊，我们找到了王师傅，正宗的黑猪猪肚丝，199元，您到手整整的24袋。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那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再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一袋8块多。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糊糊，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
4: 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以前啊，我就爱吃猪肚，但是自己做太麻烦了，一忙活就大半天，做出来还不好吃。要是早知道这猪肚丝这么好，我就不用花钱自己做了。这是正儿八经的。
5: 黑猪猪肚头丝好吃啊，还有营养。我现场啊打开一袋，让大家看看，脆嫩呢，但是很好咬。这黑猪猪肚啊，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好吃吗？
6: 好吃，清清淡淡的，特别的香。
5: 确实是香，而且香而不腻，吃起来还不费劲儿。每猪啊必须得吃。 不管是用来炒个菜，加点山药、红枣、枸杞，哎呀，别提有多好了！这个必须得吃。
2: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
3: 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

0: 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十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们家传承的这个手艺啊，就是用这种土炉砂锅，
2: 而且我看您都是用这种木柴是吗？
1: 对呀，而且我们都是古法制作的，我们用的都是杏木、洋槐木、果木，这都是山上的木头炖出来的猪肚丝啊，格外的好。
2: 怪不得这个木头烧起来啊，都能闻到香味呢。
1: 柴火土炉砂锅炖出来不仅好吃，而且还能炖出营养。
0: 柴火、土炉、砂锅，每一步都是老手艺。
2: 在山清水秀的山上啊，炖上这么一锅猪肚丝儿，现在我闻到这个味道，哎呦，馋得我口水都要往下流了。
1: 嗯，火候差不多了，现在我们开锅。
2: 哇，真的是好香啊，这也太诱人了。砂锅啊，把猪肚丝炖得烂烂糊糊的，简直啊是人间美味。
0: 柴火土炉砂锅不仅能炖出黑猪猪肚的营养，更重要的是能够把猪肚丝炖得烂烂糊糊，脆嫩的同时还保持软糯的口感，而且鲜香美味，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可以多吃黑猪猪肚。
2: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1: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元10袋。
2: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8袋。
2: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2: 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1: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2: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土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0: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

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八袋。
0: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0: 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1: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0: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土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2: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他没被擒。
1: 哎，没有，
2: 当然没了。
1: 我们宗保武艺高强，怎么能被一个村姑所擒呢？
0: 可我听菲儿说，宗保确实三次被那穆桂英所擒。
1: 一定是小王爷又听了什么人的传言了吧？
0: 不会吧，菲儿从不对本王撒谎。
3: 八王爷，您还不知道小王爷和穆桂英的关系吧？
0: 他和穆桂英能有什么

0: 关系啊。
1: 霸王爷，有些事儿不能不和您说了，小王爷喜欢上穆桂英了。
0: 嗯，不可能吧？
1: 怎么不可能啊？您回去问问小王爷。
0: 嗯，问，是得问问，这可不是小事啊。
2: 小王爷，走开。
3: 兄弟，又让穆桂英给擒住了吧？这怎么回来还绑着呢？告诉我，你跟他是不是好上了？

0: 是啊，你打我一顿吧。
1: 你这个小人！
0: 哎，你打我一顿吧，心里会舒服一点。
2: 菲儿和宗宝一样，越来越不听话了，这么大了还让大人操心呢。
3: 是啊，不过八王爷，有些事不能多问，多问也白问，到最后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呢。王爷您别叹气，说起来小王爷和宗宝还算叫人省心的。
4: 您看那些王公大臣的公子还不如他们俩呢。
5: 是啊，可不如他俩。
6: 王爷您又不是不知道，王将军的儿子去了青楼，染了一身病啊。
2: 说起来菲儿和宗宝还算省心的。
3: 是
6: 啊，
2: 既然宗宝已经回来了，那我马上去禀报圣上，准备他和七公主的定亲仪式吧。
7: 我看这事儿还是先等等吧。
2: 别等了，马上就要出兵御辽了，哪有时间等啊。
3: 也好，那就请八王爷禀报圣上，我们听候圣旨。
2: 哎，事不宜迟，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吧。
4: 谢谢皇兄。
7: 谢王爷。
2: 别客气，公主和宗宝的事办好了，咱们大家都高兴啊。
3: 王爷走好。
8: 王爷慢走。
2: 好，留步留步。
4: 皇兄慢走。
7: 王爷走好。娘，这可怎么办？
3: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埋怨宗宝了，当务之急是借了降龙墓举行了定亲仪式，再率军出征。
4: 对。
9: 父王。我刚才看见宗宝，他在后面关着呢。
2: 什么？
9: 还是亲眼所见。
2: 绑就绑吧，宗宝也太不听话了。
9: 孩儿看圣上那儿，您还是先别去了。父王，您就不知道宗宝昨晚在木客寨过了一夜？
2: 知道，他走迷了路。
9: 哎呦，您就真相信他呀？
2: 哎呀，不相信又能怎么着啊。
9: 我刚才问宗宝他是不是跟穆桂英好上了，他说是。父王，要孩儿说您还是别去圣上那儿了。
2: 不去还有时间吗？再说即便好了又能怎么样，圣上已经召使文武大臣，事情不能改变了，即便宗宝有点什么，咱们也得替他掩饰啊。
9: 父王还是觉得不妥。要不这样吧，把事情弄清楚再去也不迟。
2: 菲儿啊，父王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那个穆桂英？怪不得宗宝两位婶娘那么说，当时我还不相信，原来

0: 真如此。
1: 父，我
0: 不要说了。
2: 报！
3: 哼，还不给你。

0: 再紧一点儿，这手就勒下来了。宗宝啊，你爹都是为你好，听说你被扣在了山寨，他和你的婶娘们都快急死了。宗宝啊，我知道那穆桂英是和奶奶斗气，可是气也斗过了，是不是啊？他是不是该给咱降龙木了？
1: 嗯，
2: 这就好。宗宝，有了降龙木啊，你爹就可率军出征了。
0: 宗宝啊，奶奶知道你很辛劳，可是御寮之事不能耽搁，你马上去木客寨，想方设法把降龙木取回来。
3: 是，奶奶。
4: 杨宗保多日攻打木客寨未果，佘太君又去亲临督阵。据我所知，佘太君昨日兵败木客寨，率军回了天波府，杨宗保却留在了木客寨中。据说今日杨元帅亲自带人去攻打木客寨，今早把杨宗保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据臣所悉，杨宗保和那穆桂英定有瓜葛。
5: 圣上，八贤王求见。
6: 让他进来。
5: 是。
7: 圣上。
6: 啊，免礼。据报，杨宗保昨夜在木柯寨待了一宿，被人五花大绑的押回来了。
7: 王建军的消息，臣灵通啊。
4: 王爷，圣上命微臣随杨元帅押送粮草，自然不能不留心杨家的事啊。
7: 宗保在木客寨待了一夜不假，他是走迷了路，木客寨夜晚紧闭寨门，他无法出来，天亮出来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4: 微臣听说杨宗保是被五花大绑从东门押进了天波府，
7: 这是讹传，
4: 不少人亲眼所见。
7: 一传再传的事，难道王建军也相信？
4: 王爷，这不是。
6: 宗保现在如何？
7: 挺好的，微臣刚去过天波府，还和他说了几句话呢。
6: 降龙木拿回来了吗？
7: 这个我没问，不过在微臣看来，肯定取回来了。
2: 宗宝，这回你可要听奶奶的话，娶了就回，千万别耽搁跟公主的定亲仪式。
1: 什么仪式啊？我和穆桂英已经成亲了。
8: 啊？
2: 什么？什么？啊？奶奶，
9: 你说什么？
1: 成亲啊？我们昨晚上成的亲。
9: 混账东西！
2: 兄弟，
8: 表弟，表弟，
10: 奶奶，奶奶，别生气，
2: 娘，娘，宗宝，快过来，
10: 你跟娘说实话，你刚才是开玩笑对吗？
1: 开玩笑干嘛？婚姻大事，有开玩笑的吗？
9: 我砍了你！
8: 表弟，表弟啊，宗宝，宗宝，
9: 你这孽障！
2: 哎呀，
9: 再忍一下。这得让咱们杨家诛灭九族啊！
8: 我们杨家不怕死，可是因为这事儿被杀，那太不值得了吧？早知道他是这么个玩意儿，小时候我就掐死他了。
2: 先别说，先别说。
8: 哎呀，
2: 娘，你看这现在怎么办呢？难道我们杨家就真的没救了吗？
0: 是闹着玩的吧？没那么严重吧？辽军逼近三关呢。圣上还离不开咱们杨家人，这走着看吧。
8: 娘，您的意思是先瞒着宗宝和穆桂英的婚事？
9: 那不是犯了欺君之罪吗？
0: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8: 你看这
2: 穆桂英，穆桂英
8: 其实整了他灯，他怎么能善罢甘休呢？他把戏都演到了天波府，这将来还不知道干出什么事儿呢。
0: 是啊，
2: 是啊。
0: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说宗宝了。当然，咱们是对。

0: 对不起人家的丫头啊，过后老身去安慰她。现在要紧的是，是要说通宗宝。哎呀，
1: 娘，您没看他那样，像吃了枪药似的。
0: 能劝得住吗？劝不住也得劝呐，要不事情就无法收场了。你不要给宗宝来硬的。
2: 那样，他就更烦了。我恨不得是。你俩马上去找宗宝。
3: 是。
2: 那定亲之事你可提了。<笑>这还能忘？其实啊，不用微臣提，太君和杨元帅。
3: 就向微臣提起了。哦，他们说什么时候举行为好啊？哎，这事儿怎么能听他们的意见？还是圣上您定。
2: 哎，宗宝他刚回来，朕要是替他定下来，不是有些匆忙草率吗？<笑>
3: 圣上，您呐就不要想那么多了，您看什么时候合适，定下来就是了。好。<笑>
4: 告诉我，你和他是不是好上了？是啊，你打我一顿吧。一，这，这，一，一。
5: 宗宝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可是圣上赐的婚。你，还不是你们惹的祸。哎，
4: 你们想巴结权贵，到最后还怪我。
5: 你胡说什么呀？那是圣上觉得你人不错，他才让八贤王来府上提亲。这爹娘能不答应吗？
4: 不管怎么说。
6: 不关我的事，你们怎么答应的？怎么回话？你，大嫂，你看看，我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同意，他真是想气死我呀！
4: 好了，别生气了，你先回去吧，啊。嗯，
6: 宗宝，你跟大娘说说，你那么看好穆桂英，哎，那你说这穆桂英哪点比七公主好啊？啊？ 好的地方多了去了，他武功高，功夫不在我之下。这个二位婶娘已经领教过了。他足智多谋，奶奶叱咤疆场几十年，不也掰在他手上了吗？还有，他了解我，我想什么他都知道。你说这些呀，大娘都相信。可是宗宝，选妻子。 不是选将领，他这是才能，在战场上合适；做媳妇却不合适。我奶奶和我爷爷不是恩爱一生吗？啊，不错。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能够征战沙场的将领，而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媳妇。
4: 我不喜欢。
6: 宗宝，你可能一时被他迷住了。 其实，你只要想想公主，你就会知道谁更适合你。哎呀，起来！哎呀，宗宝，咱先不说你不同意会给天不府带来多大的灾难，你就光拿她跟七公主比，你就知道谁好谁差了。哎，先说李叔，赵淑颖是位公主。 可他身上没有其他公主皇子身上的傲气，来到咱们天波府，对太君、对你爹娘、对婶娘、对姑姑都是毕恭毕敬，就是你粗声大语的跟人家说话，人家从来也不发脾气。
7: 就是。
6: 可是穆桂英呢，一点礼节都不懂。我跟你三娘向她父亲通报，说隔日到山寨拜访，她却连夜偷袭迎战，并摘去了你的头盔。
7: 还有啊，把戏都演到了咱天波府。

0: 奶，你爹娘，还有我们这些婶娘们，好几顿都没吃好饭，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欺人太甚了？对了，听说他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你说哪个女孩子能像他这么野啊？
1: 宗宝，你奶奶在边关叱咤风云那几十年，颇受大臣们的尊重，圣上亲赐龙头拐杖，并题字天波府，而且下旨要文武大臣渡过天波府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你说你奶奶为咱们杨家，哎，赢得了多少殊荣？可她穆桂英呢，几番戏弄太君，你说她是不是太胆大妄为了？说你呢。
2: 双方交战讲究礼数，怎么分胜负啊？
0: 不管怎么说，那穆桂英啊，就是一个毫不懂礼数的村姑。她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扇脑袋又打屁股的，还把大腿压在了你爹的头上。做儿子的怎么能娶这样的女人呢？哎，就算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把她娶进了门，她怎么面对你爹呢？
1: 哎，你好好想一想。
2: 不管怎么说，侄儿就是觉得穆桂英好。再说我们俩都成亲了。
0: 哎，你，
1: 啪！宗宝，
3: 他你不许喜欢。
2: 我喜欢他。小人，
3: 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荣辱，还可以掌握他的生死。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4: 你喜欢他什么？
2: 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3: 还是你对我好。
5: 兴许大娘劝劝有门，宗宝从小就不听其他婶娘的话，不过大娘的话还是听的。
6: 报，老太君，杨元帅、八贤王来了。
7: 快请八贤王。
6: 是。
7: 不管八贤王带来什么消息，都要沉得住气。你们看老身眼色行事。
4: 娘，我和八妹是不是就……
7: 你们下去吧。
4: 是，走。
8: 此事已定，明天就举行定亲仪式。
7: 八贤王请。
9: 八王爷请。
8: 请。圣上，让本王告诉太君和杨元帅，明天带宗宝上朝。
7: 好，老身携颜昭带宗宝过去敬候。
8: 明天圣上派轿来抬太君，元帅和宗宝你们在家等候便是。
7: 啊，那老身携颜昭就在家中恭候了。
8: 哎呀，仪式场面很宏大，本王从大殿路过，看到殿中都张灯结彩了。
7: 圣上如此重视，老身和颜昭感恩不尽呢。
8: 圣上把七公主许配给宗宝，是他的福气啊。在公主里面，七公主最温顺，圣上也最喜欢他，宗宝和他结亲，圣上肯定会重用宗宝。

0: 在此，老身和颜昭就叩谢圣上了。
1: 多谢圣上，
2: 圣上垂青宗宝也是杨家几代人修的福啊！啊！
3: 哇，公主，这件挺好的，喜庆，款式也别致。来，公主试试。
4: 哪件你都说好，我都不知道该穿哪件了。
3: 公主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
4: 你呀，就是会说话，我怕哪天没有你，就没人跟我说话了。
3: 公主不让奴婢离开，奴婢啊就永远留在公主身边。
4: 那又不能为了我不让你嫁人吧？
3: 嫁人不如跟着公主好。
4: 你呀，是没尝过相思的滋味。如果有一天你也有了心上人，就不会说这话了。嗯。
3: 啊，小王爷。
4: 哥，妹正在换衣服呢，你怎么不敲门啊？
5: 怎么跟你说呢？
4: 怎么了？哥，你看我穿这衣服好看吗？嗯。
5: 你就别再试衣服了。
4: 怎么了？
5: 以后你别再想杨宗宝了。
4: 为什么？
5: 为什么？杨宗宝，他跟穆桂英成亲了。
4: 什么？真的？真的吗，哥？嗯。
5: 妹妹，妹妹，来坐。海棠，海棠，
3: 公主。

0: 奶奶，
1: 孙儿啊，你怎么躺在花丛中啊？小心着凉啊！
0: 没事儿，奶奶。
1: 没事儿。
0: 奶奶，你怎么跪这儿了？
1: 奶奶怎么就不能跪着呀？奶奶腿脚不利落，要不你扶奶奶起来？
0: 哎，好，奶奶。来，奶奶慢点。
1: 哎，奶奶到那边溜达溜达啊，走。
0: 奶奶。
1: 啊？
0: 您如果是来劝说训斥孙儿的话，我劝您还是别费口舌了。
1: 奶奶可不是来训斥你的。啊，你如今都长大了，以后的路就是你自己走了，啊？走。
2: 公主对杨宗保一片痴情，可杨宗保他也太无情了。公主，我们去找圣上，让圣上治他的罪。行了，
3: 你干嘛呀？
2: 好，你看，走，过去看看。
3: 哎，闪开，闪开，闪开！
4: 什么意思呀？
5: 子元，这写的什么呀？
2: 圣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延昭之子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5: 啥？
2: 叫什么叫？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5: 公主跟姑爷结婚，
6: 那小姐咋？
2: 这应该把你的嘴缝上，再带你出来。走，
5: 看啥看？
2: 哎呀，走吧，
5: 起来，
2: 快一点。
5: 这是我看。小姐咋怕呀？
1: 哎呀，你看看啊，宗保多漂亮啊！
0: 奶奶，孙儿知道，您叫我来，绝对不是让我来赏花的。

0: 肯定是劝我顺服，哼哼，你想错了。其实啊，自从奶奶跟穆桂英交手之后，奶奶也佩服她，也喜欢上她了。奶奶何尝不想有这样的孙媳妇啊？
1: 可是盛命难违，孙儿为了自己的前途，就不得不娶七公主，是不是？
0: 是，奶奶的意思是，宗宝，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跟穆桂英惺惺相惜，做个红颜知己，不更好吗？
1: 那怎么行？我跟桂英已经成亲了。
0: 哎，孙儿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 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这可由不得你自己。孙儿啊，你既没有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你这是啊私自拜堂，只不过是儿戏罢了。孙儿啊，是过家家吧？
1: 我不用那些，我也从来都没有过家家。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
2: 木桂英就是我的妻子。神州五台，你是千国绝唱。方清竹组团的工厂，8088官，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3: 我是方清竹，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纺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 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4: 爱家纺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
2: 今天只要39元，赢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每天我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大家看看啊，这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
5: 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6: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7: 好，走。
4: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竹老师的帮忙团。
8: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7: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
2: 又不热，孩
7: 子盖起来亲肤柔软。是的，那这双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2: 拉一下，
7: 一米，
2: 我也近看，
7: 两米。
2: 3米，哎呀呀，拉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7: 短丝可以说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
2: 盖着呢，也没有藏私舒服哦，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7: 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
7: 啊，
2: 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9: 不过分，多舒服呀！
2: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
7: 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 捡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

0: 蚕丝放在这个巴氏消毒液里面，这是干嘛呢？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已经消很多了啊，消失了，
0: 融化了，消失了。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0: 没有了，
4: 粉末呀，
0: 没有了，
2: 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5: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
6: 嗯，
5: 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7: 看了，
5: 我相信今天买了备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
3: 好，
2: 谢谢。
8: 风清竹组团走访爱家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
2: 专柜售价2-3000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打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9: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 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一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 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
2: 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一年四季啊，您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亲友团都拿去，我亲友团就买起来了。
10: 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爱家纺。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 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11: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
10: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11: 对的，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
0: 来买过来，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议是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
2: 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5: 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000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

0: 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治疗问题，全额退款。
1: 爱家法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
2: 我觉得爱家法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法的被子。
3: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法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4: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拼特利，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5: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0: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5: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5: 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大家看看啊，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5: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6: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5: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5: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6: 现在好啊，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5: 拉一下，
4: 一米，
5: 我也惊讶，
4: 2米，3米，哎呀呀，
5: 这
4: 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5: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4: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哦，
5: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6: 对，
5: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6: 不过分，多舒服呀！
5: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4: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

0: 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1: 粉末
3: 没有了，对，
0: 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
1: 好，
2: 谢谢。
4: 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5: 爱家坊。
6: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7: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这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
8: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9: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2: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4: 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

0: 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爱家法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
2: 我觉得爱家法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法的被子。
3: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法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4: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5: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0: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
1: 哎，你认死理儿太愚蠢，你不妨这样，先按圣上的旨意把和公主的亲事啊先定下来，至于穆桂英那儿呢，奶奶去说。
0: 说什么说呀，我和穆桂英现在是夫妻，为何还要娶公主？这样不但是不仁不义，还犯了欺君之罪。
1: 宗保，你说的不错，可事情就是你一错再错造成的。你可能不知道，圣上已经把结亲圣旨贴在了城门楼上，如果你不顺，大祸就会降临天波府啊。
0: 我杨宗保一人做事一人当，圣上要是问罪把我斩了就是了。奶奶你怎么了？
2: 怎么还没信儿啊？
3: 桂英啊，桂英，让爹说呀，宗保这事儿啊不好办，真是有点不好办呐。不过要说主意呢，爹倒是有一个，那就是让宗保逃离天波府，到咱们木客栈安家。
2: 爹，我知道您是急糊涂了，那宗保是御寮先锋，他还要跟他爹出征呢。
3: 那就没有好主意喽。我反正是没什么好主意了。你说这俩孩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急死了！
4: 完了！哎呀，完了完了呀！哎呀，完了！
5: 这是什么完了？什么完了呀？宗保怎么了呀？
4: 姑爷他，
5: 你说我说，
4: 你说我把嘴封上。
5: 城墙上面贴出告示。已经贴出告示了，快说呀！
4: 姑爷和公主明儿个大婚。
3: 什么？
2: 你说什么？
5: 城墙上贴出告示，皇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2: 胡说！
4: 千真万确！
2: 别胡说！宗保就不是那种人，宗保就不是那种人，怎么可能呢？
5: 小姐，
3: 我真该把你们俩嘴缝上，这事儿能说吗？破嘴，什么都说，这事儿能说吗？

滚全部开战！往那边滚！

0: 圣上，
1: 怎么回事啊？问你这怎么回事？
0: 公主，
1: 跟父皇说，谁得罪我们皇儿了？啊，朕查出了，一定严惩不贷。
0: 谁敢欺负您皇儿啊？只不过这些衣服不太合身。
1: 就因为这衣服啊？哎，你瞧瞧这衣服做得多精美啊，皇儿穿上一定很漂亮。
0: 款式做工都很好，就是不合身。
1: 那也用不着发这么大脾气啊，不合身修理修理，改改不就好了吗？
0: 皇儿知错了。
1: 皇儿啊，什么都好，就是这脾气有时有点急，真真怕你到了天波府。
0: 父皇，皇儿不想嫁给宗保了。哎，
1: 这什么话呀？
0: 皇儿思来想去，觉得宗保也没什么可爱之处，虽然人很聪明，武艺也高强，可皇儿总觉得他不够成熟。
1: 呦，那十七八岁能成熟到哪儿去啊？他已经在同龄人里边出类拔萃了。
0: 可父皇，女儿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女儿不爱他了。
1: 哎呀，年幼就是年幼，今儿想这个，明儿想那个，等你做了母亲，你的情绪啊就稳定了。
0: 不管怎么说，女儿想悔亲。
1: 悔亲哪行啊，朕已经昭告天下，岂能反悔啊。行了，准是杨宗保回来又惹你生气了啊。没关系的，小两口成了夫妻就好了啊。哎，行了，哎，快说了。
0: 父皇，
1: 父皇走了啊。
0: 父皇，公主，您为什么不跟皇上说出实情，制裁他呀？治他的罪，我忍心吗？别说他被处斩，就是挨鞭子，我这心里也会难受的要命啊，公主。

越开越黄河呀，一条线呀，近看有黄河在眼前哟，千百也不想你呀，睡不着觉呀，后半夜想你。

0: 是啊。
1: 啊，
0: 父王去传圣旨，明天举行定亲仪式。哎，
1: 坏了坏了，
0: 怎么了？
1: 来来来，父，宗保和桂英已经成亲了。
0: 嗯，这话何来？
1: 孩儿去了天波府，亲耳听宗保说的。
0: 你不会撒谎吧？我，这事儿关系到宗保的性命，如果圣上信以为真，会给宗保带来杀身之祸。
1: 父王，这事孩儿敢胡说吗？你也不想一想，谁都看见宗保是被五花大绑绑回来的，为什么太君和杨元帅却不承认呢？这没有风，他能起浪吗？
0: 哎呀，可佘太君和杨元帅和本王相交甚好，怎么会说假话呢？
1: 这事儿关系重大，杨宗保已经弄假成真，杨元帅和太君他们能不将错就错吗？父，要是这事弄不清楚，不仅太君、杨元帅、杨宗保都会受到惩罚，我是怕父王你也受到牵连呢。
2: 娘，事到如今的孽种仍不屈服，只有动家法了。
3: 宗保的脾气拗啊，你跟他动了家法，那欲速不达呀。
2: 可是娘，圣命不可违啊，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您老人家说这事怎么办呢？
3: 这不是还有一天时间呢吗？将计就计呀。八贤王，
2: 八王爷，
3: 请
4: 请，
2: 您请，
4: 请
2: 您请。
0: 太君，请你告诉本王，宗保是否已和穆桂英成亲？
3: 这此话怎讲？
0: 本王就问，有无此事？
3: 说的像真的似的，这谣言传到明天，老身转眼就抱上重孙子了。
0: 这非儿戏，请您告诉本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皇上，您息怒，您息怒。您先，
2: 您
3: 坐下来，
2: 您请坐，
3: 慢慢说。
2: 您请，
4: 请。娘，
2: 来来来，哎，来坐。
3: 这谣传不可信呐，马上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再跟着以讹传讹，这不大合适吧？
0: 不管怎么说，本王就问有无此事，
3: 这就是真相啊。
2: 是啊，王爷。
4: 是啊，皇兄。
0: 那我要亲自问问宗保。
2: 嗯。
0: 太君，本王请你马上把宗保给我叫来。
3: 快去叫宗保啊！
2: 快去啊！
4: 是。
3: 哎，还愣着干什么？上茶呀！
2: 上茶，
4: 茶，
3: 快快快！
2: 来来来来，给我。
5: 守门的卫兵都说杨宗保五花大绑，可八贤王为何拒不承认呢？我觉得这其中必有奥妙。
6: 嗯，八王爷与杨家私交甚好，肯定替他们隐瞒。
5: 杨宗保和那穆桂英早有瓜葛，杨延昭将杨宗保押回，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
6: 杨延昭手下的马都尉和末将是同乡，末将可以找他打听打听。

0: 王爷，请喝茶。八王爷，您还是上座。
1: 是啊，您
0: 请。

0: 杨宗保，叩见八王爷。
1: 宗保，本王问你，今日可是你父亲将你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的？
0: 是。
1: 那本王再问你，杨元帅为何将你五花大绑？
0: 因为我擅自和穆桂英结成了夫妻。
1: 你，啊，混账！
2: 哎，六哥，住手！皇兄，哎呀，六哥，快给王爷看茶。皇兄，
1: 您为什么不告诉本王实情啊？
3: 八王爷不告诉您是为了将错就错，王爷想想，您要是深陷在这种境地，这恐怕不好吧。
1: 那为何到现在还不告诉本王啊？
2: 皇兄，
3: 王爷息怒，不告诉您是为了您好啊。如果此事让圣上知道，一定会加罪于老身和延昭不说，如果圣上得知王爷纵容宗保和穆桂英，你岂能脱得了干系呀？正因为不想让王爷受到牵连，老身才没告诉您呢。
1: 可事到如今，已经犯了欺君之罪了。
2: 啊！
3: 宗保，跪下！你都看到了吧？你把天波府搅得一锅粥啊！你还危及到咱们杨家心目中最尊贵的八王爷，你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你该知道。定亲仪式不能顺利举行，国人必定是议论纷纷的，圣上肯定是加罪于咱们杨家和八王爷，该如何去做，就不用奶奶深说了吧。哎，到了这一步，只能是将错就错了。
1: 假如圣上以后知道了，
3: 知道就知道了，这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也只能是这样了。圣上大不了气恼一阵就罢了，走哪儿算哪儿吧，八王爷。
4: 马都尉，最近天波府的动静可不小啊。
5: 哎，这是一言难尽啊。
4: 怎么，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一言难尽的？天塌下来哥哥把你顶着。
5: 顶？你顶不住啊。
4: 什么事儿顶不住啊？
5: 这杨将军私自和穆桂英成了亲。
6: 您的花生米
4: 啊。杨将军和穆桂英成亲了？
6: 来来来，不醉不归啊。
4: 马兄此话可当真？那么皇上封公主和杨宗保成亲，杨宗保岂不是犯下了欺君之罪？
5: 谁说不是啊？那老太君和杨元帅也正为此事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啊。
4: 马兄，没有爬不过去的山，更没有趟不过去的河。来，干
5: 干。
6: 哎，客官里边请。
7: 杨宗保这小子不仁不义，老夫绝饶不了他。我今天晚上就带人偷袭天波府，我把那小孽种押回来。
8: 爹，

0: 这事儿闺女已经想通了，从今往后宗宝这事儿咱不提了啊，
1: 不提他。

0: 我知道，我了解他。爹，我知道您心疼闺女，可是咱为宗保想想好不好？咱要再这么闹下去，宗保必死无疑了。
1: 那是他罪有应得，你老替人家想，你怎么不替你自己想啊？你已经是人家的人了，又被人家扔了。啊，这不让人贻笑大方吗？这让我穆柯寨颜面何在呀？
2: 寨主，
0: 笑就笑吧。爹，只要宗保他能好好的，你家闺女什么都不怕，没事儿。
1: 你不怕，我怕，我怕。我穆雨是要面子的人，我岂能让人拿我的心头肉在这儿挖来挖去呀？
2: 寨主，你就少说两句吧。
1: 不能少说。啊，大皇帝老儿可以为了他女儿的颜面为所欲为，难道我老穆雨女儿被人欺负了，我还得忍气吞声？我告诉你，满朝文武怕他，我可不怕他啊！我告诉你，我不怕他。
0: 爹，爹不去啊！
1: 彩云，
2: 在寨主，
1: 你马上带几个能言善辩的乡兵，连夜都汴梁城去，快去！去了以后，大街小巷的给我嚷嚷，让所有人都知道，就说杨宗保已经和穆桂英成亲了，我让他皇帝老儿骑虎难下。
2: 是，寨主说的对，小姐，咱不能忍气吞声。我这就带人进城去，让满城人都知道。站住！
1: 孩子，你
2: 小姐，小姐，
0: 爹，桂英就求您这一次了，咱不管这事儿行不行？
1: 桂英啊，你从小就争强好胜，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
0: 爹，我现在知道了，我爱宗宝，我爱宗宝胜过我自己。为了他，我多大的委屈都能受。
1: 那你这辈子就不想？
0: 我什么都不想，我哪儿也不去，我就陪着你好不好啊？
1: 桂英，傻呀！你太傻了，
0: 爹。跟自己爱过的人爱过一场，我就是死也足以了。
2: 小姐，
0: 爹，你们都出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会儿。您就让桂英一个人静会儿吧。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做了。
1: 老身也没法子了。
0: 宗宝，你都看见了吧？你奶奶、你爹娘和你婶娘、姑姑都被你逼上了绝路，你不能不妥协了。本王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不会让家里为难，也不会断送自己的前程。一些话不用本王再说了，你就按你奶奶说的做。明天和你奶奶、姑姑去参加定亲仪式，以后的事你就不用你管了。孩子年幼，做点错事也不足为怪。不过这回你闹的可是有点大了啊。

0: 宗保既然回悟了，就不要去责怪他了。你们做些准备，以免明天参加仪式过于仓促。
1: 王爷说的甚是啊，老身对您感激万分呐。宗保让王爷操心了，过后老身定代宗保父母到府上。
0: 赔礼谢罪。哎呀，咱们之间哪用说客气话呀？这事儿能圆满解决，就都顺心了。嗯，杨元帅，你可不准打宗保啊！别看宗保现在是你的儿子，明天可就成了乘龙快婿。你不待见他，圣上怪罪下来。
2: 本王可不替你说情。嗯，
3: 皇兄，您放心，延昭一定会克制住性子，确保定亲仪式的顺利举行。嗯，
2: 把那个拉直点。
4: 圣上，
2: 这个往那边去。
3: 是。
2: 嗯。王庆龙有要事禀报圣上。
5: 啊，
2: 真正在为皇儿和杨宗保的事儿忙着呢，忙再说吧。啊，
5: 微臣禀报的事，就是和公主定亲之事有关。哦，请说。
3: 您看这个，这样行吗？
2: 据可靠消息，杨宗保已和穆柯寨匪首之女穆桂英结成夫妻。
5: 什么？此言何来啊？
2: 我手下有一副将，和杨元州手下马都尉是同乡，马都尉亲口所说。哎，
5: 王秋龙，你可是御辽的粮草押运官呀，你本应与杨元帅休戚与共，同心同德呀。
2: 哼，
5: 你怎么老是参奏杨将军呢？
2: 臣三番两次进言，绝无半点私心，而是出于对圣上的忠诚。
3: 臣知道说这话已冒了杀头之罪，可臣还是冒死禀报。公主，您就别多想了。能不多想吗？明天就是定亲仪式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杨宗保和他成了亲，就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6: 我知道宗保脾气拗，他是不会来参加定亲仪式的。公主，这您就多虑了。杨将军就算再拗，在这件事上他不可能不低头。您想啊，这么大的事儿，老太君、他爹娘，还有那些婶娘姑姑们肯定会劝他。他就算再认死理，也经不住这么多人劝呢。可我心里已经容不下他了。
3: 公主，您这是说气话，其实您心里啊就是放不下他。
6: 杨将军做了蠢事，其实责任也不全在他啊，都怪那个妖女。那妖女能飞檐走壁来到您的房间，您就该知道，她为了得到杨将军会施展多少法术，用尽多少心机。再说，杨将军他毕竟年少，做了错事也可以原谅。 其实海棠觉得杨将军对那穆桂英啊，并非真爱，很可能是出于好奇。等到时间再长一点，就会把他淡忘了。

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切；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切；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切；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

0: 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九，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九块九。
0: 你没有听错，一盒九块九，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九块九。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九，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九块九。
0: 你没有听错，一盒九块九，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

0: 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

0: 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1: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多安盘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1: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多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切。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切；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切；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2: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切；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切；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切；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棠知道公主气不过，可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公主再生出什么事来，很可能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婚姻，到时候也会让圣上为难呢。
1: 那穆桂英不达目的不回头，即便我和宗保定了亲，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0: 那他能怎么着啊？只要公主不在意，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他就算再会飞檐走壁，只要你严加防范，他也不可能再潜入皇宫的。

0: 圣上。
1: 八贤王，穆桂英和杨宗保成亲了，你知道吗？
0: 不知道。怎么可能呢？
1: 怎么可能？难道还有人大胆包天，先欺骗朕吗？
0: 这……
1: 你们都下去！去去去去去！朕叫你来，就是要你查明此事。
0: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圣上赐婚公主宗保，巩固了圣上的兵权，所以辽军必然会感到恐惧的。恐怕那些用心不良之人也待不住了，所以才造谣重伤。臣以为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圣上没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1: 你是说没有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0: 是。圣上您想，如果臣去天伯府询问，必然会引起杨家不快，给定亲仪式造成阴影。臣以为圣上现在需要静下心来准备明天的仪式，至于天伯府的事，你就不要多心了。
1: 哎，那要是穆桂英和杨宗保就真的成了亲了呢？
0: 臣以为别说不可能有，就是真的有了什么事，也不应该改变日程，因为这毕竟是咱们皇家的大事，何况传说十有八九都是无中生有。
2: 娘，
3: 哎，多亏八贤王劝说呀，不然的话，宗保那牛脾气还了得？
4: 就是，
3: 现在咱们让他静一静，等到举行完定亲仪式，这就水到渠成了。
4: 对，
3: 八贤王说，圣上啊，要把这定亲仪式办的热闹，那咱天伯府也不能无动于衷啊！啊，该掌灯的掌灯，该结彩的结彩，该发帖子的就得发帖子，这些事儿啊，都由大媳妇儿你来安排。
5: 娘，您老就在房中休息，有什么大事我再去禀报。
3: 哎呀，哪能睡得着啊？要不咱们上厅里头说说话。
4: 好，
5: 好，好，
4: 走，
5: 走，
4: 走。
6: 公主，您饿坏了身子，如何参加明天的定亲仪式啊？
7: 不参加也罢，落个清净。
6: 公主，您说的这是气话。既然圣上赐婚您和杨将军，就是把你俩拴在一块儿了。如果杨将军有什么做的不对，公主应该多担待，这样杨将军才会成熟啊。
7: 可我真不愿意见他。
6: 那怎么成呢？海棠知道公主生气，可是表露出来让圣上为难，这今后也会给公主的生活落下阴影的。杨将军现在肯定后悔了，只要公主宽宏大量，他必感激不尽。若天伯府的人都知道了公主的气量，会对您呢更加尊敬的。
1: 宗保和那穆桂英成亲之事，你可曾听说呀？
7: 我
1: 有还是没有啊？真有此事啊？我杀了父皇！
7: 父皇，
1: 你拦着我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欺君犯上吗？
7: 父皇，他冒犯您罪该万死，但这并不怨宗保啊。
1: 不怨杨宗保，怨朕啊。
7: 怨皇儿。
1: 怨着你吗？
7: 怨皇儿修养不够，常常跟宗保发脾气，才使他生厌。如果皇儿脾气好一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也不会让父皇为难。
1: 你还护着他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他？他知道你护着吗？
7: 女儿确实不争气，可是在女儿心

0: 他冒犯了您，是女儿的过错，父皇要怪罪，就先怪罪女儿吧。
1: 你真是糊涂！是世道如今，叫朕怎么办啊？仪式正常举行。
0: 什么？你要跟有妇之夫成亲吗？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姑娘，啊，嫁给有妇之夫，你不但丢了人格，我也丢了颜面。若不严惩他，全天下的人都会来冒犯朕的。
1: 宗宝爵没有冒犯您的意思，他这样做定是那妖女穆桂英施展了法术。
2: 那妖女穆桂英能飞檐走壁、潜入皇宫，在女儿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父皇就该知道她的法力有多大了。
3: 杨祖宝18岁了，连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吗？
4: 公主，父皇，
2: 你到底姓杨还是姓赵啊？
4: 当然姓赵，我父亲赵匡胤。
1: 你父亲赵匡胤，咱们俩是叔伯兄弟，那既然叫你，为什么蒙骗于朕啊？
4: 圣上知道了真情，微臣不能不说了。这事儿除了将错就错，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1: 你知道朕为了你不失颜面，才不得已而为之啊！
2: 你可知道这么做让皇儿受多大委屈，
1: 让朕尽失颜面？哼！
4: 可事到如今，只能往好处做。
1: 不能反其道而行之。没想到这杨家，啊，敢这么胆大妄为！
2: 太君和杨元帅都是老实人，宗保促成大错，他们又能如何？
1: 杨宗保，朕这么器重你啊，你如此大胆妄为，放肆！
4: 是啊，宗保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可他毕竟年少。
2: 他是被那穆桂英灌了迷魂汤，才一时分不清东南西北。不过圣上想想，你我18、19岁的时候，不也干过荒唐事吗？
1: 这，我就没像他这么荒唐过，无法无天。哼，
2: 他是无法无天，可这也正好说明杨宗保心地坦诚，不善权术。要我说，这比善于权谋、阿谀奉迎之刘强的多。圣上。
5: 静心想一想，
2: 也许觉得微臣说的有些道理。您坐。啊，您坐。啊，八王爷，杨元帅，事态紧急，我刚从皇宫出来，宗保的事皇上知道了。
5: 啊！
6: 圣上怎么说？
2: 下去，下去！哎，圣上大发雷霆，本王听说，公主房间的东西全部都摔碎了。啊！哎呀，太监，照本王觐见的时候告诉这事儿，本王都不寒而栗。哎呦，虽说我是圣上的叔伯兄长，可他一怒之下降罪，本王也吃不了兜着走啊。
5: 哎呀，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别吵！
2: 王爷，您就直说吧，圣上准备如何处置宗保？
5: 是啊，
2: 听太监说，按当时的情形，圣上恨不得立刻斩了宗保。
5: 啊！
2: 是公主跪地求情，才使圣上怒气烧平啊！
5: 哎呀，真好，真好！
2: 幸亏有这样的儿媳妇，乃是咱们杨家的大幸啊！是啊，确实如此。七公主的心地非常善良。是啊，
5: 如果没有公主，宗保的脑袋可能已经不在脖子上了。
6: 就是啊，
2: 多谢公主，多谢公主。圣上虽然对我大发雷霆，可到最后也对我无可奈何。
7: 他说明日正式举行定亲仪式。父皇，您还生宗保的气呢？哎，父皇一直以为你眼光很好，就没想到你选了这么个东西。自古以来，媒妁之言，父母之命。 其实父皇早就为你择婿做了安排，就没想到你偏偏选了这个家伙。
5: 都是皇儿任性，惹父皇生气了。哼，
7: 杨宗保这笔账啊，父皇先给他记一下，日后他。

0: 那对你稍有不好，那就新账老账一块算。嗯，
1: 父皇，
2: 不管怎么说，可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
3: 王爷，您就尽管放心，绝对不会再出任何差错了。
4: 王爷，宗保这里已经很平静。
3: 是，
4: 明天举行定亲仪式，王爷就请放心了。
3: 放心吧，
5: 王爷，您放心吧，您放心。
2: 哎呦，对宗保，本王可不能再放心了。
4: 是，
2: 本王要亲自嘱咐他几句。
3: 好，好，
4: 八妹呀，你赶紧去把宗保叫来。
5: 遵命，
3: 快去。
5: 宗保，宗保，哎呀，宗保，你这是怎么了？啊，怎么了？
6: 姑，
5: 哎呀，
6: 来，啊，
5: 我看看，哎，手。这手怎么了？我看看。哎，别动！哎，你放下！哎呀，这脸又是怎么了？啊！哎呀，哎呀，宗保，你别动！哎，别动！哎呀，怎么了这是？哎呦，宗保！哎，我看看。哎，你别走啊！
7: 请。
5: 娘。
4: 啊。
5: 娘，不好了！
7: 怎么了？
5: 宗保，你怎么了？宗保，怎么了？
8: 我的活祖宗啊！哎
5: 呀，你这是怎么了？
3: 娘，这怎么了？这是，
5: 快起来！起来呀！
2: 这如何是好啊？
8: 哎呀，你别着急呀，奶奶和王爷都给你安排妥当了。你这样，明天怎么去参加那个仪式啊？
5: 是啊，
6: 我能去，不要去。
5: 还说不要去？再说你这个样子能去吗？
7: 宗保，别动啊！哎呦，再动啊，闭眼就歪得更厉害了。
5: 宗保，莫急，马上把将郎中八妹，快去把医术最好的于先生请来。
4: 不能去，这事不能往外传呐，赶紧把他送到房里去吧。
5: 不想郎中如何能治好病症啊？
8: 奶奶给你
5: 快开。
8: 奶奶给你治，
4: 奶奶要是治不好，咱们再去请郎中也不是。
3: 娘，
4: 再讲腿就摔断了。宗保，
2: 你们都给我出去。
7: 娘，
2: 出去。
7: 是。娘，要不我留下来陪你吧。
2: 不用。
6: 我也要出去。奶奶，
2: 你给我站好。
6: 我站不好。
2: 站好。
6: 奶奶干嘛？我的屁股都快给打成两半了。
2: 你给我装模作样是吧？
9: 我不想去参加定亲仪式。
2: 圣上已经昭告于天下了，由得了你吗？
9: 不，奶奶，你放心，我去。
2: 你，
9: 我去。奶奶再逼我，我去了我还这样。
2: 你还这样？你，
9: 我错了。哎，别打了，奶奶。哎，你。

0: 叫你
1: 打我也没用，
0: 还这
1: 别打我。

0: 父皇，您还生气呢？您为女儿的事费心劳神，皇儿给您做了一碗莲子羹。父皇，
1: 天下竟然有这样胆大妄为的人，你想都想不到。
0: 哼，那不是胆大妄为，那是幼稚天真。
1: 幼稚天真？
0: 嗯，
1: 十八了还幼稚天真啊？哼，
0: 有些钻研权谋的人，十八岁已稳重老辣。而宗宝天性无邪，正是因为这样，皇儿才喜欢他。老谋深算的人会让皇儿感到恐惧的。父皇，您别生气了，要生气，举行完仪式，把宗宝叫回来，要打要骂，出气就是了。
1: 去去去去去。

0: 圣上。
1: 嗯，又出什么事了？
0: 宗保心急，抽风了。
1: 啊？抽风了？
2: 什么？
0: 我刚去了天宝府，见到了杨宗保，他眼斜，嘴歪，还流哈喇子，手是这样子，走起路来是这样子。哎呀，
1: 他怎么就是这样了？
0: 是吓的，
1: 吓的，真吓他了吗？真对他还不够好吗？
0: 哎，太君和杨元帅一定是斥责他了，肯定是把他吓坏了。
1: 吓坏了？朕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被吓成这样的呢啊！
0: 您别忘了，他才18岁。
1: 这可怎么办啊？
2: 父皇，
1: 嗯，
2: 依孩儿看，仪式还是推迟举行吧。
1: 这，君无戏言，朝令夕改，那还算什么皇上啊？
0: 可是宗保现在这个样子，定亲也不体面呐。
2: 再来一次，来。
3: 太君，太君，
2: 寨主，寨主有何吩咐？
3: 太君呐，你呢，进城去打探一下宗保的消息。
4: 对不对？再来，
2: 是。
3: 回来，你把消息打探回来以后啊，得先禀报我，不能告诉小姐啊。
2: 明白了。
3: 哎，回来！啊，你成天就明白了，你到底明白了没有？
2: 我真明白了，你就把心揣到肚子里，踏踏实实等着吧啊！
5: 宗保的事啊，不能告诉颜昭啊。嗯，你们也没必要去劝他。他既然铁了心了，不参加定亲仪式。哎呀，老身看呐，天王老子也无可奈何呀。
6: 可是圣上那边怎么办呢？
5: 等八贤王带回信儿来再说吧。啊，你们说话也都注意点，不能透出半点信儿来。嗯
7: 嗯嗯。哎，馅儿大皮儿薄的馄饨来。
8: 别说了啊！
9: 哎，客官，里边请。

0: 这一生的好事可够乱的。哎，啊，请坐。小儿，哎，上场。
1: 好嘞。听说啊，天波府的杨宗保抽风了。啊，真有此事？你听谁说的？天波府上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啊，
2: 公主，您就吃饭吧。
3: 公主，杨将军得的是急症，说不定过两天就能好了，他不会耽误仪式的。看来他是真的不想和我成亲了。公主，
2: 你
3: 以为杨宗保是真抽风啊？他是装的啊？他恶作剧的事儿还少吗？他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2: 那他未免也太大胆了吧？看来他是铁了心不想和我成亲了。公主，你也别太悲伤了，杨将军他就是不定性，等到了明天啊，他就会清醒了。明天是何时？
3: 公主别这么说。
4: 圣上的意思是，让最好的大夫给宗保医治，力求明日康复。啊，圣上还说想派御医看看。老身谢谢圣上隆恩，不过刚才几位好郎中已给宗保看过了，宗保服了药，正在安睡。
5: 不劳驾御医了。圣上说，假如明天宗保仍然不能痊愈，定亲仪式就不要参加了。
6: 好。
5: 杨元帅，宗保的病是被吓成的，本王劝你在定亲前就不要再去宗保房间了。
6: 王爷您尽管放心。
5: 延昭，绝不再惊吓他了。哎，宗保啊，真不让人肃静啊！啊！哎呀，
4: 让王爷劳心费神，老身深感不安呐。嗨，
5: 行了，明天定亲仪式过去了，咱们就都可以松口气了啊！
2: 王爷慢走，太君留步。王爷慢走，找几个信得过的郎中，让他们到外面放放风。对，小姐，不好了，出事了！
7: 又出什么事儿了？
8: 小姐，我刚从城里回来，我听客人议论说杨宗保突发病症抽了风。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8: 没
2: 有，是一个老大夫说的。
8: 老大夫刚给杨宗保看了病，说杨宗保抽风了。
7: 他怎么能抽风呢？
9: 老大夫边说还边这样，嗯，你不要学了，我去看看。
10: 小姐，快给你解备麻雀。
11: 怎么杨宗保好好的就抽风了呢？
9: 末将也觉得奇怪，杨宗保体格健壮，胆大妄为，他怎么就被吓抽风了？嗯，即便打听到他是假装，也不能置他于死地。你马上派几个人到天波府周围监视杨宗保定亲，穆桂英肯定不会无动于衷，他肯定会前来探寻。
2: 到那时候再去打探，会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12: 监军判断力缜密，末将真是口服心服。
8: 哎，真没想到这个宗保这么叫人不省心。哎，你说，
2: 你就别说不吉利的话了。等明天啊，订婚仪式照常举行，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8: 谁能保证他明天能痊愈啊？
2: 这宗保要是不去呀，那仪式也得照常举行，我才不担心呢。
8: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心里不顺，
0: 你不要再说了，说了我就不高兴了。
1: 说了我就不高兴了，说了我就不高兴了。
0: 说了我就不高兴了，说了我就不高兴了。
1: 说了我就不高兴了，说了我就不高兴了。
0: 说了我就不高兴了，说了我就不高兴了。
1: 说了我就不高兴了，说了我就不高兴了。
0: 说了我就不高兴了，说了我就不高兴了。
1: 说了我就不高兴了，说了我就不高兴了。
0: 说了我就不高兴了，说了我就不高兴了。
1: 说了我就不高兴了，说了我就不高兴了。
0: 说了我就不高兴了，说了我就不高兴了。
1: 说了我就不高兴了，说了我就不高兴了。
0: 说了我就不高兴了，说了我就不高兴了。
1: 说了我就不高兴了，说了我就不高兴了。
0: 说了我就不高兴了，说了我就不高兴了。
1: 说了我就不

0: 没事。
1: 你撞的。

0: 哎，怎么还不睡啊？
1: 父王，还是有些话，不知道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
0: 要说就说，不说就回去睡觉。
1: 可还是要是不说吧，还是真的是担心父王受到牵连。
0: 什么事？
1: 其实宗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

0: 每个人都害怕长白发，头上有了白发的确看着显老，即使年纪不大也容易让人觉得老态。
1: 有时候别人问呢，我就防着别人说我老，我索性就多说十岁。
2: 那个时候走大街上，人家管我叫大爷，然后这大爷这词呢一直叫到现在。
0: 顾问老师多年研究白发转黑，对不同体质引起的白发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解决方法，轻松就能实现白发变黑发。
3: 那么我们要想把白发转黑，就要根据不同人的体质进行不同的方法的进行调节，大家遵循了这个方法，我想大家都会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0: 很多人都有白发困扰，但又不愿意经常染发，今天节目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健康安全地让白发转黑，不染发也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好头发。本期节目我们还请到了明星嘉宾团和我们的黑发顾问老师，大家会针对白发误区展开激烈讨论。如果你也有白发问题，也想拥有一头乌黑秀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白发转黑的好方法。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中，我是雨桐。首先要欢迎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欢迎。
5: 嗨，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璐瑶，健康生活从我做起。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大刚。
6: 大家好，我叫韩卫军。
1: 大家好，我叫乔远光。
4: 最后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啊，我们的一位特别的嘉宾，我们的健康顾问于德志，于老师，欢迎。
3: 大家好，我是于德志。
0: 于德志，中医专业副主任医师，对白发转黑问题有独到见解，效果良好，深受白发人群的高度认可。
4: 那接下来先问问于老师，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长白头发，而且为什么有的人会很早就长白头发？
3: 白头发呢，我们一般分为两类，一个就是虚，一个就是瘀。
4: 那虚是针对什么情况呢？
3: 虚呢一般针对老年人。瘀呢一般都是在中年人。
4: 这虚其实好理解。
5: 瘀是啥意思？瘀是什么意思？
3: 瘀就是瘀滞，就不能上层与头发的滋长。包括我们黑色素的这样的形成的以后的这种上的供给，这就没有了嘛。
4: 这就是
3: 所以说呢，瘀症的白发呢就是问题的头发。
5: 那就是爱发脾气、肝郁、爱生气的人。
3: 对呀、比如说很多的女性啊，但是现在男人的压力也造成了这种家庭和社会的责任。
0: 顾问老师现场讲解，长白发与肝肾亏虚、气血不足有关，严重情况不仅

0: 仅会加重白发问题，更会引起脱发掉发出现。如果您有白发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节目。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好方法。
1: 那说到这儿，我再问问乔阿姨啊，今天是带着问题来的。您现在年龄是？
2: 我年龄，我特别的不好意思说年龄，我怕别人问我年龄，你知道吗？我其实才57岁。哦，57岁呢。

0: 我说我67了。后来就这种情况，他要67，您还真挺年轻的。我说我哪是骗别人的，其实是在骗自己。
1: 明白，
0: 自己本身的原因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个虚呀瘀呀，我感觉我身上都存在似的。
1: 那这样，今天来了，我们让这个于老师给您看看。
0: 好，
1: 来。确实上面就掉得非常的细了，
0: 对，
1: 因为刚才离得远还不太明显。
2: 伸舌头我看看，
1: 先伸舌头看一看，
2: 舌苔薄白，
0: 我下边还有紫点，您看看。
2: 对，下面有点皮肤。脱发和今天你这个状态大部分都是气血，主要是血不濡养，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身体呢脾胃虚弱，由于脾胃虚损不能啊有精血，所以说上层头发。
1: 那于老师他这个情况要调理的话还来得及吗？
2: 来得及，根据这个年龄呢我们也说是老年性的虚症，因为你毕竟是今天57了嘛，但是你按照现代人的年龄还很年轻，还有机会去进行调整，用对方法。第一个呢解决脱发，第二个呢我们解决白发。
0: 太感谢。
3: 通过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轻松白发变黑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1: 说到这儿我们才会发现，原来我们这个头发白啊是跟虚和瘀有关。那可能大家对自己的身体都不太了解，那我们能不能分清楚我们这个身体啊变化的原因导致我们白发的原因呢？今天节目中呢就会跟大家来分享，大家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把这些科学的方法来告诉大家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分析啊，就是因为今天正好我们的嘉宾啊也是跟这个虚有关。那今天说到这儿呢，于老师也专门带来了，我们来尝一尝，然后也让于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里面的原理啊。来吧，陆小姐，稍微有点苦，
4: 我怎么还喝出点肉汤味儿？
2: 淮南西有丹皮，这里头我们丹皮可以煮肉，就是肉味儿，逆转黑发。
0: 哎呀，那太好了。
3: 对于肝肾亏虚及气血不足引起的白发问题，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一种方法，通过何首乌、补骨脂、枸杞子、怀牛膝、茯苓、当归，再加上远志、石菖蒲，从根源上实现白发转黑。如果你有白发方面的烦恼，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白发，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深入了解，同时还能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1: 大家都来品尝一下哦，这个味道跟刚才那个完全
2: 就不一样了，对啊，
1: 而且确实是能喝出来那个陈皮的那个香味儿啊。
2: 对呀，通过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我们调整的时间也会不一样。那么我们要想把白发转黑，就要根据不同人的体质进行不同的方法的进行调节。大家遵循了这个方法，我想大家都会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3: 比较适合早生白发、一夜白发和脱发人群使用。选用白芍、陈皮、白术、丹皮、墨汗莲、桑葚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1: 如果大家分不清楚到底是虚还是瘀导致自己白发的话呢，都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节目中会有科学的方法来分享给大家，也帮助大家来弄清楚。那说到这儿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位先生也来到节目现场啊，其实是看着头发状况特别好，我就特别想问您是有问题还是这个头发是已经转黑了呢？
5: 我现在就是转黑，白发转黑的效果。
1: 哎，先生，那个时候你的头发是什么状况呀？有照片吗？啊，
5: 有照片呀，那个时候都挺白的。
1: 我们看一下您的照片哈。
5: 好，好嘞。
1: 就是两鬓啊，包括其实上面都有这种有点就是灰白的状态了，对吧？
5: 应该是40出头的时候开始慢慢的就逐渐就感觉就白的挺快的。就是一两年两三年的时候。就感觉白的特别多了，尝试过很多种染发剂，头皮满头皮长那个大红疙瘩，然后特别难受。
1: 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是敏感性的啊。
5: 对对，严重的过敏是这样的，这个白转黑的这个方法。然后于老师说我这个是瘀症。然后呢需要内调加外养，就是现在这种效果。大部分都黑了，现在主要就是这两边还有一点白的留存的一些，然后呢上面基本上变得都差不多了，
1: 非常黑了，而且头皮就是整个看出来就是健康状况很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如果染发的话实际上有特别像过敏

0: 你还有很多人，他就会在头皮上就反复的有那种色素的沉淀啊。
1: 对，像这位先生呢，他就是比较年轻就白头发了嘛，而且是两鬓先白。
2: 对，
1: 我们两鬓先白，完全是老人的现象。那么作为一个年轻人的两鬓斑白呢，大部分我们刚才讲到了瘀症，刚才呢走了这位先生，大家看一看啊，眼睛的这个眼镜的周边都是红色的，伸舌头看一看，你看舌体呢也比较红啥呢，两边属于肝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可以达到你的想法，有一头乌黑锃亮的头发。
3: 白发是由虚瘀两种原因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人一步。如果您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0: 其实今天还有几位嘉宾也来到我们现场，也想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他们自己变化的一个经历，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你好。
4: 大家好，我是李嘉欣。
0: 其实今天看着非常的年轻，所以我就想问问啊，就刚开始发现自己白头发变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4: 大概是啊40出头的时候。
0: 哦，就开始出现白头发了。
4: 对，因为我那个干库管工作呀，特别累，特别操心。
0: 哦，
4: 正好那时候孩子也小上学嘛，压力也特别大，晚上总睡不好觉，所以就造成了失眠。没多长时间，我这头发就慢慢都白了。白了以后呢，就特别显老，尤其是这个
0: 心情也不好，肯定
4: 可不是头顶啊和鬓两边啊前面全白了，完了以后让人感觉就七老八十了似的，
0: 像老了好多，自己是不是觉得？
4: 对，没办法，就染呗。
0: 对，好像这是最直接的方法，
4: 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了。可是染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染多了吧，它总是没多长时间还会从发根长出那个白发来。这时候就真的挺烦恼的。直到了这同事给我介绍就是由白转黑的好方法，哎，我现在心情一下子就大好了。我当时也不信，我说抱着试试看吧，效果挺明显的，慢慢的就能看出从发根长黑发，然后呢，慢慢就盖过了我原来的白发。
0: 这给我们看看好不好？
4: 来，您看，
0: 这个镜头应该能看到啊，因为说实在，其实白是从发根白。其实我翻开这儿啊，里面不是说没有白头发，但是这个比例明显是降低了很多，还是有一些表面上看不出来。
4: 达到现在这状态呀，就比我以前好多了，我真的已经很满意。我觉得我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了，这精神状态好了，心情也好，走到哪里都特别的开心。所以呢，我希望呢，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们也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话气色改变了，身体状态好了，自然而然这心情也好了。
0: 哎，我们也希望把您今天的这个心态啊传递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就是希望大家其实啊都是越来越年轻，越来越美丽，状态越来越好啊。谢谢
4: 大家。
3: 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白发或者脱发的困扰，马上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白发变黑的好方法，还有专业的乌发顾问老师为您免费一对一服务，前100名扫码更可免费获得我们送出的乌发大礼包，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祝您早日摆脱白发，拥有健康好黑发。
0: 那我们能不能分清楚我们这个身体啊变化的原因导致我们白发的原因呢？今天节目中呢就会跟大家来分享，大家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把这些科学的方法来告诉大家啊。
5: 我叫刘志江，我这头发呢大约在45-6岁啊就开始就白了。那个时候呢正好赶上单位呢工作调整，那时候家里孩子还小，上学也需要钱，因为这呢满脑子老想着这生计的事儿啊，所以这个就经常失眠。这样的话头不单白，而且还掉的还特别快，开始从那个后脑勺有点白的，后来发展到两鬓，这最后的发展头顶，然后很短的时间的话就全满脑子全都到处都是白的。那个时候走大街上就管我叫大爷，然后这大爷的词儿呢一直叫到现在。老染发呢对皮肤有刺激，另外呢这个头发短了，然后它这个染发剂呀、它都糊在那个头皮上不好洗，弄得这个满脸到处都是黑的。然后这个头皮上这黑的刚洗完呀，这白头发又露出来了，所以说这太麻烦，后来就不染了。您好，您好。
0: 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认识我的人啊，都不。

0: 相信我这头发是白发变黑发的，
1: 对，
0: 都以为我是染的呢。
1: 刚才看您的视频，包括现在看到您，我真的以为您是染发。现在这个头发状态真的非常好，而且啊，刚才看视频里面，原来白头发的时候是两边白的特别多，现在这两边都黑了
0: 啊。是啊，这于老师跟我说看了我的情况，然后进行分析以后呢，说你这是典型的这个虚症。
1: 哦，
0: 说你这必须得进行什么呀？
1: 要辩证，对吧？
0: 对，必须得对身体进行调理。
1: 嗯，
0: 然后经过这个于老师的帮助下呀、啊，
1: 嗯，
0: 开始是什么呀？两鬓。
1: 哦，从两边开始。
0: 从两鬓开始就、嗯、哎，就黑发就开始有点长出来了，然后这逐步的话往头顶上这延伸、嗯，然后头顶上黑发也来多，越来越多。
1: 这有没有有一种到现在这个感觉，就是我怎么返老还童了？
0: 可以，哎呦，我说这个办法这么好，这个真是不错，这个我当时特别的满足。毕竟我不是一天两天白的嘛，是不是？但是我现在目前呢，你看看大家看看我这头发吧，
1: 啊，
0: 你看还有，
1: 发现了前面这儿还有一点白，
0: 还有白的。
1: 您转一下，您左边啊，
0: 这边还有白的，
1: 哎，其实我发现在你耳后这一片的位置还有白。您这个头皮啊是就是肉色的，所以您这个整个这个头皮的状态看来就是非常健康的，而且里面没有任何染发的我们这个痕迹啊，
0: 是吧？
1: 是自然变黑的一个过程。
0: 最开心的嘛，就是告别了我染发了，是吧？
1: 说不定哪天就全黑了。
0: 对呀、啊，所以说我特别开心，而且这头发吧不单黑，而且还比较健康。
1: 哦，
0: 我现在这头发你看没有？所以这是我特别的高兴的。
1: 嗯，
0: 所以我希望这个电视机前的广大的这个朋友们啊，
1: 嗯，
0: 如果有白发想变黑发的，
1: 试试是吧？
0: 试试，对，
1: 也希望您保持得越来越好，好吗？
0: 谢谢。
2: 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白发或者脱发的困扰，马上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白发变黑的好方法。还有专业的乌发顾问老师为您免费一对一服务，前100名扫码更可免费获得我们送出的乌发大礼包，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祝您早日摆脱白发，拥有健康好黑发。
1: 也想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他们自己变化的一个经历，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李嘉欣。
1: 嗯，其实今天看着非常的年轻，所以我就想问问啊，就刚开始发现自己白头发变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3: 大概是啊40出头的时候。
1: 哦，就开始出现白头发了。
3: 对，因为我那个干库管工作呀，特别累，特别操心。
1: 哦，
3: 正好那时候孩子也小上学嘛，压力也特别大，晚上总睡不好觉，所以就造成了失眠。没多长时间，我这头发就慢慢都白了。白了以后呢，就特别显老，尤其是、这个、
1: 心情也不好，肯定
3: 可不是、啊、头顶啊和鬓两边啊前面全白了、啊、完了以后让人感觉就七老八十了似的，
1: 像老了好多，自己是不是觉得
3: 对没办法就染呗，
1: 对，好像这是最直接的方法，
3: 最直接、啊、最简单的方法了、
1: 啊、
3: 可是染也有一个问题、
1: 啊、
3: 就是染多了吧，它总是没多长时间还会从发根长出那个白发来、
1: 啊、
3: 这时候就真的挺烦恼的、
1: 嗯、
3: 直到了这同事给我介绍的这是由白转黑的好方法，哎，我现在心情一下子就大好了。我当时也不信，我说抱着试试看吧，效果挺明显的，慢慢的就能看出从发根长黑发，然后呢，慢慢就盖过了我原来的白发。
1: 快给我们看看好不好？
3: 来，您看，
1: 这个镜头应该能看到啊，因为说实在，其实白是从发根白。其实我翻开这儿啊，里面不是说没有白头发，但是这个比例明显是降低了很多。
0: 我叫刘志江，我这头发呢，大约在45、6岁啊。就开始就白了，那个时候呢正好赶上单位呢工作调整，那时候家里孩子还小，上学也需要钱，因为这满脑子老想着这生计的事儿啊，所以这个就经常失眠，这样的话头不单白，而且还掉的还特别快，开始从那个后脑勺有点白的，后来发展到两鬓，这最后的发展头顶。
1: 先生你好。
0: 您好您好，
1: 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
1: 嗯，
0: 认识我的人啊，
1: 嗯，
0: 都不相信我这头发是白发变黑发的。
1: 对，
0: 都以为我是染的呢。
1: 刚才看您的视频，包括现在看到您，我真的以为您是染发。现在这个头发状态真的非常好，而且啊，刚才看视频里面，原来白头发的时候是两边白的特别多，现在这两边都黑了啊。
0: 是啊，这于老师跟我说看了我的情况。 然后进行分析以后呢，说你这是典型的这个虚郁症。
1: 哦，
0: 说你这必须得进行什么呀？
1: 要辩证，对吧？
0: 对，必须得对身体进行调理。
1: 嗯，
0: 然后经过这个于老师的帮助下呀，
1: 嗯，
0: 开始是什么呀？两鬓。
1: 哦，从两边开始。
0: 从两鬓开始就、嗯、哎，就黑发就开始有点长出来了，然后这个逐步的话。

0: 往头顶上这延伸，然后头顶上黑发也来多，越来越多。
1: 这有没有一种到现在这个感觉，就是我怎么返老还童了？
0: 哎呦，我说这个办法这么好，这个真是不错，这个我当时特别的满足。
1: 您这个头皮呀、是就是肉色的，所以您这个整个这个头皮的状态看来就是非常健康的，而且里面没有任何染发的我们这个痕迹啊，
0: 是吧？
1: 是自然变黑的一个过程。
0: 最开心的嘛，就是告别了我染发了，是吧？
1: 说不定哪天就全黑了。
0: 对呀、所以说我特别开心，而且这头发吧不但黑，而且还比较健康。我现在这头发你看没有，所以这是我特别的高兴的。所以我希望那个电视机前的广大的这个朋友们啊，如果有白发想变黑发的，
1: 试试是吧？
0: 试试，对。
1: 也希望您保持得越来越好，好吗？
0: 谢谢。
2: 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白发或者脱发的困扰，马上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白发变黑的好方法，还有专业的乌发顾问老师为您免费一对一服务。前100名扫码更可免费获得我们送出的乌发大礼包，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祝您早日摆脱白发，拥有健康好黑发。
1: 最关键呢，今天我们弄清楚自己啊到底是淤还是虚，希望每个人都越来越年轻。感谢于老师，感谢我们各位嘉宾，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什么事？
1: 其实宗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嗯，宗宝鬼点子可多了，他特别会装。哎，那一年我和宗宝逃学出去摸鸟，后来被张国师发现了，硬要没收他的鸟，宗宝就是不给，当场就躺在地下闭了气，口吐白沫，跟死人似的。张国师当时就吓傻了。哎，父王，这都是真的。
2: 我知道你没事了，我就放心了。我走了。哎，
1: 桂英，你怎么了？你不是跟公主定亲了吗？他们定他们的，和我没关系。这定了亲，
2: 你俩就是夫妻。
1: 不。
3: 宗宝，你一定要答应鬼婴，一定要听皇上的话。你要是违抗皇命的话，你会被处死的。
1: 我宁愿死，我宁愿死，也要和你做夫妻。
3: 这么说，父王让那个小子给耍了？
1: 可不是嘛！而且穆桂英现在就在他的房里呢。
4: 哎，你怎么知道？反正我就是知道，他肯定在。去，去！霸王爷，
5: 开门！
4: 杨元帅，霸王爷来了。
6: 啊！
3: 王贵，
4: 皇兄，
3: 咱们是不是老交情？
6: 那还用说？

0: 既然是老交情，你为什么一再的骗本王？
1: 王爷，燕昭岂敢骗您呢？
0: 还说没骗？当时，你五花大绑，把宗宝押回了天波府，本王来询问，你一口否认。
2: 不，
0: 那是我说的。本王现在问你，杨宗宝到底抽没抽风？
2: 抽了，当然抽了。
0: 你不是没看见吗？抽什么抽啊！他那是装的。
2: 这怎么会呢，王爷？宗宝，他走路都那个样子了，你我不都看见了吗？
0: 装死都会，装抽风算得了什么？不但如此，他现在正和那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呢。
2: 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呢？
0: 八王爷，我知道。
2: 宗宝他不成器，为此事让您担了心，受了惊。可是您就是再有气，你也不能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家，你说这种话吧？
0: 要不，本王陪你去宗宝房间看一看。
2: 走就走，
0: 走。
2: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燕昭，皇兄为宗宝的事已经操碎了心，你怎么能对皇兄不公呢？
0: 他说宗宝和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
2: 你这不是污人清白吗？
0: 谁污人清白了？本王非要和你去看看，走
2: 走
0: 走！
2: 皇兄，燕昭这两天是被宗宝气昏了头了，冒犯了您，你消消气。
0: 本王不怕冒犯，是确有此事。
2: 皇兄，您这话就说过了，这大半夜的，穆桂英能混进城吗？就算是进来了，他能进得了我们高墙大院的天波府吗？
0: 是啊，天波府比起皇宫的墙碍不少吧？穆桂英能飞檐走壁进入皇宫，进天波府，还不是如履平地呀？啊！
3: 本王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夜闯进天波府吗？哼！哎，皇兄，不行，不行！
4: 我已经做错一次了，我不能再做错了。
5: 你没错，我俩谁都没错。宗宝，
4: 我求你，你就让我走吧，你让我走吧。
5: 桂英，只要我们躲过一次以后，我们就胜了。
4: 宗宝，你这一辈子都逃脱不了的。
5: 我不去参加仪式，我凭什么认她为妻子？
4: 你都敢违抗吗，桂英？如果皇上要是再逼我，我就带你远走高飞，要死一起死，要生一起生。
5: 你不许离开我了，你以后不许离开我了。
0: 来来来来，你来看，你们看，是不是像本王所说？你，哎呀，这，哎。

0: 杨元帅，那日在寨门口，我不知是您，大有不敬，望见谅。
1: 你给我滚！
2: 桂英，
1: 你回来！
3: 哎，这个杨元帅，杨元帅，
0: 你……
3: 哎呀，杨元帅，
1: 打死你我！
3: 末将拜见，建军。我带了几个兄弟在天波府门前监视，看到一个人影翻墙越脊，末将和一个兄弟跟了过去。这人进了杨宗保的房间，末将贴近房门，看到了穆桂英。
4: 哦。

0: 将军，您禀报圣上，杨宗保定会被斩，杨宗保一死，杨家也就无心再出兵了。
1: 别忘了有八千王，他肯定会掩盖此事，只怕参奏也达不到目的呀。
0: 禁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2: 太无法无天了，太无法无天了，让圣上知道，逼死无疑呀！我恨不得现在就斩了他。
3: 延昭，
4: 延昭，
3: 事到如今，不必发火埋怨了，而是要想办法把定亲仪式顺利举行啊！
2: 这怎么顺利啊？宗保这样做能顺利吗？
3: 难道王爷？ 你还要禀报圣上吗？
2: 本王无此意，可是宗保已经神魂颠倒，本王怕他闹出大乱子来呀。
3: 王爷呀，过于担忧了。这仪式一完毕，圣上即便是知道了实情，也不会再深究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稳定这个局面呢？王爷。

0: 哎呀，你一个人喝呢？哎呀，姑娘陪你喝一大碗，来来来，干了！嗨。
1: 你，哎呦，
0: 又是我喜欢吃的。
1: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闺女想开了。
0: 嗯，想开什么？
1: 忘了杨宗保那个傻小子呗。
0: 爹，我跟杨宗保那都是夫妻了，那说忘就忘，那你闺女成什么人了？
1: 哎呀，不忘不行啊，孩子。就算他杨宗保有情有义，跟皇上赐婚，他敢不从吗？
0: 他就敢。
1: 你做梦去吧。
0: 爹，我跟你说，我这人还真不做梦。
1: 行。
0: 你家闺女我呀，见到杨宗保了。啊？你知道跟我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他说他宁愿被皇上处死，也要跟我在一块儿。嗯，你不知道当初给我激动的呀，爹。嗯，你家闺女没选错人吧？
1: 她真是这么说的呀？
0: 那当然了，我还给你编瞎话啊。
1: 哎呀，真是，也难为他杨宗保有这一片深情啊。可你说他怎么应对皇上和他家里人呢？
0: 爹，这杨宗保啊，跟你家闺女在一块以后啊，这脑子变聪明了。装疯卖傻。
1: 他怎么装的？真是行啊。
0: 爹，你知道你家闺女现在在想什么吗？我就是在想啊，我就是死了，我也要跟宗保死在一块儿。别说他是皇帝老儿了，他就是玉皇大帝，他也甭想把我们俩给拆开喽。嗯，
2: 娘，您今天可真漂亮。
3: 真的。
2: 嗯，
3: 哈哈。哎呀，嗯，行。嗯。哎，宗保定亲的日子啊，大伙儿不能板着脸，得喜庆点儿、
2: 就是、
3: 啊！
2: 来，
3: 这俗话说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啊。只要咱们应对自如，就不会出乱子。嗯，来，
2: 来，带上。
3: 哎呀，好好。哎呦，这不像老妖精了吗？
4: 父皇，
5: 妙娃儿可真漂亮。杨宗保

0: 我这混小子，要是还不知道怜香惜玉，那可就是混到家了啊！父皇您放心，等孩儿和他成了亲，一定会把他调教好的。嗯，
1: 是啊。圣上啊，
0: 圣上，
1: 嗯，
0: 街上有些传言，特来禀报。
1: 讲。
0: 圣上，嗯，什么呀？告示。
1: 念。
0: 奴才不敢。念。是。杨宗保乃有妇之夫。
2: 贴告示的人没抓着，可告示在繁华街头贴了不少。哼！
0: 哎，好有力吗？
2: 你去看看那是怎么了？是，真是不像话！你看看啊，杨宗保他真不是个东西啊！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哎，怎么给撕了？
0: 快看，怎么办？啊！
2: 布告竟然都贴到这儿了，这别处肯定也有，我这就马上派人把他们统统撕了。
3: 撕了也是无济于事，恭怕圣上已经知道了。台风，禀报八王爷，快去！
4: 遵命，老太君。
3: 快！撤！撤！恭喜恭喜啊！圣上和天波府的大喜之日。
2: 也是我们重臣的大喜之日啊！恭喜！多谢王大人谢，多谢多谢！
1: 恭喜！
5: 好，好，好！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2: 起来说吧。
5: 谢圣上，
2: 街上布告的事情你可能听说了。
5: 不知圣上说的是哪个告示啊？哼！你认为确有此事吗？微臣以为不可能。哼！舍老太君和杨元帅是朝廷重臣，对圣上忠心耿耿，杨宗保是将门之子，懂礼仪。 不可能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啊！好，谢谢，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恭喜老太君
1: 王爷可曾看到街上贴的告示？
2: 当然见了，众大臣无一不知啊。
1: 这该如何是好啊？
2: 他们假装不知，更没有必要惊慌。
1: 圣上问起我如何应对呀、啊？
2: 由本王处理，你就不必担心了。
3: 可是朕还听说了很多杨宗保过去的事情。
4: 十八九岁的孩子做事难免荒唐，可是圣上赐婚，他岂敢造次？
3: 哼，岂敢造次？他和那个木。朕叫你来，就是想让你到天伯府去质问杨宗保。
4: 臣不敢抗旨，可是圣上已任命臣为御辽粮草押运官，微臣去查访，怕引起杨元帅的误会，不利于出征御辽啊。臣以为应让杨宗保前来觐见。再说定亲之事少了他，与情理也不合呀。
3: 宣杨宗保上殿。
5: 遵旨。

0: 哎呀，
1: 是这样。
2: 圣上有旨。
0: 不服啊！
3: 皇上有旨。
2: 宣八贤王、佘太君、杨延昭觐见。
4: 臣领旨。
5: 哎，老太君。
6: 皇上要召老太君啊。
5: 参见圣上。
7: 哎，免礼免礼免礼。
5: 谢圣上。
7: 杨将军、老太君，两个孩子订婚之前，咱们亲家找时间坐一坐。
5: 请圣上下旨。
7: 哎，找你们来啊，是朕有件事想问一问。
5: 圣上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7: 哎，
5: 是。

0: 这告示是蛊惑人心呐、啊，目的是离间君臣，干扰御僚大计。
1: 此人用心叵测呀、啊，圣上，依臣看，这是辽军奸细所为。
2: 照二位看来，这是空穴来风喽？
3: 当然是无中生有。宗保就要和公主定亲了，岂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啊？嗯，
1: 是啊，圣上，宗保虽鲁莽，可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他对圣上忠心耿耿，对公主也是万分倾慕，绝做不出这等荒唐事来。
3: 山雨欲来风满楼，杨元帅尚未率军出征，谣言已经四起，圣上没必要理睬。
0: 八贤王说得对呀，只要君臣无猜，大破辽军就指日可待呀。

0: 将军，这边请。
1: 皇儿的定亲仪式可不能没有杨宗保，朕已让人到天伯府去看了，说他已经身体康复了，呵呵，一会儿就来了。
2: 圣上，杨宗保到。
1: 选他进来吧。
2: 遵旨。宣杨宗保觐见。
3: 杨宗保叩见圣上。
1: 平身吧。
3: 谢圣上。
1: 你身体都康复了？
3: 末将从未生病。
1: 可是朕听说你受了惊吓，得了什么吊邪风。
3: 末将虽未与辽军厮杀，还不至于胆小如鼠，如何会吓成那样？
1: 那以你所言，王爷的话皆是谎报喽？
3: 王爷说的都是实话，那是末将故意为之。
1: 什么叫故意为之啊？
3: 末将和穆桂英早就结为夫妻，他们一再逼我，我没别的办法。
4: 本王以为你这是疯了。
3: 末将从来都没有任何的病症，王爷如果你要再逼我的话，杨宗保还可以马上装病。
1: 照此一说，你和穆桂英私会时确有此事了啊？
3: 末将和穆桂英已是夫妻，相会不是私混。啊！
4: 来人！
5: 大胆！
6: 不！
4: 拉出去斩了！走！
6: 圣上开恩！
7: 圣上！
6: 圣上！
7: 救命啊！
6: 开恩呐！圣上！圣上！
4: 走走！哎呀！真是！哎呀！真是！哎呀！

0: 圣上，息怒！圣上，圣上，圣上，你饶了我孙儿吧！
1: 圣上，宗保犯了欺君之罪，是微臣管教不严，微臣元和儿子一同受罚。圣上，圣上，圣上，
0: 圣上啊！圣上，圣上，圣上，
1: 孟伯，
0: 圣上啊！
2: 你不能对我孙儿这样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我娘家为报大宋，打上了四个儿子，一个义子，还有我的丈夫，老身唯一的孙儿，又要出斩。 老天不公啊！怎么会这样？宗宝，他犯下欺君大罪，可他毕竟年幼啊！要斩就斩我佘赛花，老身知道内情，只是没有阻止。
3: 罪在老身了，老太君，老身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为宗保向圣上求情，求情啊！佘老太君乃大宋的功臣，杨宗保被斩首，杨家就绝后了。 我愿冒死请求圣上为宗保赦罪。对对对，是啊，杨家为大宋生死不顾，我等岂能贪生怕死？
4: 是啊，是啊。
3: 我愿为宗保请命，
5: 我也愿为宗保请命。
3: 我等愿为宗保请命。圣上。
6: 我王庆龙愿冒死为杨宗保请命，望圣上开恩。
7: 望圣上开恩，
8: 圣上开恩呐！
9: 圣上，宗保虽然犯了欺君之罪，可他毕竟年幼，哼！臣恳请圣上看在杨家报大宋有功的份上，饶他不死。
10: 十八了。
9: 十八还年幼吗？朕看着他杨家对大宋有功的份上，已经乏味可忍了。杨宗保和穆桂英私混，让皇儿受了这么大委屈，朕没有治罪于他，朕还把女儿嫁给他了，他公然不参加仪式，还装疯卖傻，而且和那个穆桂英私定了终身，公然与朕对抗，如不严惩。
10: 将如何治理天下呀？
11: 父皇，宗保失踪的太过分，可是皇儿不愿意失去夫君呢。
10: 他不是你的夫君，这样不制裁他，你也得不到他。我们皇家已经颜面尽失了，看到了吧？
11: 父皇，皇儿恳求您放了宗保吧。
10: 不行，朕要放了他，所有人都学他了，别说辽军了。
2: 即便没有战事，我大宋也不战自败啊！告诉他们，朕绝不赦免。
12: 遵旨，
2: 圣上有旨，杨宗保罪不可赦。圣上啊，圣上，您开恩吧。 开恩吧，放了我的孙儿杨宗保吧，老身求您了，不看佛面，看僧面呢，您就看在老身的份上，饶恕宗保吧。 老臣求你。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岭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会购买第二次，想要的你得抓紧。
0: 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岭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结果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4: 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都是挖出来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一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
1: 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先拿回家一吃。
0: 山农直销，身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山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5: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4: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5: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4: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1: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竹岭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

0: 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选人参呢，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3: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儿，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3: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鲜吧，
3: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3: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3: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
2: 这猪蹄煮的烂吗？
3: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关键啊，一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1: 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4: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1: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一块钱吃鲜参，如果你手头紧，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1: 郭大爷，人参枸杞茶。
6: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营养补充更直接，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6: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0: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一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一块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

0: 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1: 这成色真好啊！
0: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 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来，我倒一杯。哇，这参
1: 香酒香融合香。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
0: 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
0: 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我一天2壶，我泡了7-8罐，一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2: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 打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鲜 吃蜜片。
0: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1: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0: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
1: 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0: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1: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0: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
1: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是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市场卖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苦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神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如果你手头紧，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人参枸杞茶。
5: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

0: 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营养补充更直接。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0: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两克，陈皮也来一块，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2: 这人参。

0: 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2: 这成色真好啊！
3: 好参还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来，我倒一杯。
2: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
3: 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2: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3: 我1天2壶，我泡了7、8罐，1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1: 生酮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是鲜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4: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
2: 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4: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2: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4: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
2: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1: 生酮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是鲜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来，我们盖上盖，按钮1按，开炖。
0: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

0: 人参，
1: 这成色真好啊！
2: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十天半月的，再打开。来，我倒一杯。
1: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
2: 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2: 我一天两壶，我泡了七八罐，一天两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0: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金秒化，1块钱是鲜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大金秒化，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3: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1: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3: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
1: 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3: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1: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3: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
1: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都是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0: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金秒化，1块钱是鲜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苦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大金秒化，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5: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神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6: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如果你手头紧，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人参枸杞茶。
2: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营养补充更直接，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0: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两克，陈皮也来一块，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1: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一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一块，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成色真好啊！
0: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十天半月的，再打开来，我倒一杯。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
0: 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0: 我一天两壶，我泡了七八罐，一天两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一块钱，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2: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足龄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足龄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3: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4: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
3: 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4: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3: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4: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
3: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足龄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足龄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黄儿啊，黄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那个杨宗保值得你这样吗？啊，黄儿，
1: 公主，公主，
0: 黄儿，
1: 父皇，
2: 宗保。

0: 去，二去。
1: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毕竟，杨宗保犯下弥天大罪。可是，我杨家将曾经是大宋之功臣。当年如果没有我丈夫杨继业和我四个儿子为大宋捐躯，如今大宋早已是尸城割地南迁了。圣上如果不顾及我杨家战功，执意要斩杀我孙儿，那老身也就不公了。请你告诉皇上，他要是不放过我孙儿，老身就撞死在这宫中。
2: 娘，你别，你可千万别，娘，娘，
0: 老身说到做到。当年我丈夫杨继业就撞死在立陵碑。朝廷上下还有百姓，没有一个不说皇上用错了潘仁美呀。如今老身也要撞死，就看皇上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3: 圣上，佘赛花在宫门外喧嚣，他说如果斩杀杨宗保，他就撞死在宫中。他还说当年杨继业撞死在李陵碑上，圣上已经受到了文武大臣和天下百姓的非议，现在他在撞死，看看圣上如何面对天下人。
4: 佘太君再疼爱孙儿，也不能威胁圣上。可话又说回来，如果杀了杨宗保，佘太君再撞死在宫中，恐怕杨延昭就要交出帅印了。叫臣说，制裁杨宗保不一定由圣上下令，让杨延昭处理岂不是更好？
5: 杨宗保犯了欺君之罪，如不严惩，天下人将目无法纲。为此，朕决定，杨延昭。
2: 臣赞，
5: 朕命你，命你处斩杨宗保，听见了没有？
2: 臣遵旨。
5: 王秋龙，
6: 臣在。
5: 朕命你做监斩侯。
6: 臣遵旨。
4: 圣上。
2: 哼，是。
4: 哎，杨元帅。

0: 夫君，你可下令让人放了宗宝？难道你真想斩杀宁儿？
1: 皇命不可违！
0: 你
1: 什么皇命不可违？他让你斩杀宗宝，你。

0: 好吗？
1: 皇上为了女儿要夺宗榜的性命，天理不容。
0: 咱们杨家为保大宋死了多少人了，现在圣上要斩杀宗保，就是不仁不义的昏君。
2: 住口，你这是大逆不道。
0: 哼，
2: 等着骂圣上。
3: 谁大逆不道？他要斩杀我杨家唯一的后人，难道他不是昏君吗？
2: 娘，你轻声点，哥长有耳啊。
3: 老身不怕，我杨家对得起大宋，圣上要斩杀我孙儿，老身倒要看看他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0: 娘说的对，圣上欺人太甚，我们也无需再忍。
2: 你们怎么了？
4: 你害怕，我们不怕。
0: 对，
1: 就是，你也不想想，如果宗保被杀，我们杨家还有什么指望？
4: 是啊，还有什么指望啊？
5: 圣上让你为难，你大可顺水推舟，推掉帅印，救下宗保。
2: 你们真是气坏了，你只知道你是他亲娘，你们都是沈娘、大娘，我是他爹，他是我的亲生骨肉，我能不想救他吗？是你们想过没有，我若是交出帅印，那辽兵就会长驱直入，百姓就会受到侵扰，我大宋江山就要灭亡。
1: 不，这你光替别人想，你没有替宗保想想啊。啊，你知不知道宗保可是我们杨家最后的香火了。
0: 哥，你想过没有，如果宗保丢了性命，那咱们杨家还有心预留吗？
2: 胡说，我们杨家世代对圣上都是忠心耿耿，岂能做出有悖君臣纲常之事？
0: 你
5: 什么君臣纲常？他让你斩杀亲子，难道这就不有违君臣纲常吗？
0: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不仁就休怪我们不义。走
1: 走
0: 走，
2: 站住，谁敢胡来，我现在就把他拿下。
0: 这
3: 你少在我的面前耍威风，你看看他们，你看看他们，他们的丈夫，你的兄弟们，哪个不是为了大宋而死？如果他们还在的话，还轮不上你挂帅呢。你今天对他们喝三喝四的，你这没疯啊你。
2: 娘，是儿子不好，惹您老生气了。
3: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其实他们说的这些都是气话，是被逼无奈呀。你不想想看，宗保是你的亲骨肉、亲儿子，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们的心情老身知道。杨家的香火是不能断呐。现在辽军压境，应该合力御辽啊，不是莽撞行事、无济于事不说，还会给大宋造成多大的危害呀？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先人和天下的百姓啊？
4: 娘，那现在怎么办呢？
0: 是啊，娘，怎么办呢？
2: 娘，孩儿应该怎么办？
3: 圣上让你行刑，你就拖着，老身看他能怎样。
4: 对，走。
5: 哎，

0: 虎毒不食子，杨延昭确实难以下手啊！难以下手也得下手啊！杨宗保犯上作乱，如果不斩他，朕如可能威慑天下呀？
1: 可是什么？
0: 朕原本可以派刀斧手轻易的解决这个问题，朕之所以让杨延昭实施，就是想让杨家和杨宗保见个面。现在见了面了。
2: 圣上，可以斩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来人，那圣上，
3: 宣王庆龙，
2: 遵旨。
3: 圣上，宣王将军去皇宫听旨。
2: 遵旨。驾。
3: 圣上，微臣王庆龙前来听旨。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谢圣上。
0: 杨延昭可有行刑的征兆？
2: 没有。
0: 命你去告诉杨延昭立刻行刑。
2: 可是，
0: 可是什么？
2: 让杨延昭亲自执行，是不是？
0: 你是说太残忍了？
2: 臣不敢。
0: 你不就这么想的吗？可是你为朕想过吗？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维持威严，国将不国呀！朕如此做法，就是要维护皇帝的威严，要千千万万的臣民俯首听命。
4: 令旨，监军传达了圣上命令，他杨延昭就不得不执行。只要杨宗保一死，就算杨延昭仍然挂帅，那些寡妇们也不可能再随他出征。那时他这个光杆司令就无法指挥兵马了。
5: 是啊，你说的不错，潘将军。可是虎毒不食子，再说天波府有佘太君，就算圣上再下几道圣旨，杨延昭也不会动手。是啊。
4: 苏大人说的是啊，潘将军，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呀。
6: 监军，您看，欲擒故纵，欲擒故纵。
4: 监军说的是欲擒故纵。
6: 嗯，好，驾驾。报告杨元帅，王监军到。
2: 请王监军。是来催促行刑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管怎么说，不能让任何人碰我孙儿一根毫毛。
7: 圣旨到。杨延昭接旨。
8: 杨宗保欺君犯上，已下令行刑。杨延昭速速执行，钦此。臣杨延昭领旨。请问王监军，你打算给我儿多少时辰？
7: 老太君。 本官只不过是传达圣旨，绝对没有逼迫太君和杨元帅之意。

0: 看来王监军还是理解本帅心情的。理解，当然理解。虎毒不食子啊！我王庆龙也是有儿有女之人，我身处杨元帅这样的处境，也不可能下手啊。那以监军看，我儿颜昭如何面对这个圣旨啊？圣上下旨。
1: 其实并非对杨元帅，还有我王庆龙，杨元帅不行刑，我王庆龙也是抗旨啊。先不说，天伯府的人为保大宋如何鞠躬尽

0: 罪，死而后已。光虎毒不食子，这一人之常情。我王庆龙也不愿做这大逆不道之人呐。况且，杨元帅是御辽元帅，我是粮草押运官，从哪个方面说，我都不会逼迫杨元帅的。可是，皇命难违呀，杨元帅，怎么也得做做样子，让外人看了像要行刑。杨元帅就该到法场。
1: 父皇，宗保犯了滔天大罪，您也不能斩杀。
2: 不斩杀他，任何人都会犯上作乱，大宋朝还算大宋朝吗？
1: 父皇，要不皇儿去劝劝宗保，让他认罪，众人也会臣服。
2: 朕何尝没有想过，可是朕也知道他不会服气的。你是公主，你要去了没面子，照样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1: 不管怎么样，皇儿也要力保宗保。
2: 不行，
1: 父皇要斩杀宗保，皇儿也离开人世。
2: 来人，
3: 在。
2: 你马上到后宫去看着公主。
3: 遵旨。
2: 带刀。
4: 奴婢在。
2: 你去看好七公主，她有一点差错，先杀了你。
4: 是，圣上。
2: 下去。
4: 是，
2: 都下去。
5: 是。
6: 没事的，奥蕾蕾。
1: 哎呀，小姐，小姐，小姐，
7: 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1: 出什么事了？杨宗保被捆在刑场上，准备处斩。
7: 是啊，怎么办呀，小姐？
1: 怎么办呀，小姐？哎，小姐，
7: 小姐，小姐，你上哪儿去啊？
1: 你缺心眼，你还不服，还不赶快备马去？
7: 哦，走走走。
0: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2: 你身为监斩官，为何也要和杨延昭一样抗旨啊？
0: 臣绝不敢违命，是那杨延昭拒不执行，臣再三催促，可他不但不听，还威胁臣。
2: 你身为监斩官，你为何要怕他呀？
0: 微臣确有难处，杨延昭是御辽元帅，臣是粮草押运官，我们俩都担负着御辽重命，所以微臣也不能过于强硬。假如两人兵戈相向，岂不坏了御辽大业？
2: 那依你的意思呢？
0: 圣上最好派人到法场传达圣命，杨延昭不执行，去的人可代他行刑，这样御辽大计才不会受影响。
2: 好。
8: 圣上有旨，杨延昭身为元帅，又为行刑官，当速速行刑。如果不便，温丽可代你行刑。钦此。
9: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0: 进去，看到了吗？杨家寡妇已离开刑场，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来劫法场。哼，
1: 对，吩咐下去，做好准备，他们一到截住厮杀。
2: 好，
0: 等等，告诉手下，下手要狠，争取一个不留。圣上，既然让太监行刑，恐怕六弟。 也没有任何办法。哎呀，
2: 圣上欺人太甚了。
3: 就是啊，那个昏君

0: 皇兄。哎，
1: 宗保虽然在法场，可是行刑官是杨元帅，他不下令，宗保就不会有危险。
0: 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僵在那儿了，皇上已经下了处斩令，咱们宗保是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哎，
1: 这事儿本王正在想办法，能拖多久是多久啊。
2: 事到如今，唯一的方法劫法场。
3: 哎，对呀，劫法场。
2: 可是王庆龙坐监斩官，恐怕咱们三个人寡不敌众。
3: 哎，王庆龙上次已表明了态度，他不可能和我们大动干戈。哎呀，管他动不动干戈，救出宗保才是最重要的。
2: 对，
3: 就算咱们有伤亡，也要救下宗保这条毒根。
2: 就是啊。好，劫法场。
0: 娘
4: 啊，
1: 好，太君请。
4: 八王爷，你看这事如何处置啊？
1: 这事儿，本王暂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4: 老身看拖是不成啊，严昭不行刑，无疑犯了违抗皇命之罪呀。这样下去，不但宗保难救，严昭也自身难保啊。
1: 现在御寮迫在眉睫，圣上不会处置杨元帅的。
4: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意料之外也是有的。
5: 杨元帅，行刑吧。
6: 父帅，你不要为难，行完刑你还得领兵御寮，儿只求你把孩儿的尸体送到木柯寨，让穆桂英将儿埋葬。
7: 宗保，我的儿。
8: 宗保在那儿，我这就下去。
9: 哎，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啊，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这么下去宗保可就没命了。
8: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也是你侄子，我们也得拼一把。
9: 哎呀不行，你看看那么多重兵把守，你我二人冲不过去的，
8: 马上就要人头落地了。
9: 哎呀别着急嘛，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0: 王爷娘，圣上一差太监都从六地行刑
1: 啊。
5: 赵杨元帅，我知道你不忍心下手，那么就由咱家替你行刑吧。来人呢？
11: 在。
8: 哎，我倒有个主意，我这就去拿弓箭去，一箭射了他。
9: 啊，能行。
12: 桂英啊，宗保能够跟你结为夫妻，死而无憾。遗憾的是，我们不能长相厮守。桂英，
6: 如果能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夫妻。
3: 那不是穆桂英吗？快追！
13: 驾驾驾！
5: 行行。

0: 杨家要来的绝不止一个，还有其他人，等到齐了再动手。
1: 快走！你救不了我的。我要是救不了你，咱俩就一块死。
2: 不，不，
1: 我们俩说好的，生一起生，死一起死。没事儿，没事儿。
2: 站！站！
1: 准备。桂英，你快走！
3: 玉玉。
1: 杨延昭，虎毒还不食子呢，您再忍心斩杀青儿？
2: 你是何人？穆可寨的穆桂英。
3: 出战杨宗保是圣上的命令，杨元帅不行刑，就由我代他行使监斩权。
1: 谁敢？他皇帝老儿凭什么斩杀我父？
3: 他辜负皇恩，造成恶劣影响，罪该斩首。
1: 罪该斩首？我跟杨宗保那是真心相爱，乃天经地义。 皇帝老儿为了自己的面子将良将斩首，乃无德无能。
2: 你

0: 别动，别动。
1: 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4: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5: 九块九，现在抢！
6: 九块九，马上抢！
3: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8: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3: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3: 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4: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15: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7: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

0: 丸情有独钟呢？嗯，
1: 咱们郡主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3: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4: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5: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6: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5: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7: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郡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每天一碗，
13: 吃36味参精丸。
2: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郡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嗯，
1: 咱们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

0: 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1: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骏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骏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0: 骏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6: 9.9元，赶紧抢！
7: 9.9元，抓紧抢！
8: 9.9元，现在抢！
6: 9.9元，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骏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骏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8: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0: 骏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6: 这骏鹿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你看这骏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1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7: 骏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骏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骏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骏鹿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

0: 拿出一万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1: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2: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骏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6: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骏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骏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骏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骏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骏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牧粒，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骏鹿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骏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6: 骏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

0: 亮城堡，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玩，
2: 每天一玩，
3: 每天一玩，
1: 每天一玩，
2: 每天一玩，
4: 吃36味生津丸。

0: 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一百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前一百名打进电话，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1: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我不和你多说，我只听圣上的命令，给我拿下。是。归英，归英，归英。
1: 你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他要是敢杀杨宗保，姑奶奶就毁了降龙木。
0: 不可，万万不可！降龙木乃是我宋军预留的精神支柱，若我宋军没有他，军心不定。你要毁了他，我大宋江山就……
1: 知道就好。
2: 那就烦劳元帅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如果他心里还想着黎明百姓，如果他不愿意做辽军的俘虏，该怎么做？我想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好，
1: 讲得太好了。桂英，
2: 宗宝，等着，等着，我取降龙木来救你。
1: 本想是杀杨家寡妇和杨宗保，没想到叫那个妖女给搅了。我说早动手，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小打小闹，官报私仇吗？
2: 建军，这可是小中见大，杀了杨宗保，他杨家可就绝后了。
1: 哼，这种黄毛小儿都明白的道理，还用你来开导我？
3: 莫贵英说的不无道理。想想咱们几次预辽作战，用了降龙木，大都取胜，而没有降龙木，几乎都失败了。当然，这主要在于用兵，但也不能否认降龙木的精神作用。

0: 穆桂英乃敢说敢做之人，如果杀了杨宗保，他很可能做出蠢事。到那时，看来圣上会改变主意啊！
1: 不会吧？圣上既然下了命令，再收回，岂不失信于天下？别忘了，穆桂英已经把话撂那儿了。杨宗保被杀，他就毁了降龙墓。那时候。
0: 士兵就无心同辽军作战，而失败的罪名就由圣上背。这么大的压力，圣上再昏庸，也不可能无所顾忌。那我们怎么办？
1: 去，派人打探降龙墓的存放之地。
2: 哦，
0: 好，末将这就去。
2: 圣上。 您放了杨宗保，天下人绝不会认为您是被逼无奈，反而觉得您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黎民百姓，他们会更加拥戴您。实际上，穆桂英不但没有给您出难题，反而还给了您一个台阶。
0: 台阶？
2: 圣上，您想，如果杨宗保真被处斩，杨延昭也就无心挂帅。 而佘太君和杨家女将就更不可能助他。再想想那些士兵和百姓，不管怎么说，杨家为了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现在唯一的后人再被处斩，他们必然认为圣上缺少大度和仁爱之心。到那个时候，即便有了挂帅之人，恐怕也不可能率兵战胜辽军了。
3: 降龙墓，降龙墓，不管你身处何方，你一定要保佑我们的寨民平平安安，保佑天底下的老百姓都平平安安。等救出宗宝，我在您的树桩下立碑，让后人永远感激您的恩情。
4: 不要怪穆桂英的不忠不孝。
3: 彩云，彩云，在，马上给我备车。我现在就去送送小祥龙墓去。快快快，搬！
4: 小姐，不能去，
3: 不能去啊！小姐，现在不是送的时候。
4: 为什么？
3: 我还没有答应您的要求呢。送去了，岂不是丢了救杨将军的筹码？
4: 我不管，
3: 宗宝，宗宝现在还绑在刑场上呢。 搬，快搬，搬！不能去呀，小姐。
4: 小姐，
3: 不知道你着急，可是你不能感情用事啊。要被天师更冷静，要冷静啊！即便是您送过去了，杨将军不被斩首，也难免牢狱之苦。你夫妻团圆更为指望了。
4: 不会被斩啊！
3: 只要不会被斩，那怎么都行。快搬，快搬，快搬！
4: 小姐，小姐，快救灾呀！
2: 从今天穆桂英劫法场救了宗保。
4: 本王算看出来了，他确实是位奇女子啊。可不是啊，他要不是这么出类拔萃，我能多次向父王提起他吗？是不是？
2: 他既然已经和宗保结为夫妻，你就不要再相入非非了啊！
4: 是啊，可是，在孩儿心里面总觉得，除了桂英以外，以后喜欢不上别人了。
2: 胡说！父王叫你来是谈正事，不是来听你抱怨。
4: 父王，想让你去穆柯寨教穆桂英，现在不要送降龙墓。为什么呀？现在送
2: 来，就没有了救宗保的砝码。
4: 对对对对对，那我这就去。
2: 哎，菲儿，
4: 你不会……哎呦，父王，我是很宗保抢了桂英，但是我跟宗保是那么好的兄弟，我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吗？
2: 那我先去了，父王。好，去吧。

0: 走走走，木瓜，被马老姐，小姐，木瓜，开门，别管我，小姐，让开，不能去啊，小姐，小姐，小姐，不能去啊，
1: 小姐，
0: 有人叫门，
2: 木瓜，
0: 开门，
1: 快，这，哎，
2: 小王爷，
0: 玉
2: 宋宝怎么样？
1: 你不能去松祥龙墓。 你现在把降龙墓送出去，旧城松堡就没有条件了。那怎么办？等天波府的人来了之后，再把降龙墓送出去。听我的，都回去啊！好，好，好。等天波府的人来，玉，记住，我只想杀了你。
3: 小姐傻了，你们在听小姐的，真把事情办砸了。来了就有救了。小姐，咱们回去说了，等天波府的人来了，松宝就有救了。
0: 咱们回去等，我不回去，我要在这儿等。咱们回去等，我不回去，我要在这儿等。咱们回去等，我等天波府的电话，我让人来了，快点！你们都愣着干嘛？回去，都给我回去，快走！快点，你们都走，回去。
4: 关门！好，天助我也！还不快跟上！走走走走！
1: 宗宝啊，宗宝，但愿这降龙墓能换回你的生命。

0: 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件。
1: 寻马先锋。
0: 是。

0: 前方的急件，萧天佐已经集结了30万军马。杨宗保的事情怎么处置？
1: 怎么处置？臣已经上报过圣上。
0: 朕已经默许了，只要他拿回降龙墓，就放了杨宗保。
1: 圣上，那只是默许，众臣和百姓尚未知晓，杨家害怕圣上朝令夕改，必然心里不踏实，出兵也不会全身心投入。
0: 那你的意思呢？
1: 既然出兵已昭告天下，那么赦免依然要发布告示，告知众臣和天下人，穆桂英明天5时3刻送来降龙墓，便赦免杨宗保。
0: 可是那样朕不是太没面子了吗？
1: 圣上有点想偏了。那样做，天下人才知道您大度，臣劝圣上不能再犹豫了。
0: 那就起草诏告，公布天下吧。

0: 娘。
1: 报！报！八贤王到！

0: 太君，宗保有救了。啊！陈阳燕昭接旨。杨宗保犯欺君之罪，若是明日午时三刻前交来御辽降龙墓，朕便特赦杨宗保，亲赐射上龙恩呢、啊。娘，
1: 这得感谢穆桂英啊。
0: 是，
1: 我的孙儿宗保得救了。
2: 是啊是啊，
0: 娘，现在赶紧弄降龙墓啊。
1: 啊，大娘三娘在，此次去一定拿到真的降龙墓，儿媳得令。走。
2: 啊，好啊，
3: 多谢
0: 多谢贤王爷，
3: 多谢多谢。
4: 你哪儿的？
5: 天伯府的。
4: 天伯府俺去过。哎，你们天伯府大老远跑我们这儿来拉一车柴火，回去烧炕啊你。
5: 实话告诉你吧，拉这堆柴火是为了掩人耳目。
4: 掩人耳目？掩人耳目，你可以用马，用骡子，这，
5: 那个动静太大了。
4: 哦，走，哎，停！天伯府俺去过呀。哎，这不是你们这事儿咋办？
5: 我刚刚跟你说的话，你就忘记了？
4: 你说哪句啊？哦，掩人耳目嘛。
5: 那既然你知道了，还不赶快放行？
4: 没那么容易，我得查查。
6: 啊，您请便，啊，请便。
4: 让开，让。这是什么味儿啊？这是降龙墓。你们想干嘛？
5: 哎。别急嘛，正是降龙墓。昨夜小王爷飞马而来，说的什么？你可记得？
4: 小王爷说只有天伯府的人来了才能……掩人耳目。
5: 那么交出降龙墓，为了什么？你可知道？
4: 俺当然知道了，为了救俺姑爷的命。
5: 那么，如果耽误了救姑爷的命，你可知罪？
4: 哎呦，坏了，险些误了大事啊！兄弟们，快走，
6: 走！
4: 哎，停！腰牌呀，俺也好回去交差呀。
6: 哎，走。
4: 掩人耳目。
5: 人是来取降龙墓的，快走
6: 走
4: 走
6: 走！
4: 快！
3: 寨主，天伯府来人了！啊，你看，
7: 哎呦！
3: 突然寨主，
7: 二位夫人突然前来，我未曾及时更衣，实在是有失体统，忧伤大雅。快请！
8: 天伯夫人在哪儿呢？
7: 请！
8: 天伯夫人在哪儿？
3: 小姐，
7: 桂英，
3: 小姐，
8: 你看，
7: 哎，桂英，
3: 小姐，
8: 哎，你们天伯府的人。天伯府的，
7: 别急。
1: 圣上已下了告示，午时三刻前送到降龙墓，便可赦免宗保。
3: 真的，
8: 看来小王爷没骗我。裁员，啊，随我去取降龙墓。你们俩给我等着，走了。
7: 哎呀，感谢两位夫人，快请坐。快请坐。

0: 快来了，来了！头，我们跑不过马，怎么办？来，你们几个，使劲把他给我扔下去！一、二、三，快！你们两个把车给我拉走，把他们给我引开！
1: 时已到！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上明明就载着降龙木，就是被你们几个偷的。哼，这车上明明载的就是降龙木，没有的话你们跑什么？快说，降龙木在哪儿？说。
1: 小的真不知道。
0: 你不说本姑娘刺穿你。小姐都死了怎么办？
2: 有诈还能怎么办啊？顺着车辙印找啊，快
3: 驾驾
2: 爹。
4: 哎，桂英怎么回事？脸拉这么长。
5: 降龙木丢了。
3: 什么
4: 什么？
3: 这么重要的降龙木怎么会给看丢了呢？
6: 桂英，他们会藏在哪儿呢？
3: 应该就在这条路上。
6: 何以见得？
3: 出了寨门就是一条车辙印，肯定能找着。
7: 你的意思是顺着车辙印就能找回来？
4: 嗯，听我闺女的吧。没错，
3: 走。
8: 都怪我，小龙母让俺弄丢了。
0: 喂，哎呀哎呀，哥你这是干嘛呀？小姐说一定能找得回来，咱们快走吧。
8: 对，追追。
0: 走走走走。天怕浮云，地怕黄，人怕老病，虎怕伤，耗子怕猫，猫怕狗，小啊

0: 我们来的目的是来销毁降龙墓的，现在穆桂英已经发现，我们再不毁掉，回去定被古建军处死。快走，
1: 走。
2: 辰时已到。

0: 小姐，你怎么知道？
1: 你们看，那边的车辙印特别深，从这儿啊到那边，刚才咱们发现他们的地方，车辙印特别浅，所以我断定，降龙木肯定是从这里扔下去换上干草。
2: 哎呀，他娘的！你说就这么一条路，这帮毛贼能把我的降龙木弄到哪儿去啊？
3: 我也不知道。这
1: 姑娘们，在此处好好搜查。
2: 你看，你姐他们在那干啥呢？走，咱也看看啊！走，看看去。
3: 干爹，干爹，干爹，来，
1: 好好找。
0: 干爹，好，你看。
3: 哎，找着了，找着了。
1: 走。
0: 小姐，小心！
1: 慢点！
0: 哎，小姐，小心啊！
2: 看，看，你看你姐，笑啥呢？你除了笑还会啥？你看你吃的，哎，咱们干啥去了？
3: 他们追过去了。
2: 啊，咱们从这儿下去。哎，走，
3: 好。
4: 巳时已到。
5: 啊，娘，这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娘、三娘跟桂英应该回来了呀。
6: 是啊，对呀，这个时辰该回来了。恐怕出了什么事了。
5: 娘，这能出什么事啊？
6: 什么事不清楚，一定和降龙木有关。
0: 娘，您的意思是说有人阻止他们把降龙木运回来？
6: 不过老身和穆桂英交过手，他会有办法的。
1: 快走，在那儿。

0: 杨元帅，圣上有旨，53克运来降龙木，赦免杨宗保，这运不来可要照样行刑了。
1: 53克还没到，
0: 可这马上就要到了。

0: 三弟，快看，不好了，前面那条船跑了。那儿呢？
1: 前面的船跑了，你往后边看呐。
0: 喂，这是彩云？
1: 谁说那是彩云？不是彩云。
0: 那是谁啊？
1: 我也不知道，反正不管是谁，他是咱木柯寨的人。

0: 你看前面这小子笨头傻脑的，他可能比得过咱木克寨的人啊。
1: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2: 它是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
3: 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摸着就冰冰凉凉的，盖上它呀马上就凉快了，真是太神奇了。夏天啊不开空调，连电费啊都省了不少钱，值，太值了。
2: 它是驱蚊有效率高达97.6%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挂蚊帐，安稳睡好觉。
4: 点蚊香烟熏火燎了，对身体没有好处，这蚊子嗡嗡响，哪能睡好觉。盖上这冰凉因子驱蚊被，有薄荷精华的配方，这周围啊就像有了个金钟罩，这整个夏天啊连买蚊香蚊帐的钱都省了，盖着舒服还省钱，这被子啊真是买对了。
2: 它是能抑菌抗螨的干净被，抑菌率高达99%。
5: 哎呀凉快啊，真的很凉快，还能驱赶蚊子，就光着膀子睡啊也不会痒，不会起疹子和痱子。哎，我活了大半辈子，这头一回啊用到这么贴心的被子。
2: 福喜伴冰凉因子驱蚊被，内含薄荷草本精华，好原料，新科技，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99块钱买一床能降温、能驱蚊、能抑菌的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6: 炎炎夏日啊，非常需要这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
3: 没错，
6: 大家看它填充了薄荷草本精华，能够降温，能够抗菌，能防螨，能手洗机洗，能够驱蚊的被子啊，你把它带回家啊，再热咱也不怕了。
3: 没错，
6: 清凉过一下嘛。
3: 是的，薄荷呀，咱们大家都不陌生，一听到它呢，就感觉瞬间就凉快多了。你用手摸上去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而且它亲肤细腻，特别的丝滑柔顺。
6: 是的，是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来看我把一枚硬币啊，咱们放到上面，是不是直接就滑下去了？对不对？
3: 没错，滑溜溜的，凉而不冰。盖上这种被子啊，真的是一种享受，而且它非常的神奇。我们一起来揉搓一下。
6: 哎，试一试。
3: 好，揉搓完了以后呢？这个薄荷的清香啊就扑鼻而来了，
6: 是不是也感受到了，
3: 特别的神奇啊。那可能有的人会问了，说它真的会有这么凉快吗？
7: 为了验证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降温效果，我们呀邀请到了两位体验者一起来见证。大家来看啊，房间内的温度呢是26度，那接下来我们让两位体验者分别盖上普通的夏凉被，还有我们的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好的，5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盖普通夏凉被的被窝温度呢是35度，而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被窝温度啊是30度，整整相差了5度，说明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更加的凉爽。那同时呢，我们通过空调制热，把温度设置到30度，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来，大家再看啊，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盖普通夏凉被的体验者已经开始出汗了，甚至至于睡衣都已经湿透了，而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体验者却很安逸。叔叔，您这睡着感觉咋样啊？
5: 哎，太热了，盖着夏凉被啊，一点都不管用。
7: 嗯，
5: 看我都捂出汗了。
7: 天哪，这么多汗！叔叔，您睡着感觉怎么样呀？
8: 这屋里啊，都30度了，钻到这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里，一直很凉爽，好舒服啊。
7: 这就像是在大热天躲树荫下乘凉一样哈、啊，凉快真凉快，这辈子我一定得多买几床了。事实证明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能降温，特凉爽，比你盖夏凉被、盖毯子呀都要凉快得多。有了它呢，再热的天也不用怕了，每天都能够凉凉爽爽的睡好觉。
3: 真的是老人、小孩，包括像咱们女性朋友们夏天的福音啊！因为有了它以后呢，你就可以不再长时间的开空调。
6: 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不断的排出咱们的汗气和湿气，
3: 是
6: 很多人呢睡到一半就热醒了，这是因为呢咱这被子啊是不透气不透湿的，我们来。

0: 来拿一个蒸汽的挂烫机来，我们做一个小小的试验。我们现在呢，把这个被子盖到咱们这个蒸汽挂烫机上，来看看效果怎么样。我们是不是看到蒸汽是原封不动的透了出来了，带给你整夜的透气舒爽呀。
1: 氟喜畔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2: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哪，只要一盖上它，全身特别清爽。我们都知道哈，薄荷它可是好东西，你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毛孔鼻腔慢慢吸收。
3: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花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专家也说了，蚊香点多了对身体不好。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说能降温能驱蚊，厂家还说要是不满意啊可以退。我打电话要了一床试试，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铺在床上一只蚊子都不敢靠近，太神奇了。我亲自用过了，特别满意，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3床。
1: 氟喜畔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4: 夏天蚊虫多，飞到耳边啊嗡嗡直叫，想睡都睡不好。那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蚊香呢烟雾弥漫，而且刺鼻难闻，更关键的是啊，蚊香还有大量的化学成分，真的要非常的注意。
0: 哎，大家看，这是咱们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驱蚊率甚至能够达到97.6%，结果评价是 B 级，
4: 没错，
0: 具有良好的驱避效果。
4: 那家里有了它呢，家里头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安安稳稳的睡个好觉。
0: 没错啊，同时我也再次提醒大家，夏天啊人是容易出汗的，普通被子盖久了就会有一股怪的味道。
4: 是。
0: 哎，我们看，这是专业机构啊为咱们的氟喜畔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出具的检测报告。对，金黄色的葡萄球菌抑制率达到了99.9%，对大肠杆菌的抑制率达到了99.9%，
4: 没错，
0: 对白色念珠菌的抑制率达到了78%呀！
4: 哇，这个效果是非常棒的，被子没有细菌了，床上干干净净。
0: 而且呢，氟喜畔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是可以洗的
4: 啊，可以机洗，
0: 它不用拆卸，直接扔进洗衣机就可以了。洗完一晾，那简直就跟新的一样。
1: 氟喜畔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5: 我们年龄大了哪敢吹空调啊，这寒气啊全都进到身体里了，这风扇每天开，一夏天光电费都要好几百块钱。这儿媳妇给我买的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盖在身上马上就凉快了，特别舒服，还能驱赶蚊子。再就是啊，像我们南方从5月份一直热到9月份，这儿媳妇说啊，这被子啊可以多买几条，
4: 不贵，真不贵。你说咱们买什么被子不得花好几百块钱，这冰凉因子驱蚊被不仅凉快能驱蚊子，还能手洗机洗呢。你看我这个呀都已经洗了3次了，里面的薄荷味还是特别浓。

0: 这盖在身上呀，还是特别的凉爽。这质量呀，真是没得说。像我们女人呀，不能天天吹空调，还有年龄大的姐姐阿姨，真的是很有必要埋上这两床冰凉因子驱蚊被。
1: 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伤身体，内含薄荷草本精华，好原料，新科技。福喜伴薄荷冰凉驱蚊被，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2: 划算呐，太划算了。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呀，质量啊特别好，真的很凉快呀。中午啊，外面都36-7度，躺在上面睡午觉，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很凉快。用4-5个月呀，连电费都省了不少钱呢。
3: 你看啊，这个南方的夏天呀，长达4-5个月，
0: 没错。
3: 北方呢也有3-4个月啊。
0: 嗯，
3: 咱每天开空调、吹风扇，光这个电费就要1-2000块钱。
0: 是，
3: 咱们的福喜伴
1: 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
3: 把它带回家。咱们夏天点蚊香、买蚊帐、花露水，算下来也要好几百。
0: 嗯、
3: 现在有了
1: 冰凉因子驱蚊被，
0: 是的，不仅仅是省钱呀，关键是健康。像家里有小朋友的、有老人的、有孕妈妈的，不能天天吹空调，因为身体受不了。那有时候呢，昼夜温差大，一不小心就着凉了、感冒了。那今天呀，买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
3: 没错啊，现在是我们的福喜伴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1: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0: 这福喜伴冰凉因子驱蚊被啊，是真凉快，能水洗还能驱蚊，对我们家来说呀是太管用了。我们家孩子今年上初3，这今年夏天太重要了，这可是场大考试呀。你说天这么热，开空调吧啊，吹得冷飕飕的，孩子受不了，一不小心呀就感冒了。而且这经常吹，别说孩子，就是大人也扛不住呀。这厚被子又太闷太热，太薄了又容易着凉。自从有了这福喜伴冰凉因子驱蚊被，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4: 我们老年人身体本来就不好，盖着被子啊都闷得慌，你说不盖吧，这下半夜又容易着凉，真的受不了。我这把老骨头啊也受不了吹空调，这冰丝被啊尺寸重量刚刚好，它不压身还能降温，不开空调都凉快，还能驱赶蚊子，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
5: 我这把年纪了，不会说假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能买到这么好的冰凉因子驱蚊被，真划算，而且呀、啊，真的很凉快，质量啊又特别好，手洗机洗都好几次了，还和新的一样。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送给我儿子和闺女，他们用了都说特别好。
1: 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伤身体，内含薄荷草本精华，好原料。新科技福喜伴薄荷冰凉驱蚊被，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99块钱买一床能降温、能驱蚊、能抑菌的薄荷冰凉因子。

0: 居文蔚，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1: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呢，只要一盖上它，全身特别清爽。
2: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花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太神奇了。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三床。
3: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办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0: 福喜办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2: 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太神奇了。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三床。
3: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办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0: 福喜办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3: 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
2: 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太神奇了。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三床。
3: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办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0: 福喜办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

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呀，这就叫飞高碳水急，轻波起涟漪。
1: 好，
2: 别跑，快点快点，跑跑再跑，
3: 站住！
4: 若是弓箭在身，我就一箭给他来个透心凉。
5: 他跑不了，来加油！哎哎哎哎，
0: 撤！吁！
6: 这可是不期而至啊，王爷。
7: 人之将死，道个别，不为过吧？
6: 可以，可以。
8: 宋宝，归营以后我帮你照顾啊。
9: 谢谢啊。
8: 我不是来听你谢我的。
9: 那我就不说。
8: 不说，我想说你啊。我早就提醒过你，你和公主已经订婚了，你这不可能改变。你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10: 快
11: 猴，咱们船上载着降龙木，快不了，
10: 把降龙木扔到水里。
12: 是是。
10: 走，
2: 快快，
11: 走了，让他们
2: 停！
3: 好，王小姐，
2: 叫你停你就停，
3: 停不停？
2: 快停！快
3: 停！快
2: 停！
3: 快！
4: 降龙木已经不在他们筏子上了。
2: 什么？
3: 不在船上了？啊？你怎么知道？
4: 刚才那筏子那么重，压水花压得那么深，现在却这么轻盈，我断定降龙木已经不在筏子上了。
3: 啊？那怎么办呀，小姐？
2: 怎么办呢？
4: 严路长。掉头，
3: 好，掉头，快！
7: 午时已到，
8: 兄弟，有只蚂蚁在咬我，帮帮忙！
0: 哪儿？
8: 兄弟，谢谢啊！
0: 咬死你算了。
7: 五十一刻，
13: 头，咱们逃脱了，你怎么不高兴啊？
14: 穆桂英，你发现降龙木不在船上，我能高兴吗？
13: 头，湖面这么大，降龙木沉在哪儿？他找不着。
14: 哎，把船停到岸边。
13: 哎，兄弟，往那边划。
14: 停岸边。
13: 哎，快点。
3: 小姐，他们把降龙木扔进水里。咱们怎么找啊，小姐？要我们下去摸摸？哎呀，这么大的湖面，你上哪儿摸去啊？哎
2: 呀，这怎么办呢？
13: 头，赶紧走吧！
14: 等等，我要看看究竟，要不然回去没法向监军交代。
7: 五十二刻。

0: 杨元帅，醒醒吧！杨元帅，你想抗旨不成？如果你不醒醒，那温丽可就带你行刑了。
1: 53刻，
0: 53刻已到，准备行刑。
2: 宗宝，
3: 不能杀杨家后人！
2: 宗宝，
3: 不能杀杨家后人！
1: 不能杀杨家后人！
3: 不能杀杨家后人！
4: 停！小木就在这儿，肯定是从这儿扔下去的。快下水，下水去摸。
5: 小姐，您怎么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呢？
4: 你们没看见这浮起的尘泥吗？只有重物落下才会浮起尘泥的。
5: 可是小姐，就算扶杆撑也会泛起尘泥的。
4: 这杆撑哪有这么大面积啊？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扔下去的。
6: 黄瓜啊，看见了吧？
7: 看见了，
6: 那就是你姐，那就是我木雨的闺女，那就是咱木科寨的大英雄，就是。
7: 对对对对，
5: 还愣着干嘛？快下水啊！快，好，来，
4: 快快快，
5: 快点，来，快，快。
8: 头，你说他们从哪儿发现这降龙木掉到水里的？
9: 头，他们捞到降龙木，咱们回去就没法跟王将军交代了。
10: 没那么容易，他们怎么可能把沉入巨石的降龙木从水里给我捞上来？
1: 这才应了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啊！老鼠生来会打洞。
6: 龙是谁？
1: 您啊！
6: 凤是谁？
1: 您啊！
6: 老鼠呢？
1: 您！
6: 呸！
7: 差不多，差不多。
4: 怎么样，
5: 小姐？我真扶不下去了。
4: 小姐，这水太深了，扶不下去啊！
5: 是啊，这一帮没用的东西，看我的！啊！我还不信捞不着降龙木了。小心，
4: 小心！
5: 彩云找到降龙木，但有一要求。
4: 你说，你说，什么要求都行。
5: 杨将军被赦免，第一件事儿，先陪本姑娘喝酒。
4: 行，陪你干什么都行。
11: 太好了，太好了，小野丫头太聪明了。
5: 有没有绳子？
4: 来，绳子，绳子，
5: 快，好，
4: 给，
5: 快呀、啊！
4: 小心啊，彩云。
5: 好。
4: 我先赶到刑场，告知他们我们正在打捞降龙木，让他们延缓行刑。
12: 皇上下令，53刻行刑，不会轻易改变的。
4: 那我们就眼看着宗宝等死吗？
13: 怎么办呀、啊？
14: 等等，你再等等。
0: 王爷，

不是奴才不给您面子，这皇命不可违呀、啊、如果再不行刑，奴才的命可就没有了。求王爷可怜可怜奴才吧。

0: 好男不当兵，好女不打顶。
1: 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
0: 好听。
1: 好听个啥呀？听我的，这才叫好听呢。天上的星哟，亮个晶晶哟。
2: 您敢抗旨？
3: 圣上啊，圣上，你开开眼吧！老身为了孙儿，不得不抗旨了。你开开眼吧！佘三花抗旨了，佘老太君抗旨了，我的孙儿啊！
2: 奶奶，不哭。
4: 杨元帅，佘太君，奴才知道今天行刑不方便，特恳请圣上派了一支御林军来。如果你们要造反，可就别怪奴才不客气了。
3: 要杀就杀佘赛花，要杀就杀佘太君。
2: 上。
0: 奶奶，奶奶，
3: 孙儿啊，孙儿，奶奶要替你死，
5: 找不到，这。
2: 这是真的吗？
0: 降龙木，这是真的降龙木，真的降龙木啊！放人，
6: 放人，
0: 快放人！
5: 宗宝，宗宝，
0: 宗宝。宗宝，桂英，
7: 没事了。
8: 圣上，有了降龙木，此次征讨辽军的胜算就大了。降龙木本是兵将们的精神支柱，它既可鼓舞我军士气，又能威震敌军。

0: 谢谢你，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死无其所。咱俩一辈子都不分开。
1: 。
0: 你要是敢离开我的碗，我就咬死你。
2: 多亏了桂英啊，没她，宗宝就该没命了。就是啊，哎，我去把桂英和宗宝叫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3: 嗯，人家小两口正在亲热，你去了不是讨人烦吗？
2: 娘，从降龙墓被盗到找回来，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 真的看出了桂英的睿智啊！嗯，你说啊，从车辙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推下山坡，从芦苇的倒伏到折断，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沉下水。哎，你说这些想法啊，他还想到用那羊皮筏把降龙木从水里咕噜噜的浮上来了。真的，你说这些事儿让我想，我绝对想不出来。
4: 是啊。 不过，通过这件事，又提醒了我，朝中奸佞是时时盯着我们杨家，处处为我们设置障碍，阻挠出征。嗯，他们还欲置我们杨家于死地，何其阴险毒辣呀！
3: 哎，看来又是一场殊死之搏呀！杨家军不惧怕辽军。 可是对奸佞却心有余悸呀，燕昭啊，
4: 儿子，
3: 你爹驰骋疆场，无人可及。可是与奸臣斗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但愿你能超过你父亲，保住咱天波府的全家老小的性命。
4: 娘就放心吧。
3: 嗯，
4: 儿这就去向皇上禀报。
3: 你不用去。
5: 此事已经震惊了八贤王，他肯定会去向皇上进言。嗯，朕去天波府，佘太君郑重其事的跟朕，说出了防奸臣弄权之事，朕没有太在意。现在想起来，千真万确啊。圣上，奸臣阻碍出征，已毋庸置疑。 他和辽军一样，最害怕的就是杨家出兵，所以有些大臣、将军，在诋毁杨家，不但不听，反而还应警觉呀。朕清楚，但朕一定要继续追查盗窃降龙木的幕后主使。嘿嘿嘿嘿。
0: 酒来了，今天啊，咱不提这伤心事了啊。嗯，彩云，你也坐，为了宗宝大难不死，咱们三个人今天好好庆祝庆祝啊！
6: 对，
0: 来，
7: 哎，先别着急，杨将军，你得谢谢我。你可知道这降龙木是本姑娘从湖里捞上来的？
0: 对对对，你要知道没有彩云的话，就没你这条小命了。你得好好谢谢我们家彩云啊！
7: 哎，
6: 来，
0: 彩云，我跟宗宝，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们俩给你鞠个躬。
6: 谢谢。咱俩敬彩云一个啊！来，
7: 来，
6: 哎，且慢，
0: 又咋的了？
6: 小姐，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0: 咱俩啥约定啊？
6: 哎，你答应。 让杨将军赔本姑娘喝酒。
0: 哦，这事儿你还当真啊？
6: 那你身为领兵之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言而不信，谁跟你人前马后？
0: 行，那喝吧。<笑>
6: 那好，这儿没你事了，你出去玩会儿吧。啊，
0: <笑>
6: 你还真把我赶出去啊？
0: 啊，那当然了，
6: 出去吧。
0: 好，那行，宗宝，那我先出去了，你陪彩云好好喝啊，嗯，你们俩一醉方休啊，
6: 好。

0: 走吧，走吧。
1: 我真走了。
0: 哎呦，别装那可怜样了，我好像跟杨将军喝了一顿酒，他就成了我夫君了。
1: 彩云，我还真了解你，你还真有这本事
0: 啊。你可真草木皆兵。
2: 你说你们这些人啊，宗保绑在刑场上的时候个个心急如焚，桂英救了宗保，你们反而不让人家进咱们天波府。
3: 婆婆您息怒，穆桂英的恩情我们杨家不会忘记，可是这个时候让她进门实在是有诸多的不便。先不说善待王之女的名分，就是圣上那儿也无可奈何呀。
4: 就是啊，
2: 这是咱们家中之事，不管圣上不圣上的。
3: 娘，您这么说就是对圣上不忠啊。眼下圣上心火正盛，公主受了委屈心中正痛，这时候让穆桂英进门岂不是引火烧身？况且我跟公主的娘情同姐妹，她娘去世的时候托付过我，可是现在
5: 娘，咱天波府要顾及许多，宗保未娶公主已惹怒圣上，这天波府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啊。
2: 那依你们怎么着啊？
0: 娘，要不给穆桂英在外边找个地儿住？
5: 对，
0: 慢慢再说嘛。
5: 对
0: 啊，是主意。
6: 我觉得这样对桂英不公，她毕竟成了宗保之妻，把她拒之门外有点说不过去啊。
3: 大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0: 哎，杨将军，哎，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现在我不想叫你将军了，叫你宗保怎么样？啊？
7: 行，当然行。
0: 来来来，喝酒，
7: 喝酒，喝酒。
0: 来。哎，桂英，
1: 哎，
0: 你愣着干嘛？快倒酒啊，倒酒啊！
1: 来，来，
0: 宗保，宗保，你倒是说句话呀！
8: 娘，孩儿亡命在身，满脑子都是出征的事儿，家中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2: 你既然认为是家中之事，你为何就袖手旁观？
8: 娘，孩儿以为呢，把穆桂英迎进天波府确实有诸多不便，先不说她是山代王之女身份，单就皇上多次征讨她，我们呢反倒把山代王之女迎进天波府，这好像说不出口啊。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既然让他和宗保成了亲，不让人家进门，这显得我们天波府不通情达理吧。
2: 那你的意思是？
8: 孩儿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变通一下。
3: 怎么变通？
8: 眼下孩儿正奉命征辽，手下缺少猛将，我看倒不如用元帅选将之名将那穆桂英迎进天波府，娘以为如何呀？
3: 这怎么行啊？
2: 怎么不行啊？老身看是个好主意。
0: 娘，既然要招穆桂英为将，那女儿就跟她比试一番，赢了就进天波府，败了她也无话可说
3: 啊。哎，
0: 对不对啊？
3: 这个主意好，小穆桂英输了她也无话可说，圣上和公主那里面子上也过得去。
2: 八妹啊，你武艺高强，可是你想过没有啊，你和桂英交战不会占上风的。
0: 他是战败过宗保和六哥，可是女儿不服他的气。
2: 哦，
3: 娘，你就让他们比试一下吧。
2: 啊，既然这样，你就把意思告诉宗保吧。
0: 来，杨将军吃菜。来，
7: 我吃，我吃，我吃，我自己吃。
0: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啊。

0: 来来来来，吃菜
1: 啊。真乖，
0: 我们再来喝酒啊，我们来喝酒杯酒好不好？
2: 嗯
0: 啊，哎呦，你怎么还看他眼色行事啊？现在本姑娘是小姐，她是侍女。
2: 我已经喝得够多的了，
0: 别管多少，本小姐叫你喝你就得喝，拿着来喝酒。哎，酒杯有不可以乱喝的。
3: 杨将军，
0: 谁呀？进来。
4: 杨将军，柴郡主让你回天波府去。
3: 回天波府，走，桂英，走。
4: 郡主说，让你一个人先回去。
3: 我一个人回去？
4: 是。娘。
5: 这小小年纪不学好，从哪里喝的酒？
3: 和桂英啊，桂英救了我，我不应该感恩庆祝啊。娘，你让我回来，为什么不让我带桂英啊？
5: 不是不让，是为了给公主留面子。
3: 她是我媳妇儿，跟公主有什么关系啊？
5: 宗宝，你是朝廷命官，应该晓得这些礼仪呀。所以我和你奶奶、你爹商量过了，让桂英比武进门。
3: 什么？比武？娘，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5: 这桂英身份特殊，要想进门，这也是迫不得已。
3: 不，
6: 哎，宗宝，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故意输了，你们该怎么办？不让我进门了吗？不想让我进门就直说，本姑娘还不稀罕呢。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9: 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2: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

0: 善肉从容，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从容，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牧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2: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3: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4: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5: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从容，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从容，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牧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3: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4: 大爷，您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

0: 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3: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0: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7: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0: 赶紧抢！
4: 9.9元，抓紧抢！
5: 9.9元，现在抢！
0: 9.9元，马上抢！
7: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5: 每天一碗，
0: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7: 聚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9: 这聚鹿堂36味参精丸。完的，我才吃了1盒。
0: 你看这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4: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8: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7: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

0: 众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九块九，九块九。
1: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2: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骏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骏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骏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块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骏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骏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牧粒，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骏鹿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骏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骏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块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 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三十六味生津丸，
0: 聚鹿堂。

0: 堂36味山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1: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郑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5: 郑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0: 郑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桂英，你别生气。你听我说，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啊，我们杨家也是被逼无奈。
1: 挡什么面子啊？你们就光想着挡圣上的面子，我爹的面子你们想过没有？按辈分的话，我爹还长得圣上一辈呢。你们杨家人想没想过，如果我爹知道这事儿，他老人家心里会怎么想？
0: 那天波府的人不都是朝廷命官，端皇帝的饭碗吗？
1: 那就该当孙子吗？看着吧，有朝一日我擒住那皇帝老儿，让他到我木克寨去养马喂猪，看你们对他还卑躬屈膝不？
0: 咱们还是说说比武的事儿吧。你虽然赢了我，我爹和我奶奶，可是你没有跟我的姑姑交过手。杨家枪虽然都是那些套路，可是每个人的使法都不一样。我姑姑把杨家枪使得出神入化，她可是我最佩服的人。

0: 哥们儿，我小木哥在想我爹了。
1: 等到玉辽回来，我就陪你去山寨住。
2: 真的？
1: 嗯。
2: 木哥寨比城里好多了。你说这儿的树美不美？我们木哥寨的树比这儿美100倍呢。除了冬天呀、啊，漫山遍野的野果子，你想吃什么有什么。哎，还有我们那个哎后山那个泉水，那里的鱼啊是又肥又大，不知道多鲜呢。你都没吃过。你说你城里有什么好呀、啊？除了人就是人，挤得跟猪圈一样。

0: 宗宝，我从小就在山寨里长大，自由自在惯了，你说真的到了城里我能适应吗？其实有时候我都可怜你，你说你们朝廷里的人吧，多可怜，见到皇帝老儿卑躬屈膝耷拉个脑袋跟孙子一样。我说实话，我们木克寨的马都比你们高贵。哼，
1: 你说的也有道理，小的时候我看见我爹还有那些朝廷大臣对皇帝卑躬屈膝的，我一开始也大惑不解，可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0: 那还不简单了，那就像这马戴上了脚口，狗拴上链子一样的。
1: 不对呀、啊，你把我们全家人都给骂了。
0: 哎呀，我不是故意骂你们的，我说的是大实话，你自个儿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吧。
1: 你说的吧，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0: 哎，
1: 桂英啊，你想想看，你进了天波府以后，咱们就能天天在一块儿了。我们可以一起研读兵法，一起习武，还可以像我爷爷奶奶一样驰骋疆场，多过瘾呢！
0: 哼，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1: 我也是。
2: 霸显王啊，宗宝疯疯癫癫，是老身教育无方啊，老身向你赔个不是。
3: 是啊是啊，太君太客气了，咱们两家相交甚好，本王一直把宗宝当儿子。原想宗宝和公主成亲，咱们亲上加亲，可宗宝喜欢桂英也很好。只不过本王不知道把事情办得有些复杂了。
4: 王建军，严昭感激您呐、以前虽然我们交往不多，可是这次延昭挂帅和宗宝之事都得到了王建军的鼎力相助，延昭在此深表谢意。
5: 哎，杨元帅这话庆隆可承受不起啊。说实话，我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出于为公，再说若辽军进犯，朝廷也确实无挂帅之人呐、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而已。圣上拜您为帅，让我做粮草押运官，把咱们俩可是拴在了一起呀、咱们可真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
4: 正是正是啊。
5: 宗宝乃御敌前锋，若有闪失，对御辽作战关系重大，本官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呢？
4: 有王监军这句话，本帅领兵出战也就无后顾之忧了。
5: 我王庆隆无才，为官多年没见半点功业，这次沾杨元帅的光，御敌回来也算是有功之臣了啊。
4: 来来来
2: 来
1: 来，我姑姑的枪法之所以使得好，那是因为他深得了杨家枪的精髓，他从来都不墨守成规，形成了快猛多变之风。我跟我姑姑交手的时候，我颇感吃力，稍不留神就会被他挑下马。
0: 宗宝，咱不是说你姑姑了啊，看咱俩刚见面不久，亲热还没亲热够呢。
1: 可是现在不是亲热的时候，你这样会输给我姑姑的。
0: 切，你怎么知道我赢不了他呀？
1: 那就凭你掉以轻心。
0: 哎呦，
1: 骄兵必败，这是兵法要则。这兵法上都说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都不了解我姑姑，如何胜她？
0: 干嘛呀？
3: 这主意好啊，不但维护了圣上的尊严，还能把桂英迎进门，众大臣和百姓看着也舒服。
5: 这样顺理成章，天波府又添了一员猛将。
4: 王大人，事情还不那么简单呐。桂英她能不能进天波府，现在很难讲啊。
3: 哎，为何？
4: 虽然她武艺不错，可是要想过七娘八妹这两关。

0: 别非易事啊。
1: 哎，还真打呀。哎，做做样子，遮人耳目得了。
2: 七娘八妹打不过桂英，和桂英较量那是真刀真枪啊。
1: 嗨，用得着吗？您发句话不就完了吗？
2: 嗯，哎，老身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了。
0: 这样也好，省得外人说咱们天波府是耍花招走过场。来
3: 来，我跟你说说我姑姑的特点。桂英，嘿，
4: 小姐，
3: 听好了，我姑姑出枪之快，你不可以用常规的格挡，要不然会被她刺中。看好了啊！哼，撞，嘿，这，这，
5: 宗宝，公主是不是特别喜欢看你练功啊？
3: 你想说什么？
5: 你动作潇洒，她肯定是被你这点迷住的。
3: 你想什么呢？听本将军给你讲。
5: 啊，你讲，你讲。
3: 听着，我姑姑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狠，她善于挑枪，你一定要握住大刀，要不然很容易被她挑下去。哎，干嘛呢？
6: 八妹，柴郡主和公主的娘亲同姐妹，她找个理由搪塞，情有可原。你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7: 你们都说她功夫了不得，我就不信了。再说了，她一个乡村姑娘，她那行为举止做派能和公主相比吗？
6: 哎，人家桂英又不跟你过日子，宗宝喜欢就好了，你别跟那瞎操心。
7: 哎，那可不行，宗宝是我侄子，我当然得操心了。那丫头太疯狂了，战败了你俩就以为天波府没有人了。我要不压着她，进了天波府还不上房揭瓦？

0: 这要再木个寨，早有人应了。
1: 桂英，我看我跟你说的枪法，你半点都没有听进去。
0: 宗宝，我怕进天波府，输了正好，回木个寨。
1: 为什么呀？这不是你的脾气。你跟我奶奶较劲的时候，挖空了心思战败了她，这才几天的时间，你就判若两人。
0: 你想听实话吗？
1: 嗯。
0: 我这一想起你爹娘啊，我这心里就发怵。你想想看，我擒过你爹，拍过他脑门，拍过他屁股，这要是进了天波府，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多别扭啊！还有你娘，她一直把公主当成她亲生闺女一样。你想，这公主变成了野丫头穆桂英，她心里得多别扭啊！哎，所以这招降啊，只是个借口。他根本不想让我进娘家的门，这才是实情呢。
1: 桂英，我向你发誓，他们就是为了皇上的面子。
0: 行了，别说了，行吗？
2: 小姐，别管真假，你得战胜杨八妹。
1: 是啊。
0: 为什么呀？
2: 哎，你要让杨家人知道杨将军选对了人呢，是不是啊？哎，
1: 对。
0: 还别说，彩云说的有点意思哈。
1: 那是，还是彩云聪明。
2: 那当然了。
1: 哎，这样吧，我们现在练给你看，行吗？来来来来，彩云，走。哎，快点来。哎，来呀！
3: 别来虚的，告诉我穆桂英的道法。
4: 我和三娘告诉你不难，不过我们都喜欢穆桂英，都盼着娶她进门。如果我们告诉了你，你战败了桂英，我们岂不是事与愿违了？
3: 二位嫂嫂多心了，她要是能与我抵挡一番，我自然也会替她说情啊。
4: 怎么可能呢？你一直喜欢公主，怎么可能替桂英说话呢？
3: 哎，那不一定啊。现在辽兵压境，杨家需要将才。
4: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告诉你。不过，说话得算数。
3: 哼，
4: 好。
1: 桂英，你看啊，那个我姑姑的枪法除了迅猛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直左打右，直上打下。哎，你看啊，来，彩云，

0: 来，就就来，就就就就滚，就嘿嘿，来，你来感受感受。
1: 嗯，不用不用不用，我看就行了。
0: 不练哪成啊？
1: 咱俩是新婚燕尔，这刀枪相见的不吉利。
0: 掉以轻心，哪有什么新婚呢？
1: 哎呀，我看着呢，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八妹吗？我一只手就让她溜溜转，你信不信？
0: 哎，你太小看我姑姑了。想当年，她一个人挑下了十几个敌将呢。
1: 那是想当年，可是她现在老了。
0: 老？她比你就大五岁。
2: 大五岁，那就是明日黄花了。赶紧走。
0: 桂英，你不能这样吧？桂英。
3: 只要穆桂英不进天波府，就有回旋的余地。郡主，你还挂念着公主啊？宗宝和桂英啊，已然结成了夫妻。这公主和宗宝，没戏。
4: 可是公主对宗宝一片痴情，只要穆桂英没有名分，公主做儿媳就有可能。
3: 得了吧，七公主是当今圣上最喜欢的女儿。圣上怎么可能让公主给我们宗宝做小呢？
4: 宗宝和穆桂英身世差距那么大，时间长了怎么可能不拌嘴？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3: 这……哦，哎，六哥，
4: 不用客气，坐吧。
5: 嗯，
3: 好。
4: 我呀和七妹正在谈论穆桂英进门的事。我们说，如果不先杀杀她的傲气，到时候进了天波府，还不搅翻了天？
5: 你们呐，你们就没看出来，太君是多么喜欢桂英？战败了他，不要说宗宝又没完没了，太君也会生气呀。
4: 可这毕竟是咱们家的事啊，要是惹怒圣上，咱们天波府就有麻烦了。八妹，
2: 哥，
4: 快来尝尝明前的新茶。
2: 哥，你给我说说穆桂英的刀法。
4: 哎呀，八妹，让你哥难堪了。
2: 这怎么了？哎呀，六嫂，想让我阻止穆桂英进府，就别顾及我六哥的面子啊。
5: 行了行了，你们的事儿我不掺和。
4: 哎呀。这穆桂英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你用得着问完大嫂、问三嫂，又问你哥吗？
2: 原来小妹也没高看这野丫头，可她毕竟战败过宗宝和六哥，我又听大娘和三娘讲了她的刀法，我哪敢小看这妮子？
4: 哎，排风不是跟她交过手吗？你可以问问排风啊。
2: 哎，对呀，排风，走了，慢点儿。
4: 哎，慢点儿。
6: 吓我一跳，姑姑，你干嘛呀？
2: 哦，对了，跟我去切磋切磋武艺
6: 啊！哎，等会儿，等一下，包子就要出笼了，等会儿收拾好了，排风跟你一起去啊！
2: 哎，我这也是正事儿啊，走，现在就跟我去！
6: 哎，
2: 走了走了。
6: 哎，你干嘛拖我呀？包子马上就要熟了。
2: 哎，你和穆桂英交过手，你跟我说说她的刀法特点啊？
6: 哎呦，哎，这事儿啊。这个呀，您该问老太君去，他讲的肯定比排风详细。
2: 你傻呀？你就没看出来老太君现在对桂英就像亲孙女一样？我去问他能告诉我吗？
6: 你去告诉我吧。啊，
2: 不说。
6: 哎呀，
2: 真不说？
6: 就不说。
2: 好样的啊！
6: 好。
2: 就不说，
6: 服了服了服了，小姑奶奶，服了你还不行吗？看着，
2: 啊，
6: 嘿，嘿，嗯，嘿，嘿，嘿，哟，嘿呀，嘿，哟，嘿，嘿，
2: 看明白了吗？
6: 那个，
2: 我跟你说啊，穆桂英啊，第一的杀手锏就是格挡。上次啊，我用枪刺他，他双手合力便把我的枪打掉了。
6: 他
2: 他真用的是杨家枪格挡？
6: 这该死的宗宝。哎，不过啊，他的格挡比杨家枪有所不同，动作小，看似轻轻一碰，其实力有千钧。
2: 哦，哟，这什么味儿啊？这是？啊啊！
1: 哎呀，我的包子呀！哎呀！
7: 哎，排风，你这蒸的包子还是烧的木炭啊？
2: 哎，嫂子，不怨排风，是我拉他去切磋武艺去了。
4: 是啊，我觉得包子糊了，这馅儿更好吃。
3: 对对对对，我们也许久没吃到这种糊味了。
2: 好吃。你尝尝。
7: 哎，你别说啊，还真有一股糊香味儿啊。
4: 我在这都闻到香味儿了。哎呀，真香。
8: 你们把心思全放在穆桂英身上了，难道我不知道吗？
2: 哎呀，娘，你想教训就教训女儿我吧，那个别跟嫂子们过不去了啊。
8: 排风啊，
2: 哎，
8: 你别跟老身了，去跟你姑姑和婶娘们去吧。
1: 你妈，你可千万不要赶走排风，千万别赶走排风。奶奶，
8: 就连你都不跟我一个心眼了，我能要你吗？
1: 奶奶，排风错了。
8: 走吧，
1: 奶奶，
8: 走吧。
1: 排风错了，
8: 走吧。
1: 错了，奶奶，奶奶，排风错了，奶奶。
9: 八王爷，诸位，本元帅奉圣上之命，率兵抵御辽军，麾下正缺良将。穆桂英身手不凡，武艺高强，本帅意欲招他为将。可是毕竟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啊，故而本帅今日特设比武。穆桂英最终能否随本帅出征，就看他今天能否过这一关了。
4: 公主慢点。
9: 跟他比武的是杨八妹。杨八妹曾在边关征战多年，挑落过几十名辽将啊。比武开始。
10: 承让了。
0: 桂英，
9: 穆桂英，你为何要想用佩剑呢？
10: 怎么了？
9: 难道你不知道兵器上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啊？
10: 知道啊。
9: 知道为什么还不用你的大刀啊？
10: 我用大刀有点欺负人了。
2: 这丫头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6: 桂英，你也太狂妄了。
11: 杨八妹乃大宋骁将，你用佩剑胜败已经分明，可杨八妹胜之不武。
10: 我要是用了大刀，那才叫胜之不武呢。
11: 此话怎讲？
10: 穆桂英年轻，八妹呢是长辈，我这要用大刀的话，那不是年轻人欺负年纪大的人吗？
7: 穆桂英，八妹还是个大姑娘呢。
2: 穆桂英，你竟敢如此侮辱人！
7: 七娘，
9: 好了，穆桂英啊，你用佩剑可是你自己的选择，本帅不再多说什么。比武开始。

0: 不许耍赖啊，都得干了，一口闷来，
1: 干
0: 干。
1: 哎呀，大丈夫还真是要扶老婆呀！你说你一只手玩的，我还认为你是狂妄至极。
2: 来壶酒。
1: 没想到你心中早就有数啊！哎，
0: 你把你姑姑的枪法说的那么邪乎，我一想啊，我干脆给她来个一短克长。
2: 哎，马上马上！
0: 一寸短，一寸险。哎，
1: 你呀，心眼真多，你可别把我给卖了。
0: 我告诉你啊，你可对我好点啊，要是哪天把我惹不高兴了，我真把你给卖了呢。
1: 哎呦，
0: 你也卖不上钱。
3: 两将交手并非全都是比武艺，还得比技法。论武功，你和桂英不相上下，可是论技法，这相差太远了。你苦心琢磨桂英的大刀技法，可是她呢，没用大刀，她改用佩剑了。你琢磨了半天，对她的剑法全然不知啊。可她对你的枪法却了如指掌。看似佩剑不如大刀，其实呢，他已经胜你三分了。哎，他说你年纪大了，你火冒三丈，心就乱了方寸。他挑断你的腰带，你心火更盛了。不战，已胜负分明了。
4: 沉不住气。
3: 老身期待你们智勇双全呐，可是你们就是不理解老身的苦心啊，只重勇而看轻智。可两将或两军对阵，智要比勇更重要。
0: 娘，您的话儿媳记住了，明天和桂英比剑定当注意。八妹，明天我给你报仇。
4: 哎，你看，
3: 哎呀，你这是没听懂啊？啊！
5: 这射箭啊，讲究心平气和，千万别中了他的激将法。桂英这丫头鬼点子特别多，而且还得提防她其他花招。
0: 知道了，给。

0: はい。
1: 没想到你的剑法还这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过跟你说，我跟你亲娘比的时候，我不用弓箭，我用弹弓。
2: 为何？
0: 你亲娘呢，这还得预料呢。那箭呀，拔出箭头照样伤人，弹弓则无妨啊。
2: 想得真周到啊。
0: 那是，我打他哪儿我都想好了。我这个神弹手呢，一般是打哪儿指哪儿。
1: 对，打哪儿指哪儿。哎，不对，是指哪儿打哪儿。哎，桂英，
0: 啥呀？
1: 桂英，桂英，桂英，
3: 等等我。
4: 哎，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5: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6: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0: 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四。

0: 引起的乏力，销售不急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1: 监军，可是一时找不到比他武艺更高超的人了。
0: 别说一时，多少年也很难找到啊。监军，你说这有能耐的人。
2: 他怎么就都奔了杨家了？看来潘将军有意长杨家的志气呀！我潘冲不是灭自己的威风，可是我苦于找不到威风之士啊。本监军手下倒有一武艺高强的力士，可帮萧元帅除掉穆桂英。
3: 您说的可是那前年打死武状元的力士？娘，您找我。
4: 郡主啊，桂英她能文能武，不是老身妄言吧？对，是。老身叫你来是想跟你说，你和七娘八妹不一样啊。 他们看不上桂英，这不要紧。可是你当婆婆的看她不顺眼，这事情就麻烦了。老身知道你把公主当女儿，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再有其他想法就不应该了。娘说的是，虽然桂英的家境和我们天波府大不相同，可她出奇的聪明。
5: 他和宗宝如此相爱，做你儿媳，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4: 对呀，你是不了解桂英，你要是了解了桂英，你就会喜欢上她的。他们俩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呢。哎，你琢磨琢磨，你就会觉得老身和你两个嫂嫂说的话都是在理的。
5: 是，我当然听娘和两位嫂嫂的。
4: 好，
6: 驾。
7: 这，壮士可是当年打死武状元的英雄豪杰。 没想到如此大力士竟沦落成乡间草民，本人喜欢乡野，不愿入室为官。现在辽军进犯，正是用人之时，不知道壮士还有没有当年的功夫。哦，壮士。
8: 果真是铁身板啊！你知道啊，就不用再试了吧？就是，就是。嘿嘿。嗯，你，哎呀，哎呀。哦，你，哈哈哈哈哈哈。
7: 哼，还想试试吗？
0: 果然是铁身板儿。
9: 八妹，尽管来。

0: 坐。
1: 练功千日，用在一时啊，田壮士，现在可就是你出人头地的最好时机呀、啊！
0: 王建军善待小人，小人愿意跟他做牛做马。
1: 好。只要杀了穆桂英，萧元帅就会少一个障碍。等辽军进军中原，王监军定会委你重任。
0: 请将军回去禀报王监军，小人绝对不会辜负他的重望。
1: 好。壮士当年没有入仕是聪明之举啊，朝中无人，升迁无望，只要跟了王监军，
2: 飞黄腾达，
1: 那是指日可待呀、啊！干！嗯，
0: 小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隐姓埋名，就等这个机会呢。
3: 穆桂英，昨日以佩剑胜了杨八妹。今日与杨七娘比剑较量，若能再胜，本帅就招穆桂英为将。比武开始。

0: 起来。
1: 来，快起来。
0: 呀，
1: 对不住了。
0: 好，比至此时，谁高谁低，一见分晓。杨元帅就抱定决心吧。
2: 好，穆桂英果然武艺不凡，不负众望啊！本帅宣布，即刻起，她已是我麾下的女将。
3: 穆桂英和他们比武，不过是遮人耳目。
4: 何方莽汉，竟敢搅扰我们御辽选将，大胆！
3: 哼，本人是前年打死武状元的田壮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如果穆桂英真有本事，那就跟我比比怎么样？
4: 我跟你打！
1: 哎，宗宝。
3: 哼，我不跟你比，跟穆桂英比。
1: 行，你下来，我跟你玩玩。
2: 停停！这位壮士，穆桂英已连战两日，今日你若一定要与他比武，这有失公允。我看不如改在明日。
3: 好，明日可以，不过必须在天伯府门口摆下擂台，让全城的人过来观看我和穆桂英比武，以免无人评判。
2: 好，大家听着，本帅明日在天伯府门口摆下擂台，届时请各位到场观看。本帅已招你为部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谁想到这半道又杀出个程咬金来。
5: 本姑娘已经许久没有与人切磋拳脚，有人陪玩正好消遣。
2: 穆姑娘且不可小看此人，前年她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所有前来竞争的对手，致使一死两伤，据说死者就是前年的武状元。
6: 此人呢，两年前就销声匿迹了，老身就觉得蹊跷，今日出现，老身断定是他人指使。习武之人，一种是为了修身养性，再者是想落个一官半职，要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他胜了武状元，可使他变得无影无踪，岂不怪事啊？招桂英入天波府是为了出征御敌，可是他这时候出现绝非巧合，所以桂英与他之战定要取胜，如果失手则为出征蒙下阴影。
4: 好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6: 现在可不是你心疼媳妇的时候，就看你的了。就要和田壮士比武了，可实话告诉你，老身非常担心。就算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你们这次的比武是要赤手空拳，面对一个体魄与你悬殊的强敌。现在你们要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点到为止，让大家见识见识。那就开始吧。
4: 是
1: 是。承让了。
7: 壮士，你虽然拳脚功夫过人，但是你不能小看了穆桂英，多少人和他交手无一不败在他的手下。
3: 那是玩兵器，有回旋的余地，如果拳脚相向，拼的还是实力。
7: 不不不，实力还包括谋略战术，并非全是力气呀。
3: 你
7: 监军为了你能取胜， 正在天波府观察穆桂英的拳法，给你提供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呀。
3: 哈哈哈，监军过于担心了。
7: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有优势，再了解对方，那可就万无一失了。

0: 没事，伤着没有啊？
1: 没事。哦。

0: 好功夫。
1: 没什么，哎，彩云，你给我熬个七鲜汤吧。
2: 好，年轻点。
3: 什么汤？
1: 七鲜汤呀，是我们家祖传的。哎呀，往下点。
3: 好好好，
1: 去血化瘀啊，可神了。哎呀，哎，那个王庆龙好像对我挺关心的哈。
3: 哎呀，你一个女子受伤了，人家关心关心你也是正常的嘛。
1: 啊。哎，就这儿。嗯。
4: 娘，桂英战不过田壮士，您得教他些绝招啊。
5: 是啊，桂英没有绝招，恐怕凶多吉少啊。
6: 这绝招啊，是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方能奏效，实力相差悬殊，你就是教了他，他有力也是无法使上。
4: 娘，可是明天马上就要比武了呀。
5: 是啊。
0: 听王监军说，穆桂英的拳脚不如他使用兵器，不过他的动作还是比较快，击打的部位也比较多。嗯，哦，告诉田壮士，不要和他纠缠，一拳一拳的打，一脚一脚的踢，以不变应万变，出重拳，置他于死地。
7: 嗯
0: 嗯，啊，还有。穆桂英的步伐比较灵活，告诉田壮士要步步为营，逼他没有退路，抓住他掐死。对，抓住他掐死。
8: 八妹，娘说的对，田壮士肯定是受人指使，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桂英随六哥出征，
9: 又是奸佞，想削弱我们杨家的实力。过去啊，我不高看桂英，可自从同他交手之后，才发现他确实是一员虎将。他要到了疆场，定能助我哥一臂之力。
8: 是啊，而且有桂英和宗宝一起出征，我们也能少操些心呢。可是，明天桂英就要和田壮士交手了，论力气、论拳脚，都不是田壮士的对手，这如何是好啊？
10: 桂英胜了七娘八妹，原以为是天助我也，可是，嘿，没想到半道上又杀出个程咬金。
11: 都怪你反应迟缓，为何同意他们比武？
10: 不同意，那不是让别人议论本帅，选将是走过场吗？
11: 可是那个田壮士力大无穷，拳脚功夫又甚是了得，桂英一个女人如何抵得住他的拳头？
8: 六哥，
11: 哥，郡主，坐吧。
10: 嗯。
8: 六哥，说什么也不能让桂英和田壮士比武。
10: 现在话本帅已经说出去了，怎么能出尔反尔啊？
9: 哥，你想到结果没有？轻则受伤，重则丢了性命啊！
8: 就是啊，既然已经知道结果，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惨剧发生啊！
9: 取消比武并非出尔反尔，您大可以说，预疗作战并非只是刀枪弓箭见功夫，拳脚少有用武之地，这个理由完全说得过去。
10: 话是这么说，可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本帅总得有点权威，朝令夕改说了不算，那本帅在军中还有什么威信呢？
9: 哎呀，
12: 父王，您倒是想个办法呀。
13: 哎呀，父王也着急呀、啊。可是田壮士提出比武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抓起来追究，也不一定能挖出幕后之人。

0: 杰尼也会趁机造谣生事，给出兵带来不测。
1: 那您就是要看着穆桂英他比武惨死喽？
0: 父王知道穆桂英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随杨元帅出征定能和宗保与你驰骋疆场，可是面对田壮士的挑战，父王真无力可施啊。
1: 行，那我去想办法。
0: 哎，菲儿，菲，
2: 彩云，彩云，熬个汤不知道又演哪儿去了。哎呀，没事了，行了。
3: 我知道你很聪明，可是面对田壮士，你无计可施。你就不要和他再打了，后面的事情我来安排，好吗？
2: 你给我打住啊！本姑娘从来就没做过逃兵，你可千万别给我脸上贴灰，听见没有？
3: 可是田壮士是心狠手毒，你和他交手，非死即伤。来，
4: 小王爷。
1: 怎么样？他还真想比啊他。
4: 是啊。
1: 彩云，我告诉你，当年比武的时候我在场，那个武状元有多惨你知道吗？被田壮士当场打得七窍流血而死。
4: 啊，真的？
1: 桂英要比，肯定是有去无回。
4: 那怎么办呢？
1: 我想好了，我们先去杀了田壮士。
4: 好，我这就告诉小姐。
2: 放心吧，
4: 小姐。
2: 我，
4: 小姐，小王爷说他要和我去杀田壮士。
2: 胡说八道！你去告诉他，我穆桂英从来都是行事光明磊落的，我最恨那种用卑鄙手段的人了。
1: 你是不知道这田壮士有多凶狠，你不除他，你必死。
2: 小王爷，我今天告诉您，本姑娘就是死，我也不允许你干这种卑鄙的事儿。
1: 卑鄙？
4: 你，
1: 田壮士和奸臣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他本来就是卑鄙之人，我将他除掉，为民除害，谈何卑鄙啊？
2: 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是敢用这种手段的话，咱俩就不是朋友了。
4: 哎，小姐。
5: 此事如何是好啊？
6: 娘，你给我们出个主意，我们实在是没辙了。你知道你儿子一向就缺兵少将，穆桂英武功过人，燕昭本想把他招入麾下助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奸佞又使奸计削弱我杨家势力。撇开御僚不谈，咱们光说您孙子宗保跟桂英爱得死去活来的，如果桂英有什么不测的话，您孙子成什么样子就不用我说了吧。
7: 怎么办？
8: 这面汤还是挺香的啊。
4: 娘，这
1: 宗保，当年田壮士比武的时候，那杀戮的场面我记得很清楚，桂英要跟他比武，那后果是什么你还想不到吗？
3: 我知道。
1: 你知道？知道跟我一块去杀了他。走。
2: 站住。宗宝，你给我坐下。
1: 宗宝，宗宝，
2: 小王爷，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的事儿您甭管。
1: 不管你死定了。
2: 我死定了您也甭管。你们要执意去的话，我穆桂英即刻就死，信不信？小王爷，我知道你对穆桂英关心，您的心意穆桂英领了。天色已晚，我跟宗保就不送您了。

1: 老太君，元帅八贤王到。啊啊，
2: 娘，
3: 慢点，
2: 慢点。
1: 贤王爷，
4: 八王爷，
5: 请，
1: 请。
6: 穆桂英，明天与田壮士比武，本王越想越不安呐，所以才来和你们商量对策。我们
7: 也正在商量呢。
6: 哎呀，这事儿很难处理啊！抓田壮士没有理由，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不抓，任他和桂英交手，桂英凶多吉少。
7: 如果派人刺杀，哎，好啊，对呀。哎，又不是君子所为呀。奶奶，您赶快想想办法，桂英要是和田壮士交手，非死即伤的。
8: 宗保，没看到贤王爷在上吗？
7: 王爷，
6: 哎，到这个时候了，用不着讲究礼节。
3: 娘，六弟，四大桂英和七娘比武以后，我一直琢磨对策。思来想去，只有让桂英脱病，没有他法呀。
7: 脱病？
3: 哎，好主意。我们就说桂英病了，然后她就可以不出战了。这样三拖两拖，等到出征的时候，此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6: 哎，这个主意好。
9: 桂英的脾气太倔了，她绝对不会同意的。这都什么时候了，还？
10: 就是不同意也得同意。难道你想让桂英送了性命吗？
9: 哎呀，你们就别再说宗保了。奶奶，桂英她是不会临阵逃脱的。逃脱她不是逃跑，她是与火一样。奸佞对我使奸计，让他们阴谋得逞，杨家又失去了一员大将啊。况且。
7: 你跟他
11: 爱的死去活来的，你说出现不测的话，必定心急如焚呐、啊。那时候天波府就大乱了，御寮大任还怎能担当啊？
7: 哎，这，
11: 神州无台，你是千古。
12: 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3: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 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 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

0: 胜和认可。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

一下给我们优惠50%，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

0: 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2: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3: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5: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
4: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6: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3: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6: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2楼。
3: 行，
6: 走，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去看看。
6: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3: 啊，酸枣仁。
6: 你好。
7: 要酸枣仁。
6: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7: 那个是1400。
3: 1400一袋。
7: 1400一公斤，
3: 这么贵啊！
6: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3: 哦，这明显差很多哎。
6: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3: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7: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

0: 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0: 行，
1: 好，
0: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啊，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2: 太有智慧了，
1: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2: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要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陈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楼。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2: 酸枣仁。
1: 你好。
0: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0: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儿。
0: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2: 这明显差很多呀。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0: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0: 行，
1: 好，
0: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啊，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2: 太有智慧了，
1: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

0: 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1: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要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奶奶的意思是不行你就装病吧。
1: 啊，没事儿吧，让姑奶奶装病。
0: 奶奶的意思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出兵抗辽。
1: 哎，这你奶奶出的主意啊，那就烦劳你回去告诉你奶奶，别说我没病，我就是有病，我爬也爬到天魔府去。
0: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可是人得聪明。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
0: 你聪明一时，糊涂一时。你的拳脚功夫确实是不如田壮士，如果要硬来，你只能是自寻恶果。
1: 那本姑娘这回就给你们傻一回看看。我爹教过我，宁被人打死，绝不被人吓死。烦劳你回去跟你奶奶说一声，本姑娘决定的事儿绝不更改。
2: 哎，
3: 哎，
2: 宗宝，
3: 宗宝，
2: 怎么样啊？
4: 哎呀，
0: 桂英说了。
2: 哎，你说什么？
0: 别说没病，就算是有病，也要爬到天波府跟田壮士较量。
1: 哎呀，我说这哪有这么犟的啊！我告诉你，宗宝，你是丈夫，我跟你说，不能惯他臭毛病。
4: 哎，你镇不住他，那以后还不他当家做主了？
1: 就是，我跟你说，这件事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绝对不能让他出战，对吧？
4: 对，你在众人面前像个大爷，哎，怎么在你媳妇面前就像个孙子？
2: 哎，少说两句。
4: 哎呦，宗宝，
5: 就是得管住他，要不就出大事了。你好好想一想吧，我的傻儿子。哎，
2: 看来宗宝管不住桂英。
4: 是，
6: 我看也是。他能管得了穆桂英？在穆桂英面前大气儿都不敢出。
4: 管不住也得管，实在不行我去。我还不相信我这个当婆婆的管不了他。
3: 嘿，拉倒吧你。
4: 你
3: 之前你连门都不让他进，
4: 快点！
3: 现在想管他，他能买你的账？
0: 行了行了。都想想办法吧，总不能让我把他给拴起来吧。
6: 宗宝，过来。

0: 孙儿啊，你呀、啊、跟他住在老家你好不？
1: 小姐，
2: 哎呀，别烦了。
1: 小姐，那个装逼也挺好的，装就装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2: 你们这都怎么了？平常本姑娘上刀山下火海的，你们都不带眨一眼的，这一个田壮士就给你们吓成这样了。
1: 可小王爷说田壮士凶残无比啊。
2: 这他再厉害，他大不了把我给打死不就完了。
1: 小姐，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向债主交代呀？
2: 我打个比方，这比武是什么呀？这比武是点到为止，分出胜负就完了，这还真把人打死呀！哎，行了，别哭了啊，我这已经够闹心的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我求你了，别哭了！再哭，给我出去，哭去！
1: 小王爷，你想想办法吧！我求你了，小王爷！
3: 哎呀，你干嘛呀？起来！我能不帮他吗？你看他那样。
1: 要是我们小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到时候，求你把我葬在小姐身边。
3: 你说这些干嘛？这不想着办法了吗？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3: 过河，搭桥，翻山开路，没有过不去的河，也没有翻不过的山。
1: 你说什么呢？
3: 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桂英啊，你怎么了？你要是有气就冲你丈夫撒，你别欺负彩云呢，不就是和田壮士比个武吗？比就是了，干嘛耍疯啊？我已经跟我奶奶还有爹娘说过了，如果不让你去，你就会在这儿撞墙上吊。他们一听就吓坏了，说比就比吧，总比在没有比之前出人命强啊。
4: 真的？
3: 嗯。
5: 说桂英有病，来观看的人很可能起哄，你心平气和的解释，他们言语过激，你万万不可发火。
6: 娘说的对，儿就这么办。
5: 大喜三喜啊，田壮士和奸佞勾结，这是毫无疑问的，需派人盯住他们，看他们与什么人来往，顺藤摸瓜呀。
7: 儿媳明白。
5: 郡主、你和八妹明天到王爷府上去，请王爷禀报圣上，以防奸佞造谣生非。
8: 是放心吧。
3: 哎呀，桂英，折腾一天了，喝口水吧。
4: 哎呀，我不喝。
3: 喝一口吧。
4: 我不喝，你先放那儿吧啊。哎呀，今天晚上可得早点睡，养精蓄锐呢，好打胜仗。
3: 我今天啊真是大开眼界了，原本以为你外强内柔，没想到你今天的做派确实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呢。
4: 这怎么了？
3: 小王爷就算是说错了话，那也是为了你好。你看看你那个样子，就像个母老虎
4: 啊。我有那么失态吗？
3: 没有，一点都不失态，就是恨不得把我给吃了。
4: 没有。
3: 说句实话，我宗保现在有点害怕了。你想啊，跟一个母老虎相面，是不是心有余悸？
4: 不是，你看，不是这两天这事儿闹的吗？你们这个劝那个劝呢，我这火一下就拱上来了，没控制好。
3: 彩云对你忠心耿耿，你动不动就朝人家发火，还让人家滚出去，你觉得你现在像个女人吗？
4: 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我跟彩云那是我们俩话赶话的，我就，哎呀，我错了啊。
3: 还有，我杨宗保再怎么不值钱，

0: 那也是个预疗前锋吗？
1: 嗯，
0: 是你的丈夫吧？
1: 嗯，
0: 我刚才给你端水，你爱答不理的。
1: 哎呀，我那……
0: 我三娘说的真没错，我杨宗保在你穆桂英的心里啊，就是一个孙子。
1: 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刚才不是在那儿叠被子呢吗？我喝，谢谢夫君了。嗯。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0: 睡觉吧。
1: 啊，哎，
2: 监军，田壮士练得如何呀？
3: 啊，正按您的要求再练，出手即可将穆桂英掐死。
2: 嗯，
3: 监军，您还担心什么呢？
2: 穆桂英诡计多端，佘太君老谋深算，很有可能让本监军无功而返呢。
3: 他们再诡计多端，也敌不过田壮士。再说，天波府的人不会使用暗器，田壮士胜券在握呀。
2: 要是穆桂英不出战呢？
3: 监军，您多虑了。他杨延昭既然宣布了比武，不可能出尔反尔，岂不失信于民？
2: 别忘了，这一战关系到杨家能否顺利出兵，和对辽军作战能否全身心投入。啊，杨延昭很难说不变呢。
3: 那监军的意思是，
2: 你再去找田壮士，告诉他务必和穆桂英交手，如果穆桂英不出战，就不要让他离开天波府，让佘太君和杨延昭骑虎难下。
3: 好，末将这就去办。
2: 等等，你告诉田壮士，这是本监军赐给他的佳酿，待他战胜穆桂英，我给他封官授爵。
3: 好，末将一定把监军的旨意送到。

0: 郡主，八妹，
1: 哎，
0: 你们俩就先去王爷府，把老身的话转告给八王爷。
1: 是。
2: 奶奶。桂英现在还睡着。
0: 这桂英啊，是个鬼机灵啊！你给她的迷魂药，她没嗅出来。
2: 我用的是激将法，她咕嘟咕嘟全给喝了，一滴都没剩。
3: 杨元帅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带穆桂英前去御寮。有人谗言，定是用心叵测。田壮士突然出现，无疑是受人纵容，或者说狼狈为奸。他之所以和穆桂英比武，醉翁之意不在酒。
4: 啊，朕分得清楚谁对谁错。你去告诉杨延昭，说朕同意他的做法。
3: 好，臣去告诉杨元帅，他就宽心了。
4: 估计天波府门口的事情还没有了结。王兄，你去看看，帮帮杨延昭。
3: 好，臣领旨。

0: 咱们都看看啊，他们两个到底谁赢？
1: 当然是田壮士啊，他身大力不亏，穆桂英如何能敌得过他呀？
2: 那可不一定，穆桂英战胜过孟良娇。

0: 娘三娘，我听说呀，还生擒过杨延昭呢。
1: 是，那是骑马用兵器，比拳脚，他的武艺就大打折扣了。
2: 嗯，也是，就是。
3: 奶奶，元帅，田壮士已经站上擂台了。
2: 啊，你赶紧去宣布啊，不然的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
4: 本帅宣布，原定今日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因穆桂英昨晚突感风寒，到现在仍卧床不起，故而本帅决定取消今日的比武。
3: 怎么突然是风寒？你是害怕和田壮士交手了？
5: 就是，本来昨天就该出手。
4: 抱歉呐，田壮士，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以后再和你比武吧。就这样吧。
6: 不，你们别走，他们是骗人的，穆桂英根本就没有病，他们是怕我。
2: 壮士啊，穆桂英确实得了风寒，请你谅解才是啊。
6: 哼，他们是骗人的，骗人的。
7: 这个人，
6: 杨元帅招穆桂英为将，是遮人耳目，什么胜了七娘八妹都是演戏而已。
7: 你
6: 如果不是，为何不敢和我比武？我乃一粗人，说话不中听，可认死理儿。既然选将必须选个好功夫的，要不能保护大宋和老百姓吗？对不对啊？
8: 对，
2: 大家都看到八妹七娘和穆桂英交手没有半点演戏之嫌呢，她胜了八妹七娘，也证明穆桂英却是栋梁之才呀。啊，杨元帅要带他出征，必定会为大宋江山，为黎民百姓建功立业呀。
6: 嗯，
2: 至于田壮士不服，老身尚可理解，这不要紧，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了，一定和你交手。

0: 杨元帅听着，如果穆桂英不比，我就撞死在天伯府的门口。
1: 让穆桂英出来！
0: 站住！站住！穆桂英是我妻子，她今天身体不适。
2: 干什么呢？
0: 我跟你打！哼，您是什么东西？

0: 还敢跟我比武？
1: 就是，
0: 我跟穆桂英比武，
2: 就是
0: 不得造次。回来。
3: 彩云，彩云，
4: 哎，小姐，
3: 彩云，几时了？你怎么还不叫我呀？
4: 时间还早呢，你再多睡会儿吧。
3: 快快快，给我拿衣服去！
4: 哎呦，哎，不不不行，小姐，你不能去啊，去了凶多吉少。
3: 我就知道，你们给我耍花样。
4: 哎，小姐，
0: 这，这，哎呀，苏御史，苏御史。田壮士准备撞死在天波府门前，把杨家人逼上绝路。
5: 好，我马上禀报王金军。
0: 告辞。
6: 哎呀，
7: 大家静一静，原定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大伙儿也都盼着看他们二人的较量。可是穆桂英突遇风寒，不能应战，大伙儿也该原谅才是。再说现在大敌当前，该重心一致，共同预料，不要受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
8: 八王爷，我是个莽汉，还算明事理，我也知道应以大事为重。小人来的目的就是要比比武，为大宋选出有用的人，绝无别的意思。
9: 对，不过是比武而已。
10: 对啊，
9: 选出有用的是更好。
11: 哎，比武！
4: 小心点，慢点。去了哈，
9: 桂英，
3: 宗宝，
9: 你怎么出来了？
3: 比武开始了吗？
9: 奶奶让我给你吃了迷魂药。
3: 你怎么这么混呢你？我告诉你们，我穆桂英就是死，我也要去。让开，
4: 小姐。
9: 桂英，你别去，我求你了，桂英。桂英，你别去行吗？我求你了，桂英。桂英，
3: 你让开。
9: 桂英。桂英，
12: 更啥？哎呀，今天飞鸽传书来说，你姐要跟人打擂台。
13: 啊？
12: 你知道跟你姐打擂那人长啥样啊？身高八尺，黑天大娘。
13: 不，八尺，
12: 当年的武状元。
14: 田壮士，你的意思是非要和穆桂英比武？
8: 对。
14: 可是穆桂英她卧床不起呀，你为何这样咄咄逼人呢？
8: 我看她是怯战，根本就没有病。
15: 田壮士，本帅已经说了，穆桂英实在是病得下不了床，你这样不依不饶究竟想怎么样啊？
8: 如果他穆桂英不跟我比武，本壮士就撞死在这门口。
16: 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
17: 哎，穆桂英来了！
9: 桂英！桂英！
17: 穆桂英来了！
18: 哎，怎么像摔的？
19: 真的？
0: 还来呀？摔了？
18: 肯定是
17: 摔病了，
18: 是
4: 啥
18: 病？
4: 啊！
17: 这。
9: 桂英，
16: 比武！
11: 比武！
16: 比武！
11: 比武！
16: 比武！
17: 穆桂英比武！
4: 桂英，你身体不好。
3: 各位父老乡亲们，对不住了。杨府的人怕我打不过田壮士，给我下了迷魂药，不来迟了。乡亲们请见谅。
8: 桂英不可，

0: 就是被打死，也绝不会临阵脱逃的。
1: 魏婴，都是我做的蠢事，咱不打了行吗？
0: 不打的话，就不是我穆桂英的做派。
1: 我死都不会让你打的。
0: 你要是不让我打，我就死下去。
1: 桂英，
0: 下去。
2: 桂英，
3: 好吧，穆桂英既然来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0: 杨元帅，比武开始吧。
3: 且慢。乡民们，穆桂英不服输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他所言不实，大家都看到了，他的确是重病在身。既然他执意要应战，要和田壮士比武，那本帅就不好再阻拦了。
4: 六弟，
3: 比武开始。
5: 别慌，你要是心里头有灵气儿，听爹告诉你，你这么跟他玩儿，啊，你逗弄他，把他玩累了，怎么办呢？攻他下三路。你姐要是能攻他下盘，把他耍力，傻小子，呀，知道吗？他就输了。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笑？显得我跟你一样傻。丞相。停了，笑两声得了。院子嫂子，念叨了点儿，让你姐赢，知道不？
6: 知道。下三路，下三路。哎呀，
5: 下盘一定要攻下盘，听见了吗？
3: 那我们开始吧。
0: 好，我
7: 请。

0: 件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八段锦裤腰带，
0: 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9: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

0: 奋身灵。
1: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前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4: 护腰带，
3: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

0: 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1: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
0: 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
1: 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八段锦护腰带。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乘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 研发全微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
3: 免费申领，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戴呀，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百八十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 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戴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
1: 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
1: 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 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

0: 很轻松，很舒服。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6: 护腰带。
0: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

0: 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把端紧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把端紧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

0: 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八段锦护腰带，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9: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

0: 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3: 护腰带，
2: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
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这里是海南卫视。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

0: 际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7: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6: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8: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6: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9: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6: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0: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11: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6: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8: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6: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
1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
15: 太感谢你了，
14: 云董事长。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4: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
17: 你也
18: 不
17: 服气，
18: 这辣椒
19: 别干了。
20: 乡亲，乡里乡亲的，
21: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咬喂舌套。
1: 妈妈，美丽要来这里玩。
2: 好。对了，给她尝尝。这是我做的新品冰淇淋，你尝尝看。
1: 快尝尝我家的新品，味道怎么样？好不好吃？啊！
2: 怎么样？
3: 味道很不错，不同颜色的冰淇淋有不同的口味，都很特别。
2: 那就好。
1: 妈妈，我晚上可以吃冰淇淋吗？
2: 可是妈妈都已经把菜汤都做好了。
1: 可是我真的不喜欢吃蔬菜，怎么办，妈妈？
2: 不吃蔬菜可不行呀，我和你爸爸想想办法。
4: 好，我们来想想办法。不吃蔬菜，身体可是会缺少维生素的。
1: 可是我就是不喜欢吃蔬菜，怎么办呢？
2: 别急，我们上网查查看有什么好建议。
4: 看来网上也没有好办法呀。
2: 别着急，我们慢慢来。
1: 天童，你知道怎么才能喜欢吃蔬菜吗？我就只喜欢吃冰淇淋，对蔬菜一点也不感兴趣。
5: 说我吗？我也只喜欢冰淇淋，冰淇淋多美味啊，我现在就想吃了。
1: 别过来呀。你要是能让我喜欢上吃蔬菜，我就给你吃冰淇淋。
5: 好，我找找看，就是这个。
1: 不喜欢吃。
5: 这个呢？
1: 也不喜欢。我都不喜欢，有特别一点的吗？
5: 我想到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叫野味方阵，榨成汁做成你喜欢的食物，舌头上染上颜色，吃果蔬时就会吃出喜欢的味道。
1: 哇，太好了！
2: 这是果汁吗？好多啊！
1: 是桑葚汁，我想用它做成冰淇淋。很好吃，谢谢妈妈。感觉现在吃水果蔬菜都好吃了呢。
2: 真的吗？你喜欢吃就太好了。你们的舌头都染上颜色了。
1: 什么？
2: 你看看，
1: 真的有颜色了。
2: 你吃的舌头都有颜色了。不准再吃了，吃多了对身体不好，把它放进冰箱吧。
3: 夏天今天天气真好，我们一起去吃冰淇淋吧。
1: 我不能去了，我妈不让我吃冰淇淋。
3: 那怎么办啊？你不是最喜欢吃冰淇淋了吗？
1: 是呀，我现在不能吃冰淇淋了，你想吃你就去吃吧。
3: 你不去我自己怎么能去呢？
5: 你应该多吃蔬菜水。

0: 苦，只吃冰淇淋对身体不好。你吃了有味桑葚后，不会再讨厌蔬菜水果了。
1: 好吧，听你的。爸爸妈妈，我现在已经不讨厌蔬菜水果了，你们不用费心了。
2: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啦。
2: 这次的考试考得很好啊，想要什么奖励？
1: 我可以要一个冰淇淋吗？
2: 当然可以，现在只能吃一个小的，回家可以吃上次的桑葚味。
1: 谢谢妈妈。你现在想要吃冰淇淋吗？
0: 太小了，我回家要吃大的。
2: 项链要一直坚持吃蔬果。
1: 舌头上的颜色什么时候才会消失啊？
0: 等我把这个桑葚味冰淇淋吃完，你就不会再染上颜色了。
1: 我看是你自己想吃完它吧。被欺负的感受。
3: 徐博文，等下作业写完了之后，请给我抄一下。
0: 不可以，被老师发现会被批评的，我可不想被批评。
1: 放学了，小玲，别忘了来我家写作业哦。
0: 吴冠军，你干什么？你怎么可以欺负人啊？
3: 就欺负你，你不给我抄作业，害得我没写完被老师说，就是要给你点教训，下次不给我抄我还欺负你。
0: 可是抄作业是不对的。
3: 我才不管你那么多，反正我被批评的话，我会让你长了翅膀也飞不走，你跑不掉的。
0: 许博文，你今晚这是怎么了？还不是吴冠军。许博文，你和吴冠军发生了什么事？闹别扭了吗？并不是这样的。他要抄我的作业，我没有给他抄，然后放学他就欺负我。
4: 他怎么可以这样？我帮你想想办法吧。
0: 真的吗？那太好了。
3: 刘浩、李浩，给我站住！你们俩怎么不跑了？站好了，你们今天踢球为什么拖我后腿，害我输了。如果不是你们一直在拖我后腿的话，我早就已经赢了，都怪你们。刘浩，快点笑，输了小心我揍你。
5: 你别催了，我已经很认真的在下了。
1: 吴冠军，李浩，这是怎么回事？欺负刘浩了？
5: 没有，吴冠军说他要揍我。
1: 天哪，吴冠军把刘浩给欺负哭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刘浩，吴冠军真的欺负你了吗？
5: 吴冠军逼我下棋，还威胁我，输了就要揍我。
3: 哎呀，我只是跟他开玩笑的了。
0: 你先别哭了，我来想想。吴冠军，你想变得更厉害吗？
3: 真的可以变得更厉害吗？
0: 我还能骗你不成？
3: 没骗我，那你可以把我变得天下无敌吗？
0: 没有骗你，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放心吧，我肯定帮你变得天下无敌。
3: 那可真的是太棒了，我都已经快按捺不住了。
0: 看我的吧。甜筒变，甜筒变，甜筒变天
3: 人。这是什么？
0: 这个就叫无敌叶子。

0: 接触过这个叶子的人会变得天下无敌。哦，
1: 真的吗？
0: 当然了，你不可以给别人用哦。
1: 太棒了，我要变得天下无敌了。哇，张胜男，你这是要准备去干嘛啊？
0: 我去干什么？你管那么多干嘛？多管闲事，自己找个地方待着吧。哼。古冠军，你个胆小鬼，连飞镖都不敢玩，拿出你以前的气势来呀！
1: 天图，为什么我现在那么胆小啊？
0: 其实给你的叶子不是无敌叶子，是老实人叶子，用了就会让人变得胆小，你懂了吗？之所以骗你，是想让你也感受一下被欺负的滋味。
1: 经过昨天的事，我也体会到了被别人欺负的感受了。以前我真是太过分了，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欺负别人了。

0: 妖怪，我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官员，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欢迎个人天气。预计明天白天，全岛有10个市县的大部分乡镇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这个时候啊，热得头晕乏力呢，不要觉得忍忍就过去了。中暑不是热得难受的小问题，而是身体热平衡崩溃的递进式危机。因此要注意及时的补充电解质。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都是晴间多云，北部局地和西部局地午后有雷阵雨。

0: 气温25到30度，最高气温34到39度。海洋上，熊猫海峡风力5级，阵风6级；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其他海区风力5级，阵风6到7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晴，28到36摄氏度；三亚晴，28到35度。三沙晴，28到33度；儋州晴，28到37度；杨浦晴，29到36度；文昌晴，28到34度；琼海晴，27到36度；万宁晴，27到34度；陵水晴，27到34度。澄迈晴，27到39度；临高晴，28到37度；东方晴，30到35度；昌江晴，28到39度；定安晴，28到36度；文昌晴，27到37度；琼中晴，25到36度。白沙晴，26到37度；乐东晴，25到37度；五指山晴，25到34度；保亭晴，27到35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出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5: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6: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7: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

0: 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碧海起伏，海风漫拂，古堡石原，白墙静立，晨光清染，清宁海岛，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人才等工作。刘晓明在儋州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我国成功在文昌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海南持续优化涉外服务，完善纠纷化解机制，升级外籍人才配套，擦亮营商环境金字招牌。今年以来，海南持续开展自贸港政策直通服务，让企业家门口深入了解自贸港政策。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5月26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海南安全生产、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审议百万英才新海南行动计划等文件。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决杜绝麻痹大意思想，清醒认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履行好市县属地责任和行业部门监管责任，构建人防加技防监管体系，以监管效能提升倒逼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全面开展大排查大整治，聚焦交通、危化品、海上作业、建筑施工、消防、养老托育、矿山等方面安全，加大路面执法和源头管控，全力做好防汛防风各项工作，抓实重点工程建设、监测预警预报、风险隐患排查化解、应对处置能力提升等工作，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基层干部防灾减灾救灾培训，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强新型智库建设，打造具有海南辨识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坚持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聚焦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深化研究阐释，深化海南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海洋文化、民俗文化。要强化三个创新，以知识创新强

0: 长期固本，加强社科人才队伍隐喻培养，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丰富发展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内涵，以方法创新提升效能，推动研究范式、科研手段、管理模式创新。要打好四个之问，推出一批具有学历深度、实践力度、传播广度的标志性成果，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会议研究全省人才工作，强调要聚焦隐喻、聚、用、新、服等关键环节，做好战略衔接，搭建高能级创新平台，积极引进急需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优化人才服务，合力推动百万英才新海南行动计划落地见效。会议研究部署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等工作。
1: 5月27号，省长刘晓明在儋州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0: 刘晓明来到杨浦口岸指挥部海南欧一家进口肉类冷链加工基地、海南安丰热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金博海南新材料有限公司、汇荣科技海南有限公司，调研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他指出，要跨部门协同，精细化治理，数字化赋能，提升安全保障与综合服务水平，推动二线口岸常态化高效运行，要推动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实体经济紧密耦合，实现主导产业集群化发展、特色产业链条化发展，着力构建具有儋州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刘晓明查看郭圈国际食品产业园海南金海浆纸年产16万吨特种纸项目建设进展。他指出，要打好自由贸易港政策组合拳，强化以商招商、以链引链，千方百计争机遇、抓项目、促投资，争取尽快形成较大投资增量。要对企业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主力打造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在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海南炼化队，刘晓明要求强化责任落实、风险研判、安全监管和应急处置，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和监管执法效能，有针对性地加强安全文化培育，实操实训应急演练，为海南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环境。省领导邹广参加调研。
1: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7号0时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来看下一条。近年来，海南持续优化涉外营商环境，健全涉外纠纷化解机制，升级外籍人才生活就业配套服务，以贴心高效的国际化服务集聚客商、留住人才，持续擦亮自贸港对外开放名片。
2: 今年以来，海南持续对标国际开放标准，从商事纠纷化解、政务服务升级、涉外保障提质等多方面发力，不断擦亮自贸港营商环境金字招牌，努力实现让经营主体一到海南万事不难，让外籍人员一到海南如同回家。随着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持续深化，跨境贸易、涉外投资日益频繁，高效、便捷、公正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成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一环。依托海口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海南国际仲裁院等专业平台，海南不断地完善多元化涉外法律服务体系，为各类市场主体搭建起低成本、高效率、国际化的纠纷解决通道。
3: 我们为了能够为涉外企业提供优质服务，我们中心特聘请了242名涉外的调解员，同时也聘请了涉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南同乡会会长为特邀调解员，为涉外的企业提供多语言、跨法域涉外争议的调解。
2: 打造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不仅要服务好企业发展，更要做好外籍人才在琼工作生活的全方位保障。海南持续升级涉外服务举措，不断压缩通关成本，提升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度，优化外籍人员居住、就业、生活配套服务，全力破除跨境工作的生活壁垒，营造开放、包容、便捷、舒心的国际化环境。
4: 我发现了海南越来

0: 来越好，越来越方便，要做什么都可以做，服务非常好啊、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给你帮个忙，告诉你具体怎么做。我觉得海南的环境是非常好，适合外国人。
1: 我在海南办了一个贸易公司，如果遇到一个困难，有的人可能说英语，我给你发音，是咱们的服务非常好，来到海南就像回家一样。
2: 今年以来，海南持续开展自贸港政策直通服务，让企业在家门口深入了解海南自贸港政策，推动政策红利充分释放。
3: 五一假期前夕，海南自贸港第十一期蓝海营商环境对话会搬到企业办公聚集地全球贸易之窗，省委深改办、省营商环境建设厅、海口海关、省税务局以及省商务厅都安排相关负责人参会，向企业宣讲自贸港政策，赢得企业肯定。
4: 省里面各个职能部门啊都积极参加这种活动呢，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帮助了企业是了解政策、是运用政策，非常利于日后的啊这个业务的开展和运用。
3: 专业从事电子商务的好货到家公司负责人在对话会提出，关于跨境电商海关相关手续的办理和资格证书备案能不能前置办理，海关税务相关部门把近期出台的政策全面讲解，让企业负责人收获良多。
5: 我们得到的这个答案呢是比较专业的，也比较满意。后期呢，我们有详细的各种问题，还可以跟他们进行一对一的详细的咨询。通过对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的深入了解，那么对我们企业今后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有很大的帮助。
3: 今年下半年，海口市支持会展业高质量发展若干规定已到期，对于会展企业关心的空档期举办的会展活动可否正常享受之前的优惠政策疑惑也给出明确答复。另外还当场给企业发布了展品转商品新政策，
6: 有什么痛点的问题可以直接向相关部门直接去问，更好的帮我们跟踪督导，以彻底的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能够使我们企业更好的拓展业务，实现更好的发展。
3: 除了回答企业关心的热点问题，参会的相关部门还积极协调解决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对于涉及到多层级多部门也都一一记录，会后再回进行研究。
7: 现在呢，对于政策执行过程中有什么问题，企业家提出来，同时相关部门为下一步政策的执行面对面的交流，因此企业家由政策的执行者变成未来政策的参与者，因此这个活动非常好，我希望以后持续的办下去，使我们自贸港的一些政策得到有效的执行。
3: 省委深改办、省营商环境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充分吸纳企业的意见建议，建立海南自贸港核心政策规籍与快速协调解决机制，帮助企业在海南自贸港更好发展。
8: 我们当前呢，全省上下正在全面的开展学习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主题教育活动，通过今天的对话会呢，它很好地搭建了一个政企沟通的平台，一方面帮助我们政府更好地了解市场主体和个人在开展经济活动的过程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其次呢，帮助核心政策更好地落地，释放自贸港宏观运作的红利。
2: 5月26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学习会议召开，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等，部分党组成员做交流发言。
9: 会议指出，要学好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对照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切实把问题找准找实，要增强整改整治实效，紧盯两级党组问题清单整改整治台账和我为群众办实事，确保按期高质量完成各项整改任务，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加强建纲立制，补齐短板弱项，持续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2: 五 5月25号，双港联动链接全球海南自贸港金融开放创新投资推介会在海口举办，聚焦金融开放创新，深化穷港联动，

0: 助力海南自贸港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
1: 推介会现场，海南省相关部门现场解读自贸港金融开放、招商引资、营商环境优化等核心政策。中信金控发布助力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合作计划，界内外九家知名金融机构与本土金融企业围绕跨境投融资、财富管理等主题展开交流。
2: 海南也是一个有竞争的地方，从综合的环境来讲，综合的税收、综合的发展前景，包括环境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1: 本次推介会搭建起政策对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平台，推动跨境投融资双向通道畅通，吸引全球金融力量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共有130余名金融及企业界人士参会。与会嘉宾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深化务实合作，助力海南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3: 我们相信能够与中国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从而在海洋生态恢复、减少燃料排放、改善渔业等多个领域提升效率。这也是我们首次来到这里的原因，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0: 为期4天的2026年国际海洋技术大会26号在三亚开幕，这是这一学术盛会第二次在中国举办，也是海南大学首次获得国际顶级海洋科技领域的国际学术大会主办权。
4: 作为全球海洋工程与科技领域的重要会议，本次大会以走向深蓝为主题，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750名专家学者、企业家与行业精英，围绕海洋科学、海洋经济、海底地震监测、物理驱动机器学习、海洋声学建模等海洋科技议题展开深入探讨，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与全球协同创新。
5: 2016年，我们在上海举办过一届会议，当时大家就商定10年后再度重启这场会议，选择在三亚举办。海南自贸港是重要考量因素，我们也希望借此进一步加深各方协作，联动上海与三亚，通过推动其他分会开展交流，携手合作，共同落地好的项目。
4: 大会同步举办技术教程、高端论坛与海洋装备技术展，51家海内外参展商集中展示最新技术与装备成果。大会期间还将开展一系列学术交流、技术对接与实地考察活动，持续释放海洋科技创新红利。海南将以开放姿态深化海洋科技联合研发、人才交流，携手全球伙伴共促海洋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助力海洋强国建设。
6: 开发海洋，它是既需要高科技实力，同时也需要有这个高科技人才。这通过这会呢，我们很自然的就吸引了这个全球的顶级的科技专家，让国内的深海科技的工作者有一个这个更加好合作的契机，可以交流碰撞出一些新的火花。同时呢，亚融科技城它也是一个国家级高科技研究平台，高科技人员呢依托亚洲深海发展基地，大有可为。
0: 记者从今天上午省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海南将举办第22届科技活动月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暨首届海南省中小学科技节活动。
4: 今年科技月的主题是奋进15五科技谱新篇，海南将精心组织15项全省性重点活动，高质量办好主场活动，并广泛开展412场形式多样、全域覆盖的科技科普活动，
7: 集中展示科技创新重大成就，重点呈现我省在5项图强、4新未来产业领域的关键突破，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讲好科技工作者扎根海南、攻坚克难的感人故事。
4: 今年3月，海南印发了加强中小学科技教育10条措施，进一步推动建立覆盖城乡、全学段衔接、校内外协同的中小学科技教育体系，
8: 将科学教育全面融入课后服务，广泛开展科普兴趣小组等社团活动，持续举办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信息学竞赛等品牌赛事，青少年科学素养不断提升。
0: 5月27号，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海南站报告会在海口举行。
4: 宣讲会上，来自高等院校、乡村学校、特殊教育学校等领域的8名优秀教师代表分享了他们在教书育

育人岗位上的真实故事，诠释教育家精神内涵，共享育人智慧，激励广大教师建设教育强国的使命感，回答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命。

0: 精神。所以我觉得教育它真的是一个没有终点的事情。
1: 此次宣讲会通过海南广播电视总台自贸频道开展线上直播，展示优秀教师风采，传递榜样力量。从5月28号起，海南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将在海南大学、文昌、琼海等地陆续举办6场。
2: 记者从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了解到，受持续高温影响，截至5月26号22时19分，海南电网系统负荷达902.1万千瓦，年内第五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较去年最高峰值提升10.4%，这也是海南电网系统负荷首次突破900万千瓦。
1: 近期海南全域持续30度以上高温天气，带动空调制冷、农业灌溉等负荷显著攀升。同时，随着省内重大项目加速落地建设，文旅商贸活动持续释放，第二、第三产业和居民用电需求增长强劲，多重因素推动电网负荷位于高位运行，并突破历史峰值。对此，各供电局主动深入走访客户，精准摸排用电需求，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电。当前全省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3: 近期由于高温天气，然后恰逢那个火山荔枝岩大量上市的时候，为了保证用户的用电安全，做好那个农业灌溉，我们已经安排了人员在附近的荔枝岩都已经巡视了线路、测温，做好那个用户的后勤保障工作。
1: 面对迎风度夏、保供压力，海南电网将备足备齐抢修人力、物资及车辆，确保突发故障快速响应、有效处置。
4: 紧盯一次能源供应态势，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科学调整设备检修计划，积极提升外电入穷输送能力，全力守牢电力保供安全底线。
2: 持续的高温天气也给瓜菜种植带来不利影响，海南各地组织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抗旱保苗、稳产减损。
1: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洪州村，受持续高温暴晒影响，田间露天种植的豆角、茄子、青椒等蔬菜出现叶片干枯发黄、发蔫枯萎的问题，大棚内的蔬菜幼苗同样受到影响。
5: 那就是黄叶啊，这样子，豆角也一样啊，
6: 也是
5: 黄叶干燥这样子啊，就浇水啊、放肥啊，就这样子啊。
1: 针对当前蔬菜出现的问题，当地热作服务站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地头现场分析表示，核心诱因并非缺水，而是持续性高温。同时，高温环境还极易诱发各类蔬菜病虫害，进一步加重种植损失。
7: 受到干旱高温的这个影响，第一个就是那个叶片的一个日灼，最主要是这个原因。第二个就是病害发生了啊，就是像那边那个菜心的话，它长苗就是有那个病毒病。
1: 结合田间蔬菜成株养护、幼苗培育、播种育苗全流程的高温危害问题，农技专家系统梳理出5大防控要点。
7: 第一个就是要降温，第二个就是保水，第三个就是要护根，第四个就是补营养，第五个就是防排病虫害，从这5方面是进行一个防控。
1: 农技专家也特别强调，瓜菜补水时需优选清晨或傍晚低温时段，避开正午高温浇水，避免损伤菜苗根系。采用稻草铺盖降温保湿时，需提前将稻草充分浸泡湿润，同时把控铺盖厚度，确保降温保伤效果。
7: 他指导我们，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会到田间地头进行指导农户，手把手的跟他们说怎么进行个技术的一个防控。有必要的话，我们还举办培训进行轮番巡视。
2: 由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的海南全省物业服务系列培训第一期日前在海口举行，培训班每半个月举办一期，推进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走深走实，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
8: 首期培训邀请中海物业集团有关负责人主讲，剖析当前物业行业在舆论、经营、一线及责任边界等方面面临的问题，提出回归民生本质、全面数字化、构建智能供应链及共建行业生态的解法，建议物业企业建立清晰的服务标准体系，提升客户认知，实现质价相符。
9: 我们物业管理企业的本质，把我们的服务放在第一位，真正给广大业主服务好，解决好所有的问题，共同把我们的家园打造成一个温馨和谐的一个大家庭。 让每一位业主每家开心安全

0: 温馨的在小区里面生活，这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培训将在六月底前实现对全省物业服务企业全覆盖，通过培训进一步增强海南物业服务企业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管理能力，精准定位物业服务举措，响应业主诉求，提升服务满意度和企业品牌形象。
2: 这次培训是一次人才赋能的培训，我们将继续对标自查整改，健全长效的信用管理机制，聚焦业主急难愁盼的问题，补齐我们的服务短板，凝聚团队的合力，全力提升业主的满意率。
3: 坚持打铁需自身硬的理念，以培训促能力提升，以规范促整治实效，切实解决群众身边关心关切的关键小事，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4: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5: 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的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将于6月2号至5号在天津举办。博览会将聚焦航运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和全球物流链、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稳定，搭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的高端平台。
6: 黄埔海关近日针对保税维修成品流转堵点，创新推出区内直接流转模式。维修合格的成品可直接进入黄埔综保区内加工环节，无需绕道出境。区内某企业负责人表示，该模式下企业成本降低 30%， 时效缩短 50%， 预计今年可节省物流成本近百万元。
5: 意大利特伦托经济节日前在意大利举行，多场论坛聚焦世界变局中的中国经济。多位与会人士认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转型能力为全球产业链稳定、绿色转型和多边合作提供了更多确定性。欧中应在绿色转型、数字经济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
6: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日前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 93.8。 消费者普遍对五月影响经济的因素偏向悲观，并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评估的积极程度有所下降。
4: 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澄迈举办千人滨海青年交友嘉年华活动，数千名本地青年与多国留学生齐聚一堂，在滨海风光中深化交流，共叙友谊。
7: 作为2026年澄迈中国旅游日系列活动的亮点之一，本次活动以青年交流为纽带，深度融入国际元素，吸引了来自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赞比亚、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的留学生踊跃参与。中外青年一同参与沙滩互动游戏，品尝海南特色美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领略海南风土人情，增进彼此了解。
8: 对，我就第一次来是澄迈了，风光也是漂亮啊，希望海南的文化风光通过我们的视角传播出去。
7: 本次活动搭建起青年社交、文化互鉴、经贸对接的综合平台，充分彰显澄迈活力、宜居、国际范儿的滨海城市气息，为文旅融合发展、国际青年交流、自贸港产业合作注入新的青春动能与人文温度。
9: 通过和国际友人的互动啊，也向外界啊传递我们澄迈开放、宜居、很充满活力的这个国际形象。那这次来了很多高科技的公司，我们有很多高新企业，他们也想企业出海，就通过他们交流，互相多了解一下，一边娱乐，一边找商机。
10: 总建筑面积约2.5万平方米的琼海市文体中心二期项目近日顺利完成竣工验收。作为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重点保障配套工程，这座融合了山水文脉与绿色低碳理念的全新游泳场所，将以专业赛事承载能力、全民健身体验优势，擦亮琼海体育加文化加旅游的融合发展新名片。
11: 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游泳馆、训练馆以及多项全民健身设备，兼具国内顶级游泳、跳水赛事、运动培训、全民健身活动开展三大核心功能。游泳馆内设置可容纳1700人的阶梯观众席，

0: 配备水下智能摄影系统、 AI 防溺水系统、双恒温系统，既可以满足专业赛事需求，又可以提升观赛舒适感。
1: 近日，海南炼化员工在厂区装置现场观测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蓝翅八色鸫，经鸟类专家核实确认，此次发现为该鸟种在儋州市的首次记录，刷新了儋州鸟类物种名录，进一步丰富了海南省区域生物多样性的监测成果。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2: 这是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于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仅如此，拆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近90%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仅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超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

0: 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不久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换新政策也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一至四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18.2%。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85%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许多花园式工厂，青山绿水间的钢铁厂、露天煤矿旁的梯田、炼化厂里的白鹿原。
2: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就像我手里拿的生物蚝煤，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
1: 如今，传统产业里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走进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根丝融入到十几个新产业中。不仅是一根丝，现在的一块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让传统产业里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这家制鞋厂从单纯的卖产品到提供定制和体态监测服务，现在一年能卖出3.5亿双鞋，不仅能开拓市场，跨界协同还带动着就业。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许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煤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让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
3: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1: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遴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60%，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质、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

0: 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

0: 京都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2: 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五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五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裁判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护航“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护航“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去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全面实行网上办案，全流程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护航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地、县、乡、村、社区四级承办单位及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可追溯。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

0: 办结率超98%。作为新就业群体，米纳瓦尔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
1: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
2: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3: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这种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这种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0: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1至4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0: 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占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占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国安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方代表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其应有作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4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一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26号和今天，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以军已在黎巴嫩纵深地区展开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说，以军已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以方所划定的黄线。黄线是以色列划设的防御区域界限，位于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处。欧洲多国近来遭遇破纪录的高温。

0: 天气，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6号，伦敦部分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达35.1摄氏度，再次刷新英国5月历史最高温纪录。当地部分铁路因高温出现延误和停运。法国政府26号称，本轮高温天气以来，已有7人直接或间接受高温影响死亡。据欧洲媒体报道，近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此轮异常高温与大气热穹顶效应有关。热穹顶效应是稳定维持的高压系统锁住了地表热量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扩散，造成大范围极端高温的现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一晚八百的汉庭酒店为什么在越南能卖爆？
1: 国内的汉庭也就是两三百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700、800，一间客房200块的这个
0: 利润，
1: 120个房间一天的话就24000。
2: 它这里街机竟然是有很多这样的凳子。

0: 韩老师你好，
1: 哎，刘总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哇，
0: 这是我的助理，
1: 谢谢，哦，今天还有鲜花，感谢，哎，你好，我们正好过那个海关的时候赶上了他们换班，哦，所以就等了一会儿，不然其实我们应该是挺快的，
0: 没关系，其实已经挺快的了，
1: 是吗？所以现在属于旺季，因为是就是大家都
0: 属于。小旺季，大旺季还没开始，比如说那个元宵节过后，那大量的中国客人出来越南了，那时候就很挤很挤。
1: 中国客人是他是来玩还是来工作？
0: 来考察，来旅游，啊，这个都有的。哦，
1: 来，哎呀，哎，
0: 辛苦了哈。

0: 我们现在这栋楼多高啊？我们这里总共的话是有16层。哎，那我们现在有多少个客房呢？
1: 123个客房。就春联也是越南语的春联吗？对对对对对。
0: 这什么意思？
1: 春节，我也看不懂。估计是吉祥如意嘛，新春快乐吧。这个就是我们，华住的首席。
0: 设计大师周冠明给我们设计的这个新的版本，这汉庭新的版本，还是很温馨的。
1: 对，
0: 粉色和蓝色是它的主基调。现在我们的满房率高吗？
1: 基本上都会满房，入住率都在96到98%之间。
0: 我们现在客人的构成比例大概是怎样的呢？80%中国客群。
1: 10%，欧美客群，我估计将来中国人越来越多，
0: 所以整个胡志明市场汉庭这种级别的酒店数量有多少？
1: 很少，整个市场占有率的话10%都没有。嗯，这个地方
0: 早餐的设置跟国内的汉庭有区别吗？
1: 那区别可大了。嗯，因为它要满足三种人群，这三种的餐你必须都要满足。
0: 在中岛山好，
1: 早上好，
0: 何老师，这个是临海装潢负责这边的采购，
1: 所以临海人从中国过来的，
0: 对，留总应该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
1: 我太喜欢了，我们经常在国内周边的朋友都很沉闷，死气沉沉的，到了这个国家，到了这个城市，发现它很活跃，我觉得的话很开心。它的气候也很好，常年的话都保持在这个20几度到30几度之间，我很喜欢的话，这里的人，他们很友好的。来这里这么久，我没看过人家吵架的，哪怕摩托车相撞，他这里摩托车很多，爬起来看看摩托车没什么事，握握手走了，拜拜。
0: 哦，真的？
1: 真的，也没有说什么抢劫啊，也没有小偷小摸啊，他们看我们中国人，其实他们有点仰望的看我们，他们并不是说的话会来欺负我们。
0: 这里所有水果都很好。嗯，
1: 西红柿它可以吃出小时候的味道。我们吃那个黄瓜，嗯，那拍出来真的是香味。
0: 今天天气也很好。
1: 基本上都是这种天气。
0: 您这房子多少钱一个月啊？在这里？
1: 1800万越南盾。 相当于快6000，
0: 哦，那其实蛮贵的。
1: 很贵啊，哪怕在上海，这种旧房子也就在3000左右，一半。

0: 哇，您真的还挺快的，这一小会儿这么一大桌子，这个房价是不是这些年涨起来的？
1: 对，很多中国的投资客人，他找不到投资的方向，他觉得投房产也可以嘛，是不是？
0: 您当时花了多长时间觉得对胡志明市场比较有把握了，觉得可以出手了？

0: 月。做酒店的话并不是很容易，一个你要有资金，一个你要有强大的这个酒馆公司的支持，第三个的话你也要有专业度，比如说我的房租多少，我运营成本多少，我两个一家雷帕能做到多少，我一景好，我投资多少，几年可以回本，我们一算，哎 OK 这个市场不错，那我们就进来了。
1: 那您这样是住了两个月然后考察？
0: 对。
1: 那两个月每天大概考察行程是什么样子的？
0: 每两天的话就去住一个酒店，不停的换，
1: 就各个类别的，有高端的、中端的、低端的，
0: 看它的入住率，看它的品质，看它的服务，看它的客群，都是要把它摸清楚的。
1: 最终下定决心是你看到了一个怎么样的构成比例，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数据，你觉得哎可以，这个市场是可以的。
0: 我考察了一个酒店，这个酒店不好，但是它的价格卖得很高，它的床铺只有就这么宽，90公分，一个标房很小很小，它的卖价要卖700多块。
1: 700多人民币啊？
0: 就这么小小的两铺床。
1: 他那个700多一晚住的人多吗？
0: 多啊，下电梯我都是挤着下的。
1: 哇，
0: 所以说的话我说哎，如果是按照我们中国的品牌酒店过来，按照我们的标准可以碾压他不知道多少条街，所以说当时就下定决心，好吧，干吧。
2: 今天在胡志明市刚刚住下酒店，这个酒店的话叫做百亿酒店。这房间非常小，这标间这两铺床，每个这个床铺的话就是90公分，很小，卫生间也很小，地段是非常好，就在江边上，然后这个贵的要死，将近800块钱。
1: 在胡志明属于什么区啊？
0: 属于第一区。
1: 第一区
0: 相当于上海的黄浦区，这个是日本品牌，
1: 所以这个属于规模比较小的酒店。
0: 对，
1: 看起来楼不是很高，
0: 总共加起来70个客房都不到，还有很多暗房啊，
1: 就完全没窗户的。
0: 完全没窗户的，但是它地理位置非常好，所以说它价格卖得不低，这个价格要包税包管那个服务费，要889块。
1: 它属于几星啊？
0: 老四星。
1: 老四星要889。天哪，大堂的装修还可以。之外
0: 还比较精致。
3: 对，
0: 那我们去，肯不肯让我们上去啊？
1: 可以。
0: OK。
1: 您当时在这儿住了几天？
0: 我在这里住了有一周，
1: 一周
0: 主要是看他的管理，还有客群啊，还有那个早餐
1: 啊，
0: 我们的话要感受一下他的这个酒店的文化嘛。
1: 喜来登现在算当地最好的酒店。
0: 算是当地最好的。
1: 咱们看去那个四星的那个酒店都得800多，它现在卖多少？
0: 最低的话2000多吧。
1: 那其实挺贵的。
0: 对。
1: 按理说现在还不是它的旺季。
0: 对，没错。它正常3-4星是很正常的。
1: 哇。所以这个国家，我觉得它的那个矛盾感在于它很低的工资水平，但它有极高的消费能力。
0: 对。
1: 按照你的专业判断，像这个酒店在这里营收状况怎么样？它的
0: 应该是很好的，它有这么大的客流，这个我们最怕的就是没客人，价格卖不高，他完全不担心这个。海外市场比国内市场要好，国内太卷了。海外市场，你没办法这么卷，他没有这么多好的物业给你卷。我开了一个酒店在这边，我周边几公里你肯定找不出的话，这种物业在开这种类型的酒店。
1: 你觉得这个时间窗口会有多久？
0: 5年至少。 他这边的话建设不是中国速度，你不能的话想

0: 这样的话，一栋楼吭叽吭叽吭叽就起来了。这一栋楼可能的话是五年八年的话才起来，也有可能的。
1: 嗯，
0: 要有一个全新的好的物业，
1: 嗯，
0: 很难啊。我这一百多个客房，1500多万，
1: 嗯，
0: 加上租押金，加上的话时间成本，2000多万的钱没有了。
1: 嗯，
0: 你还有开业准备金，7788的小3000万。
1: 嗯，
0: 你如果没有准备好这些钱，你就不要来了。
1: 嗯，
0: 但是投资回报率也是挺高的，啊，国内的汉庭的话，你也就是200-300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700-800，啊，这么淡的时候也会卖400-500。一间客房，我们大概有200块的，啊，这个
1: 利润，
0: 120个房间，一天的话就24000，
1: 嗯，
0: 啊，一个月的话就70多万，啊，一年有800-900万的收入，
1: 嗯，
0: 啊，3年我们也回本了，
1: 嗯，
0: 啊，就这么算的。

0: 现在第二家店已经在计划中了吗？
1: 在计划中。
0: 会在哪里？
1: 河内。
0: 河内啊，也是汉庭品牌。
1: 对，也是汉庭品牌。其实我们华住集团，它有几个强大啊。供应链强大，会员体系，你看啊，现在入住我们的酒店呢，大部分都是华住的会员。还有一个他的管理机制，我们的店长真的很优秀啊。我们越南店长管理的时候 ，RPA 就是平均房价，只能做到的话大概400块。我们中国店长一过来，现在平均房价已经做到600块，相差1/3呀、啊，这个可是利润啊。这对于我们的话，加盟商来讲的话是很，就说我们需要的。
0: 对，哎，那这个差距是在哪里呢？
1: 我们是不懂得运营和管理的，这个是他们懂得运营管理的。所以说我说他们很强大嘛。华住的店长一来，3个月吧。
2: 去年，去年年底差不多。
1: 3个月时间，我们的RPA 的话就提高了这么多，这是不可思议的。
0: 我们把拆的细一点，如我的理解，是不是比如说像布草、洗漱用品，这些是从中国采购，食物在当地采购。
1: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也希望，有些物品在属地化采购。
0: 我理解它那个体量足够大，采购量足够大，它一切都可以标准化，它议价能力强。那这些东西它统一采购，肯定价格是会更低的。但是海外又它有一个不一样的点，就它会有运费。我不知道我们进口是不是还有税？如果我们把这部分成本加上之后，它依然是有成本优势的吗？
1: 肯定还是有成本优势啊，要不然我们就在本地的话去生产了。为什么讲我们华住的供应链强大？就是强大在你哪怕从海外，从中国采购过来，依然是比当地的话要价格要低很多。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地方。

0: 到胡志明。
1: 它这里卖菜，它不是一个我们想象的那种特别大的市场，它就摆在街道上，一个一个一个这种摊位。
2: 它是这一边一点，那边一点，农贸市场。啊，很少。比如蒜，它有很多种类。
1: 这种姜在这里多少钱一斤呢？
2: 要看品种。
1: 嗯，我们翻译小姐姐对。
2: 问一下，它这个姜是怎么卖的？
0: 3.5一公斤，
2: 3.5相当于10块钱一公斤，5块钱一斤。
1: 因为我不太买菜，这个在跟国内对比，物价是什么？
2: 要算便宜一点。
1: 所以这里贵的是像房子、车子这种东西。
2: 对，摩托车、手机，这些。
1: 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就还是正常的价格。
2: 对，还是很正常的价格，甚至我们外国人买的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因为不懂得讲价格嘛。
1: 对。
2: 他说多少，我们就给多少。甚至他们称好以后，我们请给他，他们自己找。
1: 对。
3: 我们必须要找越南的这个店长，跟他们去沟通，会好一点啊。否则我们

0: 跟他们沟通，完全的话不在
1: 一个频道，
0: 对，不在一个频道，他们反正也很清晰 ，OK OK， 嗯 ，OK， 我们也不知道他 OK 的话到底是明白了还是不明白，我们。

0: 是什么？
1: 这个我也第一次见，我没有吃。
0: 乱讲，你是越南人第一次见，我都吃了好几次。
1: 但是我没有吃这个，因为我是在这边华人嘛。
2: 其实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话，这个员工都是眼光六路耳听八方的，所有事情顺手就做掉了。
1: 嗯，
2: 他们绝不会的。我们的门童，他就负责开门，地下的话有脏东西、脏纸屑，他都不会去的话给你的话那个。其实我很少跟他们打交道，我直接就是找店长，我把事情跟店长讲，出海的这些企业家们要因地制宜。不能的话，理所当然的哈，一定要根据当地的话这个情况来调整的话自己的思路。比如说越南人管越南人是最好的，不要你去管，我们去管越南人。这次我们的店长在中国优秀得很，过来的话按照中国的方式来管理这个越南的团队，其实业绩是上来了，每个部门的员工都要辞职。接受不了中国的话，这个
3: 管理方式，
2: 管理方式啊，他反正的话，我做完这么多，我五点钟一定要下班，啊，你不能的话，
3: 不能让我加班，
2: 对，
4: 所以说其实，在认知上还是有一些的比较大的一些区别。
3: 对于你们企业管理来说，我觉得你的很多有过去有效的手段在这里就不再有效了。
2: 对，可能的话我们讲了他不理解，只听懂50%，还有百分之五十他听不懂。
3: 而酒店管理这个专业或者酒店这个行业在中国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的工作的人，他不论换到什么样的酒店，他其实可以快速的适应和有一套我们叫 SOP 可以去执行。目前越南市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2: 没有规划啊，没有一个标准啊，他们都很随意性啊。我们中国的店长是以店为家啊，这个他是万能的啊，会这个会那个，啥都会啊。这里的店长他可能他只会管理周六周日，你永远找不到他的。你是中国人，他是越南人，有些事情你如果不好处理的，让小芬的话出面，你可以跟他商量啊，商量完的话让他出面的话去跟越南的员工去交流，你交流可能他只能听懂50%，还有50%他听不懂的，有可能就造成的话这个误解啊。我不希望的话再出现去年一样的这种离职潮，如果你们都解决不了的，那就我来解决，跟我讲好吧。
0: 没有，我发现很多的那个检查口的盖子都是打开的，我发现很多客房它的空调的过滤网我们没安装呢，有发现几个客房的窗户没打开。

0: 您做酒店20多年了嘛，嗯，现在出海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吗？
1: 那当然是啊，嗯，因为从零到一没走过啊，是不是啊？嗯，我们的话现在还没不能说算成功的，因为接下来是怎么样还不知道啊。嗯，你要等到真正的回本了，赚到钱了，你才能说成功。现在根本叫做未知数啊，嗯，是不是啊？
0: 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挑战呢？我其实国内已经几十家酒店，我日子都过得很好啦。
1: 爱拼才会赢的话，是不是胡静的歌？我们福建人没有一个人不爱拼的，只要有机会，一定的话出去拼，啊，嗯，哪怕现在妈祖问问妈祖，妈祖说同意，你没说话也就同意了。
0: 哎，你那你这个事情问妈祖了吗？
1: 肯定有问。

0: 日子，在他身上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勇气，那种拼搏，那种韧性。我觉得他就很像中国人身上的那种普遍的性格特点，就是想要成功，想要赚钱，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他一直跟我们讲说他是带着使命来的，他要今年在东南亚开多少家店，他要明年在全球开多少家店。我很相信他，我觉得他这个使命可以成功。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碧海起伏，海风漫拂，古堡石原，白墙静立，晨光清染，清宁海岛。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4: 我吃不下了，你吃。
3: 别浪费啊，你家来。
4: 陆家，
3: 陆家，
4: 陆家，
3: 陆家，陆家。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我觉得刘总真的身上就是特别福建人的一个感受，他其实不算年轻，且他已经有非常好的物质和财富的积累，但是你在他身上感受不到一点那种，哎，我好像人生也差不多了，我可以去舒舒服服的过。

0: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啊，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美豆，一位时尚美食博主，却被创业压力所困。
1: 创业可能是属于是考验最大的时候，之前我应该有两个月我都睡不着觉，我吃大量的助眠药。
0: 周瑶从业15年的藏地向导，穿行西藏几经生死。
2: 我总是想尝试一些别人少走的，或者说是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0: 两个性格迥异的陌生人因为一次挑战走到一起。
2: 穿越喜马拉雅走这个路的话，你说确实很难，商务车呀面包车呀都开过，但是就从来就是没有完整的开过轿车进藏。
0: 此次挑战，周瑶和美豆计划从大理出发，途经滇藏线、川藏线，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最终到达拉萨。此前他们已穿越艰险路段德贡公路到达巴依镇。要完成此次挑战，他们还需一路向西，深入喜马拉雅核心区，最后向拉萨进发。

0: 他们这有两个帐篷，还有好多牦牛。
1: 是啊。
2: 周瑶深知美豆心中的困扰，途经草原，他准备带美豆去体验传统的牧民生活。
3: 经过一个很漂亮湖叫折谷措，那边的牧人嘛就是比较粗犷而且朴实啊，我就想带美豆去那边体验一下那牧民的那种生活状态。
1: 你好，这是在嘞
0: 丹州，今天会打酥油吗？
4: 油是。
0: 那我们看一下。
1: 你教我吗？
0: 好好好。好，
5: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知道酥油是怎么来的。
1: 把您的倒进去是吧？
0: 还要倒这里。
1: 哦，好白啊。
0: 它真的是那种乳白色哦。
1: 对对对，这是最好的。越煮越稠啊。
0: 对对对对对对。要下去要快。一定的比例的时候才可以把那油水分离打出酥油。它这样在那个冷水里头这样揉搓的话，那酥油不会化。100斤的能打多少酥油呢？
4: 应该是8斤。
0: 8斤酥油。
4: 对。
5: 50斤的牛奶能打出来4斤的酥油，就是一块。那这个认知让我挺震撼的，是因为如果你不是亲眼见证这个过程，你不知道原来这个食物的来源是那么珍贵。
2: 虽然生活环境艰苦，但牧民们十分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
5: 特别有意思，就是在他们的帐篷里面放了几个箱子，他说你过来给你看个东西，一打开那个箱子刚好有阳光进来，感觉就是那个一箱黄金的感觉，然后我就欢天喜地的带走了一块。
0: 好，再见再见。

0: 来东西之后，我就特别高兴，然后就很喜悦，就上路了嘛。结果车子就是在盘山公路里面走了很久很久。
1: 啊，全是急弯，这就是错没到落闸的路。看吧，就是这样。这路紧靠着边境，山的那边就是湖丹。
2: 好陡啊，这个路。嗯，
1: 还好吧。
2: 啊，这还好。
1: 对，以前我们开比这路还要，比现在路况还要差一点。
3: 美豆没有想到，告别草原之后，迎接他们的是巨大的挑战。
1: 弯多坡陡，而且全部是悬崖路，有的地方那个尘土的话，大概有十几厘米厚。如果要是操控不好的话，很容易侧滑出去。
0: 路越来越难走，慢慢慢慢的就是我可能就是刚刚在草原上的那种热情，然后欢喜，就一点点的被路面的恐惧所代替了。啊啊！
2: 别吓我！真的就是悬崖。
3: 在美豆自顾不暇之时，周瑶却发现了小轿车穿行山路特有的优势。
1: 因为那种弯道坡急的地方，越野车其实是没有优势的。轿车的话，这种底盘的高度反而更容易有附着力，就真的是贴地飞行，很过瘾的。在那种的路上开车的话，对驾驶来说呢，如果你喜欢呢，绝对是乐趣；但对乘客来说的话，那种环境下那种感受，我觉得是很痛苦的。
2: 下次
1: 在走这种路的时候，你就不害怕了。
3: 经受过盘山公路的考验，神经紧绷的两人终于松了一口气。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贴地飞行8000里》系列之《藏地穿行者》。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5: Every year I discover

0: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0: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uild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3: customers.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0: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他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追寻内心的直觉，听从山峰的召唤和大海的指引，以伤疤作为标记，用灵魂绘制地图。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5: 经过昨日的一夜惊魂，美豆和周瑶继续喜马拉雅的穿越之旅，而美豆也在沿途风景中找到了些许乐趣。
6: 西藏这一路就是给我的一个挺深的感受，就是当我们的车子穿行在一座又一座大山的时候，荒无人迹，只有公路，然后一直走走走，突然间看见两座大山之间有一小块平地，上面会有梯田，会有人家，
7: 一家一户的，它就离那么高，嗯，
8: 这是好多城里人的梦想吧，有一个房子，有块地，
7: 就是那城里人到这可生活不了，两天半就想回去。
8: 这是干啥的？收青稞吗？
7: 应该是收什么菜籽或者油菜花之类的。
8: 我们家去看看吧。啊，
9: 大哥你好。
7: 你好。
9: 你们在干嘛呀？拿出来的菜籽了吧？
8: 嗯。换多少斤油啊？
10: 一百斤的这个油，这个六十。
8: 哦，一百斤的籽换六十斤的油。
5: 再次遇到劳作的当地人，美豆显得更加放松，很快便融入其中。
8: 别说，踩着还挺累。但是我第一次见到活的菜籽。
10: 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工作，是吧？
11: 哦，就家里没有工作赚钱的，
8: 对，
11: 他只是靠这个。
8: 一年收一
5: 斤。藏族小伙告诉美豆，这块油菜地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10: 妈妈这个80岁，爸爸没有，爸爸死了。
8: 啊。
10: 这里家里有四个人，孩子一个学校四年级。
6: 那一瞬间给我的感动还是很强烈的，就住在那里守着他的家和他的地，他要往外走很难很难的。
8: 那老师，我们跟您买5斤这个籽

0: 子，好不好？
1: 五行啊。啊，
0: 可以吗？
1: 可以。
2: 同样收获了食材，周瑶发现美豆的心情却与上次截然不同。
3: 那老太太咋了？受不了了，美豆。跟我奶奶长得特别特别像，而且我感觉啊，那个男的你看吧，媳妇没有了，爸爸没有，完了那个你看他还没有人上班，他要养所有的人，不容易哦。
4: 我真是有点想我奶奶
3: 了。嗯，那正常呀。
4: 我过年回去伺候他，他就已经瘫痪了嘛，在床上。千万不能等，
3: 对，
4: 这个事情我就是这几年过来就太知道了。
3: 其实有的时候老人呢，他不需要你这个那个，他是更多的是需要是陪伴的。
4: 对，我不拍了。
3: 没事的，没豆，哎呀，这都是生活吧，生活就是这样的。
5: 以前一个人的话就无所谓嘛，我想听就走，想走就走。但美豆来嘛，就是更多要考虑她的感受。
2: 出发半个月，这是美豆第一次对周瑶真正的敞开心扉，而此时周瑶也对美豆道出了自己乐观豁达的真正原因。
5: 因为本身的话，生活就是过程，最终的话，人的出发点和结束都是一样嘛。

0: 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路段，两人驱车深入喜马拉雅核心地带，前往位于中丹边境的40号冰川，海拔也一路攀升。
1: 自林冰川的话是比较火的一个西藏的一个目的地吧，最靠近喜马拉山。以前没去之前看到的照片都是那种冬天去的，它的冰湖结冰啊，拍摄出来那种星空啊，真的是很震撼。
0: 眼看快驶到40号冰川，天气却一下骤变，
2: 一点点小雪。
0: 周瑶加快了行驶速度，不想让美豆错过这个近距离观赏冰川的绝佳机会。
2: 这边的天气真的是特别自我，
3: 是一些
2: 一个山头一个脾气，这个山头有太阳，那个山头下雨，另外山头下雪。
0: 在雨雪天气的影响下，前往冰川的道路禁止通行，两人的心情跌落谷底。此时美豆却突发高反，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4: 我已经腿了，感觉要投降了。
3: 太头疼了，
4: 胃疼头疼，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
3: 刚才是海拔高，刚才有5300多。
5: 在高原的高反，它其实不是说你的意志力，不是说啊我控制一下我克服一下，你根本控制不了，就浑身都难受。
4: 刚刚还特别兴高采烈，这还叫投降？
3: 正常，这个高原就是这样。
1: 在那个海拔的话，对很多人来都是一个考验，因为有的时候你下车走走路都会喘。
0: 无奈之下，两人只能放弃，等待天气好转，遗憾地告别40号冰川。
5: 去完四零冰川之后，然后我们紧接着去珠峰嘛，当时心里是有很大的压力的，甚至在那个出发的时候，我就问姚哥说，我要不先吃颗药，我就特别警惕。
0: 时刻担心高反的美豆没有想到，在进入珠峰之前，却又迎来了一个坏消息。
1: 进了珠峰的话，那我问了一下当地的老乡，他说有一个星期没看到了。
0: 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得两人对珠峰的出现失去了信心。美豆和周瑶到底能否看到珠峰真容呢？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贴地飞行8000里》系列之《藏地穿行者》。

0: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1: 碧海起伏，海风漫拂，古堡石原，白墙静立，晨光清染，清宁海岛，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经历了错失冰川和突发高反，两人的心情一度低落。然而在拐角处却出现了此行最难忘的画面。
2: 我们当天晚上进去就什么都看到了。
3: 看，
4: 哇，
3: 珠峰，
4: 我的天呀，好大一个！
3: 今天雪大吗？
4: 啊，
3: 正常的话，这个只有尖上有雪，其他的中间呢都是黑色的石头。
4: 所以我们还是运气很好啊。
2: 珠峰真的是迎着面撞过来那种感觉，而且就是一点云彩都没有。
5: 慢慢我们车子就一点点开进去，当它就是整个出现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
3: 对呀，它是常年雪山呀，
5: 不会化，一直不化，
3: 一直不化。
2: 可能老天爷也就是这样眷顾我们吧，就是不让你看冰川，让你看珠峰嘛。如果说人一辈子能看到一次珠峰，其实还是挺幸运的。我觉得在西藏，人和人是有缘分的，人和山也是有缘分的。
6: 因为日喀则到珠峰海拔比较高嘛，温度也相对比较低，1.5排量的两驱完全够用。在低气压环境下制动呀，包括低温行驶呀，都没有问题。
2: 我们到了珠峰那个停车场嘛，放眼看去全部是越野车，我们那个捷达在那边很稀奇的这种感觉。
1: 顺利地来到珠峰大本营，还有一件让美豆无比欣喜的事。
4: 珠峰大本营5200卡吧，然后我今天没有高反，特别特别好。然后今天我已经准备了好多好多的菜，还有好多的调料，今天要给 Joy 大哥做一顿饭来犒劳他。丁丁，是不是很厉害？这一路 Joy 老师特别照顾我，接这个花送给他太太。
3: 好看，好看。
4: 他是用那个番茄皮做的一个玫瑰花。
3: 好，我要拍
2: 一个。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搞的，搞来搞去最后变成一个花，好漂亮。我拍了照发给我媳妇儿了，好开心。
1: 在大本营，美豆用一路上买到的食材烹制了一顿大餐。
2: 真的是没想到在那个地方还能吃到那样的大餐。以前到大本营的话最多就泡个方便面。
4: 看土豆熟不熟，咋样？
3: 超级好吃。

0: 实这两天都想通了挺多事儿的，就从一个说什么创业不成功的人，到现在变成了爱谁谁。沿路上你开车，然后咱俩聊天，就你讲的话都变成了一个答案，对我来讲。
1: 因为在这个路上的话，你会看到很多跟我们常识中反差比较大的东西。
0: 对。
1: 随心或随性的那种抒情，遇到什么你都觉得是一种经历，而不会太多的去对比和衡量。
2: 一路上的经历有得有失，美豆渐渐忘却烦恼，周瑶也离完成挑战更近了一步。
3: 我们是早上从珠峰下来的，然后姚哥就说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好地方。果然我们一转弯，我当时就哇那么一下，因为你会看到群山当中它都是树林，那一瞬间是不可置信的，就是觉得怎么可能。因为你想珠峰的山脉附近是什么都没有，连草都不长。
1: 那个地方叫吉隆，吉隆的话它是整个喜马拉雅山最西面的一条沟嘛，它是从5000多米直接就降到2000多米，就是全部是原始森林，云雾缭绕，完周围还是7000多米的雪山，就这种视觉的冲击，你要是不亲自来到的话，根本就是想象不到，也体会不到。
2: 从冷酷仙境到绿野仙踪，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一片新鲜菜地的出现引起了美豆的注意。
3: 那个地方叫奶村，然后也是让我这一段行程给我感受最深的一个目的地吧，因为在那里我们认识了一个女孩。
4: 阿佳，我在山上看见了你的菜园。
3: 她非常善良，就无条件的接纳我们。
4: 那我摘一点，好新鲜这个。
3: 她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们，然后真的是不计任何酬劳那种。
4: 阿佳，我们今天晚上在山上面吃火锅，你也来嘛，好不好？
5: 不辣不辣，
6: 是老大。
5: 对，
6: 我也是老大。我还有个妹妹，还有个弟弟。做老大好辛苦的。
5: 对，
6: 他们都出去外面了，你怎么在家里？
5: 我家里干活。
3: 就是这个女生她很年轻，但是她承担了太多生活跟命运给予她的东西，她甚至没有任何的反抗。她考到了成都最好的中学，上完高二她就义无反顾地回家了，因为她两个妹妹要上学。
6: 会想成都吗？现在
5: 想，老师同学都是想。
6: 是吗？
3: 我越是这样想，我就越心疼他，就是差一点点嘛。
2: 告别奶村，此次穿越之旅接近尾声，两人也终于可以放松心情，享受藏地的壮丽风光。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终点站日光之城拉萨。
3: 西藏这一趟的旅行对我来说真的特别珍贵，因为有周瑶大哥嘛，觉得我这一趟我是一个行者，就是我很深入到当地，我去生活。
1: 超级好吃。我俩是属于性格上反差特别大，因为我对生活的话要求不是很高，但一定要自由。
3: 我的整一个心态一点点的在改变吧，可能在城市里面会把我压垮的事情，当我放在天地之间去看待的时候，它其实没有什么。
2: 历经24天，远超8000里，将近60%的颠簸土路，从大理出发，最终到达拉萨。周瑶完成了一次看似不可

0: 挑战，实现了开着轿车在悬崖峭壁的完美穿梭。而美豆则见证了此次穿越喜马拉雅的壮举，和周瑶一起走完了这条少有小轿车同行的路。
1: 这次我们穿越了西藏，然后而且是选的最难的路，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100%准备好的，要相信这辆车，以及相信你自己。没有准备好的那一天，只有上路的那一天。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你什么时候不见了？工资卡不见了，钱没了。李承志，你满脑子就是钱钱钱，你能不能关心一下我姐？她到底去哪儿了？能不能平安回来？行，我告诉你，昨天晚上你还好咬死了自己没有钱，他们才打电话给我的，这要不然我到哪儿找你去？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哪儿。

0: 吃饭了，老婆。
1: 我不想吃。
0: 啊？怎么了？
1: 不想吃。
0: 怎么了？
2: 不舒服啊？
0: 累的是吧？老婆，来，你靠着，来，来，我给你揉揉。
1: 哎呀，不用，不用。
0: 揉揉，你别动。哎，老婆，这会儿的事儿你可真不能怪我。

0: 我和你打完电话立马就赶过去了。
1: 别乱解释了。嗯，我姐没事儿比什么都重要。哎，
0: 其实吧，我这等了一晚上我也挺累的。哎，你说大姐是咋回事啊？她怎么能让人给骗了呢？哎，
2: 她让人给骗了多少钱呢？啊，哎呀，
1: 你问那么多干嘛？我大姐能有什么钱？
0: 也是，你看他平时抠抠搜搜的，能有什么钱呢？即便是有点钱呢，估计也都给那李承志了。哎，不过从这点上来说呀，他倒也是个好老婆。
1: 哎，我倒觉得你跟李承志可以搭一对儿。嗯啊，你天天就知道在外头胡乱花钱，李承志天天就知道闷头搞理财，这不是绝配吗？
0: 那我还是愿意跟我老婆在一起。哎，咱说正事儿啊，这个周六是什么日子？你还记得不？嗯，咱爸的忌日啊。
3: 你居然还记得？
0: 我当然记得了，你这么重要的事儿能忘了吗？你老爷子在的时候，我们俩处得多好，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可是我俩那简直就跟亲父子一样。他对我的好，我这当女婿的都记在心里呢。你说咱是不是该提前准备准备，给买点东西什么的？
3: 行，你把日子留好，剩下的该买的我来买。
0: 这点小事你就别管了，你看你这平常多累多辛苦，把这种事交给我就行了。
3: 你是想拿回信用卡是吗？
0: 我这好心想帮你的忙吧，你最后你这么想我，你真是，这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你平常不是总说我不干这个不管那个啊，说我是个不负责任的人吗？我替你分担分担，你还分担出不是来了，你这算我没说。真是的，
3: 信用卡在包里。你用完还给我。
0: 行，就门口那包吧。
3: 钱包里。

0: 哎呀，老婆，老婆，我到点了，我得赶紧上班去了啊！
1: 你今天就在家里好好休息哈。
2: 陶哥哥，能否抽空指点一下呀？
1: 老婆，我走了哈。
3: 要是和好的话，我真不同意啊！你们之前因为什么事儿分开吵架，你们之后就会因为同样的事情重蹈覆辙。你不要总跟这一个人没完没了的，这么多人呢。而且你说做普通朋友，你现在这个样犹犹豫豫的，你就放不下他呀？
4: 我就是没放下他，我心里一直都有他，而且，我真的挺感谢他的这次。都是他在帮我忙前忙后。
3: 你要是跟我说，你告诉我，我也可以替你忙前忙后。
4: 不是这个意思，妹，说实话，就是我出现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想到就是周导。然后呢，我如果告诉他的话呢，他也的确会第一时间的到我的身边来帮我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安心还是我依赖他，我反正就是会觉得只要他在，我就会很开心，好像只有他，我不需要别人。
3: 反正谈恋爱是你俩的事儿，我也不是你，我也不是周导。但好吧，周导这次做的确实不错，有责任心。
4: 这周末老爷的忌日，不太能回去。

0: 你呀，想好怎么说就行。
1: 我陪你回去。

0: 我们这里啊，留守儿童很多，父母呢都在外边打工，家里只有老人，所以啊，这个失学率很高，尤其是女孩子。
1: 其实我们这次和小文基金合作的这个项目啊，就是为了帮助这些失学儿童。我会给这些孩子们建立一个档案，以便后期长期的进行援助。
0: 哎，那太谢谢你们了。哎，孟总啊，前面这家是一位孤寡老人，带着个小孙女，老人患有白内障，小孙女十岁了，为了照顾奶奶也辍学了。我们和支教老师啊说了好几次，都没结果呀。
1: 行，那我们先去这家吧。
0: 嗯，好。
1: 是上面那个是吧？
0: 对，就那家。

0: 老奶奶在家吗？老奶奶，
1: 窗户开着呢。哎呦，姐，哎呦，你怎么了？哎，你没事吧？
2: 哎呦，破皮了。
1: 没事，皮破点皮没关系。
0: 小桃，你怎么无缘无故的拿石头砸人呢？
1: 你叫小桃对吧？你奶奶在家吗？我可以跟她说说话吗？
3: 我奶奶眼睛不好，也不想跟你们说话。
1: 我听这爷爷讲，你都十岁了，你上几年级啊？
3: 我早就不上学了，我奶奶说了，上学没用。
1: 那你呢？你想上学吗？
3: 我去上学了，谁还照顾我奶奶呀？我不想你们找好心，你们快走吧。

0: 这家人也真是够可怜的呀。可如果孩子上学了，这老人的生活确实是个问题啊。
1: 白内障手术，小总，你去联系一下，看看我们合作的哪个机构可以帮奶奶做白内障手术的。
2: 哦，那我现在去了。哎呀，
0: 那我替这家人得好好谢谢你啊。
1: 没事，别那么客气。要不我们就先看下一家吧。
3: 不是，你这伤口是不是得处理一下？
1: 没事，回去再说吧。就是擦不了皮，麻烦你带个路啊。
3: 哎，好。
4: 哎呀，明伟啊，别忙活了，跟我一块儿吃吧。
2: 哎，马上马上啊！
4: 哟，小葱拌豆腐，这可是你爸爸当年拿手的，也只有你能做出它这个味儿来。哎呦，嗯，好吃啊！你快吃吧，一块儿吃吧。嗯，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两天啊，没吃着你做的饭呢，我这想得慌啊。老二啊，你那个妹妹，哎呦，说是来照顾我，还不够我着急的呢。这一说吃饭吧，叫外卖，晚上睡觉说给我收拾收拾床吧，就把我那被头啊给我搁脚那儿，把脚都搁被头，你说真是。快吃，
2: 以后我不到处乱跑了，我就在家里好好的陪着您。
4: 你看看你看看，又钻牛角尖不是。哎呀，不是让你天天陪着我，你可以出去散散心，咱们这篇翻过去了就不再提了。哎，

0: 李晨，李承志没难为你？
1: 没有。
0: 那心里有什么不痛快，跟妈说啊。嗯。
1: 妈，以前看见您和爸，以为天底下所有的夫妻都会挺好的，后来长大了才知道不是。
0: 你这是怪妈当年
1: 不是。过几天爸的忌日就要到了，我有点想他了。
0: 真快，你爸走了都十多年了。嗨，当年看着你们姐儿仨呀，围着你爸身前身后的转悠，说实话，我这个当妈的呀，心里还酸溜溜的。
1: 您那个时候老在厂子里忙，我爸做饭好吃，他能跟老二梳好看的麻花辫儿，跟老三拆了收音机，背着您又把它装起来了。我爸比您受欢迎。

0: 小肖，你可以看动画片，但是你答应过爸爸，每天要完成什么任务来着？任务就是要每天给妈妈发视频，还不能说是爸爸让我发的。对了，
1: 静。
2: 还疼吗？啊，这个，我都忘了，都没感觉了。哎呀，
3: 大三里边缺医少药的，还是谨慎点啊，消个毒。你可真行，还随身带个药包呢。哼哼，
2: 律师的成败在于细节。
1: 谢谢啊！啊，这个，只剩下卡通的了啊，你将就一下。谢谢。
2: 那今天，小左他们已经有其他房间了，不用给你挤了。那要不你看，我刚找到的，专为孤寡老人做眼睛手术的，所以你说小桃桃奶奶的手术是不是可以交给他们做？嗯，可以啊。明天让他们赶紧联系一下。
3: 我刚才跟你说的房间的事儿，你听见了？
4: 求求，那真是每天都要跟你视频啊！没办法，我是他妈。那好，妈妈，你的头上有一只小熊哎！
1: 我看，
5: 还真是小熊哎！
1: 求求我跟你说啊，妈妈今天不小心磕到头了。但是呢，现在有小熊保护妈妈，妈妈就一点都不疼了。
4: 怎么磕到头了？
1: 哎，不动了。
3: 怎么磕到头了？
1: 哎，
4: 妈妈，你怎么不动了？
1: 喂，哎。

0: 妈妈，你怎么一直不动啊？
1: 信号不好，卡住了。你干嘛去？哎，这孩子回来，你不跟妈妈说话了？
2: 哎，好了好了。
1: 球球画画去了。
2: 这孩子可真行，说想我，结果呢，才卡几秒他就跑了。
1: 你这头怎么回事啊？消毒了吗？
3: 哎，没事儿，擦破点皮。还没呢，不过应该是等到这儿的雨季来临之前吧。
1: 我记得你爸爸的忌日是在这个周末，
4: 你赶得过去吗？
3: 我尽量吧。
4: 怎么每年你都避开你爸的忌日啊？你是故意的吧？
3: 每一次不都是赶上有事儿吗？我先挂了啊，我这儿得看好多资料呢。

0: 孟以爱，你是不是故意的啊？专门挑这个时间去出差？
1: 我这项目几个月前就启动了，我给你打钱。
0: 打钱打钱，你就知道打钱，打钱有什么用？你跟我玩这个信号不好，这是。
2: 老三又回不来了。
0: 这我再打个电话接着骂他。真
2: 的别打了，回不来就算了。
0: 你爸那么疼他，他这么多年了一次都没给爸扫过墓，爸要知道得多心寒，白疼他了。
2: 随他去吧。其实走了的人并不希望自己影响后人的生活。
0: 妈，你要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啊。你们就从小惯着老三，只要是发生任何事情都是他对，什么事都是我想的不周到，我做的不对，这不又落到我身上了。
2: 你爸都走这么多年了，你这心里还过不去呀？你多大了？
0: 我怎么过得去？他就是一个没良心的人。他这孟以安就以为他自己最会挣钱，好像这整个家都是他一个人养的，他有多牛啊。
2: 你们姐儿仨都不错，都挺好的。
0: 行，我真的受够了，不高兴。
3: 哎呀，陶大哥，让你给我指点武技，还让你这么破费，我这怎么好意思啊？
4: 别客气。你看，这要是出去演出的话，效果肯定可好了。
3: 谢谢陶哥哥。
4: 你不用跟我客气，咱俩是五搭子，我给自己买了，那肯定也要给你配上套，要不然不成样子。
3: 哎，对了，陶哥哥，你是做什么的呀？
4: 你猜呢？
3: 我听说你不仅舞跳得好，还写得一手好书法，又这么自律，保持身材。我猜你一定就是那种事业有成，对自己要求又极高的精英人士。
4: 也没有没有没有了，我呀就是在国企混碗饭吃罢了。
3: 我的天啊，国企高管，这也太厉害了吧！嫂子可真有眼光。
4: 要是你嫂子也这么想就好了。说实话哈，我们俩现在正在闹离婚呢。
3: 啊，对不起啊，陶大哥，触到你的伤心事儿了。
4: 没事没事。
3: 可是我觉得像你这么好，他对你一定有什么误会，要不你们再好好沟通沟通吧。
4: 他要是有你这么善解人意就好了。上一次教你那个动作你练得怎么样了？
3: 哦，我有练。
4: 要不然咱们复习一下。
3: 啊，好啊，
4: 来来来来。来。小心啊。嗯。来。你还记住那个动作要领吗？来。哎，别动啊！靠。

眼睛看着这边右上方，

0: 你个贱人！奥诺，你封了锁是吧？滚！老子现在工作没了，老子要跟我离婚，也不弄死你！
1: 我的手！
0: 好，赶紧跑！滚！

0: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敢靠近李一锦，再敢靠近冯小璐，我饶不了你！
1: 我还会再想办法把你弄进去，你知道吗？
0: 啊！
1: 我天亮了！
0: 弟妹的大哥，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滚！
0: 我从下次再看见我打死。
1: 没事吧？我带你去医院。

0: 我来晚了。
1: 没有，刚刚好。
0: 那你忍着点，不消毒的话会发炎的。
1: 我待会儿就下单点那个防狼喷雾，以后随身带着，你不用担心。
0: 那管什么用啊，以后你上下班我接送你。
1: 不用，我觉得他这次肯定被你打怕了。
0: 不行，我必须送。
1: 你还挺会打架的，我们俩认识这么多年，我头一次看你打人这么狠。
0: 我不太会打架的，真的。上一次还是揍的廖哲，但也就这两回。从小因为我爸妈的事情，有很多人对我指指点点，为了不给我爷爷奶奶添麻烦，我遇到什么事情都憋着，都忍着，我从来都不动手的。这次是因为看到崔宝辉伤了你，我才又急又气，所以我才动手。
1: 我知道你不是一个随便会动手的人，你是你，你爸是你爸，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我明白。祝涛，祝涛，我们和好吧。以前你不了解我，我也没有那么了解你。我们错过太多次了，每次我不要再错过。
0: 真的不介意我的过去吗？
1: 每个人都过去啊，只要你的过去不再影响你，就不会影响我们俩的。

0: 哎，道哥，这是修东西是吗？
1: 我受伤了。
2: 我先。
0: 哎，我可以走啊。
2: 啊，没事没事，你留着，我。发微信。
0: 要坐吗？
2: 不用了。
1: 我知道你回来，
0: 来来来，问。哎呦，想问什么？
3: 你可想好了，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1: 我既然都坐着决定了，那我肯定会跟我妈坦白的。
3: 瞧瞧现在这语气，是不是跟我待一起待久了，被我传染了都？深受我的影响，变得更有底气了。嗯，
4: 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我自己跟我妈说，
3: 我跟谁说呀？真逗！保证不说，给你保密啊！我尊重你所有的决定，我就希望你真的开心。你这样的话我就好说了。我本来还有个事儿，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呢。
1: 你说，我怎么感觉不像什么好事儿呢？
3: 燕子哥。非得让我搬过去跟他一起住。
1: 哎呦，我这个妹妹害羞了。
3: 没有，真烦这个。
1: 哎呦，你纠结的原因是觉得你要是去了的话，把我自己一个人放在这儿不太合适，是不是？
3: 我都想好了，这都在一栋楼，我就上下两头跑，我来回住。你也不用负担全部的房租。
1: 去啊，去追求你的幸福好吗？我让周到来住。
3: 在这儿等我呢。行啊，三姐俩可以啊。
1: 哎呀，
3: 让我今晚在这儿睡吧，让你感受一下我最后在这儿住一晚上。哎呀，你这屋真热呀。慢点啊。
5: 没事，放心。
3: 我喝不喝水啊？
5: 不用，马上就好。
1: 芙蓉为什么喜欢他那么多年？
3: 半熟不久。
1: 我的意思是说，他应该追你才公平。
3: 你陪他处处有余，什么意思？
1: 哎，你想啊，你不是跟我说他属于那种读书都精确到
2: 秒？道哥，帮我下来。
3: 人家是学术世家，他能一样？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在读书的时候你干嘛呢？你逛街呢？你吃喝玩乐呢？然后你们俩上了同一个大学，同一个专业，现在还同一个单位，说明什么问题啊？
3: 没问题啊，
1: 说明你比他聪明啊。
3: 你呀，就是太不客观了。所以你向着我，觉得我什么都好。哎，不过这种话我喜欢听，当着他面可以多说点。
5: 当着我没说啥。
3: 我姐说，我这么喜欢你，你也多喜欢喜欢我呗。
5: 收到。
1: 出息。
2: 哎，我来。
3: 没事，我可以。哎，
5: 怎么了姐？
1: 我妹有多喜欢你我知道，你肯定也知道。嗯，好好对她，你要是敢欺负她，反正你就在楼上，我随时可能会去打死你的。
5: 我记住了。你姐要打死我你还比个大拇指？
2: 慢点慢点慢点。

0: 哎，说到，虽然我姐原谅了你啊，但我还在考察你啊。搬过来之后呢，不许让我姐伤心哭鼻子，听见了吗？
1: 哦，我听见了，我这辈子都会对她好。
0: 什么？大声！
1: 我说我这辈子都会对她好。
0: 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0: 哎，别看了，搬东西。
1: 走吧。
0: 哟，真恶心！哎，
2: 怎么有照顾你？照顾好自己啊！
0: 就在一栋楼，想我上去找我？哇！
1: 还有个鱼，应该快好了。干杯。鱼马上就好啊。
2: 妈，
3: 也没有什么事，就是问问你跟娜娜明天是几点的车回来呀。
2: 哦，我们明天上午就到了。
4: 那你们别误了啊，给老爷扫墓是大事。
3: 嗯，好，回去再说吧。
4: 哎，你那个桌子上怎么还
3: 摆着酒杯呀？要跟娜娜喝酒啊。明天还要坐车呢，别喝酒，喝酒对身体不好。
4: 好，今天早点睡吧。
3: 妈，我跟周道复合了，其他回去再说。

0: 我知道阿姨原本就不喜欢我，如果她要是知道我家里的事情的话，她会更难接受我。
1: 那我也得说啊，就算她在打我，我也得告诉她实情，
0: 扛呗，没事儿。这次不管怎么样。 阿姨怎么对我，我都不会走的。我要跟你一起努力，让阿姨接受我。我们一起努力。但是，一姐，我想跟你说，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而跟家里人闹翻，因为我知道。 你在家人对于你来说很重要，不会的。以后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饭，安安心心的吃每一顿饭。
1: 好，
0: 好。就算有什么烦心的事情，也要等到吃完饭之后再说，天塌下来。

0: 找不到了哎，是装鞋了是不是？你看到了吗？那箱子里有吗？
1: 没有，你确定放这行李箱里了吗？
2: 嗯，会不会在蓝色箱子里？我记得。
0: 那大箱子吗？
2: 嗯，我看看。
0: 你拿一下。这有吗？
2: 电动牙刷。这是什么呀？
0: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陶淑娜同学第一次见面送我的礼物。
0: 哦，还记得呢，有人当时可不愿意要了，还嫌弃。哎，干嘛？哎，很容易碎的啊。
1: 放这行吗？

0: 你干嘛去啊？
1: 我去书房睡，大房间留给你睡。
2: 不必，我去书房睡。
3: 不用，
1: 我是怕你跟我睡，你不习惯。
4: 你爸爱吃山楂糕、梨，还有肉粽子，都备上了吗？
3: 你放心吧，都买齐了，你别操心了，人家都在里边了。婉清早就嘱咐过了的。
4: 我没嘱咐的，你也都买了。他就是逮着机会就花钱，一花钱就开心。
3: 哎，什么呀，姐？嗯，我姐夫呢？
5: 他一会儿自己去。
4: 哎，娜娜和一锦什么时候到？
6: 他们直接从火车站过去跟我们会合。啊，你就甭操心了，我来拿花吧。
3: 啊，行。
5: 你搀着吗？搀着
6: 走。咱看爸去。
3: 哎呀，没漏什么哈，走。
4: 我的孩子们，一块儿来看看你。我挺好的，身子也硬了，仨闺女也都不错，一锦和娜娜也都长大了。
5: 爸，这些都是您爱吃的啊。
7: 爸，我们都来看您了，除了老三。你别生气啊，下回我肯定把他转过来。
8: 爸，这儿还有酒，您喝两口啊。

0: 每次就缺老三。
1: 也不光是老三，爸别的亲戚不也没来过吗？
0: 爸还有别的亲戚吗？
2: 小桃，阿姨玩这个特别厉害，要不要我教你？你看你解不开吧？

0: 我们要找怎么一个罪犯呢？
1: 妈，我很冷静。我和周道都是从小挨打，然后被骂，一路长大，哭着的小孩。我们现在长大了，我们可以有选择的权利了。
2: 我头一次看你这么激动，
0: 我以为你从来不关心一锦呢。
2: 我是他爸爸，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往火坑。

0: 那条啊，立潮头向世界。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我的天啊，国企高管，这也太厉害了吧！
1: 嫂子可真有眼光。
2: 要是你嫂子也这么想就好了。说实话哈，我们俩现在正在闹离婚呢。
3: 这件事情我自己跟我妈说。
4: 我跟谁说呀？真逗。保证不说，给你保密啊！我尊重你所有的决定。

小桃，阿姨玩这个特别厉害，要不要我教你？你看你解不开吧？

0: 想不想阿姨教你解开这个？但是答应我一个条件好不好？
1: 什么条件？
0: 九月份开学了，你要去上学。
1: 可是如果我去上学了，就没人照顾我奶奶了。
0: 阿姨帮奶奶找好了可以帮她治好眼睛的医生。
1: 真的？那我奶奶就能看见了？那是不是要很多钱啊？我家没。

0: 不需要你们家的钱，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好心的叔叔阿姨，是他们捐的钱。
1: 就像阿姨来我们这里帮助我们读书一样吗？
0: 所以呢，你要去上学，等长大之后去帮助你需要帮助的人，记住吗？你看，上次来呀就想给你的小鸭子的铅笔盒，喜欢吗？拿着。还有这些小本本，是小熊跟小企鹅的，
2: 等你回去上学以后就可以在上面写日记了。来，

0: 没想到你能对每一户受资助的家庭都亲力亲为。
1: 我希望通过我最大的努力改变这些孩子们的人生。
0: 我原本以为你做慈善至少有一半的原因是为了给乐学做宣传，是我想狭隘了。那你之前说你做慈善是受了你父亲的影响，你平时很少提到你父亲。
2: 我爸呀，他一辈子都在帮助别人，却从来不求任何回报。

0: 你少喝冷饮。哦，胡萝卜。
1: 来，喝口茶。哎。哎，你是不是跟那个张小燕住在一起了？
2: 但是妈，你说，哎，怎么说呢？我们就住了一天。
3: 娜娜，
2: 嗯，
3: 你跟你那男朋友，你俩住一起了？
2: 嗯。
3: 你俩这没命没分的，这算是咋回事啊？
0: 女孩子最要紧的是要自爱，不行啊！你赶紧搬出去。
4: 爸，我跟他住一起，你说我要自爱，你怎么不说他呀？
2: 什么思想啊？
3: 哎，咱你问问你妈，让你妈说。哎，
1: 说什么？人家谈恋爱呢。
3: 你这个当妈的也这么放任女儿啊？
1: 这怎么叫放任呢？这
3: 那个男孩，咱俩见都没见呢，你就让他俩住一块儿？
1: 不是见了你就让住了？
4: 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们俩刚住第一天，而且我们是分开两个房间睡，行了吗？你再这样我就生气了。
3: 一人一个房间
4: 啊？
3: 那也不行啊。你别人谁会相信你俩一人一个房间呢？这传出去就别人会误会，会说三道四的啊。不行啊，要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们俩赶紧结婚啊。你也不用不愿听啊，过两天你回上海，我跟你妈我们俩也去一趟啊，咱俩去见见那个张小叶，跟他好好谈谈。
4: 谈什么呀？
3: 结婚的事儿啊。
4: 妈，你看他，我真受不了了，我闷死了。
1: 陶大磊，女儿都长大成人了，有自己的主意，她要真想让我们见，迟早都会让我们见的。我们俩主动去干嘛呀？丢不丢人啊？
3: 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俩啊，休战。
4: 妈，再给我加点。
3: 那个娜娜，这厨房里没醋了啊，你去小区超市去买一瓶去。
1: 你爸吃醋了，去给他买醋。
4: 既然有人爱吃醋呢，那我就去买好吧。把胡萝卜放这儿了。

0: 我
1: 买老陈醋哈。
2: 知道了，贵贵祟祟的。
1: 老陈醋。
2: 知道了，爱吃老醋。
3: 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呢？
4: 你是不是糊涂了啊？
3: 等到娜娜让咱们去见的时候，他俩就指不定是个什么样子呢。两个人要是能够结婚走下去，那皆大欢喜。可万一要是两个人分手了，那你不了解男人的真实想法，是吧？那些男的他都是嘴上说不介意，那都是装的，可实际上心里还是。他心里头最在乎的无非还是
5: 陶大磊。你说你每天心里想的都是什么呀？乱七八糟。
3: 他不是我这么想，是他们会这么想啊。
5: 不是不是，我跟你说啊，咱俩的心态完全不同，聊不下去了。
3: 你口口声声说要为女儿考虑，为女儿考虑，怎么这么大的事儿你就犯糊涂呢？啊，
4: 你怎么了？不舒服了？
5: 被你气的，天天气我。
4: 哎，那我去单位值班了啊！啊，我不气你。你要是真为女儿好，你就好好考虑考虑这个事儿啊！
5: 赶紧走吧。

0: 爸，嗯，你爸去值班了。哦，走了，好吧。妈，看我给你买的小面包，可以就着茶吃。哦，
1: 谢谢女儿。
0: 怎么了？
1: 没事儿，我不舒服呀。我胸疼。
0: 妈，没什么事，我先上楼了啊。
1: 行，上去歇着吧啊。
0: 妈，你等会儿，我有话跟你说，想当着姥姥的面儿。
1: 没什么可说的，我累了，姥姥也要休息了。
0: 我知道你生什么气呢，一整天不理我了，聊聊吧。
1: 知道还要说，知道不说了。
2: 哎呀，瞧你们两个又较什么劲？
0: 好了，我跟周道和好了，
1: 这个事情我绝对不会同意的。
0: 这个事情是我经过慎重的考虑的，我决定了，我要和他在一起。
1: 你给我闭嘴！
2: 有话好好说啊！有话好好说啊！
1: 我还要怎么好好说？该说的我都说了，我说尽了。还是那句话，一个连自己家庭情况都说不清楚的人，还怎么能牢靠？
2: 哎呀，那是啊，你妈说的对呀。周道他们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咱不知道。就这样的情况。在姥姥这儿就过不去，
0: 我都弄清楚了，周导都跟我坦白了。
1: 耽误你这么些年才坦白，什么东西？
2: 哎呀，你听他说，
0: 你说啊，
3: 需要脱全脱吗？
0: 啊，不用不用，把胳膊抬起来。哎，哦，抬高啊！
3: 哎呦，
0: 疼啊！
3: 疼，这也疼。
0: 哦，
3: 不是，大夫，这是什么问题啊？
0: 啊，现在我还不能下定论啊。不过从 B 超的情况来看，

0: 肿块的形态和边界都不是太好，你也别紧张，赶紧去做个钼靶和乳腺核磁，等报告出来了我们再说。
1: 妈，真没事吧？那怎么又多做了几项检查呀？哎，医生比较谨慎嘛。大夫说了，这是普通的结节，10个女的8个有。哎呀。
0: 让我以后少吃咸的，吃清淡一点，少生气，少累着。所以你别老惹我生气。
1: 我什么时候惹你生气了？反正你那个检查出来了，我再陪你来一趟。不用，你不是明天要回学校吗？你管我？你那个报告结果出来了，第一时间得告诉我，我好放心。你知不知道？
0: 好，我告诉你啊。
2: 哎，啊！我得交代你一句啊，你都这么大人了，做任何事情得对自己负责任。
3: 我知道，我是谁呀？我哎，陶淑娜。陶淑娜是谁呀？
2: 陶淑娜是你宝贝女儿。宝贝女儿得听话。
3: 嗯。
2: 就这些了。 全讲完了，讲完了。哎，明伟啊，明伟，你别吓我呀，明伟，妈，醒醒，你醒醒啊，你醒醒啊，哎呀，明伟呀，
3: 妈，
2: 哎呀，哭。

0: 上辈子人的孽，周道也是无辜的。这也能治自己的冤呐！妈，我既然打定主意回来跟你们说，我就不会改变主意。
1: 以前呐，这可是个大事儿啊，你得给我们个精神准备呀。
0: 你让我答应，除非让我死。哎呦，刘梅，你瞎说什么？妈，你听见了，这家人就是疯子。
2: 你疯了吗？你非要找这么一个罪犯呢？
0: 妈，我很冷静。我和周道都是从小挨打，然后被骂，一路长大，哭着的小孩。我们现在长大了，我们可以有选择的权利了。就算以后我们俩分手，也是因为事业或者性格不合，或者其他原因，而不是因为我妈说他是罪犯的儿子。
2: 我听明白，听明白。
0: 都是我的不对，从小到大，我八心八肝、掏心掏肺的为了你好，这也不对，是吧？不对，我该死。那我问你，你说你做什么都是为我好，到底什么是好？你说。从小到大，你的要求我每一个都满足。
2: 我按你的要求，每一个方式我去活，但是到头来呢，你对我满意过吗？你从来都不满意，你从来都看不上我，我的选择在你那里永远都是错的，所以你就那么恨我，非要跟周道好，非要跟他在一起。
0: 没有，你是我妈，有什么恨不恨的？我现在就是要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周道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我更清楚的是。 我不会活成你这样的人，妈，你问问你自己。

0: 我们这么多年，你痛快的笑过吗？你真正开心过吗？你在讽刺我吗？
1: 我没有，我只是在跟你说我的心里话。无论以前发生过什么，我都不会让你，也不会允许你再影响我以后的人生。

你这辈子总算发了一次狠，你最爱你的，可能也是你最爱的人。但什么是爱呢？你喘不过气的时候，你挨打的时候，你掉眼泪的时候。

0: 妈，妈，我走了，但是有事儿。
1: 那么着急的甩开我，是要跟那个周道在一起吧？
0: 我要回去上班，昨天该说也都说过了呀。
1: 行。你现在是长本事了，要走我也拦不住，从今往后就当没我这个妈。
0: 你是我妈，我也是你女儿，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儿。我以前也想过，我要不是你女儿就好了，但我现在就觉得吧，只要你好好的，我好好的，我行了。
1: 我最后再问你一句，什么时候跟那个周道分手？不说话是吧？那与其看着你眼睁睁地毁了自己，还不如把我现在饿死算了。

0: 您说您动这么大气干嘛？我等会儿再给你买一份早餐啊，别伤了身体。盖上点。
1: 我没跟你开玩笑。
0: 行了，
1: 我真没跟你开玩笑。你一天不分手，我就一天不吃饭。

0: 你再检查一下那个身份证拿好了吗？
1: 都拿了，都拿了。
0: 钱藏好了吗？
1: 在呢。
0: 时不常摸摸啊，到了那儿给我打个电话。啊，还有啊，就是我昨天想了一晚上，那就是个普通的二本，在上海也没有什么发展，你要不要再复读一年？
1: 妈，我肯定还要考研究生呢。我考个更好的研究生呗。
0: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你第一次出门我不放心。
1: 妈，哦，我得走了，妈，拜拜。

0: 永远别回来。
1: 我来吗？
2: 哎，不用，
1: 来来来来。
2: 妈，你那个检查结果，你到时候告诉我啊，我都说一百遍了，不然我给我爸说了，让他陪你。
1: 我求你了，你让我清静清静啊，给我吧，你就放心走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跟小妍发信息呢？
2: 我让他来接我，但他好像又被抓去做实验了。
1: 那不是好事吗？有什么不高兴的？
2: 哎，不羡慕嫉妒呗。他总是被抓过去，我也想去。不过也行吧，怪不得是我喜欢的人。
1: 哼，你跟小妍在一块儿啊，我是支持的。
2: 嗯，
1: 两个人相处一段时间啊，看看有没有原则上的问题，总比在结婚以后发现的要好。
2: 说这干嘛呀？反正我觉得我们俩只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甜。
1: 哎，
2: 嗯，
1: 还一句话，你别嫌我啰嗦啊。作为一个女孩子，一定要学会爱惜自己的身体，不要让身体受损。
2: 我知道了，我自我保护意识贼强。放心吧啊。
1: 好，我放心。

曹总，您真神了哎！您推荐的那个网站，我买的那几只股票都赚了。我太相信您了。这投20万哈，20万起步。我投30万，我再凑凑钱啊。

0: 宋明，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我好去接你。
1: 你这不刚到新单位吗？别老请假，不好。这个单接我了。
0: 好。你在收拾屋子呀？啊，收拾收拾，心情好。你呀，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收拾屋子。
1: 你说的是我妈，
0: 累了吧？我给你做饭吃。

哎，宋儿，嘿，咱哥俩认识多少年了？你还不了解我？你还怕我不还你钱？真是，放心啊，一个月之内，我连本带息一块儿还你。喂，喂。

0: 哎呦，哎，你没事吧？啊，
1: 是不是没吃东西，低血糖了？给我快坐沙发上歇会儿，快点快点。
2: 不碰。
0: 正好，我点点吃的，一起吃。你想吃什么？我点。
2: 我没胃口。
0: 好点吗？哎，我来，你别动啊！来，坐下。
3: 那我到了，你记得按时吃饭啊。
2: 我吃不吃饭跟你没关系，等你跟周道分手的那天起。你再管你妈的死活哈。
0: 李一锦就跟周道在一块了，怪不得气得你连饭都不吃了。现在什么情况？我也想想办法。
2: 你赚钱了？
0: 嘿，这是什么话？李一锦也是我女儿，你以为我不关心她？
2: 吃不吃饭跟你没关系，等你跟周道分手的那天起，你再管你妈的死活啊。
4: 还有一个汤啊，你要是饿了可以先吃。怎么了？

0: 我妈闹绝食呢，不吃不喝的，我有点担心她真这么闹下去会出事儿吧。
1: 是因为我的缘故啊？
0: 不是，是因为我真的跟她摊牌了。这十年我憋着不敢说的话，这次全都跟她说了。
1: 嗨，说出来也好，说出来了，才能开始相互了解。先说好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好好吃饭，阿姨的事情我们一起想办法。

0: 好呀。
1: 我现在求个甲，等我舔个包，你掩护我一下，他们从右边来了。
0: 张小燕，
1: 那呢？
0: 用不用我掩护你一下？
1: 你提前回来了一刻钟啊！我……
0: 哎，你不是在实验室吗？
1: 对，我是去实验室了，但就是一个小活，我干完就回来了。我也就刚刚到。啊！你喝水吧，晚饭我叫好外卖了。
0: 不是你平常打游戏啊，打得还挺逍遥自在的。我以为你脑子里平常装的都是学术上的东西。
1: 你生气了？
0: 嗯，
1: 我真的只是偶尔玩，因为感觉在海岛里钢枪有时候也挺解压的。
0: 我生气，你为什么不带我吃鸡？你为什么不带我一起玩？你自己玩。
1: 我怕跟你一起掉分。
0: 你跟我一起掉分。上线来，早说呀，快点吧。
2: 罪犯的儿子想做我的女婿，我呸！他就是一直瞒着一姐，哄着她，想让一姐离不开他。
3: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
4: 我头一次看你这么激动，我以为你从来不关心一锦呢。
3: 我是他爸爸，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往火坑里跳啊！这回你做的对，坚决不能同意啊！
4: 是，我还没那么糊涂呢。今天早上老三打电话来，我都懒得跟他说。这种事情，我觉得容不得商量。
3: 实在不行，我跟你一块儿去找周导，把他轰回老家去。
4: 我跟他都说了多少次了，没用。这主要还是在衣锦。
3: 所以你就不吃饭，逼着女儿就范。
4: 那你说我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3: 这个办法倒不是不行，就是得做得严重点儿，才能唬住人。
4: 那要怎么做呀？
3: 你再饿两顿，
4: 啊，
3: 坚持坚持。明天看我的。
0: 啊，你尝尝这个豆奶，我妈特意带的，让你尝尝。
1: 替我谢谢阿姨。
0: 好喝不
1: 好喝？
0: 哎，我跟我姐在家的时候，她不让我玩，嫌我吵。咱俩都好，咱俩可以一起打游戏，又多一个共同爱好。
1: 我也是第一次玩这么痛快。以前在家的时候，我爸妈都不让我玩，觉得这是浪费时间，我都只敢偷偷躲在被窝里玩。
0: 你傻不傻呀？躲在被窝里玩？
1: 要是能像你一样做什么事都那么开心就好了。

0: 不开心干嘛要做呀？就好比我不考博，我就会遇见你，我不遇见你，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对不对？这都是因为热爱我们才能走在一起的。
1: 果然不是因为暗恋我，不是追随我的脚步，
0: 兼而有之吧。哟，再来一句吧。
1: 只要来，我怕你输得太惨了。
0: 那这样吧，要是我赢了的话，你就答应我一个要求。

0: 你要一直睡在那个书房吗？
1: 我是因为每天要早起，我怕影响你。
2: 哦，行，我开玩笑的，那我换一个赌桌，咱先开吧。我再想想。

0: 这个再往左边一点啊。好，对齐了，对齐了。
1: 秦姐，
0: 哎，
2: 哎呀，再升高一点，20公分。
0: 可以，可以，可以。
1: 这道具这么快就到位了
2: 啊 ？OK，OK。
1: 还是你厉害。哎
0: 呦，小丽啊，我跟你讲，我这次啊是动用了私人关系啊，早催晚催啊，他们给我面子才赶工做出来的。
1: 辛苦你了。
0: 应该的，应该的。哎，对对对，就那样，挺好的。
3: 哎，往左一点，
0: 这个，
3: 对对，接往比这。哎，转转好。
1: 哎，师傅，麻烦停一下。
3: 先放下了
1: 。
3: 好，咱这后面。
1: 秦姐啊，这批道具具体的规格、色号还有图纸，你都给到厂家了吗？
0: 给过了呀。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啊？
1: 我们这出戏最重要的不仅就是这棵树，但是它现在这色号，跟我们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这个背景墙，那个鸟窝，这些重型道具。承重不够啊，这要出了舞台事故怎么办？
0: 小李啊，你现在是我们部门的总经理了，你这开始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了？哎呦，就咱们剧院那点钱啊，那点可怜的预算，我跟你讲，要不是我催了他们呀，我豁出老脸去求的呀。
1: 秦姐不行，我们得重做这个道具。
0: 重做？要是耽误拍摄啊，没办法跟上面交代，我跟你讲啊，小丽儿，你这个黑锅不能甩给我的。
1: 不会，我来负责。你现在就让工人们把这些东西拆下来吧，我们剧院不能要不合格的东西。
3: 不是，钱姐，嗯，我们刚搭好，这是让我们拆吗？
0: 你没听到领导发话了吗？拆呀！
3: 来来来，拆！这我撤，拆了，撤。嗯，
1: 喂，妈。
4: 李贤，是我。
1: 爸，你怎么拿着我妈手机呢？
5: 你妈不吃不喝，晕过去了。
1: 啊？不是，那赶紧叫救护车去医院啊！
4: 她死活不肯呢。她说了，
5: 你要是不和周导分手，她就这样死了算了。
4: 我是没办法了，李贤，这可
5: 是你亲妈呀。
1: 不是，你这时候开什么玩笑呢？他，不是，你等会儿，我打个视频，你让我看一眼我妈，好吗？你等一下
5: 啊。要视频，要看你，快点，大爷，来了。你看你妈，你看你妈是不是躺在那儿晕了？
6: 爸，你这什么角度啊？什么都看不见。
4: 啊，你看你妈脸色多差，三天都不吃不喝了，等叫都不行。
1: 爸，我妈是真晕了。
4: 可不真晕了吗？
5: 就是叫不醒啊。明伟，
4: 你看是不是叫不醒？这样下去可出人命的。
1: 行，我马上叫120到楼下，你们去医院检查。
5: 哎，

0: 我认识的人里面，就你最事业有成，你能不能帮帮我呀？我保证那些打赏的钱，我肯定一分不少的还给你。
1: 从钼靶和乳腺核磁的报告上来看，你双侧乳房的肿块性质不是太好，可能还伴有局部的淋巴转移，综合考虑，恶性肿瘤的可能性会很大。
2: 今天中医专家许奎老师妙用睡眠祛湿巧瘦身，让不能挨饿不想锻炼的他们瘦身成功，完美逆袭。本期节目还邀请演员马德华、杜宁玲、张青三位老师看中医专家如何帮助他们辩证身形巧瘦身。
3: 美丽不打折，健康100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王阳。首先要跟大家

0: 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几位嘉宾老师，那真的是重量级人物，保证是您的童年回忆，而且您肯定认识他们。想不想知道他们是谁呢？哎，我们今儿这几位老师怎么还没来呀？哎，这几位老师人呢？
1: 来了。
0: 请坐。
2: 马德华，国家一级演员，1986年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猪八戒，为广大观众熟知。他所扮演的八戒憨态可掬，惟妙惟肖，成为人们心中最经典的猪八戒形象。杜宁玲，国家一级演员，1990年主演《露露女人和井》，获得第11届飞天奖最佳女配角提名奖。张青，中国内地女演员，曾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碧波潭万圣公主，深受观众喜爱。
0: 哎呀，真的是太开心了！几位老师啊，今天真的是来对了，因为我们今天呢，其实有一位特别擅长啊，帮助我们身体进行分型辩证，不用受累，然后也不用啊，让自己特别的管住嘴哈，啥也不能吃了，不用，而且躺在家里边，您轻轻松松的睡着觉就能瘦身。哎
3: 呀，有这的好事，
4: 这适合你。
0: 来吧，我们掌声欢迎许奎老师，欢迎您。
2: 许奎老师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的辩证祛湿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其瘦身理论在全国推广，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0: 那我先问问许老师吧，就咱们现场几位老师哈，你看他们的这个身材，咱们能不能说，尤其这个年纪了啊，咱能不能做到也能瘦身成功，又别遭太大的罪，然后呢，而且又保持身体的健康，有可能做到吗？
4: 完全没有问题。我说这个肥胖啊，就像一把枷锁一样，它牢牢地套在了大家的身上啊，束缚着大家。但其实我们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今天的节目呢，我就会教给大家如何来判断自己的身形，了解自己的体质，有针对性的解决自己肥胖的问题，好不好？
2: 致敬几千年中医文化，许奎老师利用生活中常见的小妙方，让身体祛湿如水泄，瘦身自然事半功倍。
4: 肥胖的人有很多，但如果我们按体型来分的话，它其实就两种。第一种是什么样的呢？是梨形身材，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形身材。
2: 成功帮助多人，在家就可以制作的小妙方，今天我们总结出来，您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居家制作非常方便实用。
0: 我给大家先看一个照片哈，您看这个姑娘啊，当然这是她之前的这个形象啊。马老师您看看，您猜猜这姑娘大概得多重？
3: 得起码180斤。
0: 180斤，
4: 她胯特别宽，腿特别粗。
0: 对，
4: 她这体型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
3: 像这个梨一样。
0: 您描述特别，
4: 马老师描述的特别精准，她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
0: 那像这个女孩，她现在调理之后是什么样子？咱们把她请上来，来，我们掌声欢迎妮娅。你好，妮娅。哎，我想问一下妮娅，这之前这是你吗？
5: 是我，是我。
0: 身高是？
5: 我1.74米。哎
0: 呦，我的天哪，那真的是非常标准了。
5: 对，现在就是标准的身材，身高体重刚刚好。对，我也非常感谢许老师。
4: 太好了。
5: 因为他也是给我把了脉，然后给我各方面的给我做了个诊断，然后发现我是梨形身材嘛，也是湿热体质，就是胖的时候特别虚，整个人又冒汗呐、然后包括我们家住3楼，我走3楼都特别费劲。
4: 对，因为他本身呢，他一直在动的状态，只要把他那个堵的地方给他打开了，那个湿邪代谢的会非常快。
6: 所以我当时给他调理呢，就是一定要先帮他把湿热排出去啊，所以专门针对湿热体质的。我很清楚的记得，他很开心，他说：“许老师，你知道吗？我瘦了。”我说：“太棒了，这个成绩是非常好的。”
2: 梨形身材的妮娅热爱舞蹈事业，针对调理梨形身材的湿热体质，让她成功减重，收获好身材。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许老师，其实刚才我听到妮娅说的一个词啊，就是关于什么梨形身材，然后什么分型辩证。

0: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1: 那刚才我说了，妮亚她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啊，她的特点是什么呀？大腿特别的粗，总是觉得这腿像灌了铅一样，一上楼梯啊就觉得腿都抬不起来。还有啊，梨形身材我说了和什么体质有关？和湿热有关。那么但凡是热性体质，它在舌苔上的呈现是什么样的？舌苔黄腻的时候，它呈现出就是热象，所以湿热体质的人舌苔是黄腻的。还有就是小便啊黄短啊，口苦口臭，大便呢黏腻啊溏稀，这都是湿热体质的表现。
0: 原来如此，
1: 对，
0: 那我们就应该怎么调理呢？真的会很有效果吗？
1: 我曾经也胖过，我胖的时候也达到了140多斤，因为毕竟生过两个宝宝嘛。那时候我就想着瘦身一定要用最健康最安全的方法，我就在我自己身上先做实验。
0: 这个真的是羡慕嫉妒我恨了，
1: 所有的食材我都搭配过，都尝过，亲自去试验过。我是对我自己下手比较狠的，所以我接下来就把我根据我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方法分享给大家，好不好？
0: 那我们针对梨形的身材又应该怎么办呢？
1: 那我们说到梨形身材主要是以湿热为主，我先放玉米须，还有的就是一定要加冬瓜皮。哦，
0: 冬瓜皮，
1: 对，还有加上薏苡仁儿，同时呢也可以加一点麦冬。
0: 麦冬，
1: 对。另外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给湿热体质的人，就是梨形身材的人加什么？加茵陈。茵陈，
0: 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分型本身它就是特别容易让大家去对照的啊，苹果型和梨形，因为这个从这种形状本身我们非常容易分辨出来你究竟是苹果还是梨，特别是今天徐老师整个过程当中讲的是特别的清晰，所以大家比较容易能够对号入座。那其实呢我们也把所有的这些方法总结了一些小妙招，那么也就汇总给大家了，在我们这个屏幕上面，大家呢可以行动起来，拿出手机啊，扫描一下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属于自己的健康和美丽。
2: 许奎老师推荐梨形身材的朋友可以把茵陈、冬瓜皮、玉米须、炒熟的薏苡仁等食材煮水代茶饮，也可以熬粥时加入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调理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型身材。
0: 苹果型，
1: 苹果什么样的呢？圆的。对了，你放远望去啊，这个人中特别的圆，整个上半身的肉都是比较厚的，但是可能腿相对就比较细，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它的核心原因是痰湿，那么痰湿的特点是肚子大，为什么？因为你整个中焦都是堵的，还有就是胳膊也粗，啊，舌苔
3: 白的，
1: 你看，
3: 因为我可能就是有前面这些都有，
1: 对，
3: 我觉得我就有
1: 苹果型身材。是这种肥胖是所有肥胖类型里边最危险的啊，
0: 最危险的。
1: 对，因为它是腹部脂肪比较多，就脏腑脂肪比较重。但我们说只要方法对了，其实都能解决。那我们今天就把我核心的专门减肚子的方法教给大家。一定可以。
0: 到底是什么方法？徐老师别卖关子了。
1: 那么中医有一种方法叫什么？叫通三焦。
0: 怎么通呢？
1: 我们中医有一种方法叫醍醐揭盖法。
0: 醍醐揭盖，
1: 对，我如果把茶壶盖上那个孔盖住，
4: 倒不出来，
5: 倒不出来，
1: 倒不出来了，对不对？那我怎么能把这水倒出来呢？
0: 把眼放开，
1: 对了，三焦是堵的，就相当于你那茶壶盖那个孔被堵住了，你
0: 怎么提这个壶，怎么接这个盖呢？
1: 好的，用茯苓，还有山药，再加一点赤小豆，是不专门通上焦的？这叫通上焦。好，上焦说完了，我们说中焦，中焦靠什么呢？靠白豆蔻。白豆蔻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起到一个疏解，它有芳香，它其实是有香气的，它叫芳香行气温中。对，那么用白豆蔻它的特点什么？叫把你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的湿气给你排出去。那你像马老师，我们白豆蔻就多用一点。我们中焦就打开的开一点。白豆蔻啊，从营养学的角度讲，它里边还有蛋白分解酶。就它里边有好多小剪刀，它有固定数量的小剪刀，你在炖肉的时候，这个小剪刀它就开始剪断你肉的脂肪链，所以说你吃的那个肉就好消化，肉容易烂。下焦指的是膀胱、大肠、小肠，还有我们的肾。所以你看很多人胖，他有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腿粗，同时容易下肢浮肿。有没有很多人站一天了啊，或者说长时间久站，这个腿上一按一个坑，这都是说明你下焦的代谢出现问题了。那么大家记住，肾下就是解决下焦的水湿

0: 最好的、最常用的、也最简单的就是薏米仁儿。
1: 哦，薏米仁儿，
0: 对，像我们晾那个毛巾一样，毛巾往往都是下边的水是沉积的最多的，所以但凡有湿气的人，他下焦的湿一般都比较多，所以这个薏米仁我们可以多用一点，用30克。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给它炒制一下，就不要到市场啊、超市去买那种生的薏米仁儿。那个薏米仁儿，第一你炖不烂，第二呢它里边的湿气和寒气相对有点重，所以我们要是到药店去买，就买那种炒制过的。如果我们自己去超市买回来，你自己炒一炒，炒焦了是一样的。刚才说的这个是针对我们三位老师，或者针对所有肚子大的人通用的，包括我们电视机前，只要你肚子大，只要你一直就没减掉你那个肚子，你就用我们中医的提壶揭盖法。其实我刚才教给大家的是一个方法，中医有很多治病的方法，比如说有提壶揭盖法，有增水行舟法，就很多的方法，这些方法大家用好了，效果会事半功倍的。
2: 刚才啊，徐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茶饮的小方法，如果您没有记清楚呢，别着急，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详细的小方子，这样您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获得瘦身的这样的好方法了，别犹豫，赶紧行动吧。
3: 许奎老师推荐苹果型身材的胖子，可以把茯苓、白豆蔻、薏仁、荷叶、山药、红豆等食材洗净后，可以煮水代茶饮，也可以熬粥时加入。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调理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我们现场的几位老师，大家是什么样的这个体质类型？徐老师也帮着给看一看呗。老师想知道吗？
4: 上头吧，上头比较窄，就是中间胯这儿。这儿大，就是肚子这儿大。
0: 其实马老师您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的，苹果型的，就中间这一圈是相对肚子要大一点，而腿呢四肢相对比较细，这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那苹果型身材我刚才也说了，它主要是寒湿体质
5: 啊。徐老师这些个理念讲的这种辩证关系，我觉得是特别对的。首先要明确你是什么食，然后按照徐老师讲的这个，就我们再来坚持。我就觉得只要坚持，你可以做一段看。因为我现在我看到了一些例子，刚才大姐也都看到了，而且我曾经跟徐老师也说了，我还要到这儿来跟您来汇报。
0: 当然我也想跟马老师说，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也绝对不会辜负您的这份信任，我有信心让马老师真正的健康的成功的瘦下来。
3: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就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我们的在它上面要做一个加减。那比如说马老师，如果我给您配的话，我会在里边加上荷叶，主要冬瓜皮要加，
2: 再加冬瓜皮，
0: 对，冬瓜皮喝俩一结合，这个脂肪显在您身体里沉积就很困难了。
4: 好了，
5: 我就是想把我这个肚子减下去，要把我身上的湿去掉，这是最主要的。想什么辙都是减不下去这个肚子，所以我今天就是这个听这个徐老师讲了以后，我要过来验证。我说我必须要按照他这个规律去走，不管是做什么事，只要这个方向是对的，认准了这个件事，你就要坚持，确实是方便。
2: 好，观众朋友，您还在担心自己的赘肉无处安放吗？其实现在很简单，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我们的老师呢就可以帮助您进行分型辩证的工作，帮您轻轻松松地喝出好身材。
3: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好，那接下来张老师的啊，就是帮您减肚子的，就提壶揭盖法适用于所有我们想要瘦肚子就让中焦通开的人。然后根据您的体质呢，同样的我还是要两种花都要给您加上，
1: 菊花
0: 和玫瑰花。
1: 玫瑰花，
0: 那

0: 我们在一个慢慢的喝的过程当中，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而在这个习惯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1: 因为张青老师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三焦的淤堵，你说他有多胖也不至于，但是他瘦下来就是不可能。如果不用我们这个醍醐揭竿法，不把它这个三焦的淤堵给它打开，它是很难瘦下来的。但我们说，只要是把这个淤堵这个开关打开了，就像我们说那个茶壶那个盖儿，给它那个孔打开了，很快张青老师很快就能瘦下来，而且来的整体状态会比现在更好、更年轻、更漂亮。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还有一点，固定的时间一定要喝，是什么时间？就是你睡前的一个小时到半个小时之内，你一定要喝。你身体里气血这小火车，它可是一直在跑的。它可不是说你眼睛闭上了，你的气血也停滞不前了，不是的。你比如说9点到11点，我们身体的气血的小火车跑到哪儿呢？就跑到你的三焦经。刚才说我们肚子大，是不是三焦堵了？9点到11点，9点之前你喝上这一杯。到9点11点，三焦经当令，你气血这个小火车运行到三焦经的时候，是不是事半功倍？是不是就加大你通三焦的这个效果了？然后11点到1点呢是胆经当令，所以那您11点到1点一定保证良好的睡眠。
3: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许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加油啦，大家！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有股淡淡的清香，而且呢，喝到嘴里呢是很润的感觉。您说要是还有点甜滋滋的味道，
3: 然后您要细品啊，我发现就是在你喝到最后哈，咽下去之后，哎，舌头上会返回来一点点那种回甘的味道，
1: 对，
3: 一点点淡淡的甜味儿。
1: 所以我给马老师留作业了，我说您再出去录制也好，做什么也好，就带上一大壶。或者
4: 我现在就是带着一壶，哎，
1: 非常好。那马老师喝的呢这个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苹果型身材的啊，因为它是解决你痰湿的问题。所以我说了，您在出去喝的时候，比如说第一个感觉整个中焦通畅了，您觉得吃饭哎不像原来那么堵得慌了，就吃的稍微多一点，吃了几个鸡蛋啊，吃了几个包子，你也不会有那种不消化呀或者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有了，因为它醍醐揭竿帮你把你的上焦、中焦和下焦帮你通开了。或者呢，还有的人可能比如说排出你脂肪的时候，我见过有的瘦身的排便的时候会有油，会有一层浮油，这个大家也不用担心，这都是正常现象，因为我们身体里的垃圾和毒素必须要通过这种排泄的方式让它出来，这是针对苹果型身材的。那我们张老师手里拿的呢就是针对梨形身材的了。梨形身材的人呢，主要是体内湿热比较重，所以在喝的初期啊，大家记住你会有一种清爽通透感。什么叫清爽透透感？就觉得哎，原来爱出油的，我发现最近不爱出油了啊，皮肤也干干净净的，毛孔也变细了。还很多人最开始的时候排出的便会更黏腻，这个不用担心，这是体内的湿和热啊，湿热就随着大小便排出去了啊，这都是好现象。那么你像湿热体质的人也是，他瘦身的速度，我说了没有痰湿那么快。为什么？因为梨形身材的人是瘦身比较难的，但是只要坚持，
3: 哎呀，真的已经是特别好了。
0: 我相信所有的大家都不会说从内心去抗拒，我不喝这个东西啊。那么反之，在我们喝这些是对我们身体是健康的那么一种东西的时候，我相信 不光是我，观众也会和我一样去接受它，因为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

0: 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1: 哎呀，太棒了！那刚才啊，徐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茶饮的小方法，如果您没有记清楚呢，别着急，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详细的小方子，这样您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获得瘦身的这样的好方法了。别犹豫，赶紧行动吧！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好，那我们现场其实还有一位朋友啊，他呢也真的是经历了一次华丽的蜕变。我先给大家看看他的照片，先给大家看看他的照片啊。从照片上看，真的是很霸气的一位女士哈。但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确实胖。但说实话，您今天如果再看到她，那真的是完全不同。这位女士啊，先透露一下哈，今年50多岁了。
3: 对
1: 啊，50多岁了，气质特别的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她现在的样子吧。来。
4: 师好，各位观众好，我叫沈秀文啊，透露一下啊，我是67年的。
1: 哎呀，真的是看不出来，太显年轻了。无论身形体态，真的是特别特别好。
4: 我胖，我都是胖在这个腹部，
3: 对
4: 我这个体态也轻盈了，我就特别的欣慰。
1: 现在无论他从体态到他的气质啊，然后到他走台步的那个状态，太美了。我比他要小10多岁，我都特别羡慕他的这个状态。所以我真是觉得瘦下来的女人真美。而且我在听了他的故事啊，就是他是年轻的时候一直胖了很多年，这个是让我觉得很震撼的。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年龄不是主要问题，不是说我年龄大了，我40多、50多、60多，我就不能瘦了，不是这个概念。只要大家选对方法了，无论多大年龄，我们都能成功的瘦下来。
3: 对对对，
1: 是的，就是，瘦是一方面，健康是的更重要的一方面。
5: 我还说明什么？其实瘦身啊，只要方法对了，第一，年龄不是问题；第二，正确的瘦身方法能让他瘦下来的同时更健康，就是我今天重点讲的提壶揭盖法。哎，用这个提壶揭盖法帮他把上焦、中焦、下焦这个淤堵给他打开，把这小孔打开，他体内的湿气自然就排下来了。所以啊，就再难减的，就再难瘦身的人，只要方法对了，其实瘦下来，我个人认为还是很容易的。关键是方法是否正确。
1: 特别你刚才讲的这个大肚子哈，大肚子对于女性来说，可能真的是最发愁的一个问题。肚子大，那真的是太难看了。不论从体态感、年龄感啊，这个肚子都是我们美丽的一个最大的敌人。所以把肚子减掉，获得健康，获得美丽，获得轻盈的这个体态状态的话，它一定是首当其冲。
6: 我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身体健健康康的，一步一步走向更好，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管理得更好。
0: 希望我们的这次节目啊，我们可以帮到你，帮到你的家人，大家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
2: 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的几位老师，大家是什么样的这个体质类型？徐老师也帮着给看一看呗。老师们想知道吗？
7: 上头吧，上头比较窄，就是中间胯这儿。这儿大，就是肚子这儿大，
8: 其实马老师您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的，苹果型的，就中间这一圈是相对肚子要大一点，而腿呢四肢相对比较细，这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那苹果型身材我刚才也说了，它主要是痰湿体质
9: 啊。徐老师这些个理念讲的这种辩证关系，我觉得是特别对的。首先要明确你是什么湿，然后按照徐老师讲的这个，就我们再来坚持。我就觉得只要坚持，你可以做一段看。因为我现在我看到了一些例子，刚才姐姐都看到了，而且我曾经跟徐老师也说了，我还要到这儿来跟您

0: 来汇报。
1: 当然我也想跟马老师说，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也绝对不会辜负您的这份信任，我有信心让马老师真正的健康的成功的瘦下来。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有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我们的在它上面要做一个加减。那比如说马老师，如果我给您配的话，我会在里边加上荷叶，主要冬瓜皮要加，
3: 再加冬瓜皮，
1: 对，冬瓜皮俩一结合，这个脂肪显在您身体里沉积就很困难了。
4: 好嘞，
0: 我就是想把我这个肚子减下去，要把我身上的湿去掉。这是最主要的，想什么辙都是减不下去这个肚子，所以我今天就是这个听这个徐老师讲了以后，我要过来验证。哎，我说我必须要按照他这个规律去走，不管是做什么事，只要这个方向是对的，认准了这个件事，你就要坚持。确实是方便。
3: 好，观众朋友，您还在担心自己的赘肉无处安放吗？其实现在很简单，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我们的老师呢就可以帮助您进行分型辨证的工作，帮您轻轻松松地喝出好身材。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接下来张老师的啊，就是帮您减肚子的，就醍醐接瓣法适用于所有我们想要瘦肚子就让中焦通开的人。然后根据您的体质呢，同样的我还是要两种花都要给您加上，菊花和玫瑰花。
3: 玫瑰花，那我们在一个慢慢的喝的过程当中，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而在这个习惯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
1: 因为张庆老师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三焦的淤堵，你说他有多胖也不至于，但是他瘦下来就是不可能。如果不用我们这个醍醐接瓣法，不把他这个三焦的淤堵给他打开，他是很难瘦下来的。但我们说只要是把这个淤堵这个开关打开了，就像我们说那个茶壶那个盖给他那个孔打开了，很快张庆老师很快就能瘦下来，而且来的整体状态会比现在更好，更年轻，更漂亮。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还有一点，固定的时间一定要喝，是什么时间？就是你睡前的一个小时到半个小时之内一定要喝。你身体里气血这小火车它可是一直在跑的，它可不是说你眼睛闭上了你的气血也停滞不前了，不是的。你比如说九点到十一点，我们身体的气血的小火车跑到哪儿呢？就跑到你的三焦经。刚才说我们肚子大是不是三焦堵了？九点到十一点，九点之前你喝上这一杯，到九点十一点三焦经当令，你气血这个小火车运行到三焦经的时候，是不是事半功倍？是不是就加大你通三焦的这个效果了？然后十一点到一点呢是胆经当令，所以呢您十一点到一点一定保证良好的睡眠。
3: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加油啦，大家！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的意思是，黄素梅已经控制了夏安？有这个可能。如果黄素梅真的控制了夏安，而夏安又不想让我有危险，她不会冒险让人来通知我，这样会暴露我的。她当然不会暴露你，在她还没回到上海之前，这封信就已经寄出了。你看看信戳，信是从苏州寄过来的。这么说。
1: 夏安在苏州就发现青山的人在找他，料定在劫难逃，所以提前向我发出了预警。
0: 恭喜你，你的学生成长了。那黄素梅为什么还没有让夏安联系我呢？
1: 可能是因为黑匣子。
0: 黑匣子。 黑匣子是黄素梅扳倒蒲松，稳坐青山的唯一手段。他之前一直以为黑匣子在你手里，所以就想利用夏恩把你给引出来。可现在，黑匣子已经在火车上被炸毁了，他就没有必要再利用夏恩把你给引出来了。
1: 这么说，夏恩现在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了，那他岂不是很危险？
0: 恰恰相反。
1: 在黄素梅看来，黑匣子被炸毁之后，唯一能够将蒲松治罪的证据，只存在于蒲松的脑海里。你的意思是，黄素梅想利用夏恩撬开蒲松的嘴？对。我想见夏恩。然后呢？
2: 告诉你想知道的一切，我怎么信任你？我要让对别人的怀疑，就是对自己的不信任。好，我去把夏恩给你找过来。
1: 我不想在这儿见到他。 地方吧，我求求你，我不想失去一个父亲的尊严。

0: 黄校长，你不是说要给我看当年莫有心被刺的案宗吗？
1: 蒲校长说了，要亲口告诉你。

0: 他亲自参与的行动，有什么好说的？
1: 霍院长，谢谢你。
0: 不客气。

0: 我知道，突然让你承受这一切有些难。
1: 我来这儿不是替你忏悔的，你也没有必要对我忏悔，因为在我心里，只有莫有信才是我的父亲，而你只是杀死了我父亲的刽子手。
0: 听我亲生女儿这番话，仆从无地自容啊。也罢，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不过兰儿，你为什么非要知道刺杀莫有信的真相呢？报仇吗？冤冤相报何时了啊？能活在这一片没有仇恨的天空下，何乐而不为呢？

头。

0: 我早就说了，要密捕密押，你怎么让他跳楼呢？张厅长，这件事情确实是属下的疏忽。
1: 人怎么样了？还在青山医务室抢救。人都摔成这样了，还让他在青山医务室？你万一……
0: 属下就是怕万一，所以没有将他送去医院。什么意思？虽然我已经封锁了普从跳楼的消息，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这个时候把他送去医院，我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趁机杀人灭口。
1: 或者是将他救走，
2: 有道理。可是现在怎么办？这件事儿，上级要是知道怪罪下来，我可兜不住啊。
0: 张厅长。

0: 如果上级怪罪下来的话，您可以告诉他们，普从是畏罪自杀。
1: 证据呢？
0: 我很快就能找到证据了。
2: 普从在跳楼之前都跟你说过些什么？
3: 黄素梅不是一直都在监听吗？你去问她呀。

0: 那我换一个问法：仆从在跳楼之前都做了些什么？走到窗前，推开窗，然后跳下去。夏恩。 我想你是知道青山军校有多少种刑罚。如果你今天不老实交代的话，后果自负。
1: 你干嘛呀？
0: 你的父亲仆从曾经教过我们，作为一名特工，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要不择手段。
2: 干嘛？走，起来！
3: 住手！

0: 校长，校长，你也是个女人，
1: 是。
0: 为什么还不去南京执行任务？
1: 我本来是要出发的，
0: 马上出发。
1: 是。

0: 一直以为龙之节只是个酒鬼而已，没想到他在这里还存了不少好东西呢。夏恩又联系我了。什么时候？
�: 刚刚，他想见我。在哪见面？
1: 教堂。这也许是个陷阱。
0: 可是……行了，别说了。夏恩之前在信里。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回到青山之后，就会身不由己。可是你也说了，黑匣子一回，黄素梅没有必要利用夏恩对付我，这是两回事儿。
1: 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因为你跟我说过要遵守组织纪律，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我欠夏恩的，真的太多了，为了他。 我也愿意放弃以前。
0: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1: 不是，是请求。

0: 队长，教堂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1: 通知外围的兄弟，密切注意四周的动向，确保顾盼还有他朋友的安全。
0: 是。

你瘦了，你也是。为什么回来？我没有选择的权利。是啊。 我们都没有选择的权利。不，你有。那个不想让你死的人，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你母亲的照片，你不是说你没有你母亲的照片吗？是捕从给我的。

0: 5.98元，稀有银元藏到家。
1: 一吨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5.98元，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得到。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

0: 评，品质绝对错不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尽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井2角丽龙银币、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1两。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1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

幸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真心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金融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加倍。

0: 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精液，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用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里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精液，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用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5.98块，稀有银元藏到家，
4: 一枚银元只要5.98块，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5: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5.98块，财富银元藏到家，
0: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

0: 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聚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饼、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

0: 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精液，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用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里唐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精液，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用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5.98块稀有银元藏到家，
4: 一枚银元只要5.98块，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5: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5.98块财富银元藏到家，
0: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元

0: 白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聚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于民，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于民，包括60枚国内珍稀于民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四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敬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饼，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1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

0: 我是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再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9的八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
3: 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2: 特大好消息，6十枚国内珍稀银元，4十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几百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金印，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用场。欢迎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00-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年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快抢占一个名额吧！金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2: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金印，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用场。欢迎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0: 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电阻一定

0: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6: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5: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7: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5: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8: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9: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5: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6: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5: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1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了？
1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
16: 太感谢你了，
15: 林董事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9: 到家了。
3: 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有你干嘛？
0: 是干嘛？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3: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8: 我吃不下了，你吃。
13: 别浪费啊，鲁家来。
8: 鲁家，
13: 鲁家，
8: 鲁家，
13: 鲁家，鲁家。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士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速迪奥公开赛的赛事精华，稍后将给您呈现的是第二轮比赛的精彩赛况。那么在第一轮比赛过后了，来自南非的赞德隆巴是打出了一个单轮63杆啊负8的成绩，排在单独的第一位。来自丹麦的雅各布斯和奥里森以及另一位来自南非的球员理查德斯特尼，两人都是交出64杆负7的成绩，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那来自法国的汤姆瓦莱特是再落后一杆负6的65杆，排在单独的第四位。可以说赞德隆巴在第一轮的表现啊，尤其是他在推杆方面的表现非常的完美。第一轮整场比赛下来他只用了21推啊，凭借着火热的手感啊，用一杆的优势进入到了第二轮。他尤其是在前九洞啊多次的推进长距离的推杆啊，在九洞下来交出了一个30杆。转场之后呢，只在第15洞吞下一个 bogey， 但是很快又在16、17啊连续的抓鸟获得了反弹。那值得一提的是，在昨天的第一轮，艾迪帕布雷尔是在第15洞打出了惊艳的一杆进洞。那么同时这场比赛呢，也是他个人参加的第300场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可以说这个一杆进洞啊相当的具有纪念的意义。好，我们立刻回到第二轮比赛啊，正好是丁文一来到了帕三的12洞的 T 台，这洞也设置有一杆进洞大奖，186码的三杆洞。这场比赛也是由两位中国球员参赛，另外一位是周彦涵。来看小丁的这一击
1: go.
0: 稍微的过了一点。今天的天气同样也是很不错啊，晴朗并且没有太多的风。
2: Anything coming down on the middle ground umbrella objective.
0: 目前的领先榜上，法国球员瓦莱特，两轮下来是负13的成绩，眼下是单独领先。贾登沙佩尔的保帕推，好球，漂亮。理查德斯特尼、西班牙的卡皮洛以及来自南非的贾

维斯啊，现在是排在并列的第二位，目前都是负十的成绩。尼古拉斯·考塞茨，十一栋的长距离小鸟推。十二栋这边，雅各布斯特·鲍里森。来看马塞尔·西姆，这位来自德国的老将，从国领环上。这场比赛是在比利时最大的高尔夫球场林克文国际高尔夫俱乐部，球场总共是36栋，分成南北两个场地。那比赛呢是各自选取了9栋。又是一位南美球员 Lawrence 在第10洞。这个没有能够很好的控制好弹道啊。

是一栋的锅顶上，靠塞斯，宝帕推稍微的偏了一点。一个长距离的宝帕推。

巴马塞西姆这边，来到帕三的十二洞。今天的标准杆上果岭率啊，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来看这一次，啊，刚刚出手啊，这次还是偏了。那还好啊，这个最终的结果还可以，稍微短了一点点，但今天差的是一个前旗，小球也是勉强上了果岭环。这个跟西姆做出来的这个挥杆后的相对沮丧的动作好像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匹配哈。九号洞这边，日本球员星野路也保帕推。嗯，这个积分卡前九非常的漂亮啊，总共抓到了六只小鸟。来看马塞尔西姆，在十二洞果岭前端的果岭环上，一个上坡推

稍微偏右了一点。十三栋，雅各布斯·鲍里森之前的开球偏到了左侧的树林当中。击球的位置并不理想，但是最终的效果非常的棒，直接打到了旗杆的右前方。

亚历山大列为十二洞。负二的成绩目前。

0: 近极限的边缘，急需要抓鸟，非常开心啊！这样的话，成绩来到负三，暂时是安全了。那同样处在近极限边缘的，也包括了本土的名将纽拉斯·考塞茨。那么这场比赛是他个人参加的第505场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了。眼下的情况，他距离近极限啊，也只差一杆。但如果他这场比赛不能够获得晋级的话呢，他个人将告别这个高尔夫的职业生涯。也是，尤其是本土的球迷啊，并不希望他带着遗憾啊，最后离开这个职业赛场。嗯，这杆也是打过了。十三洞的 T 台这边是考塞茨的开球，好，一问本场比赛的，尽管从成绩上看啊，并不是特别的理想，但仍然是全场的焦点。这个分组也是，马塞尔·西姆、亚历山大·列维这三人的关系非常的不错，也是放在了一起。老芬茨十一洞回推的小鸟，有了好球，成绩来到负四。贾登·沙佩尔十二洞推 birdie， 瞄一个很大的右线，这个线抓的过于多了一点。一个右至左的下坡推，线没抓够。好，回到考塞茨这边，十三洞攻果岭，还剩172码。力道还行，但是稍微方向偏了一点。考塞茨的职业生涯总共是赢得过三个欧巡赛的冠军，同时生涯履历上还有一次莱德杯的冠军。星野陆也的这一杆啊，短了很多。今天是插了一个偏厚的起位，十三洞 T 台加登沙佩尔456码的四杆洞，
1: 一杆再说。
0: 冲到了左侧的长草当中。那整个球场呢，它相当于坐落在一个非常安静的林地的环境当中啊，球道两旁都是高大的松树跟桦树，并且球场的周围没有任何的住宅，这是一个混合的林地跟园林式的球场。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汤姆·马莱特今天又打出了零搏击的一轮，交出一个64杆的成绩，两轮下来负13的总成绩单独领先。当然他的最强劲的对手赞德鲁巴目前才刚刚开场，之后的排名相信还会有一定的变动。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0: 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好，欢迎回来。本周的速迪奥公开赛啊，是来到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那么安特卫普呢，是比利时的第二大城市啊，同时也是欧洲的第二大港口，同时还是世界三大钻石中心之一，跟纽约跟南非是齐名啊。这里也是被誉为世界钻石之都、巴洛克艺术重镇以及前卫时尚之都。这一推稍微偏了一点点。
2: 哦，
1: 西姆的宝帕推，没问题。今天已经抓到了三只 birdie， 并且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梅隆克也是在晋级线边缘啊，非常重要的一只小鸟。来看考塞茨，预估的晋级线是负三啊，对他来讲只差了一杆，还是相当有机会获得晋级。即便是要选择退役啊，告别职业生涯，作为球迷们当然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完美的收尾。来看雷米尔，来自南非的球员，这个沙坑球还剩182码到旗杆，

啊，不能吃饱怕推。很可惜啊，吞下一个 bogey。好，画面再一次给到了中国球员丁文一，这是在帕三的15洞175码的三杆洞。小弟目前是负5的成绩，排在并列的第29位。好球稳稳停在了旗杆的左前方，很好的机会。不错。稍微短了一点点。加登沙佩尔。还不错。15洞，雅克布斯科夫奥里森。长距离上坡推，力道不够啊。来看马塞尔西姆龚国岭的一杆，

来看电门一推进，哎呦，差一点点啊！小球感觉已经擦到了洞杯口，非常可惜啊，错过了一次绝佳的机会。

英格兰球员施密特，好球，没问题，目前是排在单独的第二位，非常干净的积分卡，六只小鸟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

星野鹿野十一洞宫国岭。好球打到右后方一点点的回拉，停在旗杆的附近。十四洞马塞尔西姆瞄左线。

0: 左线的小鸟推，感觉球输地是直的，完全没有如他预料的那样向右边转过来。
1: 走，
2: 不，
0: 好球。赛茨加油。力道没够啊，直接掉线了。好球。普雷米尔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丁文一十六洞又迎来抓鸟的机会，这一次没有错过啊，推进成绩来到负六，今天的第四个 birdie。

方向不是很理想啊。来看十六洞这边马三十七姆的开球，344码，一个比较短的四杆洞，开球还是怎么说，今天这个挥杆的状态并不理想，无论是上球道率还是上果岭率啊，都不是特别的完美。五号洞施密特推 birdie，

十八洞这边赞德隆巴。今天是从后九开的球，沙佩这杆，哎呦，方向很好啊，只可惜在洞杯前掉线了。考塞斯十六洞开球偏右，又掉了一杆，现在负一，距离近地线还有两杆，只剩下最后三个洞了。嗯，这杆不错，弹跳一下还是上了果岭。

命好球，直接从果岭外把球切进洞。今天是双鸟数量还行，但是这个 bogey 也吞的很多。来看丁文一十七洞的第二杆，568码的五杆洞。这边马塞尔西姆

0: 来看钻洞龙八十八洞的长推。力道稍微的小了一些。今天后九出发，十一洞先抓下了第一个 birdie， 随后十六、十七洞啊，连续的抓到小鸟。贾登沙佩尔344码的四杆洞十六洞。
1: 哇，那这，
2: 一声也拆光了。

0: 来看这次宝帕推。
1: 嗯，
0: 很可惜啊，只是。

0: 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
1: Set.

考塞茨机会不多了，只剩下最后三个洞了，差一点点，太可惜了。今天前九其实还不错，九洞是负四。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他们瓦莱特目前还是领先，但是看这个赞德隆巴的势头啊，很快估计也就能追上来。丁文一现在排在并列的第二十位。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我们继续回到2026年的苏迪奥公开赛第二轮比赛的现场。现在两轮下来，预估的晋级线是低于标准杆三杆。那参赛的中国球员方面呢，周艳涵是今天打出一个69杆，两轮下来目前是-4的成绩啊，晋级无忧。16洞这边，贾登、沙佩尔下坡推，

好球。18洞，来看丁文义的开球。没问题，开球在球道偏右一点的位置，很安全。普雷米亚16洞，救回一个帕。

同样的开球没问题，雅各布斯和奥里森。来看马塞尔西姆，17洞的第三杆，还剩134码，

拉芬斯十六洞的第二档

0: Congratulations.
1: 考赛斯17洞。这一次也没有抓到 birdie 啊。这样的话，这位老将极有可能在两轮之后啊，带着遗憾告别高尔夫的职业赛场。差一点点。再看马萨尔西姆这边。考塞茨回推的帕，这样的话想要获得晋级啊，必须在最后一洞收获老鹰，当然这个确实比较的困难啊。尼古拉斯·考塞茨1982年出生的球员，在18岁的时候，应该说是18岁生日当天啊，11月14日转为了职业球员。那相信国内的球迷对他来讲印象最深的是他在2011年的中国公开赛，当时是赢得了冠军。精准的一杆放到旗杆前端。开去18洞的球道，这边是丁文一的攻领的一杆。打得偏右了不少。

0: 列维的开球没有问题。
1: So stand up, please. Thank you.

幸运这一次打了一个右曲，又是没有能够放上球道。来看考塞斯，理论上还剩下一点晋级的可能啊，需要完美的放上球道，并且直接打进之后的老鹰。这球稍微过了一点点啊，冲到了球道边缘的长草。好，回到十八洞国岭，丁文一即将要结束比赛。十八洞的小鸟推，还不错，力道小了一点点。这样的话，两轮下来负六。

今天的积分卡很干净啊，四只小鸟，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十雅库斯鲍里森今天抓到了五只小鸟，不过也吞下两个 bogey。 17洞贾登沙佩尔，

塞尔西姆，长草当中攻果岭。沙佩尔回推的爬来看，没问题，这洞啊成功的救到了帕。好，来看考塞斯，很有可能是他在职业赛场的最后一杆了。啊，尽管送上了果岭啊，但是距离晋级啊，显然是不可能了。这位老将也是略微带着一点的遗憾啊，即将宣布退役。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是一同来到了赛场。来看同组的列维

列为这边，一个长推，方向不错，力道不够。来看西姆

是差了一点点。

OK， 没有问题。这是我的最后一分啊，交给了尼古拉斯考塞茨。

的话，就来自比利时本土的名将，带着一点点的遗憾，也带着一点点的伤感，同时也是带着全场所有主场球迷们的这个热情的掌声，在505场欧巡赛的参赛纪录破后啊，将要告别职业高尔夫赛场了。

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汤姆·瓦莱特依旧还是单独领先，但是身后赞德·隆巴因为出发的时间较晚，也是慢慢的追了上来，目前赞德·隆巴已经来到了单独的第二位。

0: 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这是雅各布斯·鲍里斯十八洞精准的攻果岭的一杆，留下了绝佳的抓到收杆 birdie 的机会。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贾登·沙佩尔，十六洞这次下坡推。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拉普伦茨在十一洞一个长距离的下坡推。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这是马塞尔西姆，在十二洞公果岭稍微打短了的情况下成功的救回到了洞杯的附近。来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就是亚历山大·列维在十二洞没有能够打到果岭之上，从果岭环上直接用推杆将球推进。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速第二公开赛第二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3: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4: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那个鳞片非常硬，枯水期我们能有二十多种，今天可能就是十几种。
2: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5: 97.87，
4: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6: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

0: 些信息呢？
1: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2: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1: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3: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信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1: 这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2: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1: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华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3: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信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1: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3: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信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
6: 是谁在打电话？
7: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8: 电工，
9: 你有给啊？
8: 哎呀呀呀呀呀！
7: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10: 哇，好想摸一下。
7: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2: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2: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5: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good for those who are going to have
0: beautiful.

0: 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每次看到你的腿的时候，我这心里特别的难受。正是因为爸爸当年的阻挠，你没有跟家里走到一起。
5: 家里兄弟姊妹几个？
6: 十个弟兄。
5: 十个都是弟兄？

0: 一会儿你去准备六个水壶蛋背着，看你爸还挺喜欢围炉的。
1: 哎，五哥，我工作上的事情有动静了吗？
2: 放心吧，我跟你大姐都留意着呢，一有消息就会通知你的。
3: 来了，来
4: 来，几点了？怎么还不来呀？啊，
5: 你就别着急了。
6: 妈，
4: 哎，
6: 嘉文来了。
4: 哎，来了，哎，来了，快来了，哎，来，哎，嘉文，快来，快，
7: 阿姨，
4: 快快快，上这儿。
6: 嘉文给拿的东西。
7: 阿姨，这是我妈给您带的。
4: 哎呦，谢谢谢谢，哎，快快快，嘉文快来，坐这儿坐这儿，来来来，啊，坐下坐下。
7: 你们来晚了吧？啊，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卫国
2: 啊，
4: 别傻笑啊，介绍一下。
2: 哦，对，这是我大哥。
7: 谢谢大哥。大哥好。
2: 你好你好。
5: 大嫂好。
7: 大嫂好。
8: 你好。
5: 大姐。
7: 姐姐好。
5: 小妹。
7: 妹妹好。
5: 还有我家这大宝贝儿妞子。
7: 妞子你好。
9: 小舅妈你真漂亮。
5: 会说话。
10: 正式介绍一下啊，何嘉文，我女朋友。
11: 知道了，
12: 真漂亮。
4: 我说两句啊。今天嘉文初次来到咱们陈家，咱们表示欢迎，对吧？
11: 欢迎，
6: 欢迎，欢迎，
11: 欢迎，
6: 欢迎，
11: 欢迎，欢
6: 迎。
13: 你能喝点吗？
4: 喝点吧。
6: 来，
11: 欢迎。
4: 好嘞。我今天特别高兴，我先喝啊。
10: 哎，妈妈，你慢点喝呀。
6: 哎，那咱们吧，来来来
5: 来，
6: 哎，
4: 来来来，吃菜，
10: 来，尝尝我妈炖的鸡汤。
4: 好，嘉文呐，
7: 哎，
4: 你放心，你和卫国要是走到一起，房子、家具、彩礼，我都准备好了。
10: 谢谢妈了。
7: 阿姨，您上次送了那么贵的礼，我妈现在正发愁怎么还呢。
4: 嗨，一点小东西，喜欢就行，还什么礼呀？外道了不是。

0: 来来来，吃吃，来，你把它，
1: 谢谢，哎，谢谢。
0: 哎，别说啊，今年的这皮子还挺不错啊。
2: 嗯，哎，我这个小伙子真是不错啊。嗯，有力气，有眼力劲儿，人还勤快。这个老二真是选人挺有眼光的。
0: 这些皮子留着给谁呀？
2: 你想想啊，那不得送人嘛？人家的老三的工作，那不得找人去打点呢？
0: 这么多年了啊，好皮子是见过不少，都送人了，家里也总得留一点吧。哎，有眉目吗？
2: 工艺美术厂。

0: 姐，
1: 啊，
0: 干嘛呢？
1: 没干嘛呀，我看一下你这床上有没有蟑螂。
2: 你还带不带我买烧饼了？
1: 买啊，没问题。
0: 突然就大方了呢，
1: 那谁让我是你姐呢？
0: 哎，这老仨啊，第一个月交的工资，交上来这数字是不对的。
3: 啊？你怎么知道？
0: 隔壁张嫂她那个丫头跟她一样的岗位，挣的钱不是这个数字。
3: 哦，下个月再说吧。
0: 都像你这样做好人，国库早就亏空了啊。
4: 他们家现在五个人挣钱了。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哎，是不是得让孩子们宽松宽松了啊？
0: 那也不能从老三那儿破口子，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
4: 那老三打小就要强，可就一直要不上。那现在可算能自个儿挣钱了，那估计新鲜劲儿还没过呢。
3: 哎呀，先让他快活一阵子，
4: 过一阵子再说吧。

0: 哎呦，瞧瞧，这是哪位大明星啊？好看，这来得早就是不如来得巧。你这个眼睛啊，买的是时候。嗯，
1: 什么玩意儿？
0: 照相机啊，我胶卷都装好了。
1: 能拍几张啊？
0: 你想拍几张就拍几张。真的？哎，
1: 这个背景好。
0: 行，去吧。好啊。再来一张。

0: 再来一张，好，再来一张。哎，好，哟，爷，咱俩都没拍过照片呢，
1: 没人给照啊。
2: 这不有人照吗？
0: 行，找你一张。
1: 大哥，
2: 啊，
1: 帮个忙，拍张照片。
0: 我这也不会啊，没事，我教你。好，你看啊，上完胶卷之后摁这个就行，把我们放到框里就行了。哦，明白了。谢谢啊。你说一二三，一、二、三，来，妈妈抱你站上。哎呦，
3: 再拍一张啊，背影图。
0: 啊，这壶挺美的。
1: 来，
0: 准备。
1: 老三，干嘛呢？手拿下去。
0: 干嘛？
1: 人家都一步一步走，你倒好，跑起来了。
0: 大姐，你刚才真的是误会了。
2: 我们就是在那个眼镜店误会，那勾肩搭背的干嘛？我哪来的钱买的？爷，哎，爷，你干嘛呀？你老躲着我干嘛呀？哎，爷，那咱俩总还算是朋友吧？
0: 普通朋友。
2: 干嘛呢？我没干嘛。爷，咱别往前走了。我知道那边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饭店，咱们去吃饭吧。
4: 你认识他？
2: 我不认识。
5: 撒谎！
2: 你个买瓜子的，我怎么会认识？哎哎，爷，爷，他是我爸。
0: 你爸，你躲什么呀？
2: 我不是怕你嫌弃吗？你这么优秀的一个大美女，
0: 吴英宝，在你心中我就是这样的人呐。你爸就是，你爸就是再朴素，那也是你爸呀。没有他哪有你啊？你要是不认你爸，你就不认你。
2: 爷呀，
6: 爸。
7: 你怎么今天没歇着呀？没呢，我想今天这个新电影。大爷你好。哎，你好，我
6: 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嘉义，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那个特别好、特别好的姑娘。
7: 啊，姑娘，谢谢你啊。
6: 啊，
7: 这哪
6: 的话呀？
7: 是你挽救了我们三宝，自从认识你以后啊，进步了。
0: 是你挽救了他，大爷，我没那么大能耐。他
7: 要有冒犯你的地方，你多担待。老话说，癞蛤蟆也有垫桌子腿的时候。嗨，你好好的调教，也会是一个可塑之才。
0: 大爷您放心，欧阳他人不错，您生了个好儿子。
7: 那我去忙了。
6: 哎，爸，哎，你忙吧。
7: 哎，你吃点瓜子。哎，吃点瓜子，拿点。
6: 没事，拿吧。
0: 好。
6: 哎，你拿，
7: 爸，
6: 瓜子我就不要了吧。
7: 哦哦，好，
6: 多多多，
7: 哎，
6: 多找点。
7: 哎。

0: 我先忙啊。
1: 再见。
0: 哎，瓜子儿嘞。
2: 我爸炒的瓜子可好吃了，你尝尝。
3: 哎哎，你有没有一楼呀？
4: 这个
5: 还有水蜜分呢啊！
4: 哎，
5: 老婆呢？
4: 啊，
5: 我
4: 选哪一套啊？
5: 还有没有一楼了？
4: 一楼的啊，一楼的一共就三套，现在老唐还有老朱都选一楼了，还剩一套。
5: 我要那套。
3: 哎，老何，这一楼给我了，我就害怕爬楼梯。
5: 我其实住几楼是无所谓的，可我妈呀，过一阵子就要来住了，我妈这腿脚不利索了，这上下楼不方便，啊，就对不住了啊。
4: 好，老何一楼啊，
5: 一楼一楼。来，
4: 三楼，
6: 三楼。三楼，有没有三楼了？
5: 就这户。哎，看把你激动的啊！怎么样？
7: 有点小激动。嗯。什么时候能拿到钥匙啊？真想进去看。
5: 急啥呀？这房子分给你了，你还怕他跑了？过两天就有了。你看这边是个卧室。这边呢是个厅，对头。哎呀，我画给你看。
7: 厨房在哪儿呢？
5: 来，
6: 你看，
5: 这是咱们家这个房子啊。这是个入户门，一进来呢，右手边这是个卫生间，你看着，卫生间边上有个对着咱们的这个客厅，
7: 看不懂。看不懂
5: 这边上，那也是一个卧室，这叫三室一厅。哇，
7: 这么多间房，这几个丫头片子怎么分呢？
5: 你怎么住怎么分，那不是你说了算的，你看着安排就是。
8: 总算等到这一天了，前后各一个院子的，到时候我要种上玫瑰、茉莉花香，还要种上向日葵。
9: 别做梦了，妈说院子留着养鸡。
10: 哎，叔叔以后忙活在屋子里了，就不用出去接手了。
11: 瞧你那脸出息，又不是坐便还是蹲便。
12: 哎，关键问题是到时候咱们怎么住啊？
11: 我先说好啊，我跟二姐一间。
9: 凭什么我跟二姐一间？你和她住。
11: 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这都是顺下来的。我天天就爱着二姐，你怎么还挑我钱的钱呢？
9: 那怎么了？二姐，你愿意跟谁住？
13: 我都行，你们谁跟我住都好。
11: 你别都行啊，你得拿主意。二姐，我有一个重要事实得提前告诉你，老四他脚臭。
9: 你污蔑。
10: 哎，要不这样，你都别争了，我跟二姐住。
9: 你跟二姐。
11: 反正二姐这床位我定下了，我跟二姐最亲。
9: 还最亲？你们点想法谁不知道啊？你就想等二姐出嫁以后自己独占一间大房。
11: 你这什么脏想法呀，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
9: 你这想解释什么呀？
11: 解释什么了呀？
5: 嚷嚷啥呢？
13: 爸，
5: 这合着大老远都能听见。
14: 爸，他们在讨论房子怎么住的事儿呢。
11: 对啊，爸，你得拿主意啊。
5: 如果你妈去，让你妈安排就完了呗。
9: 我妈不管。
5: 那你们想怎么住啊？
11: 我跟二姐一间。
9: 不行，我跟二姐一间。我们都爱看书，是不是二姐？
11: 我不跟老四一间。
9: 谁想跟你一间呀？谁愿意挨着你？
11: 谁愿意挨着你？
5: 你看，这还是不能让你们商量，一商量就乱七八糟的。什么我跟他住，他不跟我住，这都是一家人亲姐妹，仇人呐。这样，老二老三一屋，老四老五一屋，你回头把那个上下床搁老四老五屋里。
9: 谁上铺谁下铺？
5: 你睡下铺。
9: 凭什么？我要睡上铺，我怕他坐我床脏。
5: 这样吧，给你单独收拾出一个大屋来，好吧？你自己睡一张床，啊，这个家以后你说了算啊。

0: 动手了都。
1: 哎呦，魏国，
2: 尝尝陈氏红烧肉，
0: 辛苦了魏国。嗯，
2: 不辛苦。
1: 真是看不出来你还有这手啊！啊，
2: 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
0: 这魏国，
1: 哎，以后咱们老二有福气了。
3: 哎呀，妈，二姐从小到大都比别人会占便宜。
0: 哎，辛苦了。吃饭就好好吃饭，
2: 没事。
0: 啥叫占便宜？
2: 多吃点啊！
0: 你二姐是最懂事的一个啊，就知道疼人。那这样的人呢，将来才有福气，对吧？你们几个就好好跟二姐学着点啊。哎，魏国，
2: 我敬你一杯。我看几个妹妹都挺懂事的。
0: 啊，是。
1: 魏国，
2: 哎，
1: 欢迎啊！
2: 谢谢大姐。
0: 哎，来来来，
2: 大姐，来，
0: 不好吃，
1: 哎，
0: 姐，
1: 祝福你。
2: 来，来，
4: 你自己喝吧。
5: 怎么样啊？
4: 什么怎么样？
5: 我今天表现怎么样啊？哎呀，说心里话，我今天紧张的要命。
4: 没看得出你紧张，倒看你像个老手。
5: 还老手了，紧张的我手心直冒汗，生怕哪句话说的不合适。
4: 硬装的吧？
5: 这哪装得出来呀、啊？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你还不知道吗？绝对的本色。阿文，我想好了，如果咱俩在一起，你爸妈就是我爸妈，你姊妹就是我姊妹，我肯定诚心实意待他们。
4: 你快回去吧，
5: 阿文。你说咱俩这关系能不能再往前推一推啊？
4: 那我回去了。
5: 哎，
4: 你快回去吧。

0: 管呢，
1: 也不知道你们老家什么规矩，就擅自给了个数，
0: 算是
1: 正儿八经替我儿子求个亲。
0: 希望您呢能成全俩孩子，祝他们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2: 哎呦，嗯，太客气了。
1: 再有呢，
0: 您这边要是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周到的，
1: 马上告诉我，我立马去做。
0: 哎呀，
2: 那选个日子
0: 啊。对，
1: 您跟嘉文他爸商量商量，最好呢能选个黄道吉日。
2: 必须是黄道吉日。
3: 我，哎呀，你这都数了多少遍了还数？
2: 一千。
3: 嗯，你再数一百遍它也是一千。
2: 嗯，就一千。
3: 哎呀，真没想到啊，他们家给这么多。
2: 这哪算多呀，十月怀胎还养了他那么多年呢，更何况我们还要给陪嫁。
3: 哎呀，咱也不知道你这是嫁女儿呢还是卖女儿。
2: 这人家给多少代表了对家文的尊重程度，那怎么一钱不值半卖半送啊。
3: 你呀，我看就是掉钱眼里去了。你

0: 你不要啊？你不要，我要啊。
1: 嗯，
0: 嫁妆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不是准备好了吗？
2: 人家给1000呢，
0: 咱们准备好的送不出手啊。
1: 那你收人家这么多彩礼啊？
0: 是给我的时候，我哪知道里面有那么多？
1: 你拿在手上，你掂也能掂出分量来呀。
0: 你掂。
1: 这下好啊，这可咋整啊？
3: 我看呢，不出个大件的话，拿不出手。
0: 什么大件呢？
3: 买个电视怎么样？
2: 咱们自己都没电视。
1: 买呀，买俩。你说老婆真的？
3: 买了。
0: 真的。
3: 哎呀，哎呦，咱们家马上要有电视了。

0: 妈，我能办存折吗？
1: 你要办存折干嘛？
0: 我也想吃利息。
1: 有钱吗？你要吃利息？
0: 有啊，我有压岁钱。
1: 真聪明。行，回头我让二姐教你
0: 啊。怎么才能在储蓄所上班？
1: 这儿啊？
0: 啊，
1: 估计都得是会计吧。
0: 那怎么才能做会计？
1: 学算术啊。
0: 我会算数。
1: 七加七等于几啊？
0: 十四，太简单了吧。
1: 好，给你点难的。
0: 嗯，
1: 109加283，
0: 392。
1: 嘿，不错啊，丫头。再来。
0: 嗯，
1: 56×63，
0: 3528。
1: 嘿，86×105，
0: 9030。
1: 哎，9030，可以啊，你何家欢，没看出来呀，天才呢。会计你当定了。
0: 你这干嘛呢？
2: 学习呀。
0: 老师让你干的？
2: 自学，大学里面也要学的。
0: 你要考大学？
2: 你不考吗？
0: 没想好，可能以后先工作吧。
2: 高考才是我们平民子弟最好的出路。
0: 我不考，我要当会计。
2: 大学里面也有会计这个专业呢。
0: 真的？
2: 我骗你干嘛呀？送你的。这可是丘林牌收音机，全宇宙第一台。
1: 嘉文，你看啊，这些都是你婆家给的礼，你收好啊。
3: 妈，这都是给您跟爸的，我不能要。
1: 我们不留，全给你。你和魏国结婚之后啊，家里家外开销只会多不会少，你自己要留个底。好，你看这个。你婆家说这对镯子是清朝从宫里流出来的，这还值点钱呢。啊，
3: 妈，
1: 魏国是个好孩子，嫁给他我放心的，好好过。
4: 都说说魏国结婚各家准备给多少。老大，你先说。
5: 妈，简朴朴素是优良作风。你看当初我们俩结婚的时候，
4: 直接说数。
5: 300。
4: 少了。500。那个，我们跟大哥一样，也给500。
6: 你孩子多，用钱的地方也多。
3: 300。

0: 妈，那我给多少？
1: 300。
0: 哦。
2: 没什么事儿，散了。
3: 家庭关系千万得小心处理。
4: 嗯，妈都跟我说了。
3: 你那个大伯哥和那个嫂子可不是好缠的，家里还住着个姐夫，带着两个外甥，
4: 都是暂时的，等魏哥将来分了房，我们两个人就搬出去单住。
3: 嗯，哎，魏国那个哥哥嫂嫂结婚多少年了，一直没孩子。
4: 嗯，哎呀，这可能就是人各有命，强求不得吧。
3: 哎，等你嫁过去过2年，添个一男半女的，婆婆疼你，他们会是什么感受啊？他们对你又会是什么感受啊？这就叫不患寡而患不均。
4: 那我也不能因为要顾及他们的感受就不要自己的孩子吧。
3: 那倒用不着了。
4: 嗯，
3: 所以说要注意嘛。
4: 行，你放心吧，姐，我会注意的。
3: 哎呀，快睡吧。
4: 哎。

0: 紧张吗？
1: 不紧张。嗯，
0: 又嫁出去一个，
1: 我做的才好。
0: 姊妹妹里，也就你能帮衬我一点。
2: 佳丽。
0: 嗯。
3: 我知道，你一直都对我有意见。从小到大，你最喜欢的就是和我比。不过无论如何，你都是我妹妹，所以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啊。
4: 二姐，哪有什么意见？你这突然一走，我还真有点那什么呢。
3: 不许哭啊！天下呀，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这一遭的。别哭了，现在

0: 许啦。
1: 我就说嘛，这次旅游安排的好，不光玩了，还把我大孙子带回来了。
0: 妈，还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呢。
1: 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妈都喜欢。臭小子，都是你啊！有喜事也不告诉妈，要不是家人有反应，妈还蒙在鼓里呢。你呀，就是该瞒的不瞒，不该瞒的瞎瞒。
2: 没瞒你吗？这不还没过三个月呢吗？等过了三个月，稳当了，安全了，肯定得告诉你。
1: 呸呸呸！现在也安全，
0: 是
1: 吧？
0: 嘉文呐，想吃点什么呀？我想吃口馓子。
1: 好，
2: 我给你买去。
1: 外面的不干净，妈给你炸去。
2: 就等您这句话呢。哎，妈，再炸点素丸子吧。
3: 谢谢妈。
1: 嘉文呐，
0: 哎，
1: 吃鱼。
0: 谢谢妈。
1: 哎，小心刺啊。
0: 好。
2: 哎，等我。我帮你摘刺儿，
1: 对，打个挑刺，
0: 不去
2: 啊，万一插上，
1: 来，
0: 这块红烧肉，
1: 哦，好，
2: 来
0: 一块，
2: 就这块，嘉文，你就放开了吃啊，你现在是咱们家重点保护对象，
1: 重点保护对象，
2: 哎妈，还是嘉文厉害啊。梅花，你们努努力，多生几个，我们也能沾沾光啊。
4: 哥，我们生几个，你沾什么光啊？
2: 我的意思是，我们多生几个，要养不过来啊，我跟你嫂子养。
1: 吃饭就是吃饭，别说话。
0: 食不言，寝不语。
3: 没什么，
0: 这么大人了，
1: 没事儿。
0: 吃，
1: 没事
0: 的吗？
1: 没事，
2: 喝过了。
0: 好。大哥大嫂也真是的，也不分什么事儿。
4: 大哥他那是着急，你知道吗？之前他还想要二姐那老大。
0: 人二姐头一个孩子，凭什么给啊？再说二姐后来，不是想把那个小的给他们吗？他们也没要啊，说明什么呀？
4: 能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他们压根儿就不想要。
4: 毕竟不是自己生的，犹豫一下也是正常的嘛。
0: 我跟你说啊，我反正是不会帮他们生孩子的啊。
4: 这事儿你放心，我肯定跟你站一边。只要咱俩不松口，妈不会为难咱们的。一二三，哎呦，又重了、啊。
0: 那是，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了。
5: 回去吧，回头我爸妈看你。
6: 我不怕。
5: 我怕。
6: 爷，你打算什么时候公开咱们俩的关系啊？
5: 我没什么关系啊。
6: 你真不着急啊？你二姐都结婚了。那二后面不就是三吗？
5: 欧阳，这是我的事儿，关你什么事儿？还有，我没让你跟着我，是你非要跟着我的。我们现在就是普通朋友关系，没有其他任何关系，别自作多情。
6: 我等你。
5: 那是你的事儿。
6: 天荒地老，海枯石烂，我都等你。
5: 那你等吧。

0: 哎，嫂子，他怎么踢我呢？
1: 他现在老动，可调皮了。
0: 你现在啥感觉啊？
2: 就是觉得这肚子里多了块肉。
1: 快了，快了。哎，姐，回头把老大老二的衣服给我试试啊。
3: 行，都留着呢。
1: 好。
0: 哎呀，来了。
1: 哇，哎呀妈，那有烫烫，慢点。哎哎哎哎。

0: 那我真的吃不下了，我太撑了。现在不是一个人，你不吃，我打孙子还要吃呢。怎么样？啊？我的肚子有点儿，肚子不舒服呀？是不是要上厕所呀？外边冷，尿盆儿。
1: 不是妈，啊？我可能
0: 怎么？
1: 要生啊？
0: 啊？啊？对，快快快，快去找个架子说。快快快，来来来，
1: 别急啊！
0: 别急，别急，别急啊！有花呢。
1: 好。
0: 哎，深呼吸。哎，
1: 说说，你怎么还没动静啊？这可是。
0: 你说，哎呀，这可是女人的鬼门关呐！哎呦，亲家，来来来，你坐一会儿，要不要吃口桃酥啊？你这来回转转的，我也心烦意乱呢。

0: 他出车祸，没了。爸也算是见义勇为，怎么着，单位里应该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1: 你爸那功，不知道能不能顶。我明天去单位磨磨，必须给个说法。
2: 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3: 走啦，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0: 你有给啊？哎呀呀呀呀呀！
1: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2: 哇，好想摸一下。
1: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3: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真没想到啊，他们家给这么多。
6: 这哪算多呀，十月怀胎还养了他那么多年呢，更何况我们还要给陪嫁。
7: 从小到大你最喜欢的就是和我比，不过无论如何你都是我妹妹，所以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说别怕，
6: 停电了，
8: 停电了，
6: 这怎么停电了，
9: 停电了，
6: 这黑灯瞎火的怎么生啊，这
9: 妈，
6: 哎呦，这你不是这你去看看为啥停电了呢，这
8: 我去哪儿看呢，
6: 我哪知道，你去问了啊，这哎呦，你说这
10: 王家文家属，
8: 我是，
6: 怎么了
10: 小弟，
6: 小啥
10: 小子
6: 小子，小子

0: 妈，妈，你屋里睡吧，
1: 不累，
0: 都睡着了。
2: 不累，
0: 哎，给我，
2: 哎呦，哎呦，嘿，
0: 怎么了妈？
2: 麻了，麻
0: 了。
2: 哎呦，好好，哎呦。
0: 还说不累
2: 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哎呀，
0: 哎呀，我看看。哎妈
2: 啊，
0: 您给孩子起个名儿吧。
2: 我起。
0: 您起。
2: 嗯，对了，嘉文，你生孩子那天保健院停电，孩子生下来了，灯亮了，这不明摆着的吗？叫光明。
3: 嗯，好嘞，我们就叫陈光明，带来光明，陈光明。
4: 哦，小心烫啊！哎呀，菜齐了。
5: 爸，今天什么日子啊？把我们都叫回来做这么多菜，大吃大喝的。
6: 你爸有重大的新闻要宣布。
4: 哎呀，你什么新闻？你别听你妈的啊，没那么正式，就是有个事儿啊，想告诉你们。从今天起啊，我就是共产党员了。啊！
7: 恭喜爸，
4: 爸爸，恭喜
5: 爸！
7: 来来来，
5: 爸爸，
8: 恭喜，
7: 恭喜
8: 你！
7: 恭喜恭喜
5: 恭喜
7: 爸，
8: 恭喜爸！
7: 得
4: 偿所愿，
8: 奶奶站起来，
9: 恭喜！
5: 那咱们也敬妈一个，妈辛苦了。

0: 来吧，啊，以爸为榜样，那可以吃了吧？可以吃了，恭喜！啊，爸，您这一直要求进步，组织上是能看到的，而且您这样的技术性人才啊，特别吃香。 您可以考虑用您这手艺做点小买卖啊！现在市场都开放了，北头那个城东市场啊，全是做小生意的合法个体户。回头您开个皮草铺子，转眼就是万元户。
1: 你让我一个有正经班上的、有正经工作的人，你让我去开一个皮草铺子？您这手艺值钱啊！
2: 您这让建国说说。
3: 这要我说呢，这做生意。
4: 还是等到退休以后吧。嗯，现在虽然形势很好，但是不能太冒进。求稳。嗯，
5: 对，稳点好，稳点好，稳点好。
6: 爸，嗯嗯，再恭喜你，成为党员。来，来，爸，恭喜，
4: 爸，
6: 来，敬你爸一个，
4: 敬爸一个，
6: 敬爸一个，好，恭喜成为党员，敬党员。
5: 开始考虑个人问题了吗？
6: 没考虑，
4: 可以考虑啦。
6: 他也得有的考虑啊，需要帮忙吗？又是二姐夫，那个二外甥。哎呦，你怎么还记仇呢？人家就说认识认识，关键谁也不差呀。谁觉得好谁去啊？二姐就掐人尖子，这么个胖头大脸、黑头大胖子就给我，我成什么了？我给我就一辈子捡二姐的下脚料，合着以后。 我也不用管他叫二姐，直接叫舅妈，那级别升的多快！做梦，我才不去呢！
4: 行了行了，不愿意就说不愿意，说那么多难听话做什么呀？哎，这回认个是造纸厂的，工作不错，长相也还可以，你要时间行呢，就去见一下，哎，认识认识，交个朋友。
6: 造纸厂的，多大了？有这偏吗？
4: 你去见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哎呀，阿姨抬腿的事儿。那你得陪我过去。嗯。哎，人就在那个亭子上面啊，我就不送你上去了。嗯。姐，我这样行吗？嗯。好看，去吧。
7: 你好，我是何佳艺。啊，我们认识吗？嗯，何佳艺，哎，你好，我叫吴所谓。哎，何佳艺，何佳艺，你还相不相亲啊？
4: 你那么瘦，缺啥补啥呗。
7: 意义。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选机油啊？没有。没有？你这看的都入神了，还是说没有？
4: 你敢不敢去上海？哪儿？
7: 不敢就算了。敢啊！那有什么不敢的？ 为了你，我什么都敢。你不怕丢工作？工作丢了再找呗。反正我为了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咱们什么时候去？
4: 现在买票，一会儿我去单位请假，明天就走。
7: 行。

我现在先去买票，明天见。

0: 什么？
1: 哎呦，吓我一跳！
0: 怎么了，
2: 妈？我明天出差，
0: 去哪里啊？
2: 上海。我们厂有个展会在上海，嗯，派我过去。
0: 跟你爸说了吗？
2: 爸出去了。
0: 哎，不是派业务员出去跑的吗？怎么要你去啊？
2: 去学习学习，我们厂的产品要出口，得对外介绍，我更了解产品。
0: 几个人去？
2: 五个。
0: 行，你跟着大部队走啊。
2: 嗯，
0: 别自己乱跑。
2: 晓得了。
3: 上海的火车就要发车了，请大家抓紧时间上车。

0: 不能转移。
1: 到底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别着急，我这找着呢。我问问。哎，你好，同志。
3: 哎，你好。哎，想要什么？随便看。
2: 我不买书，我那个问您个路
3: 啊。
2: 就是刚才有人跟我说，就这附近有一个招待所啊，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3: 招待所
2: 啊？
3: 没有。
2: 啊？
3: 那个小旅馆倒是有一个。
1: 在哪儿啊？
3: 什么？
1: 走。
0: 试试，走。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2: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2: 走。
4: 我们一会儿去逛街吧。
1: 嗯，
4: 他们这里好多面料，咱们家那儿都没有。
2: 阿姨。
1: 啊？
2: 还有房吗？啊，
5: 巧了，还有一间。
2: 哎，这间我要了。
1: 不行，一间不行，得两间。
5: 你们两人一间住得下的？
1: 不行，必须两间。
2: 您看，我们都已经累了一天了，您能不能想想办法，多给我们饶出一间来，哪里都可以。
5: 那就只有传达室了，条件不好，房钱给你减半吧。不过你要帮着值夜班哦。
2: 啊，行，我看这儿也还行，传达室就传达室吧。
5: 行，那登记一下啊，你叫什么名字？
2: 欧阳宝。
5: 他呢？
2: 何嘉义。
5: 何嘉义。
3: 哎，大兄弟，
2: 嗯，
3: 住下了？
2: 好，住下了。
6: 来，
2: 刚才谢谢你啊。
6: 哎呀，
2: 别客气，别客气。
3: 要不要？
2: 要。不要，不看这些。
3: 有别的。香港的，
2: 香港的
3: 啊，
2: 看吧，哎呦，这个好啊！还没睡啊？
1: 拿了什么呢？
2: 没什么，画报。
1: 拿来。哪来的？
2: 爷爷，我门口书摊买的。

0: 真是大山海，什么都有。
1: 对不起，我错了。
0: 错哪了？
1: 我错的不该看这种不健康的东西，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绝对不会。

0: 安宝，在。你说实话，这辈子谁对你最重要？肯定是你对我最重要。怎么不说是你爸呢？
1: 我爸还有我妈，把我生下来，他们对我有养育之恩。但是正因为把我生出来，让我遇到了你。我才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0: 这话说说就罢了，谁能对谁一辈子好？
1: 我能对你一辈子好。
0: 那如果你背叛我呢？
1: 我不会背叛你的，我可以为了你，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你在就行。
0: 我们也不能结婚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要独立的房子，我要5000块彩礼，我要一进门就当家，这些你都做不到，也给不了。
1: 我做得到，我给得了，只要你何家义想要的，我都能给，我发誓。
0: 爸妈也不会轻易同意。
2: 哦，今天在单位啊接着妈的电话了。
0: 哦，
2: 说是等二央的后事办完以后啊，他就过来。
3: 真的？
2: 应该就这几天的事儿了，你回头去接一下啊。
3: 那是一定的呀！哎呦，这太好了！哎，你妈从69年家里下乡到现在15年了，
2: 可不嘛，
3: 是该回来了。孩子们该工作的工作，结婚的结婚了，咱们的负担也没以前重了。你妈过来刚好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了。
2: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跟媳妇儿是天敌啊。你看我这个媳妇儿，通情达理。
3: 去你的！
2: 这么多年了，从不会跟婆婆啊红过一次脸，吵过一句嘴。我妈有福气，遇到个好儿媳。
3: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哎，你怎么回事啊？你知道你妈这两天要来，你出什么差呀？
2: 那收皮子只有我最懂，那我又是党员。
3: 做了党员，觉悟立马升高啊！
2: 总得起个带头作用嘛。
3: 哎，啊，你这你要去几天呀？
2: 顶多一个礼拜。
3: 哎，老四的事情你别忘啊。
2: 啥？谁的事儿？
3: 老四的事儿。
2: 哦。行啊，等我回来，哎呀，我再去给他跑一跑。哎呀，
3: 老三过几天也要来了。
2: 啊，老三找对象那个事儿，你不行，让阿丽他们帮着给张罗张罗呗。

他们很难同意，但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努力啊，争取让他们早点同意。

0: 反正那个欧阳是绝对不行的。
1: 嗯，
0: 你看他们家那穷样。
1: 哎呀，你关键得看人嘛。那我当年穷的不叮当的，你不也是跟着我了？
0: 我当年看中的是你妈。
1: 你拉倒吧，
0: 你以为看中的是你？
1: 哎呀，
0: 行了啊，全收拾好了。
1: 哎呀，孩子找对象的事儿啊，那不合适就得慢慢寻觅，不能急，对吧？怎么了？
0: 让你带着，你又没带。
1: 哎呀，我不说了吗？钱够用的。
0: 行了啊，你出门在外别苛刻自己，万一要用呢？
1: 那我可都花了啊。
0: 花吧。记得给我带包糖啊。
1: 嗯。

0: 哎呦，你怎么别杵着我呢，阿奶。
1: 别，我来猜。老六，老五，
2: 阿奶，
1: 我们可都盼着您回来呢。对不起啊，回家回家回家。哎呦，你爸见的小年不撒手了吧？
0: 哎呦，忘了。
1: 这几天老想着要见到你们，没休息好，眼睛老跳。
0: 没事儿没事儿。哟，
2: 怎么？
0: 老五，
3: 哎，
1: 来来来，你把你抽屉里的那个蜡烛点上了，带出来，看不见了。
0: 来了。
1: 小心啊，来这儿，稳一点儿，哎，眼皮子还跳吗？嗯，来，你教我的，白纸贴眼皮，白跳白跳。
0: 常胜去哪儿出差了呀？
1: 啊，镇江的一个什么黄牛厂吧。
0: 他也没留个对方的电话呀，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一声，我到家了，让他放心。
1: 没事儿，你别操心了，他办完事儿，过两天就回来了。

0: 干什么呢？一边玩去。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没事，孩子嘛。要下雨了。嗯，
0: 还合胃口吧？
2: 嗯，合。
0: 好，那就好。

0: 哎呀，你哎，怎么敲门敲得这么急呀、啊？
1: 啥事儿？
0: 局里来电话啊，让你赶紧去趟镇家。
1: 我去镇家啊？干嘛？
0: 好像说，好像是老何好像病了。
1: 老何病了？
2: 你们路上也注意安全啊！
3: 知道了。
4: 是在这儿吗？
2: 就是这趟车，
3: 就这节车厢。
4: 不让我去，我真的见不到你爸，我心里真是不踏实。
3: 妈，您别着急，我们到了那儿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2: 对，妈，他们俩去利索点。等等吧。到了王家里打电话。
3: 放心，我们去了。
4: 好好好。
3: 回去吧。回去吧。
2: 路上注意安全啊。哎。
5: 小让一下啊，瓜子花生有需要的吗？
6: 哎，同志，这些都是什么呀？
5: 这个是上海特产猪肉枣，都是刚出厂的，您需要吗？
6: 你再买点上海特产。
1: 不买。
5: 花生瓜子，
1: 你都不知道他们一个怎么对我的，那给我介绍的人，那
6: 哎，行了，别说了，我呀还得感谢他们，那没他们哪能有我呀？你要是气不过他们，就当不是给他们买的呗，咱就当是给爸买的。爸是好人，明白人，你觉得呢？

我们接您回家。

就兴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心疼你了。我和你妈还一直都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我们这个大女儿多好啊，那比儿子强多了。说过你会保护爸爸保护妈保护阿奶保护妹妹，万一爸要有了啥事儿

0: 妈那边肯定得直说，但是阿奶，我想先瞒一瞒。
1: 我知道
0: 了。我看阿奶太能了，你看这情况，猜也能猜得到。
1: 有个消化的时间，慢慢渗透也好。
2: 阿文，那个，你爸跟建国他们一起回来了吗？怎么回事啊？你爸怎么了？说呀！哎，你说，
3: 妈啊，
2: 你爸呢？
3: 啊，他出车祸没了。
4: 还有奶奶呢。

0: 阿南，啊，你别扫了，给我。回来了。哎，哦，嘉义，嘉义，哎，奶，
1: 老三，奶，
0: 老三啊，长这么大了，
1: 我只去出差去了，
0: 他们跟我说了，哎，长盛出差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哦，还有七八天吧，
0: 还要七八天啊？哎呦，我都多少年没见到他了，要再不回来呀，我怕我都不认识他了。
1: 南，回头我们给爸打个电话，催催他。
0: 今天就打。
1: 哦。
2: 奶，我跟您说实话吧，爸在镇江被抓了。
0: 啊？被抓了？
2: 嗯。
0: 你见到了？
2: 见到了。
0: 为什么呀？
2: 没看见。我也不知道。老天爷的事儿。
0: 你爸一辈子都没做过什么坏事儿，为什么要抓他呀？老天爷能把他怎么样啊？阿丽。

0: 这里是外贸局党委王副书记。
1: 老人家，请节哀。
2: 为什么？
1: 何长生同志是个好同志，

0: 赵世芳赔偿和单位抚恤的事儿，就交给我和魏国吧。
1: 妈，你别哭了。

0: 那我走了。
1: 嗯，
2: 主要就是不放心我奶奶。
1: 真怕妈和奶奶挺不住。
2: 爸走了，可是这个家不能散，我必须得打起精神来，还有好多任务没完成。
3: 老二这算出去了，老四、老五、老六还没扒上饭碗子呢，
2: 将来后面这几个都还要嫁人。
1: 一步一步来吧，爸这是见义勇为，按理说能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0: 你说跟谁说理去啊？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倒还活着。
1: 老天爷也要用人呐，能干的都收走了。
2: 不知道这人活着图个啥？
1: 你可千万千万不能这么想。谁倒了，你也不能倒下。孩子还小，还没成家立业，亲家公没做完的事儿都落在你肩上了，你得担着。
2: 有时候我都可怜，我真是想一刀就扎进去算了。
1: 亲家，跟千万不能干这种傻事儿啊。
0: 婶儿来了，
1: 我也该走了啊，亲家，我走了，
0: 谢谢啊。哎，
2: 我送送你。
1: 哎，别别，
0: 我来送吧。
1: 别别，
0: 我暂时回来住。你那边不顾了，见我能行？爸不在了，我就怕底下几个小的造反。
2: 这后边还要找对象。结婚生孩子，还有这么多事儿。
0: 妈，你别愁，一步一步来啊。反正以后碰到任何事情，咱们三个商量着办。

0: 一般生前喜欢建国，觉得建国就像个儿子，让建国当家吧。
1: 阿奶，我这么想啊，一个家容不下三姓人，爸是认可建国，建国的心也都在这个家，但下面几个都是女孩，建国可以给咱们参谋参谋，当一员大将，具体事儿呢还是咱们三个商量了拿主意。
2: 就听阿丽的，建国呢也不会不帮忙，但遇到事情还是我们自己拿主意。
1: 爸也算是见义勇为，怎么着单位里应该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0: 你爸那工他不知道能不能顶，
1: 我明天去单位磨磨，必须给个说法，一个顶替名额是起码的。
3: 我跟你爸可是多年的同事啊，那但凡有个机会，你说我能不考虑？我会不考虑吗？
1: 那就是有人从中阻拦。
3: 没有任何人阻拦，你呢耐心一点，稍微等一等，等下次招工有了名额，自然就给你安排。
1: 那您给我写个保证书。
3: 哎，你看你这丫头。
1: 张叔，我也是没办法啊。
3: 那我给你口头保证行不行？最晚2个月。
1: 2个月？
3: 等那个高考结束后，行不行？

0: 爸的工作得给我。
1: 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0: 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
1: 编。你再给我编。
0: 我，
1: 你有证据吗？
2: 别吵了。
3: 你明年不是高中毕业了吗？毕业就能考大学了，这个机会让给老五。
4: 我不考大学，我要工作，我要独立。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碧海起伏，海风漫拂，古堡石原，白墙静立，晨光清染，清宁海岛，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6: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5: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7: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5: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8: I think 学

0: 内讧的事儿不许再有了，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妈身体不好，还吃着药呢。阿奶上年纪了，不能气也不能累。以后有事儿你们找我，找不到我的找二姐。 老三，你工资上交的比例得调啊！
1: 大姐，我就是按规定交的，
0: 数字不对。老二也调了，还有你们几个，零花钱都要减，以后我们家得过苦日子了。
1: 大姐，咱不能光节流，得开源吧？
0: 什么开源？
1: 上班啊！
2: 爸的工作得有人顶，我随时可以报到。
3: 大姐，爸的工作得给我。
1: 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0: 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顶。
1: 你再给我编！
0: 你有证据吗？别吵了，单位给不给还两说呢，你们就在这儿抢。知道什么叫孔融让梨吗？好了，散会。

0: 不行不行，你拿着姐，拿着，我回来的少，敬点心是应该的。行，那我记在账上。
1: 我来，大姐。这顶替的事儿有眉目了吧？八字还没一撇。
2: 一共这两毛就行。
1: 这回怎么着，论资排辈是不是也该排到我这儿？
3: 那也得有名额再说。
1: 我就是说，只要有名额就是我了，对不对？你看我这脸上还有个疤，回头出去该让人欺负了。没这工作我怎么活呀？
3: 那丑人都不活了。
1: 就那意思嘛，我不是说你想学会计吗？妈说你算账算得快。嗯，学啥呀？我现在就想立刻参加工作。
3: 你完全可以参加高考试试。
1: 哎呀，我那哪读得了啊？再说读到最后不也是为了工作吗？
3: 我跟你说，我听刘妈说，张秋玲要报名了。工作跟工作还不一样呢。
4: 你看你秋芳姐读了几年书，回来干的多好，你就应该趁着年轻多学点本事。
5: 反正不给我也不能给老五。
4: 刚说了要团结，又窝里斗。老五不是阶级敌人，他是你妹妹。
5: 大姐。

0: 见。爸的工作什么时候能点梯啊？
1: 到年龄了吗？
0: 到了啊。
1: 你等我消息。
0: 大姐，爸的工作要是不给我，哎呀，那我就……
1: 你去干嘛？
0: 哎呦，不怎么。
1: 都想巧，窝里横。真要有本事，自己找工作去。哎呀。

0: 惠丽怎么说呀？
1: 没说不让顶，就说让再等等。
2: 老三，
3: 啊，老姐，
2: 哎，
3: 老姐夫，嗯，
4: 那你们先聊，我在外面等着。
2: 你怎么了？生病了？
3: 任墨姐，浩姐，
2: 嗯，
3: 跟你说个事儿。
2: 哦，正好，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3: 行，那我先说。
2: 哦，
3: 我跟欧阳在一起了，依赖吗？
2: 想清楚了吗？
3: 就是想清楚了才跟你说。这些年我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看明白了，也想清楚了，可能欧阳才是对我最好的那个。
2: 家里面知道了吗？
3: 你说，我知道，他们看不起欧阳家，但事情走到这一步了，已经没有退路了。感情来了就是来了，没办法。
2: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呀？想让我帮你？
3: 对，阿姐，这事儿得尽快跟大姐说。
2: 尽快，
3: 我得嫁人。
2: 老三，爸的孝期还没过，就算现在说，大姐家里也不会同意的。
3: 你的话，大姐或许还能听，你就当帮我这个忙，我感激你一辈子。大姐。
2: 我试试。
5: 阿丽啊，
6: 嗯，
5: 干嘛把头发又搞成这样？
6: 不好吗？早就想剪了。哎呀，怎么办啊？这顶替的名额到底给谁啊？
5: 老三过后就是老四，就给老四吧。
6: 老五也到顶替年龄了，
7: 这外贸工作比较稳定，有保障，给老五吧。
6: 阿奶，老四比老五能，老五傻，所以这个名额啊，更应该让老五去顶替。
8: 他个二愣子，他能干嘛呀？
6: 还不趁着这个机会赶紧稳定下来啊，不然让他留到社会上怎么办呢？他自己能找到工作？
8: 就算是建国为国帮忙，他去招工考试，就他那脑子，他那成绩，他能考上？
5: 那老四的性子急，你跟他说的时候啊，态度缓和一点。
6: 哎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咱们不能只看眼前。你看秋芳读了书回来当医生了，多好啊，转眼老四高中就要毕业了，咱们应该鼓励他去高考，上大学才是最好的出路呢。
5: 上大学我同意。
6: 嗯
5: 嗯。

0: 老四老五，你们两个谁的脑袋瓜子好用一点？老四啊，算术厉害，速速的。
1: 随他哭。
0: 那你们两个谁的能力更强？
2: 当然是我。所以爸的工作要我顶，我保证半年内给家里拿回一个奖状。
3: 我也能干得好，我能比他老四干得还好呢。
0: 什么老四？叫四姐。
4: 刘小玲，你记住了，你四姐永远是你四姐，
0: 她比你大，是你姐姐，姐姐会照顾你，帮助你，姐妹只能做今生今世，下辈子没得做。你要多向你四姐学习，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宽宽厚厚，大大方方，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老四啊，爸这工作让老五顶吧。你什么意思呀，大姐？这话是你的意思还是妈跟奶奶的意思呀？这家现在到底谁说了算呀？哎，你说句话，这工作是不是应该我顶？我是老四，那是老五，那凭什么越到我前头去啊？这事我不服，我也不同意。楠，你说句话。
3: 楠，闭嘴。
5: 老四，你明年不是高中毕业了吗？毕业就能考大学了，这个机会让给老五。
2: 我不考大学，我要工作，我要独立。
5: 你不脑子比他好点儿，他比你傻点
3: 儿。哪儿傻了？他那是聪明过头啊。
0: 老四，你是大的，你要高风亮节，
2: 小的还应该孔融让梨呢。
3: 你才应该孔融让梨。你呀，
0: 好了，来，妈说的。
6: 这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们怎么可能不考虑你呢？一定考虑你的。
5: 但是你想，这老五哪一点都比不上你。要让他流到社会上去，让他怎么办怎么活呀？你这个做姐姐的肯定是不忍心的，对吧？老五生下来就不受你爸待见，可怜，跟了我姓，这个家欠他的就用这个补吧。啊，
2: 妈，你看这儿，这是什么？还记得吗？
7: 我这么大还有个爸，说要欠也是不是应该这个家先欠我的？要还是不是也应该先还我的呢，妈？
8: 妈，你就快点看看这个瞎变成什么样了。
6: 你们去盯我儿子的工作呢，我要他回来。

0: 哎呦，行了，别哭了，再哭你给我洗枕巾啊。
1: 我根本就不懂，
0: 顶替有那么重要吗？
1: 有，十分特别，尤其非常，比你那半导体重要一万倍。
0: 又夸张了啊。
1: 我跟你说，我现在在这家算是待够了，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所以参加工作是离开这最快的办法。
0: 这最快还真不一定是最好。
1: 那什么是最好的？你说。
0: 高考啊。
1: 你又来。
0: 你是这么想的，小玲呢去顶替工作，你负责参加高考。哎，你要是真的考上了大学，那你就可以住校了呀。住校想不回家就不回家，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你到底哪头的？
0: 你换个思维，就好比说有一窝麻雀，哎，有的小麻雀已经快被饿死了，有的却自己还能出去找点吃的。那你说这麻雀妈妈带着食物飞回来了，先给谁吃啊？哎呦，行了，报名复习一举拿下。
1: 能行吗？
0: 行，肯定行。俗话说得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考资料我帮你。
1: 大姐，大姐，你就这么想马上工作呀？上去说吧。

0: 哟，回来了，正好炖了鸡汤。
1: 老四就是有口福。
2: 大姐夫在。
0: 江欢，坐。佳丽，先盛汤。
1: 陈浩，你姐夫在，让他给你分析分析。
0: 怎么了？这是？
1: 不就顶替的事吗？老四还想不通。
2: 大姐夫，你评评理，你说我想独立、想工作有错吗？所有人都让我参加高考，就不让我接爸的工作。
0: 有志气，巾帼不让须眉。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1: 行了，让你分析，不是让你给她戴高帽子。
0: 江欢，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独立？
2: 有工作能挣钱，
0: 你说的也没错啊。那你觉得是现在出去工作挣钱多，还是等更有本事之后挣钱多？
2: 大姐夫，你也建议我去参加高考？
0: 去年我有个战友的妹妹，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了二中做老师，不仅工资待遇好，还能在寒暑假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2: 那二中环境条件可太好了。
0: 现在高考是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改革开放以后，各行各业急需大量人才，国家大力推行高考，通过高考，人人都有机会去接触更广阔的天地，这对自己、对国家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佳欢聪明，本就有这样的本事，如果想更有作为，为什么不试试呢？
2: 大姐夫说的对，姐，我参加高考。姐，
1: 嗯，吃，你来个鸡腿。
2: 哎，哎呀，烫烫烫！
0: 小心烫啊！
3: 大姐，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把工作干好的。
1: 好。等四姐回来，你跟她服个软啊！老四也是刀子嘴豆腐心，这么好的机会都让给你了，你不得给人一台阶下？
3: 我是感谢四姐，但有一条，

0: 我不能认。
1: 什么呀？
0: 我不傻。
1: 哎呀，傻不傻呀？不是你自己说的啊、哦！以后说话做事都长点脑子。
0: 大姐，那真像妈说的，打我一生下来，爸就不待见我，那我做错什么了呀？
1: 妈就一说你就一听，这就是个策略。妈要不这么说，老四能愿意啊？
2: 再往前不客气了啊！想偷袭，门都没有。干嘛？良心发现了？
0: 你是我姐，你肯定会让着我的。你
2: 我跟你说啊，贺主我没用的，虽然这名额让给你了，但是仇我记下了。
0: 四姐，妈都说了我傻，那傻人是不是该有个傻福？
2: 你那不叫傻，你就是爱占小便宜。我爸都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
0: 吃亏是福。哎，四姐，你那个指标让给我，你不会反悔吧？
2: 井底之蛙，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以后是要用知识改变命运，去外面的世界遨游。
0: 姐，我支持你参加高考。
3: 哎呦，你就不能早点准备呀？
0: 哎呀，我这不是激动的吗？
3: 考试五分钟能要你命，到了单位要听领导话啊，团结同事，少说多看多做，有不懂的不会的就跟领导请教。
0: 知道了。
3: 哎呦，上班了就没人拿你当小孩了，你得有点成分。
0: 嗯，明白。
3: 行了，
0: 了解了。嗯，大姐，你的口气越来越像爸了，我走了啊。

0: Brian，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最近工作怎么样？
0: 挺好的。
1: 下乡采购顺利吗？
0: 顺利。
1: 我是你师父，我对你跟对别人所看待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0: 谢谢主任。
1: 可现在的问题是，你做的不能太过分呀。
0: 我做什么了？
2: 陈先生先这么讲啊，回头再讲。
0: 是不是你？
2: 怎么了，欧阳哥生那么大气？
0: 那举报信是不是你写的？
2: 什么举报信？我不知道啊。
0: 你别跟我装。你自己业务不过硬，你就诬陷我是吧？啊？光玩阴的。我告诉你，我欧阳宝公是公，私是私，不会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
3: 你怎么证明你没？

0: 愁啥？大丈夫敢打敢拼，趁着好时候，风风火火干一场。你就跟着你的心走，其他的都别想。要是成了，咱们就横着走，过富贵日子。要是败了，我这不还上着班兜着底吗？
1: 饿不死。

0: 出来干。
1: 行，那就出来干。
2: 真的要出去吗？
1: 嗯，谢谢主任这些年对我的帮助。
2: 也谈不上什么帮助，我呢一直很看好你，出去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好好干，要真干不好再回来。

0: 得怎么样？
1: 还不错。你呢？
0: 没问题啊。好吃吧？我妈今天早上现包的。走。

0: 还没填呢。
1: 你填了？
0: 早填好了。
1: 你填的哪儿啊？
0: 咱们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核工大，无线电。你呢？
1: 我也想去合肥考一个会计专业，但我就怕估分估的不准。
0: 没事儿，咱之前的卷子不是对过了吗？你就报财贸学院，适合你。
1: 行，在合肥就行。
0: 哎，
2: 你要不要来点
1: 儿？啊，不用。昨天我刚给家里买了丝巾。
2: 那有什么事儿啊？你说吧。
1: 那你稳住啊。
2: 还有什么事儿能吓着我呀？
1: 老三跟那个欧阳有苗头。
2: 苗头？那得掐灭。
1: 晚了，怕是已经在一起了。
2: 他跟你说的？
1: 没有，我自己猜的。
2: 不好。
1: 那万一他们两个人要是合适呢？
2: 一家十个葫芦头，你这么多人，家里不复杂吗？关键是人品，不怕家里吃亏。
1: 他能吃亏吗？
2: 爸出事前，他和老三消失了好几天，八成是跟那个欧阳。那这样的人，能让他进家门？
3: 哎妈，老三呢？
4: 老三好像在单位还没回家呢。哎
3: 妈，我估计老三要出事儿。
5: 怎么又说他出事儿啊？
3: 人说看见他在南菜市跟一个个子不高、满脸是坑的男人搁一块儿。
5: 谁呀？
3: 还能是谁？个子不高、满脸是坑。哎，不是我们嫌贫爱富，那个欧阳家能沾吗？
5: 老欧阳家啊。有十个儿子那个，哎，
4: 妈，来，
3: 过来。
5: 雨欣，慢慢说。
4: 怎么了，妈？
3: 把椅子拉过来，坐。
4: 你这个脸怎么了？鬼画符的样子，
3: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1: 妈，这是最新的打扮，
4: 广州那边的人都这么弄。
3: 淮南的你弄给谁看啊？
1: 没弄给谁看呀，你弄给。

0: 你根筋不对了，
1: 老三，你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了。
2: 知道什么了？
3: 南菜市，个子不高，满脸是坑。接下来的你自己说。
2: 谁说的？大姐吗？知道了更好。
3: 你什么态度啊？啊？
2: 妈，我现在已经成年了。参加工作了，不是小孩子了。按照法律规定，我都可以结婚了。我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路。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要走。就知道大姐不会帮我说好话。
1: 老三，你别像戏里说的那样，一失足成千古恨，
2: 恨不恨呢？反正就这样了。
3: 不行，这么跟奶说话。
2: 还要我怎么样？月月工资月月交，该做的做，不该做的我也做。从小到大，家里为我争取过什么？老大占了个先，老二命好，老四马上要上大学了，老五呢，捡了个漏，顶替了好工作，老六是妈你亲自带大的，奶粉都比别人多吃几勺。我呢，活该我就是个倒霉蛋，样样落后，样样吃瘪。
1: 家里怎么不顾你了啊？你工作谁安排的呀？
2: 是。
3: 行的，说什么呢？谁生的你？谁养的你啊？小时候我帮你洗尿布，洗的一双手十个手指都红了，像胡萝卜一样了。
2: 这又不是给我一个人洗，
3: 给我滚！哎呀，你！

0: 你这哭得跟小花猫似的。哎，没事儿，吃个苹果。哎呀，爷，你们家内部的事，我也不好说是谁对谁错。但是有一条，无论怎么样。 我欧阳宝一定站在你何家义这头，来，吃个苹果，消消气。
1: 我没家了，
0: 那我给你一个家。

0: 这个何佳怡，气死我了，昨天晚上居然敢夜不归宿。
1: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
2: 也才知道。
3: 你什么意见啊？
2: 正在考察。
0: 这用考察吗？
4: 妈，佳怡的脾气你也知道，就得有人捧着，有人哄着。那如果这个欧阳宝，虽然说他条件差了一点，但是如果他一心一意的对老三，也是件好事儿哈。
0: 我不同意。不光是我不同意，你爸在的时候他就不同意了。我是继承你爸的遗愿，现在你爸走了，真都胡来了。家里，你是老大，你代表家里去跟老三说，马上给我断了，赶紧给我滚回来。我看这欧阳宝简直就是诱骗少女。
4: 妈，欧阳家不过是穷了一点，人多了一点。
0: 人家家里也不是穷一点，是很穷；人也不是多一点，是很多。咱们家的女儿啊，你爸说了不拔高，但是必须得是门当户对，对吧，阿奶？
5: 阿丽啊，你去找老三好好谈谈，先把他稳住，不要强烈反对，也不要支持。以后嘛，我们给他介绍个好的。俗话不是说了吗？有了大红枣，小黑枣不就自然丢了？
6: 他现在昏头昏脑，看不清自己的优点，根本没有判断力啊。
2: 行，我知道了。
7: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
1: 有人吗？
2: 谁呀？
1: 是何家吗？
2: 啊，是啊，你找谁？
1: 我找何家义的家长。
2: 我就是。你是？
1: 我是欧阳宝他爸。
2: 进来吧。
1: 第一次上门，不知道规矩。这，您看这行不行？
2: 哎呀，你有事说事，先别拿钱。
1: 跟嘉义处的呢，是我们家老三。
2: 知道。
1: 一开始呢，我也是不同意，那个混小子他配不上嘉义。可是，架不住两个人感情好，所以，我今天就豁出老脸，上门来，替两个孩子求求你。网开一面，成全这桩美事。
2: 这事儿吧，也是我们管教不严。现在社会啊开放了，什么风都吹进来了，把小孩子吹得晕头转向的。今天好了，明天恼了，他们真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我知道你也是好心，可是我们家长啊，经常是好心办坏事儿。你怎么了？
1: 没事。那个老人子，有些话我没跟别人说，我只对你说。啊，我年轻时候养家落下了一身病，也不知道还有几年好活。
2: 那，你有病去看病啊？
1: 有些病医院也是治不好的，只能维持。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我把一帮儿子都养大，我很知足。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三宝和嘉义能够都好好的。
2: 等他妈回来我再跟他商量商量。
3: 糊涂了妈，他爹给你来灌点迷魂汤你就答应了，咱就把老三给送去了。这才多少钱？
2: 也不完全是钱的事儿，
3: 根本就不合适。再说了，长盛之前就不答应了。
2: 哎呀呀呀，老是长盛长盛的，你不知道啊，现在社会都发生变化了。
3: 妈，我就知道你，你看见人家老的穷的，这心就软了。你以后人家敲门你就装听不见啊。这钱我让家里给送回去，不想

0: 我要我的嫁妆。
1: 你说什么？
0: 二姐出嫁有什么，我就得有什么，都是女儿，一碗水要端平。
1: 结婚才有嫁妆，你没结婚要什么嫁妆啊？
2: 是啊，
0: 我明天就结婚。
1: 你发烧脑子烧坏了吧？结婚是过家家呀，明天就结婚。
0: 我明天结婚，单位介绍信都开好了。我今天来呢，一是要户口本，二是要我的嫁妆。
2: 老三，不是说不让你结婚，也不是说不让你跟欧阳宝，咱们不是女孩子吗？怕你上当受骗，你现在年龄还小，要不这样，先处两年，看看情况再说，好吧？
3: 妈，别惯着他。
1: 老三，奶奶的话听到了，我也是这个意思，暂缓，其他不啰嗦。
0: 凭什么呀？凭什么不给我嫁妆？
1: 你没出嫁，家里不承认你出嫁，听明白了吗？
0: 那是爸留下的，一人一份，我就要我的那份。
1: 没有。
2: 老三，跟你妈跟你姐道个歉。

0: 倩，
1: 你这什么态度呢？啊，
0: 阿奶，我必须结婚。
1: 为什么呀？
2: 不同意、不允许、不答应，这是何家家委会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0: 行，家人我不要了，户口本给我。
2: 死丫头，都跟你说了是个坑，你还往里跳，真是的。
1: 你如果就是为了跟我们作对，那没这个必要。结婚是你一生的幸福，我就不明白了，你中什么邪了？欧阳宝给你下毒了，明天就要结婚。
3: 怎么了？
0: 我有宝宝了。

0: 出了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
1: 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0: 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
2: 总算熬过来了。
3: 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
2: 我都不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
4: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5: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6: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雄中这边都会有雨，
5: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4: 琼州山环水绕，南渡江在此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2: 终于见面啦。
5: 哎，谢谢。
2: 这是给我们的。
7: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
8: 喝一喝山林，
5: 好香啊。嗯，
9: 对的。
2: 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啊。
4: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5: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2: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7: 对，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蕨，它长成一样的像一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复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掉下来
5: 就有营养。
7: 哎，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9: 因为土壤和水呀、
7: 但是这样
5: 它也要光合作用，
7: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2: 留一个悬念，
7: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罗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2: 资源共享呗。
7: 对。
4: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

0: 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1: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2: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3: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
2: 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贴得很好啊。
1: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大黑等等我，
4: 当心啊。
1: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这边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地的时候，我这个山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5: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4: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1: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而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的一员，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5: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1: 对，是的。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漂泊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连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7: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6: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8: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6: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9: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have huge chances.
10: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6: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7: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6: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一晚800的汉庭酒店为什么在越南能卖爆？
1: 国内的汉庭也就是200-300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700-800，一间客房200块的这个
0: 利润，
1: 120个房间，一天的话就24000。
2: 它这里街机竟然是有很多这样的凳子。
3: 韩老师你好，
2: 哎，刘总，
3: 你好，你好，你好，
2: 哇，这
3: 这是我的助理，
2: 谢谢，哦，今天还有鲜花，感谢，哎，你好，我们正好过那个海关的时候赶上了他们换班，哦，所以就等了一会儿，不然其实我们应该是挺快的，
3: 没关系，其实已经挺快的了，
2: 是吗？所以现在属于旺季，因为是就是大家都
3: 属于小旺季，大旺季还没开始，比如说那个元宵节过后，那大量的中国客人出来越南了，那时候就很挤很挤了。
2: 中国客人是他是来玩还是来工作？
3: 来考察，来旅游啊，这个都有的。哦，
2: 好嘞。哎呀，哎，
3: 辛苦了哈。

0: 我们现在这栋楼多高啊？
1: 我们这里总共的话是有16层。
0: 哎，那我们现在有多少个客房呢？
1: 123个客房。
0: 这个春联也是越南语的春联吗？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什么意思？
1: 春节，我也看不懂。估计是吉祥如意吧，新春快乐吧。这个就是我们，华住的首席设计大师周光明给我们设计的这个新的版本，这汉庭新的版本，还是很温馨的。
0: 对，粉色和蓝色是它的主基调。现在我们的满房率高吗？
1: 基本上都会满房，入住率都在96%-98%之间。
0: 我们现在客人的构成比例大概是怎样的呢？
1: 80%中国客群。10%欧美客群，我估计将来中国人越来越多。
0: 所以整个胡志明市场，汉庭这种级别的酒店数量有多少？
1: 很少，整个市场占有率的话10%都没有。
0: 嗯，这个地方早餐的设置跟国内的汉庭有区别吗？
1: 那区别可大了。因为它要满足3种人群，这3种的餐必须都要满足。
0: 戴总，早上好。
1: 早上好，吴老师。这个是林凯，专门负责这个这边的采购。
0: 所以林总也是从中国过来的。
2: 对对。
0: 刘总应该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
1: 我太喜欢了。我们经常在国内，周边的朋友都很沉闷，死气沉沉的。到了这个国家，到了这个城市，发现他很活跃。我觉得的话很开心，它的气候也很好，常年的话都保持在这个20几度到30几度之间，我很喜欢的话这里的人，他们很友好的。来这里这么久，我没看过人家吵架的，哪怕摩托车相撞，他这里摩托车很多，爬起来看看摩托车没什么事，握握手走了，拜拜。
0: 哦，真的？
1: 真的，也没有说什么抢劫啊，也没有小偷小摸啊。他们看我们中国人，其实他们有点仰望的看我们，他并不是说的话会来欺负我。
0: 我发现水果很好吃，我还吃了2块这个番石榴，我觉得它很甜。
1: 这里所有水果都很好，西红柿它可以吃出小时候的味道，我们吃那个黄瓜，那拍出来真的是香味。
0: 今天天气也很好。
1: 对，基本上都是这种天气。
0: 您这房子多

0: 少钱一个月啊？在这里
1: 1800瓦越南盾，相当于快6000。哦，
0: 那其实蛮贵的。
1: 很贵啊，哪怕在上海，这种旧房子也就在3000左右一

0: 哇，您真的还挺快的，这一小会儿这么一大桌子，这个房价是不是这些年涨起来的？
1: 对，很多中国的投资客人，他找不到投资的方向，他觉得投房产也可以嘛，是不是？
0: 您当时花了多长时间，觉得对胡志明市场比较有把握了，觉得可以出手了？
1: 两个月。做酒店的话，并不是很容易。一个你要有资金，一个你要有强大的这个酒馆公司的支持，第三个的话，你也要有专业度。比如说，我的房租多少，我运营成本多少，我两个一家雷帕能做到多少，我一景，我投资多少，几年可以回本，我们一算，哎 ，OK， 这个市场不错，那我们就进来了。
0: 那您这样是住了两个月，然后考察？
1: 对。
0: 那两个月每天大概考察行程是什么样子的？
1: 每两天的话就去住一个酒店，不停的换。
0: 就各个类别的，有高端的、中端的、低端的。
1: 看它的入住率，看它的品质，看它的服务，看它的客群。都是要把它摸清楚的。
0: 最终下定决心是你看到了一个怎么样的构成比例，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数据，你觉得哎可以，这市场是可以的。
1: 我考察了一个酒店，这个酒店不好，但是它的价格卖得很高，它的床铺只有就这么宽，90公分，一个标房很小很小，它的卖价要卖700多块。
0: 700多人民币啊？
1: 就这么小小的两铺床。
0: 他那个700多一晚，住的人多吗？
1: 多啊，下电梯我都是挤着下的。
0: 哇，
1: 所以说的话，我说哎，如果是按照我们中国的品牌酒店过来，按照我们的标准可以碾压他不知道多少条街，所以说当时就下定决心，好吧，干吧。
2: 今天在胡志明市刚刚住下酒店，这个酒店的话叫做百亿酒店。这房间非常小，这标间这两铺床，每个这个床铺的话就是90公分，很小，卫生间也很小，地段是非常好，就在江边上，然后这个贵的要死，将近800块钱。
0: 在胡志明属于什么区啊？
1: 属于第一区。
0: 第一区
1: 相当于上海的黄浦区，这个是日本品牌，
0: 所以这个属于规模比较小的酒店。
1: 对，
0: 看起来楼不是很高，
1: 总共加起来70个客房都不到，还有很多暗房啊，
0: 就完全没窗户的。
1: 完全没窗户的。但是它地理位置非常好，所以说它价格卖得不低。这个价格要包税包管那个服务费，要889块。
0: 它属于几星啊？
1: 老四星。
0: 老四星要889。天哪！大堂的装修还可以。之外
1: 还比较精致。
3: 对。
1: 那我们去，肯不肯让我们上去啊？
0: 可以。
1: OK。
0: 您当时在这儿住了几天？
1: 我在这里住了有一周，
0: 主
1: 要是看他的管理，还有客群啊，还有那个早餐
0: 啊，
1: 我们的话要感受一下他的这个酒店的文化嘛。
0: 喜来登现在算当地最好的酒店。
1: 算是当地最好的。
0: 咱们看去那个四星的那个酒店，都得800多，它现在卖多少？
1: 最低的话2000多吧。
0: 那其实挺贵的。
1: 对。
0: 按理说现在还不是它的旺季。
1: 对，没错。它正常3-4星是很正常的。
0: 哇。所以这个国家，我觉得它的那个矛盾感在于，它很低的工资水平，但它有极高的消费能力。
1: 对。
0: 按照你的专业判断，像这个酒店在这里营收状况怎么样？

0: 它的利润
1: 应该是很好的。它有这么大的客流，啊，这个我们最怕的就是没客人，价格卖不高，它完全不担心这个。海外市场比国内市场要好，国内太卷了。海外市场你没办法这么卷，它没有这么多好的物业给你卷。我开了一个酒店在这边，我周边几公里你肯定找不出的话这种物业在开这种类型的酒店。
0: 你觉得这个时间窗口会有多久？
1: 五年至少。它这边的话建设不是中国速度，啊，你不能的话想象的话一栋楼吭叽吭叽吭叽就起来了这一栋楼可能的话是五年八年的话才起来也有可能的。要有一个全新的好的物业很难啊。我这一百多个客房1500多万，加上租押金，加上的话时间成本2000多万的钱没有了，你还有开业准备金7-8的小3000万，你如果没有准备好这些钱你就不要来了，但是投资回报率也是挺高的啊。国内的汉庭的话你也就是200-300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800-800啊，这么淡的时候也会卖400-500一间客房。我们大概有200块的啊，这个
0: 利润，
1: 120个黄金，一天的话就24000，一个月的话就70多万，啊，一年有800-900万的收入，三年我们也回本了，就这么算的。

0: 现在第二家店已经在计划中了吗？
1: 在计划中。
0: 会在哪里？
1: 河内。
0: 河内啊，也是汉庭品牌。
1: 对，也是汉庭品牌。其实我们华住集团，它有几个强大啊。供应链强大，会员体系，你看呢、现在入住我们的酒店呢，大部分都是华住的会员。还有一个，他的管理机制，我们的店长真的很优秀啊。我们越南店长管理的时候 ，RPA 就是平均房价，只能做到的话大概400块。我们中国店长一过来，现在平均房价已经做到600块，相差1/3呀、这个可是利润啊。这对于我们的话，加盟商来讲的话是很，就是说我们需要的。
0: 对，哎，那这个差距是在哪里呢？
1: 我们是不懂得运营和管理的，这个是他们懂得运营管理的。所以说我说他们很强大嘛。华住的店长一来，3个月吧。
2: 去年。
1: 3个月
2: 差不多。
1: 3个月时间，我们的RPA 的话就提高了这么多，这是不可思议的。
0: 我们把拆的细一点，如我的理解，是不是比如说像布草、洗漱用品，这些是从中国采购，食物在当地采购。
1: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也希望，有些物品在属地化采购。
0: 我理解它那个体量足够大，采购量足够大，它一切都可以标准化，它议价能力强。那这些东西它统一采购，肯定价格是会更低的。但是海外又它有一个不一样的点，就它会有运费。我不知道我们进口是不是还有税？如果我们把这部分成本加上之后，它依然是有成本优势的吗？
1: 肯定还是有成本优势啊，要不然我们就在
0: 本地
1: 的话去生产了。为什么讲我们华住的供应链强大？就是强大在你哪怕从海外，从中国采购过来，依然是比当地的话要价格要低很多。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地方。

0: 胡志明。
1: 它这里卖菜，它不是一个我们想象的那种特别大的市场，它就摆在街道上，一个一个一个这种摊位。
2: 它是这一边一点，那边一点，农贸市场。很少。比如蒜，它有很多种类。
1: 这种姜在这里多少钱一斤呢？
2: 要看品种。
1: 我们翻译小姐姐对。
2: 问一下他这个姜是怎么卖的？

0: 一公斤。
1: 35000相当于10块钱一公斤，5块钱一斤。
0: 因为我不太买菜，这个在跟国内对比，物价是什么？
1: 要算便宜一点。
0: 所以这里贵的是像房子、车子。

0: 我们就给多少，甚至他们称好以后，我们请给他，他们自己找。
1: 对对。
2: 我们必须要找越南的这个店长跟他们去沟通，会好一点啊。否则我们跟他们沟通完全的话，不在
1: 一个频道。
2: 对，不在一个频道，他们反正也很轻视。OK OK。OK， 我们也不知道他 OK 的话到底是明白了还是不明白。我们只知道他 OK 啊，那 OK 一定是明白的，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哇，原来还是没有做，还是这个样。
1: 这是什么？
0: 这个叫做什么什么？美琪，美琪，怎么搞的？我叫你的话来，不是叫你去聊天的。这是什么？
3: 这个我也第一次见，我没有见过。
0: 乱讲，你是越南人第一次见，我都吃了好几次。
3: 但是我没有吃这个，因为我是在这边华人嘛。
2: 其实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话，这个员工都是眼光六路耳听八方的，所有事情顺手就做掉了。他们绝不会的。我们的门童他就负责开门，地下的话有脏东西脏纸屑他都不会去的话给你的话那个。其实我很少跟他们打交道，我直接就是找店长，我把事情跟店长讲，出海的这些企业家们要因地制宜，不能的话理所当然的哈，一定要根据当地的话这个情况来调整的话自己的思路。比如说越南人管越南人是最好的，不要你去管，我们去管越南人。这次我们的店长在中国优秀得很，过来的话按照中国的方式来管理这个越南的团队，其实业绩是上来了，每个部门的员工都要辞职。接受不了中国的话，这个
1: 管理方式，
2: 管理方式啊，他反正的话，我做完这么多，我五点钟一定要下班，你不能的话，
1: 不能让我加班，
2: 对，
4: 所以说其实，在认知上还是有一些的比较大的一些区别。
1: 对于你们企业管理来说，就你的很多过去有效的手段在这里就不再有效了。
2: 对，可能的话我们讲了他不理解，只听懂50%，还有50%他听不懂。
1: 而酒店管理这个专业或者酒店这个行业在中国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的工作的人，他不论换到什么样的酒店，他其实可以快速的适应和有一套我们叫 SOP 可以去执行。目前越南市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2: 没有规划啊，没有一个标准啊，他们都很随意性啊。我们中国的店长是以店为家啊，这个他是万能的啊，会这个会那个啥都会啊。这里的店长他可能他只会管理周六周日，你永远找不到他的。你是中国人，他是越南人，有些事情你如果不好处理的，让小芬的话出面，你可以跟他商量啊，商量完的话让他出面的话去跟越南的员工去交流，你交流可能他只能听懂50%，还有50%他听不懂的，有可能就造成的话这个误解啊。我不希望的话再出现去年一样的这种离职潮，如果你们都解决不了的，那就我来解决，跟我讲好吧。
0: 没有，我发现很多的那个检查口的盖子都是打开的，我发现很多客房它的空调的过滤网怎么没安装呢？有发现几个客房的窗户没打开。

0: 您做酒店20多年了嘛，嗯，现在出海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吗？
1: 那当然是啊，嗯，因为从零到一没走过啊，是不是啊？嗯，我们的话现在还没不能说算成功的，因为接下来是怎么样还不知道啊。嗯，你要等到真正的回本了，赚到钱了，你才能说成功。现在根本叫做未知数啊，嗯，是不是啊？
0: 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挑战呢？我其实国内已经几十家酒店，我日子都过得很好啦。
1: 爱拼才会赢的话，是不是福建的歌？我们福建人没有一个人不爱拼的，只要有机会，一定的话出去拼，啊，哪怕现在妈祖问问妈祖，妈。

0: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我觉得刘总真的身上就是特别福建人的一个感受，他其实不算年轻，且他已经有非常好的物质和财富的积累，但是你在他身上感受不到一点那种，哎，我好像人生也差不多了，我可以去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你在他身上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勇气，那种拼搏，那种韧性。我觉得他就很像中国人身上的那种普遍的性格特点，就是想要成功，想要赚钱，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他一直跟我们讲说他是带着使命来的，他要今年在东南亚开多少家店，他要明年在全球开多少家店。我很相信他，我觉得他这个使命可以成功。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
12: 收
13: 钱，咱俩就别干了。
14: 行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8: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9: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20: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21: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8: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22: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速迪奥公开赛的赛事精华，稍后将给您呈现的是第二轮比赛的精彩赛况。那么在第一轮比赛过后了，来自南非的赞德隆巴

0: 是打出了一个单轮63杆啊负八的成绩，排在单独的第一位。来自丹麦的雅各布斯科夫奥里森以及另一位来自南非的球员理查德斯特尼，两人都是交出64杆负七的成绩，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那来自法国的汤姆瓦莱特是再落后一杆负六的65杆，排在单独的第四位。可以说赞德隆巴在第一轮的表现啊，尤其是他在推杆方面的表现非常的完美。第一轮整场比赛下来他只用了21推啊，凭借着火热的手感啊，用一杆的优势进入到了第二轮。他尤其是在前九洞啊多次的推进长距离的推杆啊，在九洞下来交出了一个30杆，整场之后呢只在第15洞吞下一个 bogey， 但是很快又在16、17啊连续的抓鸟获得了反弹。那值得一提的是，在昨天的第一轮，艾迪帕布雷尔是在第15洞打出了惊艳的一杆进洞。那么同时这场比赛呢也是他个人参加的第300场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可以说这个一杆进洞啊相当的具有纪念的意义。好，我们立刻回到第二轮比赛啊，正好是丁文一来到了帕三的12洞的 T 台，这洞也设置有一杆进洞大奖，186码的3杆洞。这场比赛也是由两位中国球员参赛，另外一位是周彦涵。来看小丁的这一击
1: go
0: 稍微的过了一点。今天的天气同样也是很不错啊，晴朗并且没有太多的风。目前的领先榜上法国球员瓦莱特两轮下来是-13的成绩，眼下是单独领先。贾登沙佩尔的保帕推，好球，漂亮。理查德斯特尼、西班牙的卡皮洛以及来自南非的贾维斯啊，现在是排在并列的第二位，目前都是-10的成绩。尼古拉斯考塞茨11洞的长距离小鸟推，12洞这边雅各布斯科夫奥里森。来看马塞尔西姆，这位来自德国的老将，从国领环上。这场比赛是在比利时最大的高尔夫球场林克文国际高尔夫俱乐部，球场总共是36洞，分成南北两个场地。那比赛呢是各自选取了9洞。又是一位南非球员 Lawrence 在第10洞。这个没有能够很好的控制好弹道啊，

0: 是一栋的锅顶上，考塞斯。
1: 对对对。
0: 宝帕推稍微的偏了一点。一个长距离的宝帕推。

奥马塞西姆这边，来到帕三的十二洞。今天的标准杆上果岭率啊，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来看这一次，啊，刚刚出手啊，这次还是偏了。那还好啊，这个最终的结果还可以，稍微短了一点点，但今天差的是一个前旗，小球也是勉强上了果岭环。这个跟西姆做出来的这个挥杆后的相对沮丧的动作好像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匹配哈。九号洞这边，日本球员星野路也保帕推。这个积分卡前九非常的漂亮啊，总共抓到了六只小鸟。来看马塞尔西姆，在十二洞果岭前端的果岭环上，一个上坡推，

稍微偏右了一点。十三洞，雅各布斯·鲍里森之前的开球偏到了左侧的树林当中。击球的位置并不理想，但是最终的效果非常的棒，直接打到了旗杆的右前方。

亚历山大列为十二洞。负二的成绩目前正处在晋级线的边缘，急需要抓鸟，非常开心啊！这样的话，成绩来到负三，暂时是安全了。那同样处在晋级线边缘的，也包括了本土的名将尼古拉斯·考塞茨。那么这场比赛是他个人参加的第505场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了。眼下的情况，他距离晋级线啊，也只差一杆。但如果他这场比赛不能够获得晋级的话呢，他个人将告别这个高尔夫的职业生涯，也是尤其是本土的球迷啊，并不希望他带着遗憾啊，最后离开这个职业赛场。嗯，这杆也是打过了。十三洞的 T 台这边是考塞茨的开球，好一问本场比赛的，尽管从成绩上看啊，并不是特别的理想，但仍然是全场的焦点。这个分组也是，马塞尔·西姆、亚历山大·列维这三人的关系非常的不错，也是放在了一起。老芬茨十一洞回推的小鸟，有了好球，成绩来到负四。贾登·沙佩尔十二洞推 birdie， 瞄一个很大的右线，这个线抓的过于多了一点。一个右至左的下坡推，线没抓够。好，回到考塞茨这边，十三洞攻果岭，还是

0: 172码。力道还行，但是稍微方向偏了一点。考塞斯的职业生涯总共是赢得过三个欧巡赛的冠军，同时生涯履历上还有一次莱德杯的冠军。星野路野的这一杆啊，短了很多，今天是插了一个偏厚的起位。13洞第一台加登沙佩尔，456码的四杆洞。
1: 一杆再说。
0: 冲到了左侧的长草当中。那整个球场呢，它相当于坐落在一个非常安静的林地的环境当中啊，球道两旁都是高大的松树跟桦树，并且球场的周围没有任何的住宅，这是一个混合的林地跟园林式的球场。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汤姆·马莱特今天又打出了零搏击的一轮，交出一个64杆的成绩，两轮下来-13的总成绩单独领先。当然他的最强劲的对手赞德隆巴目前才刚刚开场，之后的排名相信还会有一定的变动。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欢迎回来。本周的速迪奥公开赛啊，是来到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那么安特卫普呢，是比利时的第二大城市啊，同时也是欧洲的第二大港口，同时还是世界三大钻石中心之一，跟纽约跟南非是齐名啊。这里也是被誉为世界钻石之都、巴洛克艺术重镇以及前卫时尚之都。这一推稍微偏了一点点。哦，西姆的爆发推，没问题。今天已经抓到了三只 birdie， 并且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梅隆克也是在晋级线边缘啊，非常重要的一只小鸟。来看考塞茨，预估的晋级线是负三啊，对他来讲只差了一杆，还是相当有机会获得晋级。即便是要选择退役啊，告别职业生涯，作为球迷们当然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完美的收尾。来看布雷米尔，来自南非的球员，这个沙坑球还剩182码到旗杆，

拉弗伦茨·保帕推。很可惜啊，吞下一个 bogey。好，画面再一次给到了中国球员丁文一，这是在帕三的15洞175码的三杆洞。小弟目前是负5的成绩，排在并列的第29位。好球稳稳停在了旗杆的左前方，很好的机会。不错。稍微短了一点点。加登沙佩尔。还不错。15洞雅克布斯科夫奥里森。长距离上坡推，力道不够啊。来看马塞尔西姆龚国岭的一杆，

来看电门一推进，哎呦，差一点点啊！小球感觉已经擦到了洞杯口，非常可惜啊，错过了一次绝佳的机会。是三洞这边普雷米尔的上坡保帕推，

英格兰球员施密特。好球，没问题。目前是排在单独的第二位，非常干净的积分卡。六只小鸟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

星野鹿野十一洞宫国岭。嗯，好球，打到右后方一点点的回拉，停在旗杆的附近。十四洞马塞尔西姆，瞄左线。

0: 左线的小鸟推，感觉球出地是直的，完全没有如他预料的那样向右边撞过来。
1: 走，
0: 好球。赛茨加油。力道没够啊，直接掉线了。

特雷米尔，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丁文一十六洞又迎来抓鸟的机会，这一次没有错过啊，推进成绩来到负六。今天的第四个 birdie。

方向不是很理想啊。来看十六洞这边，马三十七姆的开球，344码，一个比较短的四杆洞。开球还是怎么说？今天这个挥杆的状态并不理想，无论是上球道率还是上果岭率啊，都不是特别的完美。五号洞施密特推 birdie。

十八洞这边赞德隆巴。今天是从后九开的球，沙佩这杆，哎呦，方向很好啊，只可惜在洞杯前掉线了。考塞斯十六洞开球偏右，又掉了一杆，现在负一，距离近地线还有两杆，只剩下最后三个洞了。这杆不错，弹跳一下还是上了果岭。

好球，直接从果岭外把球切进洞。 今天是双鸟数量还行，但是这个 bogey 吞的很多。来看丁文一17洞的第二杆，568码的五杆洞。这边马塞尔西姆。

0: 来看钻灯龙八十八洞的长推。力道稍微的小了一些。今天后九出发，十一洞先抓下了第一个 birdie， 随后十六、十七洞啊，连续的抓到小鸟。贾登沙佩尔344码的四杆洞十六洞。
1: 啊，那这。
2: 你想也拆光了。

0: 来看这次宝帕推，很可惜啊，只是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
1: Set.
0: 普雷米尔的开球16洞。
2: Oh, right.

考塞茨机会不多了，只剩下最后三个洞了。差一点点，太可惜了。今天前九其实还不错，九洞是负四。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他们瓦莱特目前还是领先，但是看这个赞德隆巴的势头啊，很快估计也就能追上来。丁文一现在排在并列的第二十位。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全球国货之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我们继续回到2026年的苏迪奥公开赛第二轮比赛的现场。现在两轮下来，预估的晋级线是低于标准杆三杆。那参赛的中国球员方面呢，周艳涵是今天打出一个69杆，两轮下来目前是-4的成绩啊，晋级无忧。16洞这边，贾登、沙佩尔下坡推，

嗯，好球。18洞，来看丁文义的开球。没问题，开球在球道偏右一点的位置，很安全。普雷米尔16洞，就回一个帕。

中央的开球没问题，雅各布斯·鲍里森。来看马塞尔·西姆，17洞的第三杆，还剩134码。

拉芬斯十六洞的第二打

0: 好嘞。
1: 考赛斯十七洞。这一次也没有抓到 birdie 啊。这样的话，这位老将极有可能在两轮之后啊，带着遗憾告别高尔夫的职业赛场。差一点点。再看马萨尔西姆这边。考塞茨回推的帕，这样的话想要获得晋级啊，必须在最后一洞收获老鹰，当然这个确实比较的困难啊。尼古拉斯考塞茨1982

二年出生的球员，在18岁的时候，应该说是18岁生日当天啊，10月14日转为了职业球员。那相信国内的球迷对他来讲，印象最深的是他在2011年的中国公开赛，当时是赢得了冠军。精准的一杆放到旗杆前端。还是18洞的球道，这边是丁文一的拱领的一杆。打得偏右了不少。

0: 列维的开球没有问题。
1: So stand up, please. Thank you.

幸这一次打了一个右曲，又是没有能够放上球道。来看考塞斯，理论上还剩下一点晋级的可能啊，需要完美的放上球道，并且直接打进之后的老鹰。这球稍微过了一点点啊，冲到了球道边缘的长草。好，回到十八洞国岭，丁文一即将要结束比赛。十八洞的小鸟推，还不错，力道小了一点点。这样的话，两轮下来负六。今天的积分卡很干净啊，四只小鸟，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雅库斯·鲍里森今天抓到了五只小鸟，不过也吞下两个 bogey。 十七洞贾登·沙佩尔

卡塞尔西姆，长草当中攻果岭。沙佩尔回推的爬来看，

没问题，这栋啊成功的救到了帕。好，来看考塞斯，很有可能是他的职业赛场的最后一杆了。尽管送上了果岭啊，但是距离晋级啊显然是不可能了。这位老将也是略微带着一点的遗憾啊，即将宣布退役。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是一同来到了赛场。来看同组的列维

列为这边，一个长推，方向不错，力道不够。来看西姆

可以没有问题。这是我的最后一分啊，交给了尼古拉斯考塞茨。

的话，对来自比利时本土的名将带着一点点的遗憾，也带着一点点的伤感，同时也是带着全场所有主场球迷们的这个热情的掌声，在505场欧巡赛的参赛纪录过后啊，将要告别职业高尔夫赛场。

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汤姆·马莱特依旧还是单独领先，但是身后赞德隆巴因为出发的时间较晚，也是慢慢的追了上来，目前赞德隆巴已经来到了单独的第二位。

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这是雅各布斯·奥利森18洞精准的攻果岭的一杆，留下了绝佳的抓到收官 birdie 的机会。

0: 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贾登·沙佩尔，十六洞这次下坡推。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拉弗伦茨在十一洞一个长距离的下坡推。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这是马塞尔·西姆，在十二洞公国岭稍微打短了的情况下成功的救回到了洞杯的附近。来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就是亚历山大·列维在十二洞没有能够打到国岭之上，从国岭环上直接用推杆将球推进。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索比尔公开赛第二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0: 两个性格迥异的陌生人。
1: 我被城市驯化很久了，
2: 我总是想尝试一些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0: 一条生死未卜的进藏路，等待他们的是心灵的感化还是矛盾的加深？
3: 全都是极端。
1: 不要吓我。
0: 敬请收看本期《行者贴地飞行8000米系列之藏地穿行者》。
1: 来了。

0: 美豆，一位时尚美食博主，却被创业压力所困。
1: 创业可能是属于是考验最大的时候，之前我应该有两个月我都睡不着觉，我吃大量的助眠药。
0: 周瑶从业15年的丧地向导，

0: 穿行西藏几经生死。
1: 我总是想尝试一些别人少走的，或者说是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0: 两个性格迥异的陌生人因为一次挑战走到一起。

0: 拉萨。此前，他们已穿越艰险路段德贡公路，到达巴依镇。要完成此次挑战，他们还需一路向西，深入喜马拉雅核心区，最后向拉萨进发。
1: 他们只有两个帐篷，还有好多牦牛。
2: 是啊。
0: 周瑶深知美豆心中的困扰，途经草原，他准备带美豆去体验传统的牧民生活。
3: 经过一个很漂亮湖，叫折古措，那边的牧人嘛，就是比较粗犷，而且朴实啊，我就想带美豆去那边体验一下，牧民的那种生活状态。
2: 你好，在斯特雷。
1: 丹泽，今天会打酥油吗？
4: 有
1: 是。那我们看一下。
2: 你教我吗？
1: 好好好。好，
5: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知道酥油是怎么来的。
2: 把牛奶倒进去是吧？
1: 还要倒这里。
2: 哦，好白啊！
1: 它真的是那种乳白色哦。
2: 对对对，这是最好的。越煮越稠啊！
1: 对对对对对对，要下去要快，一定的比例的时候才可以把那油水分离，打出酥油。它这样在那个冷水里头，这样揉搓的话，那酥油不会化。100斤奶，能打多少酥油呢？
4: 应该是8斤。
1: 8斤酥油。
4: 对。
5: 50斤的牛奶能打出来4斤的酥油，就是一块。那这个认知让我挺震撼的，是因为，如果你不是亲眼见证这个过程，你不知道原来这个食物的来源是那么珍贵。
0: 虽然生活环境艰苦，但牧民们十分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
5: 特别有意思，就是在他们的帐篷里面放了几个箱子，他们说你过来给你看个东西，一打开那个箱子，刚好有阳光进来，感觉就是那个一箱黄金的感觉，然后我就欢天喜地的带走了一块。
1: 好，再见再见。

0: 我一般买了东西之后我就特别高兴，然后就很喜悦就上路了嘛。结果车子就是在盘山公路里面走了很久很久。
1: 啊，全是急弯，这就是错没到落站的路。看吧，就是这样。这路紧靠着边境，山的那边就是湖山。
2: 好陡啊，这个路。嗯，
1: 还好吧。
2: 啊，这还好。
1: 对，以前我们开比这路还要，比现在路况还要差一点。
3: 美豆没有想到，告别草原之后，迎接他们的是巨大的挑战。
1: 弯多坡陡，而且全部是悬崖路，有的地方那个尘土的话，大概有十几厘米厚。如果要是操控不好的话，很容易侧滑出去。
0: 路越来越难走，慢慢慢慢的就是我可能就是刚刚在草原上的那种热情，然后欢喜，就一点点的被路面的恐惧所代替了。啊啊！
2: 不要吓我！真的就是悬崖。
3: 在美豆自顾不暇之时，周瑶却发现了小轿车穿行山路特有的优势。
1: 因为那种弯道坡急的地方，越野车其实是没有优势的。轿车的话，这种底盘的高度反而更容易有附着力，就真的是贴地飞行，很过瘾的。在那种的路上开车的话，对驾驶来说呢，如果你喜欢呢，绝对是乐趣；但对乘客来说的话，那种环境下那种感受，绝对是很痛苦的。下次要再走这种路的时候，你就不害怕了。
3: 经受过盘山公路的考验，神经紧绷的两人终于松了一口气。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贴地飞行8000里系列之藏地穿行者》。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外。

0: 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他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追寻内心的直觉，听从山峰的召唤和大海的指引，以伤疤作为标记，用灵魂绘制地图。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1: 经过昨日的一夜惊魂，美豆和周瑶继续喜马拉雅的穿越之旅，而美豆也在沿途风景中找到了些许乐趣。
2: 西藏这一路就是给我的一个挺深的感受，就是当我们的车子穿行在一座又一座大山的时候，荒无人迹，只有公路，然后一直走走走，就突然间看见两座大山之间有一小块平地，上面会有梯田，会有人家，
3: 一家一户的，它离那么高，嗯，
4: 这是好多城里人的梦想吧，嗯，有一个房子，有块地，
3: 就是那城里人到这可生活不了，两年半就想回去。
4: 这是干啥的？是收青稞吗？
3: 应该是收什么菜籽或者油菜花之类的。
4: 我们下去看看吧。啊，
5: 大哥你好。
3: 你好。
5: 你们在干嘛呀？炸出来的菜籽了吧？
4: 嗯。换多少斤油啊？
6: 嗯，100斤的这个。啊。油这个。60。
4: 哦，100斤的籽换60斤的油。
1: 再次遇到劳作的当地人，美豆显得更加放松，很快便融入其中。
4: 别说，踩的还挺累。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活的菜籽。
6: 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工作，哦，
3: 就家里没有工作赚钱的，
4: 对，
3: 嗯，他只是靠这个。
1: 藏族小伙告诉美豆，这块油菜地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6: 妈妈这个80岁，爸爸没有，爸爸死了。啊，哦，这里家里有四个人，孩子一个，学校4年级。哦，

0: 那那一瞬间给我的感动还是很强烈的，就住在那里守着他的家和他的地，他要往外走很难很难的。
1: 那老师，我们跟您买五斤这个纸好不好？
2: 五斤呀？啊，
1: 可以吗？
2: 可以。
3: 同样收获了食材，周瑶发现美豆的心情却与上次截然不同。
4: 那老太太咋了？受不了了，美豆。跟我奶奶长得特别特别像，而且我感觉啊，那个男的你看吧，媳妇没有了，爸爸没有，完了那个你看他还没人上班，他要养所有的人，不容易哦。
1: 我真是有点想我奶奶
4: 了。嗯，那正常呀。
5: 我过年回去伺候她，她就已经瘫痪了嘛，在床上。千万不能等。
4: 对，
5: 这个事情我就是这几年过来就太知道了。
4: 其实有的时候老人呢，他不需要你这个那个，他是更多的是需要是陪伴的。
5: 对。
4: 没事的，没豆，哎，这都是生活吧，生活就是这样的。
6: 因为以前一个人的话就无所谓嘛，我想听就走，想走就走。带美豆来嘛，就是更多要考虑她的感受。
3: 出发半个月，这是美豆第一次对周瑶真正的敞开心扉，而此时周瑶也对美豆道出了自己乐观豁达的真正原因。
6: 因为本身的话，生活就是过程，最终的话，人的出发点和结束都是一样嘛。

0: 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路段，两人驱车深入喜马拉雅核心地带，前往位于中丹边境的40号冰川，海拔也一路攀升。
1: 四零冰川的话是比较火的一个西藏的一个目的地吧，最靠近喜马拉山。以前没去之前看到的照片都是那种冬天去的，它的冰湖结冰，拍摄出来那种星空啊，真的是很震撼。
0: 眼看快驶到40号冰川，天气却一下骤变。周瑶加快了行驶速度，不想让美豆错过这个近距离观赏冰川的绝佳机会。
2: 这边的天气真的是特别自我，
3: 是一起
2: 的，一个山头一个脾气，这个山头有太阳，那个山头下雨，另外山头下雪。
0: 在雨雪天气的影响下，前往冰川的道路禁止通行，两人的心情跌落谷底。此时美豆却突发高反，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4: 我已经腿了，感觉要投降
3: 了。太头疼了，
4: 胃疼头疼，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
3: 刚才是海拔高，刚才有5300多。
5: 在高原的高反，它其实不是说你的意志力，不是说啊我控制一下我克服一下，你根本控制不了，就浑身都难受。
4: 刚刚还特别兴高采烈，这样就要投降了。
3: 正常，这个高原就是这样。
1: 在那个海拔的话，对很多人来都是一个考验。有的时候你下车走走路都会喘。
0: 无奈之下，两人只能放弃，等待天气好转，遗憾地告别40号冰川。
5: 去完40冰川之后，然后我们紧接着去珠峰嘛，当时心里是有很大的压力的，甚至在那个出发的时候，我就问姚哥说我要不先吃颗药，我就特别警惕。
0: 时刻担心高反的美豆没有想到，在进入珠峰之前却又迎来了一个坏消息。
1: 进了珠峰的话，那我问了一下当地的老乡，他说有一个星期没看到了。
0: 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得两人对珠峰的出现失去了信心，美豆和周瑶到底能否看到

0: 中文呢？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贴地飞行八千里》系列之《藏地穿行者》。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经历了错失冰川和突发高反，两人的心情一度低落，然而在拐角处却出现了此行最难忘的画面。
2: 我们当天晚上进去就什么都看到了。
3: 看，
4: 哇，
3: 珠峰，
4: 我的天呀，好大一个。
3: 今年雪大吗？
4: 啊，
3: 正常的话这个只有尖上有雪，其他的中间呢都是黑色的石头，
4: 所以我们还是运气很好啊。
2: 珠峰真的是迎着面撞过来那种感觉，而且就是一点云彩都没有。
5: 慢慢我们车子就一点点开进去，当它就是整个出现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
3: 对呀、
5: 啊，
3: 它是常年雪山呀，
5: 不会化，一直不化，
3: 一直不化。
2: 可能老天爷也就是这样眷顾我们吧，就是不让你看冰川，让你看珠峰嘛。如果说人一辈子能看到一次珠峰，其实还是挺幸运的。我觉得在西藏，人和人是有缘分的，人和山也是有缘分的。
6: 因为日喀则到珠峰海拔比较高嘛，温度也相对比较低，1.5排量的两驱完全够用。在低气压环境下制动呀，包括低温行驶呀，都没有问题。
2: 我们到了珠峰那个停车场嘛，我们放眼看去全部是越野车，我们那个捷达在那边很稀奇的这种感觉。
1: 顺利地来到珠峰大本营，还有一件让美豆无比欣喜的事。
4: 珠峰大本营5200卡吧，然后我今天没有高反，特别特别好。然后今天我已经准备了好多好多的菜，还有好多的调料，今天要给 Joy 大哥做一顿饭来犒劳他。丁丁是不是很厉害？这一路 Joy 老师特别照顾我，接这个花送给他太太。
3: 好看好看。
4: 他是用那个番茄皮做的一个玫瑰花。
3: 好，我要拍。
2: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搞的，搞来搞去最后变成一个花，好漂亮。我拍了照发给我媳妇儿了，好开心。
1: 在大本营，美豆用一路上买到的食材烹制了一顿大

0: 真的是没想到在那个地方还能吃到那样的大餐。以前到大本营的话，最多就泡个方便面。
1: 看土豆少不少？咋样？
2: 嗯，超级好吃。
3: 就是这两天都想通了挺多事儿的，就从一个说什么创业不成功的人，到现在变成了爱谁谁。沿路上你开车，然后咱俩聊天，就你讲的话，它变成了一个答案，对我来讲。
2: 因为在这个路上的话，你会看到很多跟我们尝试做反差比较大的东西。
3: 对。
2: 随心或随性的那种出行，遇到什么你都觉得是一种经历，而不会太多的去对比和衡量。
4: 一路上的经历有得有失，美豆渐渐忘却烦恼，周瑶也离完成挑战更近了一步。
5: 我们是早上从珠峰下来的，然后姚哥就说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好地方。果然我们一转弯，我当时就哇那么一下，因为你会看到群山当中它都是树林，那一瞬间是不可置信的，就是觉得怎么可能。因为你想珠峰的山脉附近是什么都没有，连草都不长。
0: 那个地方叫吉隆，吉隆的话它是整个喜马拉雅山最西面的一条沟嘛，它是从5000多米直接就降到2000多米，就是全部是原始森林，云雾缭绕，完周围还是7000多米的雪山，就这种视觉的冲击，你要是不亲自来到的话，根本就是想象不到也体会不到。
4: 从冷酷仙境到绿野仙踪，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一片新鲜菜地的出现引起了美豆的注意。
5: 那个地方叫奶村，然后也是让我这一段行程给我感受最深的一个目的地吧，因为在那里我们认识了一个女孩。
6: 阿佳，我在山上看见了你的菜园。
5: 她非常善良，就无条件的接纳我们。
1: 那我摘一点，好新鲜这个。
5: 她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们，然后真的是不计任何酬劳那种。
6: 阿佳，我们今天晚上在山上面吃火锅，哦，你也来嘛，哦，好不好？
7: 不辣不辣，
1: 是老大。
3: 对，
1: 我也是老大。我还有个妹妹，还有个弟弟。做老大好辛苦的。
3: 对，
1: 他们都出去外面了，你怎么在家里？
3: 我家里干活。
5: 就是这个女生她很年轻，但她承担了太多生活跟命运给予她的东西，她甚至没有任何的反抗。她考到了成都最好的中学，上完高二她就义无反顾地回家了，因为她两个妹妹要上学。
1: 会想成都吗？现在
3: 想，老师同学都想
1: 吗？
5: 我越是这样想，我就越心疼他，就是差一点点嘛。
4: 告别奶村，此次穿越之旅接近尾声，两人也终于可以放松心情，享受藏地的壮丽风光。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终点站日光之城拉萨。
5: 西藏这一趟的旅行对我来说真的特别珍贵，因为有周瑶大哥嘛，我觉得我这一趟我是一个行者，就是我很深入到当地我去生活。
2: 超级好吃。
0: 我俩是属于性格上反差特别大，因为我对生活的话要求不是很高，但一定要自由。
5: 我的整一个心态一点点的在改变吧，可能在城市里面会把我压垮的事情，当我放在天。

0: 间去看待的时候，它其实没有什么。
1: 历经24天，远超8000里，将近60%的颠簸途路，从大理出发，最终到达拉萨。周瑶完成了一次看似不可能的挑战，实现了开着轿车在悬崖峭壁的完美穿梭。而美豆则见证了此次穿越喜马拉雅的壮举，和周瑶一起走完了这条少有小轿车同行的路。
0: 这次我们穿越了西藏，然后而且是选的最难的路，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100%准备好的，要相信这辆车，以及相信你自己。没有准备好的那一天，只有上路的那一天。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你泰。
5: 这个气象站马上就要建好了，队长。
4: 太好了，达西西，这样就能测量森林中这块区域的具体降水量了。嗯，这个声音听起来像是澳洲国王鹦鹉，那里还有一只金庭鸟，那只听起来像是深红玫瑰鹦鹉，那个是什么？真奇怪，望远镜里看不到那些鸟，
6: 因为它们是神秘隐形鸟。
4: 呱唧，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什么神秘隐形鸟的。
5: 我记得有些生物会通过伪装来融入四周的环境，好让自己不被察觉。
7: 是的，但是这种叫声的鸟色彩很鲜艳，对它们来说凸显自身吸引其他鸟类更重要，所以我们应该能看见它们呀。
8: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试。是谁在说话？哦，这个声音也很好听。
9: 很成效。
5: 哦，气象站完成的可真是时候，雨量计已经开始收集雨水了。
4: 好了，海底小纵队，我们现在回飞鱼艇吧。
6: 走吧，雪灵通，下次再找个机会观察隐形生物。
7: 那些鸟肯定就在附近，也许美味的鱼饼干能把它们引出来。
6: 嗯，雨越下越大了，还是先回去吧，伙计。
7: 哦，你说的对，有机会再来找他们吧。
8: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一试。啊？
10: 啊，味道还不错啊。
8: 哦，看来那里有更多美味的小点心。
5: 你们听，那是什么声音啊？
4: 好像有什么地方在漏水啊。
7: 声音好像是从这个通风孔里面传出来的，
5: 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确定飞鱼艇到底哪里漏水了。
4: 要是真漏水就麻烦了，最好马上找到声音的来源。
5: 好的，队长，谢灵通，你来驾驶。
7: 我吗？但我之前从来没有开过飞鱼艇啊。
5: 别担心，谢灵通，飞鱼艇能自动驾驶，你只要在听到这种警报时接管驾驶就可以了。我没看到漏水的迹象啊，但那个声音一直有。
6: 我在这儿听到了，伙计。
4: 我也听到了，这个漏水的地方仿佛正在移动。
7: 是警报声，那么我得马上接管过来了。
4: 大家没受伤吧？
11: 很抱歉，队长，我听到了警报声，所以就接管过来了。
5: 是从通风孔传来的。
4: 瓦基，你怎么进去的？
6: 进去哪里？
5: 通风孔里明明有你的声音。
6: 那可不是我，伙计。

0: 我说过，有神秘的隐形生物，而现在他在模仿我的声音。
1: 队长，我觉得飞鱼艇可能出了问题。
2: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最好降落来全面检查。达西西，你从引擎室开始，其他人跟我检查外面。没看见有什么损坏。听起来像是有小动物在求救，你们两个去调查一下，我去帮助达西西。
0: 遵命，队长。
3: 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试。
0: 声音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2: 很可能有两只小动物遇到麻烦了，
0: 要么是求救，要么就是有更多的神秘隐形生物在捉弄我们。但别担心，伙计，不管是什么生物，我都会保护你的。这里有蛇。
2: 等等，那不是什么蛇，只是毛虫而已。
4: 准确地说，我们是几尾毛虫，只不过我们背上的花纹让我们看起来跟蛇很像。
2: 是的，这种现象叫做拟态，许多生物让自己看起来或听起来像别的生物，蒙骗捕食者。
0: 好吧，至少是骗过我了。整片森林都活过来了。
5: 这片森林当然是活的呀，我们也都是活的，我们是枯叶螳螂。
2: 这完全就是另一种完美的拟态，像这种小昆虫能用拟态躲过捕食者保护自己。
0: 真的好厉害，伙计。
2: 很高兴认识你，但有其他小动物需要帮助。原来是一只小水鹿啊，我们找到了需要救助的小动物。你好，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位呢是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专门过来帮助你的。
6: 真是太好了，我正打算求救呢。我的名字叫凯奇，刚才有几只饥饿的柴在后面追我，结果我和妈妈走散了，我现在找不到它了，而且还害怕柴会发现我在这里。
2: 我的老天爷呀，柴可是一流的团队猎手，他们很有可能去追凯奇的妈妈了。
0: 我们一定会找到你妈妈的。
2: 凯奇，如果这附近有柴的话，我们需要一些支援才行，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麒麟通，呱唧，请汇报情况。
8: 这位是凯奇，这只小水鹿和他的妈妈走散了，这附近还有一群饥饿的柴。
7: 我明白了，呱唧，你现在可以把章鱼警报关了。
8: 我已经关了呀，队长。
2: 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
0: 这里只有一只鸟，叫声听起来很像章鱼警报。
9: 我的老天爷呀，有只鸟的声音听起来很像章鱼警报。
10: 我的名字叫阿洛，是一只禽鸟，
3: 我能够模仿听到的任何声音，比如喵。
4: 哇哦，原来飞鱼艇里的那些声音是你发出来的呀。
3: 没错，正是在下的杰作。禽鸟会互相比赛，看谁能发出新颖又酷炫的声音。
2: 那些我听到的小动物们的声音也是你发出来的吗？
3: 你猜得很对，
0: 有的生物会模仿别的生物的形态，而你却是模仿别的生物的声音。
2: 但我觉得
9: 禽鸟模仿声音并不是为了躲藏或者保护自己不被发现，阿洛是为了给我们留下印象。
7: 好吧，印象还挺深刻，但别忘了我们还要保护那只小水鹿。我们把凯奇带到飞鱼艇上，在他找到妈妈之前都很安全。
9: 这个方法行不通的，队长，如果你碰了小水鹿，哪怕只是靠近它，都有可能会留下来你的气味，这样的话水鹿妈妈就无法通过气味认出自己的宝宝了。
7: 嗯，那就先找到妈妈，把她带回小水鹿身边。
11: 不是我叫的。
9: 这好像是柴的叫声，他们应该是肚子饿了。
8: 我的老天爷呀，
7: 找到水鹿妈妈迫在眉睫。达西西，你在安全距离内保护凯奇，谢灵通、呱唧和我开始寻找。
1: 收到，队长。
7: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可能是凯奇的妈妈。
2: 看，那些柴过来了，应该还有很多只在附近徘徊。
7: 目测安全，我们走吧。可以出来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的。你的小鹿是不是刚刚走丢了？
1: 是的，刚才一群柴在追我和凯奇，结果我俩就走散了。
7: 你的小宝贝很安全，我们得想办法把你带到他身边，而且不被柴看见。
0: 我知道该怎么办，队长，一些传统的勇士技巧可以派上用场。
2: 没错，还有一些传统的拟态也不错。很幸运，我们这正好有个

0: 完美的候选人。
1: 谢谢大家愿意来帮忙。那么首先，阿洛会偷偷地潜入空地另一边，把第一只柴引开。
2: 美味的点心在召唤我。
1: 然后毛虫会用拟态吓走第二只柴。
3: 蛇！
1: 接着，枯叶螳螂们会挡住最后一只柴的视野。趁这个机会，我们就把水鹿妈妈带回小水鹿身边。
4: 这些树叶是怎么回事？
5: 妈妈！
1: 任务顺利完成，伙计们。
2: 谢谢你们带我们找到了食物。
6: 现在该怎么办？
2: 应该是伙伴发出的警告，我们走。
1: 我们的运气可真好啊。
0: 也许这跟运气没有关系，呱唧。
7: 没错，刚刚是我，我学柴还挺像的，没错吧？
1: 伙计们，你们现在安全了。
6: 海底小纵队很感谢你们保护了我和我的宝宝不受柴的攻击。
0: 如果没有新朋友们的拟态帮忙，只靠我们可没办法做到。
8: 呱唧和细灵通机智的计划也起了大作用。
6: 来吧，阿洛，我们可以捎你一程。
7: 谢谢，我等不及要向其他禽鸟展示我能模仿的新声音了。
8: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你的模仿可以以假乱真了。
9: 飞鱼隐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拟态。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大气层合流。小敏，你肯定喜欢这次地图绘制任务。
5: 这座岛屿美不胜收，队长，我一定会轻松地把它绘制完成。
4: 哦，这次不是绘制岛屿地图，而是一条非常特殊的河流。
6: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让你的交通工具适航。
4: 全新的章鱼飞艇，这是为测绘设计的工作站，它不仅飞得更高，在空中悬浮的时间也比飞鱼艇长。
7: 飞艇一切正常，队长，我已经确定他对这次测绘任务一切准备就绪了。
8: 现在我们可以绘制河流了。
5: 哦，等等，帕尼，我们要用这艘飞艇绘制河流吗？
8: 这不是一条普通的河流，而是一条大气层河流。你看，温暖的气候会使海洋中的海水蒸发，再以水蒸气的形式升到空中，当蒸汽冷却时就变成了云。蒸汽变成云的过程叫做凝结，风把这些云吹到海洋上空，大量的水蒸气在空中缓缓流动，就像是大气层中流淌的河。当这条大气层河流与陆地相遇，水蒸气会以雨或者雪的形式落到地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要去研究了。
4: 小敏，你是绘制精确地图方面的专家。

0: 我们需要你帮忙绘制这条空中的大气层河流，你的研究能帮助我们为大家警示恶劣天气。
1: 这好像是个很有趣的挑战，队长。
2: 欢迎登舰，小敏。我们会飞得很高，那里的氧气会很稀薄，高空飞行服能帮助我们呼吸。这就是你的工作站，你可以用电脑进行地图绘制。
1: 谢谢了，但我觉得墨水和纸更顺手。
2: 帕尼呼叫巴克队长，
3: 章鱼飞艇已经做好准备。
0: 太好了，我们会在飞鱼艇里随时准备好为你们提供帮助。
1: 他们起飞了。
2: 目前一切都非常顺利，我们正位于大气层河流云团下方。
1: 我从没绘制过天空中的河流，我只能看到下面的大海，我不知道该画些什么了。
2: 用相机的放大功能，也许会看到值得绘制的地方。
1: 那些是什么呀？
4: 我也不知道。
1: 哦，原来是蜻蜓，它们怎么能飞得这么高？啊哈，
5: 不，没有比在海上长途飞行更棒的事情了，对吗，兄弟？
6: 是啊，看我快乐挥舞的翅膀。哦，
5: 你好，我是毕普，这是我兄弟弗利普。啊，
1: 我们是小纵队外派员小敏和帕尼。我第一次知道蜻蜓也可以在这个高度振翅飞行呢。哈哈，
5: 这算是一种锻炼吧。一旦飞得够高，我们就可以顺着这股气流放松一下了，毫不费力地穿越海洋啊。
6: 我们俩正在寻找飞在前面的队伍，
5: 在这里比在水面上飞行更安全，因为鱼或海鸥够不着我们。
2: 有大风，毕普、弗利普，你们在外面没事吧？
5: 都没事，这对我们蜻蜓来说没什么，我们天生就能应对大风。
2: 但这艘飞艇应对不了，我们最好再飞高点，看看在云层里是否更稳定。小敏，在这里能看到水蒸气如何凝结成水滴，我们一定到达大气层河流里了，而且几乎没什么风。
1: 没错，但我还是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没法绘制地图。
2: 我大意了，那就飞到大气层河流上方看看吧。
1: 哇，我终于看见了，在这个高度，这些云看起来就像是一条流动的河。发生什么事了？
2: 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高度没有足够的空气，如果空气不够，章鱼飞艇就无法悬浮在空中。我们必须降落到云层下面，那这样要继续跟大风搏斗了。
1: 帕尼，这些可爱的蜻蜓朋友们似乎已经适应了大风。
5: 快来这边，这边的气流更加适合飞行啊。
2: 真的，说的没错，
1: 谢谢你。
7: 巴克队长呼叫小米和帕尼，风暴追踪器上显示空中有大风，章鱼飞艇情况如何？
2: 刚开始有一些颠簸，队长，但现在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了。我正在收集空气样本，我的测量数据显示这条大气层河流里含水量非常的高，如果这些云到达陆地后，有可能产生暴风雨，从而引发洪水。
7: 我们需要马上预估这场风暴到达海岸的具体时间。
1: 根据目前的位置和速度推测，章鱼飞艇会沿着路线在明天早上到达太平洋西北部的海岸。
7: 我明白了，我们先开着飞鱼艇前进，去提醒附近的生物有场风暴即将降临。风化完毕，
1: 我们正在靠近太平洋西北部海岸线。
2: 那些云变得越来越黑了，再过不久水蒸气就会变成雨。
5: 哎，早上好啊，要说再见了，弗利普和我要去找一个漂亮的湖，在那儿我们可以尽情休息，路上小心啦。
2: 一路顺风。
1: 不好，是海鸥。
8: 我发现了一顿美味的早餐。
5: 是海鸥。哇，飞快一点，弗利普。
6: 我们连续飞了好几天了，我现在没力气了。
2: 我们来分散海鸥的注意力，抓紧了。

0: 了什么？
1: 我不知道，可我不想留下来一探究竟。我们走吧。
0: 利普，弗利普，快来这边。
2: 得救了。
3: 谢谢你，我们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0: 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离太平洋西北海岸线越来越近。
4: 有一个坏消息，就是我们正在测绘的大气层河流下大雨了。帕尼呼叫巴克队长，这场暴风雨越来越大，很快就要蔓延到你们那儿。
5: 感谢告知，我们通宵工作，提醒当地的生物，并已经把它们转移到了地势更高的地方。你们最好等风暴过去之后，再找降落点停靠章鱼飞艇。
4: 小敏，你能看到降落点吗？
0: 我现在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有座山近在眼前，飞艇得往上飞，不然就要撞上去了。
4: 我已经转过了，但是没有反应。糟了，看来章鱼飞艇的螺旋桨冻住了，
0: 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有一座山在我们正前方，可是章鱼飞艇的螺旋桨冻住了。
6: 我想章鱼飞艇很有可能会撞到那座山上，我们马上过去帮忙。
1: 队长，飞鱼艇即使全速前进也无法及时赶到那里，但是蜂鸟艇可以赶得上，还可以用艇上的拖绳把章鱼飞艇拉过那座山。
6: 办法不错，拖拖拖，但问题是需要有人把拖绳固定到章鱼飞艇的外面才行，在大风中这么做实在太冒险了。
8: 让我来吧，队长。
6: 那好吧，我们马上汇合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虽然我喜欢随波逐流，但现在这股气流要带着我撞山了。
5: 帕尼，拖绳在这里，等你把拖绳固定，我就拉着章鱼飞艇翻过那座山。
4: 抓住了！
5: 帕尼！
4: 我的天！
0: 帕尼！
3: 利普，我们又撞上去了！弗利普，我不敢看了。
5: 帕尼，我现在把拖绳再放低一点，你能抓住他吗？
4: 还是不行，队长。还差一点，我够不着。好了，我抓到了，把我拉起来。拖绳固定完毕。
5: 坚持住，帕尼。
4: 我们翻过那座山了。
9: 搞定了，螺旋桨已经解冻，章鱼飞艇已经做好了再次飞行的准备。
2: 耶，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要去告诉我们的大部队这里很安全。
0: 走吧，帕尼，这次大气层河流绘制是个大挑战，我还要去绘制更多的地图。
4: 没问题，让我们乘着气流开启旅程吧。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大气层河流。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吉拉蜥蜴。
5: 我以为来到索诺拉沙漠就能找到水了，然而并不是这样，我一滴水也没有看到。
6: 有时水不是那么容易被看见，呱唧，但它无处不在，可能是藏起来了，
5: 就像一个隐藏的宝藏。
6: 你说的对，水是沙漠中最最珍贵的宝藏了。这是一棵巨柱仙人掌，它们利用茎干储存水分，才能在炎热的环境中生存。只要测量仙人掌含有多少水分，就能够知道沙漠的降雨量，同时也能了解这儿的生物是否有充足的水。
5: 说到沙漠里的生物，那些岩石让我想起了古老的勇士传说。沙漠里有一条由石头组成的咆哮沙龙，它是一个庞大的、凶猛的、吓得我胡须都打颤的岩石生物。沙龙会潜入沙中，并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用它锋利可怕的尖牙突袭你。
6: 好吧，我们开始工作吧。这个超声波扫描仪能看到仙人掌内部的情况，并测量出到底有多少水分。扫描结果显示，这颗仙人掌虽然水分充足，但也只达到了它身体的一半，
5: 说明附近有一个鬼鬼祟祟的偷水大盗。
6: 这更可能是因为雨水不足，这里一定有很多口渴的动物需要我们帮助。
5: 我立刻出发去找他们，还有传说中的咆哮沙龙。等我找到那个家伙后，会给你发照片。就像这样，我听说可以引诱出沙龙的唯一办法，就是再找另一条沙龙，或者是看起来像沙龙的东西也行。啊！好大的蜘蛛！
7: 好吵的猫咪！
6: 呱唧，虽然你没有找到沙龙，但是你找到了一只狼蛛。
8: 问一问它是不是需要帮助？
5: 抱歉吓到你了，伙计，我只是想看看你在高温下的沙漠中能坚持多久。
7: 我没事，白天我都待在地下洞穴里躲避沙漠的高温，到了晚上我才会出来。但是我突然感觉到了一阵脚步声和震动，我还以为你可能是
5: 一条咆哮沙龙。
7: 不，以为你是蛇，因为蛇会对狼蛛发起攻击，所以我得小心提防它们。
5: 现在还有哪些沙漠动物会需要帮助呢？
6: 咆哮沙龙的声音，是你吗？那个是一条响尾蛇，
8: 是响尾蛇。
9: 放松点儿，我只是出来打水的。知道我为什么盘起来吗？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喝到鳞片上的水。但是我被你吓到了，结果水全洒了。
5: 哦，抱歉，伙计，不知道这点水能不能帮到你。
9: 可以的。现在我的鳞片上有足够的水可以喝了。
5: 伙计，很高兴能帮到你。对了，请问你在这附近见过一条咆哮沙龙吗？
9: 从没听说过。
8: 呱唧，那些是鱼饼干吗？
5: 是，这是我新计划的一部分。既然可以通过章鱼手表观察，为什么还要近距离接触动物呢？
8: 一场暴风雨马上要来了，我现在过去接你。
5: 再给我一点时间，伙计，这个新计划一定会成功的。
10: 兄弟，你在看什么？
5: 嘘，我要拍一张仙人掌咆哮沙龙的照片。
10: 我从没见过沙龙，也许是我比较宅吧。
6: 天哪，你就是那条传说中的仙人掌咆哮沙龙吧？
10: 我不是什么龙，而是一只蜥蜴。
5: 你是蜥蜴？我当然知道。
10: 我是一只吉拉蜥蜴，一种体型很大的蜥蜴，至少在这里我是最大的。你可以叫我赫克托。
5: 我是呱唧。
10: 抱歉了，兄弟。一般情况下，吉拉蜥蜴表现得很高冷，而且呢，我们十分注重私人空间，所以不要靠得太近，否则我们会咬你的。
5: 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我最好拿回章鱼手表，然后开始往回走。
10: 先别动，兄弟，附近有胶囊。
5: 伙计，我根本就不会害怕这些胶囊。
10: 嘘，

0: 赵郎非常喜欢吃吉拉西。兄弟，我的洞穴就在那些大岩石后面，在那里躲避胶囊和暴风雨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啊，怎么样？
1: 我爷爷教过我永远不要跟着陌生动物进入巢穴，但是他也教我要在暴风雨中寻求庇护。我跟你走。
2: 哦，有什么过去了吗？
3: 我不知道，但我闻到了吉拉西的味道。
0: 欢迎来到我的洞穴做客，兄弟，我对你只有一个小要求，不要靠得太近，太近的话我会咬你的。虽然这招是用来对付敌人，但是被咬到还是挺疼的。
1: 好的，我会保持距离。
0: 谢谢，我们会相处得很愉快的，兄弟。
1: 如果能告诉帕尼我很安全就好了。
4: 呱唧的章鱼手表在这里，但是呱唧不在，附近还有饥饿的胶囊。
3: 那只蜥蜴的洞穴一定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4: 蜥蜴吗？不管了，现在找人来帮忙最重要，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6: 队长，呱唧不知道去哪儿了，而且他没有带章鱼手表。他说过要去寻找勇士传说里的咆哮沙龙。这些是呱唧拍的照片，这儿没有像咆哮沙龙的动物。但是我看到一些胶囊正在找蜥蜴的洞穴。
7: 在找蜥蜴的洞穴吗？
8: 他们找的是吉拉蜥蜴。吉拉蜥蜴是北美地区最大的蜥蜴，同时也是世界上非常危险的蜥蜴之一。
6: 非常危险？
8: 是的，但只有过于靠近它们才会攻击人。它们行动缓慢，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地下洞穴里。
6: 吉拉蜥蜴有没有可能攻击胶囊呢？
8: 不会，通常会躲得远远的，因为他们跑不过胶囊。
6: 所以如果呱唧发现了吉拉蜥蜴并藏在他的洞穴，那么这个洞穴就是呱唧躲避暴风雨和胶囊的最佳地点。
5: 帕尼，我现在开蜂鸟艇去你那边，然后我们一起寻找呱唧，海底小松队执行任务。
4: 队长，
5: 我在空中没有看到呱唧的身影，你还有其他的线索吗？
4: 他给我发了一些追踪沙龙的照片。
5: 这些照片可能会是我们找到他的线索。我们去拜访照片上那些动物吧。
1: 我从来没想过会和一只大蜥蜴待在一起。当然，你看起来也没有咆哮沙龙那么可怕。
0: 我只是一只很宅但又很友好的蜥蜴。
1: 我可不宅，我喜欢在世界各地探索，并且开启我大胆的冒险之旅。
0: 抱歉，兄弟，我只是需要个人空间。
1: 好，我会注意的。
5: 打扰一下，请问见过这只猫吗？
9: 是的，我见过它。它来的时候，我正在自己的洞穴里，忙得不可开交。我还以为它是条蛇呢，于是我后腿直立起来，其实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然后它就往那边跑了。
10: 是的，我确实见过它。它送了些水给我，但现在暴风雨带来了更多的水。
5: 请问你还看到其他动物经过这里吗？
10: 有一群胶囊。还有吉拉蜥蜴。
4: 吉拉蜥蜴吗？它的洞穴在哪里？
10: 我不知道。
5: 我们得找到那个洞穴，该怎么做呢？
4: 借鉴我研究沙漠里水的方法，用超声波扫描仪扫描地下。
1: 你听到了吗，伙计？暴风雨已经停了，我们现在可以出去了。
0: 我不会出去的，我饿了才会出门，而且大雨来之前我吃饱了。
1: 你什么时候还会再饿呢？
0: 吉拉蜥蜴的饭量很大，身体能够储备大量脂肪，所以4个月之后呢，再出去找食物。
1: 4个月之后，我没办法等那么久，我还得回去继续和队员们探险呢。
0: 知道了，我这就起来，因为你是我兄弟，我才愿意动一下的。
11: 你说的对，暴风雨已经过去了，
3: 但是我们还在。
1: 你们绝对抓不到我！
3: 抓住他！
1: 克克托，你快回到洞穴里去！
0: 我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里，兄弟。
1: 增援部退来了，伙计。
3: 真可怕，快跑！

0: 可以再靠近点，但也不能太近了。
1: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3: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customers.
4: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5: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爸的工作得给我，
7: 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6: 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
7: 编，你再给我编。你有证据吗？
8: 别吵了。
9: 你明年不是高中毕业了吗？毕业就能考大学了，这个机会让给老五。
6: 我不考大学，我要工作，我要独立。

0: 你说什么呢你？哎呦，我怀孕了！你这个死丫头啊！
1: 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0: 你想清楚了？
1: 想清楚了。
0: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马上去医院找你秋芳姐，不会有人知道的。
1: 对，
0: 家里都替你保密。
1: 不用了，我已经想清楚了，我要这个宝宝。

0: 你做的这个事情家里容不下，这就是你全部的嫁，拿着走。
1: 阿丽，
0: 二小七没买，酒席就不办了，户口本回头给你送过去。

0: 王三，阿丽，
1: 弟，怎么了？他们没同意啊？
0: 阿丽，别这样吧，啊，阿丽，
1: 走走走，我说，走，怎么回事？
2: 欧阳鹏，你过来。
1: 等我一下，来了，大姐。大姐，你别生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会对意义好的。
2: 你就是这么对他好的？
1: 我会对他好的，我是真心喜欢意义。
0: 你给我永远记住，老三不是没人管，你要是敢欺负他，我们全家饶不了你。
1: 大姐，我发誓，我要是不对意义好，我被天打五雷轰。

0: 刘妈，在家吗？
1: 啊，在家，在家。
0: 刘妈，有您的信件。
2: 给我。合肥工业大学？啊？哎呦，考上了！
0: 恭喜恭喜！
2: 庆林考上了，谢谢啊！
3: 美心，恭喜恭喜哦！
2: 啊，美心，考上了，都考上了。老师，秋林，

0: 何光大，哎，你家家欢也不错啊，考到那个财贸学院去了，都是大学生了。
1: 刘妈，你这消息真的假的？
0: 这个不会错，学校那边都发榜了，说那录取通知书都寄出来了。哎，你没收到啊？
1: 没有啊，
0: 过两天就到了。
1: 我们家要收大学生
0: 了。哎呀，这报的好事，家欢。
2: 哎，老四，你考上没考上啊？
3: 考上了，大川。
2: 出来，你出来，
1: 出来，出来。
2: 在蚌埠，蚌埠不是挺好吗？蚌埠近呐。
0: 对呀，
3: 我以为在合肥，他六一年就搬到蚌埠去了。
2: 在蚌埠也一样是大学呀，是不是？
0: 大学的教室大，没副眼镜可不行。怎么样？
1: 这个
4: 怎么样？
1: 你这
0: 会不会有点老气？
5: 哎，你什么时候去报道？
1: 气死了！
5: 我也快了。嗯。佳欢，大姐，
0: 哎，你也来配眼镜啊？
5: 啊，
0: 小林子不得了啊，考上河工大了。
5: 佳欢考的也不错。
0: 姐走吧，
1: 不再挑挑了，
0: 多不好看。走了哈。
5: 啊。这个，哎，好嘞。哎，正找你呢。哎，不是，何天欢，不是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
6: 没哪儿，让开。
5: 我不让。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呗，你这种态度实在是受不了啊。
6: 你就故意的。
5: 我故意什么了？
6: 你故意不告诉我财贸学院迁址了？
5: 哎呦，我真不知道。再说，那地方。不是也挺好的吗？
6: 不好。
5: 哎，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

0: 就这一张纸有什么好看的？
1: 看着美。爷，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
0: 我又不是为这个嫁给你的。
1: 哦，对，你是因为我这个人，你看上我这个人才嫁给我。有动静了。
0: 这才多大呀？怎么不用动静？
1: 我听。哎，跟我说话呢。哦，我知道了，知道了。爸爸好是吧？妈妈也好。
2: 我来，我来。
3: 哎，不要姐，
2: 我来。
3: 哎呀，我这正好。
2: 那这个，这给你。
3: 姐，
2: 拿着吧。
3: 真是，谢谢啊。
2: 这是干嘛？
3: 不是给你的，给老三的。有空了你跑一趟。他结婚，家里是没有什么表示，但不代表家里就不顾他。这事儿啊，也得他自己想明白。都到这个年纪了，不能是非不分。
2: 是，估计老三也知道错了。
3: 别说是我给的啊。
2: 那我怎么说？
3: 别说具体人，就说家里给的。
2: 明白，不是家里，是家里。不要再生气了啊！生气对宝宝也不好呀。他们那天全都在气头上，说的话肯定也都是气话。你再过个个把月，消气了，就都没事了啊。
0: 他们是气话，我可是真话，我谁的也不欠。我何家业还就不争馒头争。

0: 口气。出了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
1: 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0: 阿姐，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就一床被子，等于被扫地出门。
1: 说的是好吧？拿着，家里给的，看看。

0: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有些事情吧，得自己想开了，自己想明白了，台阶给你了，你得知道下才行。说的话呢，忠言逆耳吧。不过你也不要想得太多，现在先好好照顾自己。家里的事儿呢，等你这边稳定了，咱们再说。
1: 二姐在吗？
2: 哎，欧阳。
1: 啊，
2: 回来了。那个，我就先走了啊。
1: 不留下吃点什么？
2: 哎，不吃了。照顾好嘉义，
1: 放心吧，二姐。二姐，那个家里那边的事儿，
2: 你放心。
1: 好，谢谢二姐。二姐再见。
2: 哎，
1: 怎么了，老婆？哎，这咱这天上掉馅饼了，这我回来的时候门口发现的，你看看。买了花生。
3: 妈最喜欢这种票子。

0: 有些话呀，我其实早就想跟你说了。跟你一边是亲妈，你又是亲妈的亲闺女，我觉得差不多的就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一大家子人都看着呢，我别最后把自己的路给走死了。
1: 肚子来不怪你。
2: 是，别动了，
3: 太气。老婆，现在当务之急啊，是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把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咱们平平安安的把宝宝生下来，啊。
2: 阿四，给你的，
4: 谢阿姐，
3: 就跟成亲。
2: 给你的，不是给过了吗？老三给的，他的一点心意。老三过得怎么样啊？嗯，挺好的。
3: 哎呀，老三啊，
2: 脑子灵活，能折腾，放心吧。现在啊，时代变了。 个人有福，个人享，个人有罪啊，个人受，管不了了。

0: 这个点还不睡，好不容易抢来的工，明儿不干了。
1: 什么事儿啊？
0: 你别骂他。
1: 我爸他你说吧。
0: 行了。
1: 他去过羽田机场。
0: 这我走了，下铺就你的了。
1: 不过那时候。

0: 色合适，顾不上他。
1: 干嘛？
2: 我的心意。
1: 收回去，开什么玩笑？我可是你姐。
2: 反正你高风亮节，你了不起。
1: 傻了，你有这心就不傻。

0: 姐，你这个眼镜给我戴戴呗，你给我试试吧。
1: 我跟你说啊，可亮堂了，老远都看不见。
0: 那你看看我戴上好不好看？
1: 怎么样？
0: 啊！有鬼！

0: 是我，明天就走了。我想说，我特意过来跟你解释一下，我向你发誓啊，我真不是让那采蘑菌人在蚌埠。再说，你这填志愿的时候，自己怎么也不看一眼？早知道我帮你看一眼好了。
1: 别生气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得记着给我写信啊。我可不知道你地址。我知道你地址，我先给你写。你记得给我回信，别忘了。这是我的，这个大姐的。
2: 不要！哎呀，就是姐妹们的一点心意。那几个小的就算了，你的我收了，大姐的我不能要。
1: 干嘛呀？都是姐妹，还弄出分别来？
2: 我跟大姐还没翻篇呢。老姚她的礼不合适。再者，大姐自己生活也紧巴巴的，我就更不能要了。
1: 你还挺会为别人着想的。
2: 大姐，说什么了吗？她让你好好过日子。妈呢？妈为你高兴。奶奶呢？奶奶最近怎么样？你身体好吗？好着呢，
1: 好着呢。天天念叨你，还问你什么时候回家。
2: 那我也不能回去。
1: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儿，你呢，不想这些，先好好养着，咱们呀，走一步看一步，好吗？

0: 哎呀，孙悟空，齐天大圣，小宝贝，孙悟空，齐天大圣，小宝贝，哎，孙悟空，
1: 小宝吧？啊，
0: 你就叫宝，你们家好几个宝。
1: 那你说叫什么呀？
0: 我在医院的时候，看到那个影壁上有一个火红的枫树，特别喜庆。要不就叫小枫，大名欧阳枫。
1: 哎，这个好，行。
2: 峰峰，
3: 小峰，
1: 哎，爸爸，
3: 爸爸，
4: 爸爸的心愿，
2: 哎呀，都挺好的。

0: 孩子八斤多。
1: 哎呀，公公高兴跟什么似的，
2: 八斤多呀。
0: 嗯，
2: 哎呀呀，老三有造化。
3: 还说了什么呀？
0: 他就再问家里好。
3: 没啦。
0: 嗯，
3: 那就是没有悔改的意思啊。
2: 哎呦，行了，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还悔改什么呀？
3: 那意思就是我们错了，他做的对。
2: 老三做法是有点不对，现在嘛也只能将错就错了。也行，如果他呀能把日子过好了，算他有本事。
1: 他们现在住哪儿啊？
0: 啊，还是租的那房子。
3: 看吧，就怕这个，结婚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只知道跟娘家吵吵，要什么去问他婆家要到位啊。哎，算了算了，个人有苦个人吃，管不了了。哎呦，稀饭扑了。
2: 哎哎，美心，
1: 干嘛？
0: 他就不要。

0: 门没关，馄饨再也不来，都快吃不下了。
1: 我找何佳毅。

你也算成家立业了，你现在不能做，就让欧阳多做做，家里收拾的利亮点，自己看着也舒服。

0: 月子做的怎么样啊？凑合。阿奶年纪大了，那身体也不好。你跟我一样都没有婆家。要是有条件，找个保姆吧。
1: 欧阳也说请，但地方这么小，人来了也没有地方住啊。
0: 我看看孩子，这孩子跟你像。

0: 我不要。
1: 别人的钱能要，我的钱就不能要啊？
2: 钱不烫手。当初家里不同意你跟欧阳，也是怕你一时糊涂。你现在当妈了，好多滋味自己也都尝到了，更应该懂事了。得空，等身体好了，记得回家看看，妈和奶奶都怪想你。
0: 才不想我呢，还有你恨不得把我扫地出门。
1: 好，怎么说都行，当时我也是恨铁不成钢啊，门还没过呢，孩子倒先有了，这事儿对吗？姊妹没有隔夜的仇，这事儿都过去了，往前看。
3: 老婆，鸡汤馄饨来了，鸡汤馄饨来了。

0: 大姐，欧阳，当初我把家里交给你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1: 大姐，我可是一点委屈都没让您受啊！你看，我这还去给他买的鸡汤馄饨呢。
0: 那他怎么在这哭？啊？
1: 那
0: 我哭也不是因为他。
1: 端着干嘛？拿过来啊！买个馄饨这么磨叽，人家都不想吃了。
0: 太火了，排队，你不能加塞儿吧？
1: 也就这一回啊，你好好享受吧。 行了，我醉了。
2: 鸭毛，贵重，迄斤二两。
1: 好。
2: 这不是太冒进了吗？说自己没找人出去吗？
1: 不冒进。
3: 今年妥妥的寒冬，工厂都等着要货呢。
2: 那可别砸在自己手里啊！哎呀，
1: 不会的，老婆，咱们呀就等着发财吧。来，八斤四两。

0: 说了，咱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必须得有人接送，要不然他老人家有意见。
1: 亲妈，哎，
2: 你瞧你那个粉饰
0: 回来了，不对，好像没有。
2: 到底回没回？
0: 我哪知道呀？
2: 就知道吃。
3: 你大姐夫也在帮你想路子呢，
0: 但那些招工考试，
3: 基本的门槛你得过呀。
4: 哎呀，我也想过呀，那些题目都太难了。嗯，
2: 四可难了。六，
3: 实在不行啊，你突击一下，这关你得自己过。
2: 老六啊，你上点心。
4: 妈，我都够上心了，我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2: 那就再憋一股劲儿。咱们来个鲤鱼龙门。
0: 还龙门呢，不摔沟里都不错。
4: 可以不要。
2: 佳喜回来了，怎么了？
3: 这老六啊，
0: 平常鬼得很，一到考试就行。
4: 最后一场没考上，
3: 考了个倒数第二。啊？
2: 没考倒数第一就不错了。
3: 阿奶，你还笑呢？倒数第一是那个傻子。
4: 考的啥呀？
3: 就中学课本里那些呗。
4: 那怎么会考不出来呢？
2: 肯定考的时候啊，人坐在那儿，脑子不知道飞哪儿去了。哎
5: 呦，真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4: 老四考个大学像玩儿似的。哎，
2: 不是老四正好在家吗？让他辅导辅导。听说啊，这十四小那个校办工厂还在招人。哎，老六啊，有的是机会啊。
1: 这都写的什么东西啊？
4: 这不存心刁难人吗？当个工人，生产个玻璃，搞个印刷，考这些做什么？
2: 我能不能找个人替我考呀？
1: 少跟我想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全部给我重做。
6: 秋林见字如面，去年暑假未能跟你见上一面，这一晃眼又到了。

您还录28号的信。

0: 你说这盒子做大了，工艺少会不会给加钱呢？
1: 那倒没有，哎，有什么区别？大爷是福，小也是福，有钱赚就不错了。
0: 对呀、啊，再说了，要不是有三姐，咱们连这点外快都没有。
2: 谁呀、
3: 啊？哎，来了。
4: 谁呀、啊？
3: 朱婶儿，
4: 佳喜啊，
5: 那个你妈在家吗？
3: 哦，
5: 你妈，美心啊，
6: 又怎么了？
5: 大老汤没了。
6: 哦，多少年了，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今年就是比往年更冷，
7: 反常。
8: 哎呀，
7: 老天爷收人，
6: 老一辈的挨个都走了，过去呢还斗得不可开交，现在想想算什么呀，都是闹剧。跟时间比啊，我们都是输家。
7: 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和使命，就像战士，在部队一天，就得站好一天的岗。
6: 可不是吗？
7: 哎，小心！
6: 老人都走了，棒子就交到我们手里了，只能比过去更好，更团结。
7: 你是不是又想说老三？
6: 姊妹之间，说开了就行了。等过年吧，给他一个台阶，抬就下了。
9: 真好看，我现在都想给你起个外号了。
10: 怎么穿你件衣服还得起个外号？
9: 因为好看。你现在应该改名叫何嫦娥。
10: 现在穿是不是太早了？天还没冷透呢。
9: 那就等冷透了的时候再穿呗。过年穿，哎，就过年的时候穿。过年的时候就穿这件，回去把他们都给整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何家义现在也是你们姐几个里头过得最好的了吧？
10: 老天饿不死瞎家巧，倒了20年霉，也该我走运了。
9: 对，我们也该走运了。老婆，我觉得咱们这个房子也该换换。
10: 真的？
9: 真的。新房子你随便挑。
10: 换炮！
11: 换炮！
12: 没有国营的，就先干着集体的；没有正式的，就先干着临时的。这总会有方法的。
13: 哎，我听说啊，蔬菜公司和酱油厂要联营开个商场，就是以前的淮河商店，改名字叫五一商场。
10: 哦，
13: 大集体性质不变，等他们开了，肯定要招营业员。
14: 过完年，我去找找单位，把名报上，排排队。
13: 唯一就是怕老六不出趟子。
10: 我能行？
3: 是你能行，还这样？
13: 不过这个事情也不着急，怎么也得明年五一以后了。
14: 明年？这么久啊？
13: 要是实在是在家蹲急了，那就找找老三。看看他那工艺厂还有没有什么活可以干。
15: 说到老三啊，今年过年想不想让他回来呀？
13: 我让老二去问问他。
15: 哎呀。

0: 该吃的苦也吃了，该受的罪也受了，总不能让他老在外面飘着吧。阿丽啊，这事儿你得亲自去问，就说是我说的，年初二让他带着孩子欧阳回来过年。
1: 哦，
0: 那就说定了。

0: 走，姐，咱们去一楼。一楼就是客厅、餐厅，还有一个厨房。您坐啊，我倒点茶。
1: 是厨房啊！别忙了，老三。你过得好，我们也就放心了。
0: 过去是难，有苦都没处说。现在呀，总算熬过来了。
1: 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我都不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
2: 哎，老三，过年妈和奶都希望你回去。
1: 我也想回去啊。这不是忙吗？这刚搬完家，欧阳那边啊一大家子。
2: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们的气呢？
1: 那没有，绝对不存在。反正我尽量回去，行不行？你俩别光坐着呀，快喝茶。这个可是英国进口的好茶，来。
3: 姐，你帮我算算呗，我这个定期能拿多少利息？
1: 8.32块。
3: 这么少？
1: 储蓄这种事情本来就是积少成多。
3: 哎，对了，姐，你在大学处没处对象？
1: 你每天脑子里只有这些事儿吗？
3: 不是，我想是年龄到了呀。你看三姐都生孩子了，马上不就轮到我们了？
1: 不是我们，是我。你先处上了。
3: 追的多，一个也不喜欢。
1: 反正吹牛不上税。
3: 真的？
1: 管你真的假的，反正不能越搞越亲。
3: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你姐，
3: 你要这么不思进取，估计困难。
1: 姐，
3: 我觉得你应该化化妆。你看三姐会化妆，三姐夫被她迷得五迷三道的，你又知道。你在外头读书你不知道，这出了家门谁不知道欧阳宝疼老婆？三姐现在吃的用的好多都是上海货。
1: 这么酷啊？
3: 人家都是万元户了。姐，看，选个颜色，我给你画画。
1: 哟，起开！
3: 哎呦，姐，好歹也是大学生啊，到时候秋林哥回来看到你这样，肯定觉得你毫无长进。
1: 真的？
3: 嗯。
4: 苏姐，你也太洋气了吧！
5: 妈奶，看我姐好看不？
4: 我老眼昏花，觉得她头上啊顶了条咸鱼，
6: 更像咸肉。
5: 懂不懂时髦呀？你们这就招手停，现在香港最流行的发型。
7: 见怪不怪，奇怪呀，自败。
5: 哎，姐，不能戴眼镜。你这个发型戴了眼镜就不是那味道了。
2: 一直这样？
5: 嗯，起码保持一个礼拜，到过年要不钱白花了。哎，睡觉也得特别注意。
1: 咋注意？
6: 你就站着睡。

0: 二奶。
1: 哎呦呦，回来了。
2: 太太，新年好。
1: 新年好，小年。叫人。
2: 二奶。
1: 哎呦，二奶给你。
0: 我们来吧。
1: 不用不用。
3: 大姐，大姐回来了。小年。来。
2: 四五六姨，新年好。
3: 真乖。来。五姨给你点个眉眉翘。嗯。哎，真好看。

0: 没有编制名额就没办法转正。
1: 那让他先做个临时工怎么样？得有碗饭吃呗。现在老四没问题了，老五顶替也有个工了，就是老六。
2: 赶紧回去给我打扑克卷，走人！
3: 哎，主任，我真没偷懒，我干活了。
2: 你给我打住！我告诉你啊，你被调到武艺商场去了，别在这烦我了，赶紧走。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5: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4: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6: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4: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7: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have huge chance.
8: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4: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5: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4: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出了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
9: 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0: 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
10: 总算熬过来了。
11: 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
10: 我都不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说
12: 谁呀、
13: 啊、大姐。
12: 哎，你是？
13: 我是欧阳宝弟弟。哦，这是我跟我嫂上送来的。啊、哦、大姐我先走了。
12: 谢谢啊。
13: 哎，
12: 金华火腿。哎呦，
13: 美琪
12: 方便面。你看看这方便面现在倒是难弄，
9: 人打前站呢。
12: 老三两口子年初二回来吗？
9: 应该回，这东西都送来了。
12: 就是啊。哟，佳慧，
14: 刘妈，新年好。哎呀，
12: 我正包包子来，等着啊，马上就能吃了。

0: 哎，秋芳姐呢？
1: 哎呦，她今天值班啊，回不来哦。嗯，
0: 那秋玲呢？
2: 还没回来嘞。
0: 这不是说过年要回的吗？
2: 啊，对啊，是要回的，今天就回。好像快到了吧？
0: 哟，这猫好漂亮啊！哎，这叫什么呀？
2: 叫赫兹。
1: 哎呀，你看秋林给他起这个名字，我叫都叫不好。
3: 妈，
1: 回来了，你帮我开个门。
0: 秋林，你怎么才回啊？
3: 佳欢也在呢。妈，
1: 哎，
3: 给您介绍个人。
1: 啊？
3: 我同学孟丽莎
4: 阿姨您好，
3: 这是我妈，
4: 哎，
3: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佳欢。
4: 你好。
1: 快快快，进来坐，进来坐啊，
3: 进吧。

0: 这真的比我做的鸡汤面好吃。
1: 嗯，没有，差远了。
2: 你尝尝吧，真的好吃。嗯，
0: 佳丽，你说呢？嗯，
3: 那肯定是妈做的好吃，比这强一万倍。我不吃啊，我就挑一筷子让建国尝尝。好吃不？嗯。
4: 小年，嗯，给阿灿尝一口好吧？来，
5: 我们落伍了，
0: 来，你也尝一口。
6: 阿奶，这个可好吃了，我让我妈给我买都买不到。
7: 哇，太香了吧，妈妈！
8: 什么呀，
1: 一年就等这一顿啊，来咱们举个杯。
0: 来
1: 祝咱们全家更繁荣，越来越热闹。
7: 说得好，
1: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9: 身体健康，
6: 祝奶奶和太太身体健康，
0: 小年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1: 乖，
0: 来

0: 嗯，红烧肉。
1: 好嘞。
2: 就是人越来越少了。
3: 哎呦呦，
2: 会不会说话呀？一年比一年人多，你看，都有了小年了，你都当了奶奶了。
3: 是，这家以后啊，人只会越来越多。
2: 嗯，是的。

有狮子。不是，哪来的狮子呀？这都什么年代了，狮子早都绝。

0: 懂啦。
1: 没了，
2: 哎，你点那孙天红吧。
3: 行，
1: 我点了啊。
3: 嗯。
1: 我，你点吧，我害怕。
3: 嗯，我也不敢。那叫四姐来，她更不敢，她都泡炸过，你忘了？
1: 那我们放别的吧，那魔力蛋呢？
3: 哪有钱买魔力蛋啊？不花你钱你是不心疼，就这么多，
0: 太抠的福田。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
4: 啊啊啊
5: 妈，过年好！
4: 哎呀，老三，老三回来啦！
6: 阿奶，
5: 过年好！
4: 哎、老三回来了，
3: 来来来，叫太太，
6: 叫阿太。
5: 哎呦，哇、哎哎哎哎哎哎，还有压岁钱呢！哎呦，
3: 拿着拿着，谢
6: 谢。别
7: 站在外头了，进屋说话。
4: 进屋进屋。哎呦，来来来，哎呀，阿太抱你进去、哎、啊。
5: 没事。
4: 哎呦，
6: 妈，
4: 哎呦，
6: 你看回家啦。
5: 哎呦。
3: 三姐，
4: 三姐，你好香啊！
3: 三姐，你是这个，我服了呀！
4: 什么你就服了？
3: 你就是咱们这龙湖菜市这片最时髦的人。
4: 这有什么好惊奇的？不是一直都是吗？
8: 看他行了没有？憋了多少年了，也让他得意得意。
9: 哎，建国怎么到现在没来呀、
8: 啊？单位值班呢，中午就来。
9: 嘉文呢？
10: 他婆婆病了。
8: 呵呵，你看哪个是妈妈？是妈妈，小时候漂亮吧？你看这个，看这个照片里头，哪个是妈妈十八岁呀、啊？哎，哎呦，你都知道，一下就点出来了，对不对？
0: 三姐，我们想试试你衣服，
8: 是吧？
1: 哎呦，老四。你怎么状态成这个样子啊？
8: 就你那皮子，跟爸以前的比，差一远了。
1: 是。
4: 爸，你还欠我一件羊皮袄子呢。
11: 峰峰，你看，这个，这个就是老爷。老爷对妈妈最好了，老爷是好人。
12: 哎，警方来了！
13: 让让让！嗯，哇，
0: 谢谢大姐！哇，
1: 这个好，这个好，
0: 太香了！
3: 自己尝啊！
5: 来，老舅，来，
3: 这是面吃的，嗯，
0: 好吃，
4: 超好吃。
3: 你姐夫专门找人弄的，可紧俏。
12: 回头啊，给咱们家也弄两下。
14: 又不是不给钱，该多少钱是多少钱。哎呦，
13: 瞧你这话说的，小姐夫，咱们一家人。
3: 对呀、啊，一家人客气什么呀？
13: 对。
3: 火腿呢？火腿吃了吗？精华的，嗯、
1: 好，
3: 专门从上海弄回来的。
1: 我们还是喜欢吃咸肉。
15: 被他挂墙上了。说下回吃，
3: 嗯，
0: 哎，咸肉
1: 好吃，
15: 吃
1: 吃，嗯
3: 嗯。妈，你这鸡汤馊了吧？
15: 怎么可能啊！正宗的溜达老母鸡汤，
3: 我觉得馊了，真的，
15: 不可能，就是这个味儿。你是方便面汤喝多了吧？
3: 那你至于吗？馊了就馊了，没馊就没馊。

0: 你觉得没馊你就喝，我觉得馊了我就不喝，就这么简单，完事儿了。我就觉得在这个家啊，永远都是一个标准，一条杠杠。
1: 给我。
2: 别说，
3: 来，咱们喝一口吧。
0: 嗯，
3: 好，来。

0: 我请客，金满楼最大的包间。
1: 嗯，房间太好了，
2: 臭显摆。
0: 说句不该说的，世界在变，人在变，家业就在变，那永远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能行吗？当初我嫁给欧阳，除了二姐没有一个人支持，那有些人呢恨不得10个脚趾头举起来反对，结果呢

0: 现在你们过得好，我们都为你们高兴。
1: 谢谢大姐。
2: 何嘉义，你今天回来就是示威来了哈。行了行了行了，过去的事不说了。
3: 吃得好好的，
2: 说什么呀？
3: 嘉义，侯阳，告诉你们，你们俩永远是这个家里的人，但是要记住，你做生意啊，就是要规规矩矩的，做人也要走正道。现在你们俩日子过好了，我们大家都为你们高兴。嘉义也要记住，你永远是这个家的何老三，得意的时候不要太忘形。我们永远是普通人家的普通人，知道啦？
1: 哎，我们知道了。梅君，一句话。
3: 知道了。
1: 吃饭。
3: 给我再加点汤。
4: 我也要，我不。
1: 好。
5: 我也要。
1: 好。
2: 你们自己没手啊？
6: 行了，欧阳，来。咱们喝吧，
1: 你好，
2: 好
1: 劲啊！
2: 这个酒其实蛮鲜的。
7: 哎呦，翻翘没了，
8: 还你。
7: 还我干什么？送你的。
8: 拿着。
7: 送你的就是你的了。
8: 我的是吧？
7: 对啊。
8: 那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
7: 当然可以，

0: 给你挑了个橘子，吃不？干嘛呢？
1: 回学校。
0: 这还没出年呢，你这么着急？
1: 实验室有事儿。
0: 学会计还要做实验啊？
1: 勤工俭学的岗，挣点生活费。

0: 我再睡睡。行吗？
1: 真是辛苦你们了。
0: 哎呀，怎么会呢，妈？不辛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呀。您呀，什么也别想啊，就好好养着，将来光明还等着你带呢。吃太少了，
1: 拖累你们了。
0: 别说了，不许这么说啊！来，再吃最后一口。
2: 领导的意思很明确，一个萝卜一个坑，
3: 没有编制名额就没办法转正。
4: 那让他先做个临时工怎么样？得有碗饭吃呗。现在老四没问题了，老五顶替也有个功了，就是老六老大难，
2: 要不让他单干，和汤家老大一样。

0: 呀，他有汤为民那两手啊，
1: 他不行。
2: 为什么不行啊？
1: 人家汤家老大少只脚，加起啥也不少呢。
0: 哎，阿丽啊，你建国想想办法怎么样？
2: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又不是外人，还能藏着掖着？关键是人家就那句话，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有什么难的？让妈内退，老六顶替不就行了？
3: 嗯，那向子彤的方姨不就是退了给他儿子顶的？妈还有几年就退了。
0: 哎，
4: 我退，他也只能在酱园厂，去不了武艺商场。
3: 妈，这得分步骤，你得先去酱园厂，再从酱园厂往武艺商场调，这就属于系统内调动，就容易多了。反正得先把这个坑给占上。

0: 嘿，愣什么呢？哦，没什么。听说了吗？咱们厂现在开始办内退了。啊，
1: 二位，下班都别走啊。
2: 干啥啊？请客啊？哎呦，
1: 这让你说着了，我是真的要请客啊。
2: 有什么好事？
1: 哎呀，我下个礼拜啊，我就不来了。
2: 为什么？
1: 为啥？哎，我这不办了内退吗？工作让孩子顶替了。
2: 看看看看，这是亲爹啊。
1: 哎，这要不咋整啊？未来未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2: 是，
1: 怎么的也得让他们端个饭碗，不是吗？
2: 对。嗯

0: 鞋不错啊，舞跳的不错，你那是，我可是时髦女王。时髦女王，刘晓玲。哎，别叫我刘晓玲，叫我凯丽。以后跳舞的时候就叫我凯丽。
1: 凯丽？
0: 哦，
1: 霹雳舞电影里的女王。
0: 啊，就是凯丽。
1: 哎，
0: 叫我一声。
1: 刘晓玲。
0: 凯丽。
1: 那我也得有个艺名。
0: 你要艺名干嘛？又没用。
1: 那以后我们俩跳霹雳舞的时候，人一报名，凯丽，汤振民，这不搭呀。
0: 谁要给你搭呀？
1: 那这个就没意思了。嗯，这样吧，你就叫马达吧。马达，凯丽，马达，
0: 这行啊？可以啊，马达。
2: 来个太空步，马达，再来个擦玻璃。我给你来个真正的太空步啊！
1: 慢点啊！
0: 你慢点。

0: 叫华，大哥，你别笑就，抱着，来我，不是，明心呐，你说你，哎，你可想清楚了，若是这个内退申请。
1: 报到人司科，你可再也没有退路了。再说了，你这工资也少拿一半啊！想清楚了，想清楚了。这个啊，天大地大，孩子最大。再说了，也干了大半辈子了，歇歇吧。来，佳琪，那你看看这个，看看这个了，这都是还没搅好的，知道吧？
2: 嗯。
1: 哎，李师傅啊。 是李师傅哈，这是那个美心的女儿佳喜。
2: 哦，
1: 知道。来，你看，哎，搅到这种程度就行了，知道吧？哎，我给搅到这儿了，你试试。
2: 好，
1: 你试试。哎，不是这样弄的啊！哎，水浇你哈，你看好了啊。哎，沉下去，提起来，压到下面，
2: 嗯，
1: 把这酱块给倒开，知道吧？这样，哎，看漂亮吧？那，你再试试。 那这两排都是你的啊！啊，
2: 这么多，那得搅到什么时候啊？
1: 你习惯就好了。我跟你妈就是这么干的。来，来，哎，对，好嘞，你先弄着啊。

0: 哎呀妈，你那工作怎么那么难干呀？那缸有那么大，搅起来那么费劲。
1: 对呀，你妈都干了一辈子了，你才几天嘛，就受不了了，
2: 坚持啊。
0: 阿奶，你是不知道那个工作强对，就这儿吗？疼。
2: 开工就没有回头箭了啊。再苦再难你也得坚持住，这工可是个正经工作啊，妈我可是给你求来的。我知道你想去五一商场没那么快，回头让你大姐大姐夫再想想办法啊。
1: 就是啊，
2: 阿喜啊，有些苦你自己得吃啊，妈不可能一辈子管你。嗯，
1: 是啊，你妈可是为了你呕心沥血，把坑都给你让出来了，你一定要对他。
0: 我以后一定对妈好，我给妈养老，吃好的穿好的，让妈省心。
1: 美心啊，那内部调动的事儿申请了没有啊？
2: 啊，家里和建国在忙这件事儿呢。啊，
0: 快让大姐和大姐夫救救我吧。哦。

0: 你这是干嘛去？
1: 跟跑哪儿去了？这，
0: 何佳琪，何佳琪，何佳琪，
1: 是。
0: 哎呦，好嘛，那个吓我一跳！你干嘛呢？是不是又睡觉了？
1: 没有没有，我刚刚在看这缸下面有没有漏。
0: 我告诉你啊，赶紧回去给我打铺盖卷，走人！
1: 哎，主任，我真没偷懒，我干活了。
0: 你给我打住！
2: 我告诉你啊，你被调到无意上堂去了，憋字儿翻我了，赶紧走，给一天天。那好，吃好了再来啊。老王，
3: 呀，佳丽来了，
2: 哎，这是我们家老六。
3: 哎呀，长这么大了，太怪了，叫人啊！
2: 阿姨好，哎，
3: 叫大姐。
2: 大姐好，我叫何佳喜，刚。

0: 来五一商场的，以后能跟着您干吗？
1: 哎，这小嘴多会说呀！我是你哪门子大姐呀？你正经大姐在这儿呢啊！
2: 啊，不叫大姐，那就叫师傅。老王，你以后可是我们家老六的师傅啊！哎
1: 呀，行，没问题，跟着我，你放一百个心。
0: 哎，师傅，师傅，来，我来擦，以后您说我做啊。
2: 孩子小不懂事儿，你以后啊多带着点儿。
1: 没问题，你看多有眼力劲儿啊，真勤快这孩子。这，
3: 妈，我要去五一商场上班了。
0: 刚刚大姐带着我见了你的师傅。嘿呦
4: 喂，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2: 你去了好好干啊。
4: 去商场不也是站柜台吗？腿又受得了啦？
3: 那可不一样，那商场人可多了呢，总比守着个酱油缸子强。
2: 就你会折腾。
0: 怎么着？吴小玲，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爸的工都被你占了。
2: 我占了爸的工怎么了？你不也占了妈的工？你比我厉害。
1: 行了啊，你们俩都不要吵了，都有功了，都给我好好干，少说多做。都不知道你妈我内退了之后有多无聊。
4: 退休其实挺好。
1: 妈，我这下半辈子就这么着了呀。
5: 哎呦呀，小年，你这头怎么了？哎呦，谁干的？
6: 姚家湾那帮孙子偷袭我。
5: 五一给你报仇去。
3: 何向东又闯祸。
5: 快，这头破了没有啊？
4: 啊，怎么搞的呀？
2: 不行吧？
1: 不行，不会用他。
4: 我带他去医院。
1: 哦，去吧，去吧，
4: 快去医院吧，
1: 去放心一下啊，
4: 走。有这孩子，
2: 你搞啊？不跟人打架。
6: 是姚家湾那帮孙子先动手的。
7: 那你为什么还手啊？
6: 他们抢地盘。
7: 抢地盘？这是旧社会吗？你是土匪还是路霸呀？
6: 我是匡扶正义。
7: 匡扶正义还敢顶嘴，出来好好教训教训。
1: 有话好好说。
7: 妈，你让他自己说，怎么保证的？再打架闹事怎么处置？
6: 家法伺候。
7: 家法伺候，站好了。
6: 但这次不是我闹事，我不服。
7: 我让你站好，你出来，过来，你给我过来，过来。
2: 建国，
7: 你今天找谁都没用。坐
2: 住！哎呀，建国，
7: 站好了啊！坐住！
2: 建国
7: 啊！打架，闹事，还敢打架啊？
1: 啊！我行了，他头已经受伤了，有教训了。
7: 妈，小年是我儿子，我要好好管教他。
4: 行了，
2: 建国，
4: 这家法再伺候下去，小的不行，大的都要休克了。小年，来，
1: 哎呀，行了，你们走吧，啊，回家吧，我来训他。建国，回去吧，来，啊，哎，放心了，啊，去吧，哎呀，不能这么打孩子啊。哎呦，小年啊，
4: 张建国，你过分了啊！
8: 我也是为了咱儿子好吧？你说这小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你是慈母，那我就是严父啊。
2: 你是严父，不是法西斯。再说了，小年的年纪这么小，你当着我妈和我奶，你就这么打合适吗？
8: 你放心，小年这孩子身体素质好，哎，你看他又能打又扛打。像他这样的呀，长大以后送去部队当兵是最合适的。
2: 你打人还有理了？你看你把我妈吓的。你要是把我妈吓出三长两短来，我就跟你。
8: 你跟我怎么样？
2: 离婚。
8: 哎呀，你这说什么话呢？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就说什么离婚啊？
2: 离婚就是一件一件一件小事儿积累起来的。
8: 我知道，还得加上以前那些事儿呢。
2: 以前什么事儿啊？
8: 以前那些你的事儿啊。
2: 以前我什么事儿啊？
8: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事儿呗。

0: 哼，还扯上外国人，听不懂。
1: 街坊邻居都知道。
0: 那是结婚以前的事儿。
1: 你总算承认了。
0: 好啊，张建国，你憋了这么多年，一直憋在心里呢。
1: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我会在乎那些吗？
2: 只要现在啊，你是我老婆，我就足够了。哎，
1: 但你以后啊，不许说离婚。
0: 那你以后也不许打孩子，
1: 做错事都不能打。哎呀，
0: 轻轻的吓唬一下就行了。哦，
2: 知道了，我的朱丽叶。
0: 谁是朱丽叶？
2: 这个朱丽叶呢，跟罗密欧住在一个小镇上，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他们的父辈呢是世仇，就像老何家跟老汤家是一样的。
0: 别再往下说了。那你也不是罗密欧。
2: 你说什么？啊？你小心烫。

0: 你们是发财了啊、哦！钱呀，你还是存起来啊，给自己也留点私房钱。
1: 妈，这是给你的。
0: 来来来，给你你就拿呀。嗯，
2: 我还是上我的班，欧阳在外头折腾。
0: 妈，我跟你说，现在外头遍地都是钱，就看你捡不捡。
3: 说真的，当时欧阳离开单位的时候，我真是替你们捏一把汗。
1: 那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老天饿不死瞎家巧，你看那维明哥现在也自己开面包房啊，那生意好的呀，对，都恨不得排到那个保健院去了。
3: 这样子能不能长久啊？
2: 我欧阳是双保险，下海的是欧阳，我在岸上，反正我是不会脱离艺术。
1: 三姐来了。
4: 嗯，她来了。
0: 里头歪着呢。
1: 啊，三姐，你站起来，我看看。哇，你这衣服真好看
2: 啊！怎么样，格调哈？哎，
1: 我们商场都没这货，
2: 上海的出口货。
1: 天哪，难怪啊！哎，我走了啊。嗯。妈，我得走了。
2: 嗯。慢点啊，三姐，
1: 走了啊。
4: 嗯。老三来了。
1: 大姐也来了，哎呀，今儿倒是真齐。
4: 在家吃晚饭吧，我还买了粽子呢。
1: 不行，我得回去，峰峰等着我呢。
4: 在爷爷那儿？
1: 自己家呢，这不听姐的吗？请了个保姆，大河伯的。
2: 走了妈，哎，
4: 走了
2: 姐、啊。
4: 过得好就行。
2: 你跟着王怀民，感觉怎么样？
5: 还行，就是腿疼。
2: 在单位可不许说这话啊！嗯，
5: 睡床嫌床软，睡地嫌地硬的。
2: 在教养场，你不是也腿疼吗？要不是妈疼你，你连这柜台都没得站。
6: 在单位啊，要多听你师父王怀敏的话。我跟你说，干营业员最怕的就是钱上出问题，我该拿的钱千万别
1: 妈呀、啊，你看啊，大姐还拿我当小孩呢。
3: 大姐是对你好。
6: 哎，那个。老四过两天要回来了。哎呀，毕业了，这个分配工作最操心。
7: 大学生是国家统一安排工作的，我们只要服从分配就是了。
6: 粽子还是温乎的呢，有白粽子和大枣的。
7: 啊，我要枣的。哎呦，阿丽啊，你这手都起皮了。啊，家里的歪歪油你记得擦，妈多擦一点，
6: 这是肉的。
7: 嗯，

0: 赫兹，你最近在学校过得好吗？好久没收到你的来信了，你回信也太慢了。听说你实验室很忙，年三十才能回来。
1: 等你回来一起过年。
2: 妈，我走了，明天再来。嗯。谁是赫兹？谁？哦，嘿，刘妈家那猫，我也不知道那两字怎么写，你管它叫哼哧哼哧，可肥可肥了。

0: 大姐，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
1: 学习啊，就要毕业了，学校管分配吧？
0: 分配好了。
1: 哪啊？银行啊？哪个区的？
0: 蚌埠。
1: 蚌埠？这事儿你跟妈和奶说了吗？
0: 你是第一个知道。
1: 蚌埠哪儿啊？
0: 农场，他们缺个会计。
1: 农场，这跟下蚌有什么区别啊？哎，
0: 大姐，我知道你肯定又要觉得我在农场又苦又累，什么都不好，不如在家。但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我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这是你的事情，但也是这个家的事。
0: 大姐，你尊重我一次好不好？我知道你又要搬出你那套家庭至上的理论来跟我说，但是那套理论不适用于我。这个家离了谁不赚呀？离了爸不是照样赚得很好吗？
1: 好，你可以去蚌埠，理由呢？
0: 没理由。
1: 放着西瓜不抱，非要剪芝麻，不可能没理由。
0: 我觉得蚌埠好，比淮南好。我想离家离得远远的，一个人住，行了吧？
1: 赫兹是谁？赫兹是个人吧？你要去蚌埠，是不是跟这个赫兹有关系？赫兹是不是张秋林？
0: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老四，别人犯的错，你干嘛惩罚你自己呢？这张秋林瞎了。

0: 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那么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1: 就是有点忙。
2: 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1: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2: 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约到你前面去。
1: 是，我就是这意思。
2: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晚八百的汉庭酒店为什么在越南能卖爆？
1: 国内的汉庭也就是两三百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700、800，一间客房200块的这个
0: 利润，
1: 120个房间一天的话就24000。
2: 它这里街机竟然是有很多这样的凳子。
3: 韩老师你好，
2: 哎，刘总，
3: 你好，你好，你好，
2: 哇，
3: 这是我的助理，
2: 谢谢谢，哦，今天还有鲜花，感谢感谢，哎，你好，我们正好过那个海关的时候赶上了他们换班，哦，所以就等了一会儿，不然其实我们应该是挺快的，
3: 没关系，其实已经挺快的了，
2: 是吗？所以现在属于旺季，应该是，就是大家都，
3: 属于小旺季，大旺季还没开始，比如说那个元宵节过后，那大量的中国客人出来越南了，那时候就很挤很挤。
2: 中国客人是他是来玩还是来工作？
3: 来考察，来旅游，啊，这个都有的。哦，
2: 来，哎呀，哎，
3: 辛苦了哈。

0: 我们现在这栋楼多高啊？
1: 我们这里总共的话是有16层。哎，
0: 那我们现在有多少个客房呢？
1: 123个客房。
0: 这春联也是越南语的春联吗？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什么意思？
1: 春节，我也看不懂。

0: 估计是吉祥如意吧，新春快乐吧。这个就是我们华住的首席设计大师周光明给我们设计的这个新的版本，这汉庭新的版本还是很温馨的。
1: 对，粉色和蓝色是它的主基调。现在我们的满房率高吗？
0: 基本上都会满房，入住率都在96%-98%之间。
1: 我们现在客人的构成比例大概是怎样的呢？
2: 80%中国客群，10%欧美客群。我估计将来中国人越来越多。
1: 所以整个胡志明市场，汉庭这种级别的酒店数量有多少？
0: 很少，整个市场占有率的话，10%都没有。
1: 地方早餐的设置跟国内的汉庭有区别吗？
2: 那区别可大了。因为它要满足三种人群，这三种的餐必须都要满足。
1: 戴总早上好。
0: 早上好，白老师。
2: 这个是林凯，专门负责这个这边的采购。
1: 所以林总也是从中国过来的。
3: 对对。
1: 刘总应该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
2: 我太喜欢了，我们经常在国内周边的朋友都很沉闷，死气沉沉的。到了这个国家，到了这个城市，发现它很活跃，我觉得的话很开心。它的气候也很好，常年的话都保持在这个20几度到30几度之间。我很喜欢的话，这里的人，他们很友好的。来这里这么久，我没看过人家吵架的，哪怕摩托车相撞，他这里摩托车很多，爬起来。看看摩托车没什么事，握握手走了，拜拜。
1: 哦，真的？
2: 真的，也没有说什么抢劫啊，也没有小偷小摸啊。他们看我们中国人，其实他们有点仰望的看我们，他并不是说的话会来欺负我们。
1: 我发现水果很好吃，我还吃了两块这个番石榴，我觉得它很甜。
2: 这里所有水果都很好，西红柿它可以吃出小时候的味道，我们吃那个黄瓜，那拍出来真的是香味。
1: 今天天气也很好。
2: 对，基本上都是这种天气。
1: 您这个房子多少钱一个月啊？在这里
0: 1800万越南盾，相当于快6000。
1: 哦，那其实蛮贵的。
0: 很贵啊，哪怕在上海，这种旧房子也就在3000左右一

0: 哇，您真的还挺快的，这一小会儿这么一大桌子，这个房价是不是这些年涨起来的？
1: 对，很多中国的投资客人，他找不到投资的方向，他觉得投房产也可以嘛，是不是？
0: 您当时花了多长时间，觉得对胡志明市场比较有把握了，觉得可以出手了？
1: 两个月。做酒店的话，并不是很容易，一个你要有资金，一个你要有强大的这个酒馆公司的支持，第三个的话，你也要有专业度，比如说我的房租多少，我运营成本多少，我两个一家雷帕能做到多少，我一景啊，我投资多少，几年可以回本，我们一算，哎 ，OK， 这个市场不错，那我们就进来了。
0: 那您这样是住了两个月，然后考察？
1: 对。
0: 那两个月每天大概考察行程是什么样子的？
1: 每两天的话就去住一个酒店，不停的换。
0: 就各个类别的，有高端的、中端的、低端的。
1: 看它的入住率，看它的品质，看它的服务，看它的客群。都是要把它摸清楚的。
0: 最终下定决心是你看到了一个怎么样的构成比例，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数据，你觉得哎可以，这市场是可以的。
1: 我考察了一个酒店，这个酒店不好，但是它的价格卖得很高，它的床铺只有就这么宽，90公分，一个标房很小很小，它的卖价要卖700多块。
0: 700多人民币啊？
1: 就这么小小的两铺床。
0: 他那个700多一晚，住的人多吗？
1: 多啊，下电梯我都是挤着下的。
0: 哇！
1: 所以说的话，我说，哎，如果是按照我们中国的品牌酒店过来，按照我

0: 我们的标准可以碾压他不知道多少条街，所以说当时就下定决心，好吧，干吧。
1: 今天在胡志明市刚刚住下酒店，这个酒店的话叫做百亿酒店，这房间非常小，这标间这两铺床，每个这个床铺的话就是90公分，很小，卫生间也很小，地段是非常好，就在江边上，然后这个贵的要死，将近800块钱。
2: 在胡志明属于什么区啊？
0: 属于第一区。
2: 第一区
0: 相当于上海的黄浦区，这个是日本品牌，
2: 所以这个属于规模比较小的酒店。
0: 对，
2: 看起来楼不是很高，
0: 总共加起来70个客房都不到，还有很多暗房啊，
2: 就完全没窗户的。
0: 完全没窗户的，但是它地理位置非常好，所以说它价格卖得不低，这个价格要包税包管那个服务费，要889块。
2: 它属于几星啊？
0: 老四星。
2: 老四星要889。天哪，大堂的装修还可以。之外
0: 还比较精致。
3: 对，
0: 那我们去，肯不肯让我们上去啊？
2: 可以。
0: OK。
2: 您当时在这儿住了几天？
0: 我在这里住了有一周，
2: 主
0: 要是看他的管理，还有客群啊，还有那个早餐
2: 啊，
0: 我们的话要感受一下他的这个酒店的文化嘛。
2: 喜来登现在算当地最好的酒店。
0: 算是当地最好的。
2: 咱们看去那个四星的那个酒店，都得800多，它现在卖多少？
0: 最低的话2000多吧。
2: 那其实挺贵的。
0: 对。
2: 按理说现在还不是它的旺季。
0: 对，没错。它正常3-4星是很正常。哇。
2: 所以这个国家，我觉得它的那个矛盾感在于，它很低的工资水平，但它有极高的消费能力。
0: 对。
2: 按照你的专业判断，像这个酒店在这里营收状况怎么样？它的
0: 应该是很好的，它有这么大的客流，这个我们最怕的就是没客人，价格卖不高，它完全不担心这个。海外市场比国内市场要好，国内太卷了。海外市场，你没办法这么卷，他没有这么多好的物业给你卷。我开了一个酒店在这边，我周边几公里你肯定找不出的话，这种物业再开这种类型的酒店。
2: 你觉得这个时间窗口会有多久？
0: 5年至少。他这边的话建设不是中国速度，你不能的话想象的话一栋楼吭叽吭叽吭叽就起来了，这一栋楼可能的话是5年8年的话才起来，也有可能的。要有一个全新的好的物业很难啊。我这100多个客房1500多万，加上租押金，加上的话时间成本2000多万的钱没有了，你还有开业准备金7-8的小3000万，你如果没有准备好这些钱，你就不要来了。但是投资回报率也是挺高的，国内的汉庭的话，你也就是200-300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700-800，这么淡的时候也会卖400-500，一间客房。我们大概有200块的这个
2: 利润，
0: 120个黄金，一天的话就24000，一个月的话就70多万，一年有8-900万的收入，3年我们也回本了，就这么算的。

0: 现在第二家店已经在计划中了吗？
1: 在计划中。
0: 会在哪里？
1: 河内。
0: 河内啊，也是汉庭品牌。
1: 对，也是汉庭品牌。其实我们

0: 华住集团，还有几个强大啊，供应链强大，会员体系，你看呢、现在入住我们的酒店呢，大部分都是华住的会员，还有一个他的管理机制，我们的店长真的很优秀啊。我们越南店长管理的时候 ，RPA 就是平均房价，只能做到的话大概400块。我们中国店长一过来，现在平均房价已经做到600块，相差1/3呀、这个可是利润啊。这对于我们的话，加盟商来讲的话是很，就说我们需要的。
1: 对，那这个差距是在哪里呢？
0: 我们是不懂得运营和管理的，这个是他们懂得运营管理的。所以说我说他们很强大嘛。华住的店长一来，3个月吧。
2: 去年，
0: 去年年底
2: 差不多。
0: 3个月时间，我们的RPA 的话就提高了这么多，这是不可思议的。
1: 我们把拆的细一点，如我的理解，是不是比如说像布草、洗漱用品，这些是从中国采购，食物在当地采购。
0: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也希望，有些物品在属地化采购。
1: 我理解它那个体量足够大，采购量足够大，它一切都可以标准化，它议价能力强。那这些东西它统一采购，肯定价格是会更低的。但是海外又它有一个不一样的点，就它会有运费。我不知道我们进口是不是还有税？如果我们把这部分成本加上之后，它依然是有成本优势的吗？
0: 肯定还是有成本优势啊，要不然我们就在
1: 本地
0: 的话去生产了。为什么讲我们华住的供应链强大？就是强大在你哪怕从海外，从中国采购过来，依然是比当地的话要价格要低很多。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地方。

0: 胡志明。
1: 它这里卖菜，它不是一个我们想象的那种特别大的市场，它就摆在街道上，一个一个一个这种摊位。
2: 它是这一边一点，那边一点，农贸市场。啊，很少。比如蒜，它有很多种类。
1: 这种姜在这里多少钱一斤呢？
2: 要看品种。
1: 我们翻译小姐姐对。
2: 问一下，它这个姜是怎么卖的？
0: 3.5一公斤，
2: 3.5相当于10块钱一公斤，5块钱一斤。
1: 因为我不太买菜，这个在跟国内对比，物价是什么？
2: 要算便宜一点。
1: 所以这里贵的是像房子、车子这种东西。
2: 对，摩托车、手机，这些。
1: 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就还是正常的价格。
2: 对，还是很正常的价格，甚至我们外国人买的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因为不懂得讲价格嘛。
1: 对。
2: 他说多少，我们就给多少。甚至他们称好以后，我们请给他，他们自己找。
1: 对。
3: 我们必须要找越南的这个店长，跟他们去沟通，会好一点啊。否则我们跟他们沟通，完全的话不在
1: 一个频道。
3: 对，不在一个频道，他们反正也很清晰。OK。OK。我们也不知道他 OK 的话到底是明白了还是不明白，我们只知道他 OK 啊，那 OK 一定是明白了，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哇，原来还是没有做，还是这个样。
1: 这是什么？
2: 这个叫做什么什么？美琪，美琪，怎么搞的？我叫你的话来不是叫你去聊天的，这是什么？
0: 这个我也第一次见，
2: 乱讲，你是越南人第一次见，我都吃了好几次。
0: 但是我没有吃这个，因为我是在这边华人嘛。
3: 其实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话，这个员工都是眼光六路耳听八方的，所有事情顺手就做掉了。他们绝不会的，我们的门童，他就负责开门。地下的话有脏东西、脏纸屑，他都不会去的话给你的话那个。其实我很少跟他们打交道，我直接就是找店长，我把事情跟店长讲。出海的这些企业家们要因地制宜，不能的话理所当然的哈，一定要根据当地的话这个情况来调整的话自己的思路。比如说越南人管越南人是最好的，不要你去管，我们去管越南人。这次我们的店长在中国优秀得很，过来的话按照中

0: 国的方式来管理这个越南的团队，其实业绩是上来了，每个部门的员工都要辞职，接受不了中国的话，这个
1: 管理方式，
0: 管理方式啊，他反正的话，我做完这么多，我五点钟一定要下班，你不能的话，
1: 不能让我加班，
0: 对，
2: 所以说，其实，在认知上还是有一些的比较大的一些区别。
3: 对于你们企业管理来说，就你的很多过去有效的手段在这里就不再有效了。
0: 对，可能的话我们讲了他不理解，只听懂50%，还有50%他听不懂。
3: 比如酒店管理这个专业或者酒店这个行业在中国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的工作的人，他不论换到什么样的酒店，他其实可以快速的适应和有一套我们叫 SOP 可以去执行。目前越南市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没有规划啊，没有一个标准啊，他们都很随意性啊。我们中国的店长是以店为家啊，这个他是万能的啊，会这个会那个啥都会啊。这里的店长他可能他只会管理周六周日，你永远找不到他的。你是中国人，他是越南人，有些事情你如果不好处理了，让小芬的话出面，你可以跟他商量啊，商量完的话让他出面的话去跟越南的员工去交流，你交流可能他只能听懂50%，还有50%他听不懂的，有可能就造成的话这个误解啊。我不希望的话再出现去年一样的这种离职潮，如果你们都解决不了的，那就我来解决，跟我讲好吧。
4: 没有，我发现很多的那个检查口的盖子都是打开的，我发现很多客房它的空调的玻璃碗我们没安装呢，有发现几个客房的窗户没打开。
3: 您做酒店20多年了嘛，现在出海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吗？
0: 那当然是啊，因为从0到1没走过啊，是不是啊？我们的话现在还没不能说算成功的，因为接下来是怎么样还不知道啊。你要等到真正的回本了，赚到钱了，你才能说成功，现在根本叫做未知数啊，是不是啊？
3: 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挑战呢？我其实国内已经几十家酒店，我日子都过得很好啦。
0: 爱拼才会赢的话，是不是胡静的歌？我们胡静人没有一个人不爱拼的，只要有机会，一定的话出去拼啊，哪怕现在问问妈祖，妈祖说同意，没说话也就同意了。
3: 哎，你那这个事情问妈祖了吗？
0: 肯定问一下。

0: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我觉得刘总真的身上就是特别福建人的一个感受，他其实不算年轻，且他已经有非常好的物质和财富的积累，但你在他身上感受不到一点那种，哎，我好像人生也差不多了，我可以去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你在他身上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勇气，那种拼搏，那种韧性。我觉得他就很像中国人身上的那种普遍的性格特点，就是想要成功，想要赚钱，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他一直跟我们讲说他是带着使命来的，他要今年在东南亚开多少家店，他要明年在全球开多少家店。我很相信他，我觉得他这个使命可以成功。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

0: 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与我做起。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3: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4: customers.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0: 碧海起伏，海风漫拂，古堡石原，白墙静立，晨光清染，清宁海岛，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人才等工作。刘晓明在儋州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我国成功在文昌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海南持续优化涉外服务，完善纠纷化解机制，升级外籍人才配套，擦亮营商环境金字招牌。今年以来，海南持续开展自贸港政策直通服务，让企业家门口深入了解自贸港政策。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5月26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海南安全生产、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审议百万英才新海南行动计划等文件。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决杜绝麻痹大意思想，清醒认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履行好市县属地责任和行业部门监管责任，构建人防加技防监管体系，以监管效能提升倒逼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全面开展大排查、大整治，聚焦交通、危化品、海上作业、建筑施工、消防、养老托育、矿山等方面安全，加大路面执法和源头管控，全力做好防汛防风各项工作，抓实重点工程建设、监测预警预报、风险隐患排查化解、应对处置能力提升等工作，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基层干部防灾减灾救灾培训，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强新型智库建设，打造具有海南辨识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坚持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聚焦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深化研究阐释，深化海南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海洋文化、民族文化，要强化三个创新，以知识创新强基固本，加强社科人才队伍引育培养，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丰富发展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内涵，以方法创新提升效能，推动研究范式、科研手段、管理模式创新，要打好四个之问，推出一批具有学理深度、实践力度、传播广度的标志性成果，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会议研究全省人才工作，强调要聚焦引育、聚用、兴服等关键环节，做好战略衔接，搭建高能级创新平台，积极引进急需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优化人才服务，合力推动百万英才新海南行动计划落地见效。会议研究部署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等工作。
1: 5月27号，省长刘晓明在儋州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0: 刘晓明来到杨浦口岸指挥部海南欧一家进口肉类冷链加工基地、海南安丰热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金博海南新材料有限公司、汇荣科技海南有限公司，调研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他指出，要跨部门协同，精细化治理、数字化赋能，提升安全保障与综合服务水平，推动二线口岸常态化高效运行，要推动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实体经济紧密耦合，实现主导产业集群化发展、特色产业链条化发展，着力构建具有儋州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刘晓明查看郭圈国际食品产业园、海南金海浆纸年产16万吨特种纸项目建设进展。他指出，要打好自由贸易港政策组合拳，强化以商招商、以链引链，千方百计争机遇、抓项目、

0: 助投资，争取尽快形成较大投资增量。要对企业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着力打造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在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海南炼化队，刘晓明要求强化责任落实、风险研判、安全监管和应急处置，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和监管执法效能，有针对性地加强安全文化培育，实操实训应急演练，为海南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环境。省领导邹广参加调研。
1: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7号0时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来看下一条。近年来，海南持续优化涉外营商环境，健全涉外纠纷化解机制，升级外籍人才生活就业配套服务，以贴心高效的国际化服务集聚客商，留住人才，持续擦亮自贸港对外开放名片。
2: 今年以来，海南持续对标国际开放标准，从商事纠纷化解、政务服务升级、涉外保障提质等多方面发力，不断擦亮自贸港营商环境金字招牌，努力实现让经营主体一到海南万事不难，让外籍人员一到海南如同回家。随着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持续深化，跨境贸易、涉外投资日益频繁，高效、便捷、公正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啊，成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一环。依托海口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海南国际仲裁院等专业平台，海南不断地完善多元化涉外法律服务体系，为各类市场主体搭建起低成本、高效率、国际化的纠纷解决通道。
3: 我们为了能够为涉外企业提供优质服务，我们中心特聘请了242名涉外的调解员，同时也聘请了涉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南同乡会会长为特邀调解员，为涉外的企业提供多语言、跨法域涉外争议的调解。
2: 打造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不仅要服务好企业发展，更要做好外籍人才在琼工作生活的全方位保障。海南持续升级涉外服务举措，不断压缩通关成本，提升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度，优化外籍人员居住、就业、生活配套服务，全力破除跨境工作的生活壁垒，营造开放、包容、便捷、舒心的国际化环境。
4: 我发现了海南越来越好，越来越方便，要做什么都可以做，服务非常好啊、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给你帮个忙，告诉你具体怎么做。我觉得海南的环境是非常好，适合外国人。
5: 我在海南办了一个贸易公司，如果你遇到一个困难，有的人可能说英语，我给你发音，咱们的服务非常好，来到海南就像回家一样。
1: 今年以来，海南持续开展自贸港政策直通服务，让企业在家门口深入了解海南自贸港政策，推动政策红利充分释放。
6: 五一假期前夕，海南自贸港第11期蓝海营商环境对话会搬到企业办公聚集地全球贸易之窗，省委深改办、省营商环境建设厅、海口海关、省税务局以及省商务厅都安排相关负责人参会，向企业宣讲自贸港政策，赢得企业肯定。
7: 省里面各个职能部门都积极参加这种活动呢，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帮助了企业是了解政策、是运用政策，非常利于日后的这个业务的开展和运用。
6: 专业从事电子商务的好货到家公司负责人在对话会提出，关于跨境电商海关相关手续的办理和资格证书备案能不能前置办理，海关税务相关部门把近期出台的政策全面讲解，让企业负责人收获良多。
8: 我们得到的这个答案呢是比较专业的，也比较满意。后期呢，我们有详细的各种问题，还可以跟他们进行一对一的详细的咨询。通过对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的深入了解，那么对我们企业今后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有很大的帮助。
6: 今年下半年，海口市支持会展业

0: 高质量发展若干规定已到期，对于会展企业关心的空档期举办的会展活动可否正常享受之前的优惠政策疑惑也给出明确答复。另外还当场给企业发布了展品转商品新政策，
1: 有什么痛点的问题可以直接向相关部门直接去问，更好的帮我们跟踪督导，以彻底的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能够使我们企业更好的拓展业务，实现更好的发展。
0: 除了回答企业关心的热点问题，参会的相关部门还积极协调解决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对于涉及到多层级多部门也都一一记录，会后再回进行研究。
2: 现在呢，对于政策执行过程中有什么问题，企业家提出来，同时相关部门为下一步政策的执行面对面的交流，因此企业家由政策的执行者变成未来政策的参与者，因此这个活动非常好，我希望以后持续地办下去，使我们自贸港的一些政策得到有效的执行。
0: 省委深改办、省营商环境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充分吸纳企业的意见建议，建立海南自贸港核心政策归集与快速协调解决机制，帮助企业在海南自贸港更好发展。
3: 我们当前呢，全省上下正在全面的开展学习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主题教育活动，通过今天的对话会呢，它很好地搭建了一个政企沟通的平台，一方面帮助我们政府更好地了解市场主体和个人在开展经济活动的过程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其次呢，帮助核心政策更好地落地，释放自贸港宏观运作的红利。
4: 5月26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学习会议召开，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等，部分党组成员做交流发言。
5: 会议指出，要学好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对照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切实把问题找准找实，要增强整改整治实效，紧盯两级党组问题清单、整改整治台账和我为群众办实事，确保按期高质量完成各项整改任务。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加强建章立制，补齐短板弱项，持续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4: 5月25号，双港联动链接全球海南自贸港金融开放创新投资推介会在海口举办，聚焦金融开放创新，深化琼港联动，助力海南自贸港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
6: 推介会现场，海南省相关部门现场解读自贸港金融开放、招商引资、营商环境优化等核心政策，中信金控发布助力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合作计划，境内外9家知名金融机构与本土金融企业围绕跨境投融资、财富管理等主题展开交流。
7: 海南也是一个有竞争的地方，从综合的环境来讲，综合的税收、综合的发展前景，包括环境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6: 本次推介会搭建起政策对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平台，推动跨境投融资双向通道畅通，吸引全球金融力量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共有130余名金融及企业界人士参会。与会嘉宾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深化务实合作，助力海南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8: 我们相信能够与中国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从而在海洋生态恢复、减少燃料排放、改善渔业等多个领域提升效率，这也是我们首次来到这里的原因，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4: 为期4天的2026年国际海洋技术大会26号在三亚开幕，这是这一学术盛会第二次在中国举办，也是海南大学首次获得国际顶级海洋科技领域的国际学术大会主办权。
5: 作为全球海洋工程与科技领域的重要会议，本次大会以走向深蓝为主题，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750名专家学者、企业家与行业精英，围绕海洋科学、海洋经济、海底地震监测、物理驱动机器学习、海洋声学建模等海洋科技议题展开。

0: 深入探讨，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与全球协同创新。
1: 2016年，我们在上海举办过一届会议，当时大家就商定十年后再度重启这场会议，选择在三亚举办，海南自贸港是重要考量因素。我们也希望借此进一步加深各方协作，联动上海与三亚，通过推动其他分会开展交流，携手合作，共同落地好的项目。
0: 大会同步举办技术教程、高端论坛与海洋装备技术展，51家海内外参展商集中展示最新技术与装备成果。大会期间还将开展一系列学术交流、技术对接与实地考察活动，持续释放海洋科技创新红利。海南将以开放姿态深化海洋科技联合研发、人才交流，携手全球伙伴共促海洋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助力海洋强国建设。
2: 开发海洋，它是既需要高科技实力，同时也需要有这个高科技人才。这通过这会呢，我们很自然的就吸引了这个全球的顶级的科技专家，让国内的深海科技的工作者有一个这个更加好合作的契机，可以交流碰撞出一些新的火花。同时呢，亚洲科技城它也是一个国家级高科技研究平台，高科技人员呢依托亚洲深海发展基地，大有可为。
3: 记者从今天上午省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海南将举办第22届科技活动月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暨首届海南省中小学科技节活动。
0: 今年科技月的主题是奋进155科技谱新篇，海南将精心组织15项全省性重点活动，高质量办好主场活动，并广泛开展412场形式多样、全域覆盖的科技科普活动，
4: 集中展示科技创新重大成就，重点呈现我省在5项图强、4新未来产业领域的关键突破，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讲好科技工作者扎根海南、攻坚克难的感人故事。
0: 今年3月，海南印发了加强中小学科技教育10条措施，进一步推动建立覆盖城乡、全学段衔接、校内外协同的中小学科技教育体系，
5: 将科学教育全面融入课后服务，广泛开展科普兴趣小组等社团活动，持续举办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信息学竞赛等品牌赛事，青少年科学素养不断提升。
3: 5月27号，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海南站报告会在海口举行。
0: 宣讲会上，来自高等院校、乡村学校、特殊教育学校等领域的8名优秀教师代表分享了他们在教书育人岗位上的真实故事，诠释教育家精神内涵，共享育人智慧，激励广大教师建设教育强国的使命感，回答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命题。
6: 我们职业教育呢，我们的老师是需要我们躬身践行产教融合，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掌握一技之长，为我们的产业能够输送一批又一批的这样高技能的人才，助力我们国家制造产业发展。
7: 听了几位老师的分享之后，仍然是会被触动，他们从来没有说我牺牲了什么然后去做教育这件事，而是以一种传承的精神，所以我觉得教育它真的是一个没有终点的事情。
0: 此次宣讲会通过海南广播电视总台自贸频道开展线上直播，展示优秀教师风采，传递榜样力量。从5月28号起，海南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将在海南大学、文昌、琼海等地陆续举办6场。
3: 记者从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了解到，受持续高温影响，截至5月26号22时19分，海南电网系统负荷达902.1万千瓦，年内第5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较去年最高峰值提升10.4%，这也是海南电网系统负荷首次突破900万千瓦。
0: 近期海南全域持续30度以上高温天气，带动空调制冷、农业灌溉等负荷显著攀升。同时，随着省内重大项目加速落地建设，文旅商贸活动持续释放，第二、第三产业和居民用电需求增长强劲，多重因素推动电网负荷位于高位运行，并突破历史峰值。对此，各供电局主动深入走访客户，精准摸排用电需求。

0: 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电。当前全省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近期由于高温天气，然后恰逢那个火山荔枝岩大量上市的时候，为了保证用户的用电安全，做好那个冷月灌溉，我们已经安排了人员在附近的荔枝岩都已经巡视了线路测温，做好那个用户的后勤保障工作。
0: 面对迎风度夏、保供压力，海能电网将备足备齐，抢修人力、物资及车辆，确保突发故障快速响应、有效处置。
2: 紧盯一次能源供应态势，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科学调整设备检修计划，积极提升外电入穷输送能力，全力守牢电力保供安全底线。
3: 持续的高温天气也给瓜菜种植带来不利影响，海南各地组织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抗旱保苗、稳产减损。
0: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洪州村，受持续高温暴晒影响，田间露天种植的豆角、茄子、青椒等蔬菜出现叶片干枯发黄、发蔫枯萎的问题，大棚内的蔬菜幼苗同样受到影响。
4: 那就是黄叶呀，这样子，豆角也一样啊，
5: 也是
4: 黄叶干燥这样子啊，就浇水啊、放肥啊，就这样子啊。
0: 针对当前蔬菜出现的问题，当地热作服务站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地头现场分析表示，核心诱因并非缺水，而是持续性高温，同时高温环境还极易诱发各类蔬菜病虫害，进一步加重种植损失。
6: 受到干旱高温的这个影响，第一个就是那个叶片的一个日灼，最主要是这个原因，第二个就是病害发生了啊，就是让人像那边那个菜心的话，它长苗就是有那个病毒病。
0: 结合田间蔬菜成株养护、幼苗培育、播种育苗全流程的高温危害问题，农技专家系统梳理出五大防控要点。
6: 第一个就是要降温，第二个就是保水，第三个就是要护根，第四个就是补营养，第五个就是防病虫害，从这五方面是进行一个防控。
0: 农技专家也特别强调，瓜菜补水时需优选清晨或傍晚低温时段，避开正午高温浇水，避免损伤菜苗根系。采用稻草铺盖降温保湿时，需提前将稻草充分浸泡湿润，同时把控铺盖厚度，确保降温保伤效果。
7: 他知道我们，对我们帮助很大。
6: 我们会到田间地头进行指导农户，手把手的跟他们说怎么进行个技术的一个防控。有必要的话，我们还举办培训进行轮番巡视的。
3: 由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的海南全省物业服务系列培训第一期日前在海口举行，培训班每半个月举办一期，推进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走深走实，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
8: 首期培训邀请中海物业集团有关负责人主讲，剖析当前物业行业在舆论、经营、一线及责任边界等方面面临的问题，提出回归民生本质、全面数字化、构建智能供应链及共建行业生态的解法，建议物业企业建立清晰的服务标准体系，提升客户认知，实现质价相符。
9: 我们物业管理企业的本质，把我们的服务放在第一位，真正给广大业主服务好，解决好所有的问题，共同把我们的家园打造成一个温馨和谐的一个大家庭，让每一位业主每天开心、安全、温馨的在小区里面生活，这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8: 培训将在六月底前实现对全省物业服务企业全覆盖，通过培训进一步增强海南物业服务企业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管理能力，精准定位物业服务举措，响应业主诉求，提升服务满意度和企业品牌形象。
10: 这次培训是一次人才赋能的培训，我们将继续对标自查整改，健全长效的信用管理机制，聚焦业主急难愁盼的问题，补齐我们的服务短板，凝聚团队的合力，全力提升业主的满意率。
11: 坚持打铁需自身硬的理念，以培训处能力提升，以规范处整治实效，切实解决群众身边关心关切的关键小事，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3: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0: 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

0: 机遇为主题的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将于6月2号至5号在天津举办。博览会将聚焦航运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和全球物流链、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稳定，搭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的高端平台。
1: 黄埔海关近日针对保税维修成品流转堵点，创新推出区内直接流转模式。维修合格的成品可直接进入黄埔综保区内加工环节，无需绕道出境。区内某企业负责人表示，该模式下企业成本降低 30%， 时效缩短 50%， 预计今年可节省物流成本近百万元。
0: 意大利特伦托经济节日前在意大利举行，多场论坛聚焦世界变局中的中国经济。多位与会人士认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转型能力为全球产业链稳定、绿色转型和多边合作提供了更多确定性。欧中应在绿色转型、数字经济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日前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 93.8。 消费者普遍对五月影响经济的因素偏向悲观，并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评估的积极程度有所下降。
2: 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澄迈举办千人滨海青年交友嘉年华活动，数千名本地青年与多国留学生齐聚一堂，在滨海风光中深化交流，共叙友谊。
3: 作为2026年澄迈中国旅游日系列活动的亮点之一，本次活动以青年交流为纽带，深度融入国际元素，吸引了来自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赞比亚、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的留学生踊跃参与。中外青年一同参与沙滩互动游戏，品尝海南特色美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领略海南风土人情，增进彼此了解。
4: 对，我就第一次来是澄迈的，风光也是漂亮啊，希望海南的文化风通过我们的视角传播出去。
3: 本次活动搭建起青年社交、文化互鉴、经贸对接的综合平台，充分彰显澄迈活力、宜居、国际范儿的滨海城市气息，为文旅融合发展、国际青年交流、自贸港产业合作注入新的青春动能与人文温度。
5: 通过和国际友人的互动啊，也向外界啊传递我们澄迈开放、宜居、很充满活力的这个国际形象。那这次来了很多高科技的公司，我们有很多高新企业，他们也想企业出海，就通过他们交流，互相多了解一下，一边娱乐，一边找商机。
6: 总建筑面积约2.5万平方米的琼海市文体中心二期项目近日顺利完成竣工验收。作为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重点保障配套工程，这座融合了山水文脉与绿色低碳理念的全新游泳场所，将以专业赛事承载能力、全民健身体验优势，擦亮琼海体育加文化加旅游的融合发展新名片。
7: 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游泳馆、训练馆以及多项全民健身设备，兼具国内顶级游泳、跳水赛事、运动培训、全民健身活动，开展三大核心功能。游泳馆内设置可容纳1700人的阶梯观众席，配备水下智能摄影系统、AI 防溺水系统、双恒温系统，既可以满足专业赛事需求，又可以提升观赛舒适感。
6: 近日，海南炼化员工在厂区装置现场观测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蓝翅八色鸫，经鸟类专家核实确认，此次发现为该鸟种在儋州市的首次记录，刷新了儋州鸟类物种名录，进一步丰富了海南省区域生物多样性的监测成果。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God! God!

帅决定招募

0: 桂英啊，你跟田壮士这借力打力的手段太精彩了啊！哎，你能不能告诉奶奶，昨天你跟宗宝交手，为什么没这样啊？啊，
1: 昨日有外人在，这战术之事啊，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
2: 桂英啊，昨日哪有什么外人？一位是八贤王，他呀与我们杨家相交甚好。哎，还有一位是王坚军，他是征辽的粮草官。他与你公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3: 可他为什么率兵攻打木克寨时并不急切呀？
4: 连我这个先锋官都久攻不下，更别说他了。
2: 桂英，你这会儿怎么全醒了？
0: 我看他没真的喝下那蒙汗药。
4: 不对啊，我明明看见他喝下去了。
1: 是啊，我是喝下去了呀。
0: 桂英啊，你跟奶奶说说，你是怎么骗的宗宝啊？
1: 谢谢夫君。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4: 睡觉吧。

孙媳太聪明了。老身呐，无数次对你们说过，要战胜对方，往往不是靠武力，而是要靠定力和智慧。我看呐，你们做的都不如桂英。你看人家桂英，蒙汗要吐出后，人家将计就计，麻痹了我们，更麻痹了田壮士，并用最全的路数将他打翻，这就是斗智斗勇，这就是成功之所在。面

0: 对体魄雄壮的田壮士，桂英没有采取硬碰硬的打法，而是采取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招数。你们都知道，这就是他的上策。这个田壮士之所以能够打死那个武状元，一是靠他的气势，二是靠抗力。他打你，你受不了他的力；你打他，那就好比打墙。而桂英，他却战胜了田壮士，而且只用了三个回合。为什么呢？因为他抓住了田壮士的薄弱之处。第一回，他撞在了田壮士的裆里；第二回，用脚跺在了田壮士的脚面骨上，在慌乱之下快速击下。这第三个回合打的是最精彩，要在正常情况下想打伤田壮士的腰是不可能的。在他要掉下台的瞬间，腰被他自身强大的惯性弯到了极限，桂英抓住那个瞬间轻轻一推，他的腰骨就伤了。这就是最棒的借力打力的典范。这才是武功的上品呢。好，让我说呀，桂英，这还不是你的全部武功。你看我还真替你捏把汗呢，丫头。
1: 老太君果然厉害，穆桂英佩服。
2: 娘，怎么回事啊？娘，
3: 出人命了！
2: 娘，快走，快走，快走，回家，回家！
3: 快点！哎呦，眼泪都下。我这笑话好玩吧？
0: 这丫头，
4: 桂英啊。通过这次比武，本帅看到，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智谋过人。你进天波府，本帅麾下就又多了一员良将。出兵预留。就更有信心了。
2: 那是，
4: 你进了天波府可没有几天肃静日子过了。萧天佐已经在三关之外集结了大队人马，随时可能举兵进攻。爹即将率军出征，出征之后便人不解甲，马不卸鞍。最近呢，就把你交给宗保了。好好让他调养调养。
0: 是，
4: 顺便呢，熟悉熟悉田伯府
5: 啊。奶奶，田壮士，田壮士他死了。他七窍出血，肯定是服了毒药。
6: 白风，你看见人逼他服的毒
5: 没有？那他为什么会服毒而死呢？
7: 他肯定是觉得比武输了面子，所以服毒自杀了。
8: 哎呀，这怎么？
0: 不是服毒自杀，是他杀。而且服毒是在比武之前，这是奸佞的诡计。别管他能否战胜桂英，都不留下活口。
1: 这颜色越黑，毒性就越大，剧毒。

0: 看来这奸佞一直在盯着我们杨家呀！
1: 他指使人烧了墨柯寨寨门，又偷了降龙墓，现在又让壮士来比武，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挠杨家军出征啊！
2: 可是，这奸佞究竟会是谁呢？
3: 王建军，怎么样？死无对证，好。王建军，这下您可放心了吧？嗯。圣上，穆桂英献上降龙墓，为出征做出了贡献，又凭实力被招在杨元帅麾下，臣以为该授他为将。那当然了，这授他。
4: 可她是穆羽之女啊，圣上，穆桂英也是杨宗保之妻，受将无可非议。圣上，万万不可！穆桂英乃双重身份，受将似乎有些不太合适。圣上，正将军说的对，双重身份带的是宋军还是穆柯寨之军，百姓会有议论。
3: 可是，杨元帅招穆桂英。
5: 是为了上前线预粮，不受将于他名不正言不顺。可是，好了，穆桂英的事过些日子再说吧。嗯，
6: 监军大人，既然您担心穆桂英随杨言昭出征，为何还提议授穆桂英为将呢？<笑>
5: 杨家面对接二连三的麻烦。 早就怀疑有人暗中作乱。如若我不提穆桂英为将，既不等于自投罗网。再说，我与朝中重臣事先通了气，圣上一旦明白了穆桂英的双重身份，就不可能轻易降职。哼，杨延昭待他出征，痴心妄想。哼，
6: 监军所言极是。
5: 我等一定静观其变，一旦再有天赐良机，绝不错过。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旦杨家露出了破绽，我等绝不手软。
6: 潘将军，一旦飞黄腾达，我王庆龙定效犬马之劳。
7: 啊，王将军，小人造次了。
3: 哈哈哈哈哈！穆桂英是文武全才，随你出征一定是有利的臂膀。但她是寨主之女，让朕很担忧啊。既然她今天是宗保之妻，那么穆玉就不该占山为王了。 穆玉作为寨主已经三十几年了，太宗和朕已经屡次讨伐魏国，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朕派你去说服穆玉，让他解散乡兵到朝廷来做官。朕也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处理此事。
7: 圣上，臣
3: 遵旨，去吧。咳咳
8: 小姐，小姐，哎呀，小姐呀！嘘，小声点，小声点。嘘，嘘啥呢？烦死了！干个啥？轻一点，轻一点。乱，乱。哎呀！
9: 寨主啊，其实我觉得小姐说的对，你呀该寻个老伴儿了。嗯，
8: 谁说不是啊？
9: 是吧？
8: 胡扯，胡扯！啊，你说啥呢？<笑>

0: 生气了，王嫂不是给你寻了一个吗？不少鼻子，不少眼，不缺胳膊，不缺腿，就是年龄，比您大十岁。
1: 你俩想气死寨主啊？去
2: 去，你呀，
3: 寨主，咱不生气，不生气啊。寨主，我们啊都知道你想小姐，憋不住了，想进城，是不是？啊？您就跟我们说啊，我们陪您进城啊。
4: 就是啊，
5: 我们特别想小姐。
0: 就是。再说了，咱们进了汴梁，随便找个客栈旅店的，然后啊，我们把小姐叫出来，让您和她好好说会儿话。
4: 这个主意好。好。
1: 你还别说，这主意还真不错。哎呀，东西南北中一共五个坑，全是皇帝老儿给我挖下的，准备埋我呀。好，我到汴梁城，寨主的身份一暴露，木柯寨毁于一旦。哎呦，
6: 真是。
7: 桂英啊，你和宗宝成了亲，可如今两家老人尚未见面，这不行。宗宝，你和桂英到木柯寨去，去请穆老将军到天波府相见。
8: 好，还是这就去。
9: 爹，家父从未离开过山寨，我跟宗宝去了，他未必离得开。
7: 他离得开，离不开也得来啊。儿女成亲都这么久了，这我们不见面也说不过去呀。
9: 我爹他这个人吧，
7: 我知道你担心朝廷对穆老将军有所不公，这你尽管放心，爹已禀报了圣上，我担保朝廷绝不会为难穆老将军。
10: 你爹说得对，如今你都成了天波府的孙媳了，不见面似有不妥。
9: 行。
2: 哎呀，可回木柯寨了，这些天想死我了。
11: 高兴是可以的，但可千万别忘了正事啊。来，过来过来，我跟你说。告诉我爹，我跟宗宝好着呢。啊，
2: 你什么意思啊？您不回去了？
8: 哎，我爹不是说了让咱们去请你爹吗？
11: 傻呀你。那请我爹是假，让我爹放弃山寨才是真的呢。
8: 你多想了，我爹没这么说。
11: 没这么说，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这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要不然你爹那么着急的，迫不及待让咱俩去请我爹。
8: 你多心了。
11: 我多心了，哎，你没听你爹怎么说吗？对我爹网开一面，什么意思呀？信我的，没错。
8: 不，
11: 哎呀，我就是想着别让我爹太为难了。哎，陈勇，跟你说啊，你就告诉我爹，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俩挺好的，把礼送到，旁的别多说啊。
2: 好，
11: 走吧，
2: 走，叫。
8: 那咱路回天波府，怎么跟我爹回话？
11: 把马牵过去，把路让开，快点，
2: 跟上。
8: 现在咱们去哪儿啊？
9: 哎呀，我早就想好了。汴梁城周围有好多地方，我连去都没去过。这两天啊，你陪我玩玩。
8: 行。
11: 哎，你们俩跟上去吧。
8: 对，你们先去吧，去，我们自己走了。走。驾
2: 驾。
11: 哎。你结婚那天晚上也没跟我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8: 那天晚上不是还有别的事要做吗？哎呀，
11: 现在说。
8: 说什么？
11: 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8: 我爱你

0: 爱，敢恨，敢做，敢当。
1: 这都说过了，还有什么？
0: 还有，还有你敢不三纲五常？
2: 是、啊。
0: 反正别人不敢的，你都敢。

0: 我。
1: 我爱穆桂英，
2: 我爱穆桂英，我再说一遍啊，我爱穆桂英。
0: 好
3: 呀，我爱穆桂英，我爱穆桂英。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什么？亲家病了？
1: 得了什么病啊？
2: 郎中也说不出来，不过看样子病得不轻，面色赤红，而且呼吸还特困难，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1: 哎呀，老身从城中请最好的郎中速速去木柯寨给亲家看病。
2: 那倒不用了，穆桂英呢也略懂医术，我给她开个药方，吃了这几天呢见好了。
1: 哦，
0: 宗宝来了。
3: 爹，孩儿给您请安。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4: 站住，爹问你，这两日你和桂英去了何处啊？
3: 去了木柯寨啊。您不是让我去看岳父吗？
5: 木柯寨可好玩了，我跟桂英上山摘果子打猎，我还猎了一只梅花鹿呢。
4: 胡说八道，你们俩根本就没去木柯寨，而是去了黄河边，对不对？
5: 谁说的呀？明明去了木柯寨，你说我去了黄河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南辕北辙嘛。
4: 那我问你，你们衣服和马鞍子上的黄沙哪里来的？
5: 没有啊。
4: 木柯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
5: 没有啊。
0: 宗宝，你真的没去木柯寨找你岳父啊？
6: 神州舞台，你是仙国绝唱。
7: 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8: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9: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7: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